整支团队通宵加班，试飞几次全部失败，他立马跑去请教老师傅调整结构，反复修改，最后这条带着端午祈福寓意的龙风筝拿下冠军。王永训守住了老手艺，也让更多年轻人看懂传统风筝里的文化韵味。

0: 定端午正是潍坊市民们放飞风筝的最好时节。风筝又叫纸鸢，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诗句中记录了人们放纸鸢的美好场景。人们在风筝上画出吉祥寓意的图案，趁着风势放飞，祈福消灾。
1: 说他进来的雨，还有一份团圆，相聚。来，
2: 咱们传统风筝呢，首先会系线，这样呢，先拿一个扣，拿过来之后，这边呢再系一个扣，
3: 对扣，
2: 对，这样，这样系起来之后，对，是这样行了，放线。
0: 他是王永训，来自潍坊市杨家埠村的传统风筝手艺人。每逢节日，王永训都会乐此不疲地为市民们讲解传统风筝的放飞技巧。
4: 哦，厉害厉害厉害，专业的老师就是厉害啊。
2: 你不用那么累，举得再高，他风筝也是。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对对对。
0: 王永训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爱上传统风筝。
2: 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不需要大风，在放的过程中吧，要给它足够的线。
3: 老毛，刚才听你说了一天的传统风筝这个那个了，你为什么不说说现代风筝这么多好呢？
0: 同样受人们喜爱的现代风筝，在王永训看来却不值一提。
2: 我感觉黑不溜秋的，这不好看。这
3: 现代风筝，你看放了放下，天空多灵动，多双响也多爽，这么大小。
2: 这灵动是什么呀？灵动？
3: 如果传统风筝，你们能走这么大大吗？
2: 你讲的它的内涵。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讲，
5: 风筝太落俗太老套了。
3: 你传统能做这么大吗？
2: 不单能做大，我叫你来个一鸣惊人，你相信吧？
0: 传统风筝需要骨架，工艺繁琐，而现代风筝则没有骨架，通过缝纫机来制作不同的风筝造型，这让王永训难以接受。
2: 在前我就给你做大了，你看一下。
5: 现
2: 干大多少？
3: 行，
2: 大多少？
3: 行，大多
5: 少？更多人。
2: 再
3: 不行，大家比试一下。
2: 定个时间。
3: 行，
2: 敢不敢？
3: 改天。
2: 来，你作证啊。到时候我跟你讲，看一下，我就不服。现在年轻人啊，是追这个时尚，但实际他不真正了解咱们传统的风筝这艺术。传统风筝并不是不能做大，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啊，叫做见识见识，叫做叩服心服。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怎么看怎么漂亮，就比他们这个现代的好看。整体是一个红色的，这红色呢就代表了吉祥，这带着水，这带着火苗，这个火苗呢是红火嘛，寓意就红红火火。再去放飞的时候，你看它有动感，眼睛，这也不怪他们，因为年轻嘛，说话有点狂，年少气狂嘛，正常。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的不服的东西，我说这次呢回来做一个大的，比这个大几倍的，你看它有没有气势。
0: 扎制传统风筝，王永训已经坚持了30多年，他不光自己扎风筝，还联合当地手艺人组成了一个传统风筝扎制团队。
2: 现在大部分是老龄化，我呢也是想集中在一起呢，像我们这些手艺高超的能进入一起，这对他们一种保护。第二呢，也想更好的传承。跟大伙商量个事情啊，放风筝呢碰上几个小伙子，传统风筝啊，他说做不大，不服，我说我给你做大的。
6: 那你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2: 啊？不是跟年轻人，因为这个年轻的那天我们就话赶话，将我的火挤起来，我现在确实非常气愤，知道吧？
6: 多长时间了？
2: 一个星期的时间。
6: 这个能？
2: 但慢，我跟你讲，咱们无论如何就加班加点的，就晚上不睡觉，这几天也给我豁上。
7: 我有点后悔，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咱们不能不做。
2: 差不多，这是他的嘴巴，
7: 这是他的牙齿，
2: 他的鼻子啊，他的眼睛大约是在这儿。
0: 王永训想要制作一款长达199米的龙形风筝，这要用到几千根竹节，人工扎制风筝。

0: 家，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越画越麻烦了，这样更画不完了。
2: 这样我跟你讲，就咱们这次呢，挑战不可能，大家呢，一定要辛苦。咱们我跟那个小伙子也打赌了，也击掌了，咱们也击个掌，来来来，啊，击掌就是都同意了啊。
1: 行行，
2: 这几天呢都挂上了啊。好了，好。
3: 龙呢本身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呢做起来是最复杂，也是放起来最有气势的，最有壮观的。
0: 来不及制作龙头骨架，王永训还要为龙形方阵的身体部分找到帮手绘制图案。
4: 这个年画呢哈，寓意非常美好。
1: 不是，我说没涂色，他们说涂色了，不让放
2: 这。又有点干了，你们这边打发你满意啊？
1: 啊、嗯，谢谢。
2: 对，这样你看啊，
4: 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啊，我们要让端午节安康。
1: 好，谢谢。来，谢谢。
2: 啊，这位叔叔挺好的，是不是？
1: 好，谢谢。
3: 这不马上五月端午了吗？跟这个五月端午结合一下，你帮我画点年画题材的，做最有代表性的咱们中国龙。
0: 每逢端午节，王永训都会找到年画艺术家杨志斌，绘制祈福消灾寓意的风筝图案。眼下，如何将节日的元素与龙形风筝结合，是两兄弟面临的头等大事。
4: 老板啊，啊，对着我们过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那个端午节啊？
5: 现在我端午就是我爱做爱做，是一种很好的荣誉。过去来说，小孩都这就是很给力，是吧？啊，个别人呢就是弄着个蹦着袖子的哈，没咱们也送。
6: 那爱子呢，就是过来卖块两把鞭，一面的一把是红绳圈起来，这虫子鞋子真不累。啊，关键是人家不大一孩子是不就软糯粉就不长病。啊，
4: 哎呀，非常感谢啊，这个这有我们一种支持的。
2: 哎呀，突然间有灵感了。
4: 哎，
2: 大哥。
4: 谢谢啊，
2: 高兴俺把我说弄事儿啊。突然间我有两个想法啊，一个就是在那五十六个民族底下加上三个粽子，然后呢，它那个横担啊，两头我们可以画成那个艾草的那个形状。
4: 好，弄完之后你要请我吃大餐哈。
2: 不能吃大餐，我跟你讲，我准备了多年的好酒，我要那天不要去饭店吃，我亲自下厨。
4: 那边两位击个掌啊。
2: 好，
4: 这个好。
2: 一定完成啊！再记一次，记着。
4: 好了，一定啊！
2: 遇到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
4: 好，
2: 现在我就回去，赶紧做我的这个骨架啊。
3: 中秋节做风筝呢，首先是选料，一般呢是选用南方的毛竹，最好呢是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既有韧性又有特性，劈的时候呢，劈出来的竹子呢干干净净。劈好之后，按照我们的图纸要求，我们就开始用这个酒精灯烤的时候边烤边微型，边微型的时候边冷却。急性子你干这个东西啊不行，不等于这个竹子烤透了一米断。我是慢型的，就慢，
2: 就是吧，眼睛做好了是吧？
7: 都做好了。哎，
2: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龙啊，我跟你讲，就是不糊不化，它也感觉到非常震撼。虽然时间这么紧。是吧，能做出这么细致的活儿，我感觉非常满意啊。
0: 因为时间紧张，王永训和团队利用现有的龙头风筝骨架进行改良。就在王永训调整龙头细节的时候，龙的身体图案也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8: 上一次我们弄那个草稿呢，我看看
2: 啊。这个粽子啊，是不是再认为小一点，就像这个粽子，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啊？
8: 也可以，也可以。我用那个软，就 PS 那个软件啊，在里边缩，缩到一定程度，那个还是顺利。
2: 就是给我抓紧时间。
8: 反正是
2: 你这几天，我跟你讲，我们这边这几天天天加班，给豁上了。
0: 对于风筝端午节元素的绘制，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但风筝的彩绘却成为了很大困难。
9: 还差好多呢。
8: 哎呀，不行，我就和你一块画吧。
9: 干完了之后，晚上睡觉我都能梦着在画这个风筝。
8: 哎呀，这个手艺人就是不容易啊。我又是搞创作哈，把那个画挂起来看一看，欣赏也挺不错啊。然后再喝这个茶水啊，看看。苦中找乐嘛。
4: 当然合作呢，还签兄弟名算账啊，他要给我费用的。当然这个风筝呢是。我呢是为了给他争口气，这个就不要钱了，啊，先给他攒着。

0: 距离王永训发起的风筝挑战日越来越近，刚刚扎好的传统风筝马不停蹄地进入了试飞阶段。已经连续几天几夜工作的手艺人们最盼望的就是试飞这一天。
1: 我看一下风向啊，
2: 哟，
1: 我看风向，这个办法啊，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看这个风向，你看这个风，这个南风，这个风力啊，有忽大忽小，应该最大也就是三级风，一共是56节啊，56节等于就是56个风筝，说是这个难度特别大。这对风力的要求，对这个场地的要求都特别大。一号撤离之后跑到我这边来啊，
3: 老张是一号，
1: 老纪是二号啊，往后边三号四号全部撤离，开始那个最后一位准备起飞，我听我手势，看我手势啊。来，撑起来！来，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垂直，垂直！一号准备好了吗？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五号停准备啊！二号到前面来！来，帮我追绳子。准备好了啊！看我手势，来，报飞，动手，不行！我们传统风筝讲究是角度啊，看一下这个角度。现在这个风力在这边场地也不适合，这场地有点太小，因为周边这个环境不是太好。之后这边今天是东南风啊，你看，之后这边有楼房啊，它给挡住了。回位，我调一下。来，准备好，准备好了。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来陈姐，来，看一下风力啊，有风，我看我手势啊，拽紧，预备开始，放。哎呦，我天！不行！放了我天！行吧。
4: 对，来，这个没法。
0: 传统风筝往往要经历无数次试飞和返工才算是完成，但王永训已经等不及了，他要马上去师傅那里找到失败的原因。
1: 看有买粽子的吗？看哪有买粽子的？
5: 买粽子的。
1: 他这个卖粽子，他流动，他卖给这些，早赶早市的，早上没吃饭的。卖粽子。
6: 我买粽子。
1: 这么大？
6: 我买粽子。
1: 多少钱嘞？
7: 25。
1: 好嘞，给他啊。好。张老师好。
8: 这是什么？
1: 快过端午了嘛，给你拿点东西。最近做的什么？
8: 铜钟铺成红圈的后木，这个是冬的。等这个铜钟就铺的时候吧，这个蝉子就是非常的害怕，它把翅膀就伸开了。想飞呢，它也飞不掉。
1: 多精彩！我说这个传统的东西啊，真的啊，他们年轻的都没见过。就说当时这几个年轻人啊，他说我是老顽固，
8: 胡说八道，是吧？他们太不像话了。
1: 对。
8: 你比如说做一些现代东西，咱用纸片，咱用纸片随便，我哪有塑料袋？
1: 对。
8: 是吧？我拴一根绳。四个一个小时的框，它可以飞的比任何风筝都高。

0: 当时他失去了历史传承中心。
1: 对对对。
2: 面对王永训遇到的是非情况，从业五十多年的师傅张孝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0: 最后这几件吧，就说一个是这个片与片之间他们要近一点，就缩短一下距离。
1: 哦，这样。
0: 比如说我们达到100米或者80米的路，起码要达到9至10件。这个呢，或者缩短1公分，稍微的多。或者1个米2个米的，再加上或者再是吧，缩短的时候，比这个节吧，再稍微的缩短1个米2个米的，
1: 行，
0: 调整一下俺这个三线栓。
1: 啊，你一说，老子就再开了。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再向你请教。
0: 好的，没问题的。好。
1: 我紧下找一根棍儿，来试，再试一下啊，那就争取叫它成功。等风啊，都撤离啊，1、2、3放。哎，对，
2: 这是长度达到199米的龙形风筝，由立体龙头和56个腰片组合而成，是潍坊市传统风筝的代表性作品。
1: 上车。
3: 好嘞。
1: 这晒的脸马上变颜色了，走。
2: 传统风筝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而现代风筝则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应对放飞挑战。
4: 来，咱们的大风筝你选一选。
5: 要大的，最大的软体就是我们做的3200平米。
6: 那不行，那太大了，大哥。
4: 你算是找对人了。
6: 差不多有个180米的，70-80米的那种。哎，我能放了的那种。
5: 70-80米一个人也放不了，一个人拽不住。
4: 装载机、挖掘机这样的啊。
6: 这是什么？
4: 70米的章鱼。
5: 70米的章鱼。
4: 来，我给你看一看。
6: 哎，我看一下。
4: 我给你看一看。看了吗？
6: 啊，
4: 这是还没有，这是还没有飞起来的
6: 啊，这就70米的。
4: 哎，
6: 啊，
5: 背后
4: 更厉害的还有，你看看，这也叫串儿，也叫章鱼阵，
5: 就穿了一圈。
4: 一会儿你看啊，
6: 这个比较厉害了。
4: Hello 呀，
6: 这个比较肯定能，
5: 这比较大，
4: 没问题。
6: 到时候还麻烦两位老哥，到时候和我一起把它比下去。
4: 哎呀，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5: 没问题。
6: 好，
4: 来，
6: 到时候麻烦两位老哥了。
4: 来，胜利，
6: 胜利，
5: 没问题，
6: 胜利，
5: 没问题。
1: 来，帮忙下车来。来，咱们装龙了啊，装咱们的中国龙。
7: 再过半个小时来大风了，快点快点，身边有人，身边有人，听看我的手上啊，我这这样啊，这这样你往回退，我这这样然后就叫你阻蛇啊。
2: 赛前准备环节，传统风筝并没有展现出明显优势，而现代风筝则迅速进入了状态。
5: 保险就位 ，OK。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风筝吗？你们怎么是章鱼呀、
6: 啊？好看不好看？
5: 还没放呢，你先别放。
8: 现在的现代风筝呢，尤其软体风筝，仅用缝纫机，用现代材料，所以呢，我们打破传统风筝，不要固步陈旧，用现代材料、新思想来玩风筝，玩高兴点。
5: 各位小朋友，我们是天一队，天一，天下第一。准备，我喊一下，大伙跟我一起喊。天一，天下第一。
6: 到时候希望你们多给我们投一票啊，
5: 多支持，
6: 多支持现代风筝啊。小心心啊，别缠着脚啊，小心心别缠脚。
9: 小心脚底。
6: 现在主要是调风筝的角度呢。小风筝要想把它上面的风全部灌满它。
5: 好不好看？
10: 好看，
5: 漂不漂亮？
10: 漂亮。
5: 有黑有包邮。

0: 我喜欢现在放的这个房子，非常的大。
1: 大海里的鱿鱼为什么在天上飘了？
2: 小朋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是中国龙队呢？因为咱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不是？
3: 是。
2: 你看这个龙呢，是长不长？
3: 长。
2: 这个龙啊，一共是56个民族，这个、龙总长度是199米。哇！寓意呢是长长久久，端午节了，我们今年呢也想要咱们的这个中国龙啊吃好的粽子。吃端午粽呢是健健康康，吃了端午粽常年不生病。咱们为咱们的中国龙队加油好不好？
3: 好。
2: 一会儿我们要起飞了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准备好了吗？预备！喂！
5: 重点不是在主板。
2: 这小朋友们看一下啊，我给你惊喜了啊，
6: 有惊喜了，看人头。
2: 哇，咱们这捉龙好不好？
3: 好。
2: 能不能带进去？
3: 好。
2: 有没有信心？
3: 有。
2: 来，中国飞龙天下第一，不是天下第一了。哎，听我口号都喊啊，这谁喊谁喊的大，声音大，我让谁上，对了对，上去啊！来来啊！
7: 谢谢。
2: 中国飞龙，天上第一，
3: 天上第一，
2: 拽绳子，来，一二三拽，一二三拽，同学跟家长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来，哎，这啊。看到了，是不是？哎呦，看到了，一个，哎，你看，哎呦，中国飞龙，
3: 中国飞龙，
2: 棒不棒？
3: 棒，
2: 好不好？
3: 好，
2: 能得第一吗？
3: 能，
2: 加油！
1: 现在感觉是这个龙的，
8: 我一下子要飞到云上了。
2: 我感觉啊，我们这个还是有优势的。你看，我们加了声光电遥控的，关键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粽啊，这就是说人们的传统文化。
9: 象征着祈福和消灾的风筝，将端午节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在风筝手艺人之间，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
2: 小伙子，你也非常牛啊！
6: 现在今天的比赛结果是龙城队获得第一名，冠军是天一队。
9: 迎风奔跑，看风筝直上，潍坊人也用这种放飞的形式庆祝着端午节的到来。

请你替我讲。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赛场之上有一群少年，他们带着执念与坚守，继续前辈的追梦脚步。新疆曲梦球少年乐戈尔受哥哥影响踏上球场，哥哥因家庭变故遗憾弃赛，他便带着兄长的心愿奋力拼搏，刻苦训练，在赛场逆风翻盘，弥补家人遗憾。跳水小将全进鹏不甘于活在奥运冠军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下，他迎难而上，挑战高难度新动作，默默加练，突破自我。少年们挣脱偏见，扛起期许，用汗水与坚持让体育传承生生不息。
1: 我是阿勒戈尔，10岁，在阿夏尔乡中心学校上4年级。
2: 今天我们都开了。
3: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戈尔即将开启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阿勒戈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戈尔才拿起了球棍。
4: 2016年，出的是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5: 花了30多万吧，前面16嘛10几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用的时候呀，全白到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4: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3: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戈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5: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的东西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4: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1: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6: 向前看，稍息，立正，开始报数。
7: 1、2、3。
8: 我们学校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

0: 的，要棍儿。
1: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啊。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2: 每年暑假，塔城周边的曲棍球队会开展联赛。新赛季，达希尔队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当地的一支劲旅塔城二小队。
0: 不要平行站啊，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把他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
3: 哦，哎呀妈呀，
4: 那棍儿！
3: 哎，李老师，那坏棍儿啦！
1: 咱们这棍儿，就是这样子啊。
3: 第二棍。
0: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5: 哎，老师比赛时候用这个棍。
1: 对啊，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割手了。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莫旗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20-25根，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的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到今年的话是满8年了，
0: 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
2: 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1: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还是有待提高的。
2: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
1: 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6: 都上，都上，衣服
7: 来，
6: 衣服
7: 过
6: 来。
7: 哦，我天！
6: 衣服，衣服，
7: 老师
6: 也
7: 急了，他抓这也，不抓这
8: 是。还剩1分钟。
9: 对。
8: 还剩1分钟，上一个，上一个，替补上，上一个。
7: 好，把脚上抓过来，上上。
6: 就给我们这，给我们。
2: 因为手指受伤严重，教练只能让阿勒格尔回家养伤，他的暑期集训提前结束了。
8: 有这个啊？
10: 没有。
11: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卖了？草没有的话，秧子也卖不上嘛。
2: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重返球场。阿勒格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近一个月的集训让球队的士气日渐高涨。
0: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12: 有。
0: 好，相信你们啊。
12: 好，加油
13: 加油。
0: 哎，这是怎么两边走吗？
14: 快拿拿拿，
12: 哎，不来往前上。
2: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队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15: 2分钟，
2: 阿勒格尔抢球时意外受伤，被迫下场。

0: 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1: 十几年传球呀，艾布兰！
2: 妈妈别急！
1: 哎，一窝蜂的围到那一圈干啥？他发苏文贝克发球的时候，
2: 你
1: 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没？
0: 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1: 阿勒格尔就刚开始是让他防守，他回来他也会防守，让他进攻他也在进攻，就是他打哪个位置他都可以，我感觉他能跑动，他能知道该干嘛呀，他也是特别特别拼在场上。
3: 阿勒格尔同学呢，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要强，进步是非常快的。跟二小的这个比赛当中，传球呀、带球、过人这些，都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的。这孩子呢，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学生吧。
1: 哦，赢了！
4: 他来了。
0: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现在不一样了嘛，条件也在好了，越来越好的，慢慢干嘛。
1: 好好学习。
2: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3: 快乐，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4: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5: 全敬鹏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往对啦，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2: 全敬鹏是全红婵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5: 不够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转体的。这一次的沈锦标对于全敬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两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推正带，有一点点，有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不是等着下来了再转。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6: 他很像穷蚕，我一来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穷蚕。他看着我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7: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6: 人挺好的。或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蚕弟弟我才跟他玩。
8: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是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有上省队，为什么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5: 看到就是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全敬鹏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啊。
2: 为了让全敬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103B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的全敬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收紧收紧，啊，不用抱腿，含胸收紧，对了，在跳板上十个计划里面，大概七八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七月初就要开始。过去上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 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放松一点，先节奏，对啦。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2: 全敬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1: 就是全敬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2: 但在全敬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8: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她送我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5: 到电话，陈金鹏，停停停，停好，站直线，
9: 等板。
5: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2: 105B向前翻腾2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敬鹏练这个新动作。
5: 全敬鹏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啊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呢，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省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2: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敬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5: 头抬起来，全敬鹏，头。开太晚了，早点去控制啊！这3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 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2: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进鹏终于掌握了105臂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端午假期里，您家的餐桌上是不是摆上了很多端午时节的美食？今天这期节目，咱们继续一场舌尖上的美味之旅。我先带您去三个地方，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端午美食做出花样的。先去浙江遂昌，您见过一米多长的粽子吗？真的不夸张，用20多张粽叶，20多根绳子才能包起来，里面塞满了梅干菜、五花肉，还有甜口的红糖、红枣、豆沙，连五花肉都是加了白糖的，煮上4-5个小时，切开一看，满屋子都是香气。再去北京延庆，有位薛大哥，脾气有点倔，但做驴肉呢是一把好手，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他把驴皮、驴头、驴板肠、驴眼睛，从头到尾一点不浪费。说真的，听他讲怎么拆驴

0: 上。湿润的气候滋养着茂密的竹林，每到夏天，采摘箬叶就变成了当地人的必修课。
1: 哎，大姐，咱们要找的是哪一种粽叶？
2: 那要挑那种大一点的。
1: 要大一点的是吗？这种算大吗？嗯，
2: 这片
1: 就可以了哈。
2: 这片就可以了。
1: 哦，还真的是，就相比其他那些，要大一些
2: 哈。
1: 对，这一把拿在手里一闻，特别清香啊。
2: 是的。
0: 箬叶的采摘期通常从立夏开始到小雪结束，时间可达半年之久。箬叶表面光滑，韧性强，自带一份清香气。然而，遂昌人包的粽子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要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1: 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3: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我们先拿这个啊，
1: 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吧？这个还是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嗯，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3: 哎，就包一个粽子。
1: 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3: 叶子先把这个。
1: 它也是
3: 这边毛的放在
1: 毛的面朝上是吧？
3: 朝上。
1: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3: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那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边上，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0: 通常只用一根绳、两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在遂昌却升级了难度。不仅要用五六根棕榈绳托底，还有一大摞箬叶在排队等候。张阿姨手法娴熟，她迅速将每张叶子互相叠压，一下就用了二十几张箬叶，这得包出来多大的粽子呢？
1: 我来帮您
3: 放米，这样子铺在放中间，
1: 薄薄的一层吗？
3: 放在中间，这样子放下
1: 来。中间啊，就这样可以吗？
3: 那不可惜。
1: 哎，要多一点。
0: 好。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在糯米中掺入赤豆，可以丰富口感。
1: 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哈。
0: 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我们包粽子，通常会在里面塞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但遂昌人则是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分别切成十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的每一口粽子都有浓郁的肉香。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粽子，这么多的馅料，要怎么才能将它们紧紧包裹住呢？
1: 这委员，您一个人都包不过来，这鸡是不是得俩人一块儿哈？
3: 我要两个人才能包得起。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绳子得放在下边了，这样的话就一节一节给它系上了，是吧？现在我大概能看出来这个形状哈，长粽长粽真够长的哈，这也得有一米多。
0: 张阿姨说，遂昌长粽除了要长，两头还要够方。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固定步骤，绑绳。棕榈绳韧劲十足，非常结实，每隔三厘米就要将粽子缠绕勒紧，这样才能保证长粽紧实稳妥，顺溜笔直。
1: 哎，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这样的是吧？我感觉有点反了，我怎么刚看的时候怎么那么简单呢？哎，是这样的吗？
0: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在张阿姨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些窍门。
1: 它就跟咱们普通一圈一圈那个比起来要更保险一些。我拿起来看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粽子了哈。这个粽子得有一米吧，是吧？
3: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哈。你看啊，这是一个用22片叶子、27根绳子包成的一个一米长的粽子。阿姨，这个粽子需要煮多久才能熟啊？
3: 那最起码4个小时，4-5个小时。
1: 最起码4-5个小时才能吃到啊，那值得等待呀。
0: 张阿姨说，趁热打铁，要再包一根甜粽出来。 泡好的糯米无需入味。

0: 直接铺底，红糖紧随其后，红枣排成一列，豆沙搓成条状再排成一列。然而在遂昌的甜粽里还缺少一样重要食材，那又是什么呢？
1: 不，这个看着也是很肥哈，很难想象，待会尝一尝啊，这个放肉的甜粽是什么滋味。
0: 没想到这最后的成员竟是加了白糖的五花肉。不过细细想来，这样的吃法并不陌生，江南人做糕点都喜欢加入一些猪肥膘，在高温作用下油脂融化，可以增加温润的口感。有了红糖、豆沙、红枣、甜肉做馅儿，遂昌人觉得还不够甜，所以在粽子封口之前还要再撒上一层红糖、一层糯米。张阿姨说，包甜粽一定要快，否则红糖化了渗进糯米里，煮出来的粽子就会夹生。长粽需要在大锅里煮上4小时，如此费力包出来的长粽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2: 哦，哎，感觉吃的是梅菜扣肉拌糯米饭啊，融合的特别好啊。
3: 以前的人吧，都把都是一年包一次粽子，
2: 就包一次，
3: 哎，就包一次。现在呗，想吃就包哎，有时候包出去拿去卖了嘛。
0: 咸粽糯香四溢，甜粽满口香甜，丰富的馅料被一双双巧手加工成独具特色的遂昌长粽，成为遂昌人端午时节餐桌上的佳味，给他们带去味蕾的享受。
4: 危险，
1: 危险，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吓我一跳啊。
5: 驴脾气平时蔫蔫的，犯错了他撞南墙了，他也觉得他没腿，一根筋，10个人都拉不出来。
0: 能让媳妇不停吐槽，想必这位大哥的驴脾气段位有些高。薛飞土生土长的北京延庆人，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凡事都心中有数，洞察一切。
2: 薛大哥，
6: 哎，
2: 您这在采什么呢？
6: 采艾蒿。
2: 啊，这个就是艾蒿啊。
6: 对，这不端午节了吗？采点艾蒿挂门上。
0: 艾蒿绝对算得上端午节出镜率最高的明星。薛大哥相信将它悬挂在家门上，能保佑全家人吉祥平安。除了体贴家人，这位暖男还掌握着一种独特食材的烹调手艺。各位请往这儿看。
2: 哇，这半扇驴啊就占据了整张桌面了哈。这个驴大概是多大的，或者说就是多大的驴最好吃吧？
7: 应该是5到6年的驴是最好吃的。
2: 5到6年，
7: 对，吃驴就吃这老驴，老驴肉更香。
0: 民间素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驴肉气味不腥不膻，肉质细腻紧实，着实能担得起这份美誉。薛大哥是一位烹驴高手，端午餐桌上他要用一席全驴宴犒劳家人，但分割驴肉可不比其他，必须从剥驴皮开始。
2: 它构造也不太一样，这外边这层是皮吧，然后它紧接着里头有一层，你看这个薄薄的，对，瘦肉，它不是直接就是脂肪哈，所以跟其他的都不太一样啊。
7: 对，带点肉吃这驴皮啊，吃的更香。
0: 驴皮质地坚硬，必须先煮熟才能再次加工。薛大哥给驴皮选定的搭档是黄豆，二者同炒，驴皮弹牙，黄豆硬朗。剥掉外皮，驴肉的分割变得容易。薛大哥迅速为驴排和驴腿剔骨，分割成大块，跟驴蝎子一同下锅炖煮。然而，如何能将这一大锅硬货食材煮得更香？ 薛大哥还有他的秘密武器，
1: 用菜刀就能给砸开。
7: 对，
1: 需要我帮忙吗？
7: 不用不用，你离远点儿。
1: 离远点，
7: 危险危险，
1: 砸我一身是吧？危险
7: 危险。
1: 好。

0: 呦，哇，这骨髓就能看见了，是不是？哇，这么多，其实就三两刀，这种刀背这么拍一拍，是吧？哎，我能试试那个吗？
1: 行，
0: 您觉得我可能撬开吗？
1: 够呛吧。
0: 您也离远点，危险啊！来，我感觉声儿都不一样了，是吧？翻一下啊，它有变化吗？啊，这个位置哈，得两个高度在一块儿是吧？这个，哎呦，
1: 断了！
0: 你看看也没多难嘛。
2: 大骨悬空，找准中间位置，用刀背一正一反敲击。因为骨头中间是空的，受到震动后就会裂开。驴肉肉质结实且富有弹性，骨髓就像润滑剂，为驴肉增加丰腴口感。薛大哥先将驴肉大火烧开炖煮半小时，然后关火，让驴肉浸泡在汤汁里，漂浮的油脂能起到保温作用。在约70摄氏度的汤汁里，驴肉纤维开始放松，变得软嫩多汁。薛大哥说，半扇驴肉只是见面礼，更金贵的部分还在后面，那又是哪个位置呢？
0: 是驴板肠。对啊，
1: 抽500斤的驴吧，抽板肠也就抽到30斤左右。
0: 30斤，
1: 对呀，煮熟了呀，抽到4两，
0: 怪不得那么金贵呢哈。
2: 驴板肠是驴的一整副大肠，褶皱分明，酷似夏日的百褶裙。为了让这金贵的内脏更具风味，薛大哥决定要先煮后熏。白糖和松脂为驴板肠穿上了一件红亮清香的外衣，烟熏味掩盖了脏气味。要说薛大哥可真是不露声色的高手，随手就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严格说是惊吓。
0: 嚯，吓我一跳啊，这个驴头一看就是特别有货啊。
3: 这一定有力，因为这驴皮
0: 很结实是吧？
3: 结实。哇，哎
0: 呦，这一打开这里头那肉啊真的是不少啊，尝一尝。
3: 尝尝。
0: 这卤的味儿还真不错哎。
3: 对，这驴头肉比这个驴肉还要香。
0: 对，它里头而且有一些那种胶质哈，它不光是肉。
3: 对，它的口感更丰富。
0: 好好吃，好吃。
2: 拆开驴头，就像打开了一个宝库。驴舌头紧致弹牙，驴耳朵又脆又韧，驴上颚全是软骨。当一个个部位被拆下，我仿佛进入了薛大哥早就设下的陷阱。他开始考验起我的胆量。
0: 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
3: 没问题，试试。
0: 试试就试试。里头是这种口感，就是有点硬硬的，然后呢一嚼下去有点粉粉酥酥的那种口感是吧，跟外面这个胶质又完全不一样了。
2: 克服了吃驴眼睛的心理压力，薛大哥又拿出了他认为驴脸上最好吃的部位。
0: 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驴唇，可以避开鼻孔，我觉得啊。
1: 来，
0: 哦，这个口感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它还不全是那种胶质的口感，它是胶质里面包着肉。
2: 接下来我迎来终极挑战，
0: 驴脑，我尝尝驴脑什么味儿。
1: 粘的是吗？
0: 对，它是那种比较粘稠，但是呢又比较结实。
2: 随着驴头里的秘密被我破解，薛大哥的全驴宴也霸气上桌。
0: 手拿着这么啃才有感觉哈，感觉吃驴排就得这样，别看上面好像没。

0: 多少肉，但我们常说这个最香的就是骨边肉，是吧？所以这骨边的是对贴骨肉是最香的，对，而且已经很入味了啊！
1: 干杯！
2: 驴皮界的薛大哥凭借一根筋的韧劲，将全驴宴做得精彩纷呈。他塑造了驴肉的味道，驴也在影响他的态度。虽然倔强，但却不骄不躁，沉淀精进。这也许就是他与食材的共情吧。
0: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这就好了。
3: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0: 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庆端午的热闹大戏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富宁县继续上演着。这里河湖纵横，摊档成片，拥有独特的档区文化。
0: 别的地方啊，过端午都是赛龙舟，但是你看，在咱们档区啊，因为咱们这个水系多，而且弯道特别窄，所以呢就不适合赛龙舟。但是当地的交通工具呢又是船，所以你看啊，当地人就有了这种荡湖船的形式。在我这肩膀上，这船还挺沉的。
2: 富宁档区里不仅有纵横交错的水路，还有古老的沼泽地，里面生长着又高又密连成片的草本植物。
0: 咱这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去了？
2: 陈志国早就约好了村里的亲朋好友，帮他去抢收一种烹饪原料。据说这种原料不仅有特殊的香气，还能成就与众不同的端午味道。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3: 是到过前后最后一批了，我们再抢收。
0: 就过了端午就没了是吗？
3: 对对对，它枯萎了呀。而且这时候的蒲草啊，它最有韧性。
0: 那咱们割这蒲草是从哪儿割呢？
3: 不是这样割的啊，是要抓着蒲，然后这么一两撸下来的，像割麦子一样。
0: 它不是说砍
3: 啊，它是割的，
0: 它是割。
3: 对，
0: 啊，你能感觉到那个劲儿，是不是？
2: 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蒲草及其编织的相关记载，古人用它编织蒲席等生活用品，这种编织手艺流传至今。
3: 你看这个我搬下来了，这是去年的老蒲，这是蒲棒，我们这里叫，这烧一下点燃一下可以驱蚊。有烟出来了，看到
0: 吗？真的是像个蚊香似的啊，天然蚊香。
3: 你看我们这个蒲草啊，它有分公母之分。
0: 蒲草还分公母，
3: 杆子比较直的是公的，可将来可以长成蒲棒。这个母的就枝叶比较多，薄开来看这一块啊，可以炒着吃的。
2: 蒲草炒茶干是当区人待客的特色菜肴，蒲草心清脆鲜嫩，茶干柔韧细腻。陈大哥说，用蒲草做容器烹制出的蒲包美食，就是富宁人端午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味道。于是他带我直奔二舅妈家拿神器。
0: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在我这眼里就是大姐，就是眼前这几根，但是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一圈都下去了哈。
3: 对。
0: 哇，你眼睛跟不上手啊。这就好了啊，
4: 成功了。哇，
0: 真的是
4: 好了，
0: 50多年的功力啊，咱说术业有专攻，真的是全在这上面了。
2: 陈大哥的二舅妈名叫张文芳，是当地编蒲包的高手。为了端午餐桌上的蒲包美味，她早早就编好了大大小小的蒲包。这些蒲包究竟该怎么用，他们是如何成就美味的呢？
0: 这五花肉咱们要改一下刀，
3: 要改刀。对，这五花肉你看，它每一块五花肉我们把它编成跟蒲包大小一样的，一块蒲包肉里面，一块蒲包里面只占两块肉，
0: 两块肉让它能够适合在那个尺寸里。
3: 对对对，是
0: 大概是3厘米厚，是不是？
3: 对，这两块就刚好了啊。
0: 好，
3: 放进去了啊。
0: 所以这一个蒲包里面装两块五花肉哈。
3: 对，
0: 正合适。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放进去。刚好
3: 两块肉啊。
0: 好，咱们就按这个来放。对对对，然后我装个鸭蛋试试啊。两个
3: 鸭蛋，
0: 正合适。这就不用收口，直接放在里面卤就行。
3: 对，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在小蒲包里可以装进两块五花肉或者两个鸭蛋，就可以放进卤汤中卤制。这锅卤汤是陈大哥的传家宝，到他手里至少传了三代。为了给五花肉入味，他又续了些八角、丁香、小茴香、白芷和盐，增加去腥提香的能力。然而小蒲包有了用途，那大蒲包又能装什么呢？
0: 这感觉还挺时尚的哈。
2: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0: 难道是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对了，
0: 真是装肘子。哎，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肘子是整个装进去吗？
2: 对，因为你发现我们市场上面很多肘子啊，它是肘子味，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蒲包的时候啊，让这个蒲包的淡淡的蒲草香哎融进了这个肘子里面去，我们两个肘子装进去，
0: 两个肘子装进去正合适，
2: 正合适啊。
0: 哎呀，
1: 猪肘子绝对算是节日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关于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有人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味道，软而不破、油而不腻的红烧肘子是咸鲜味浓的下饭菜。也有人喜欢清炖肘子的原味，只加盐调味，用炖到软烂的猪皮拌着米饭一起吃，这是脂肪带来的另一种下饭诱惑。富宁人用蒲包赋予肘子草本清香，以解油腻。在长时间的炖煮中，蒲草会分泌出具有香气的芳香油，为蒲包里的各种食材持续增香。陈大哥说，他家还有一种祖传的蒲包美食，那又会是什么呢？
0: 哎，大哥，我看你是趁热就往这个蒲包里装豆腐了，是吗？哎，
2: 对啊，冷了以后它就不会凝固起来，会很松散的。哦，
0: 真的很烫。
2: 好，
0: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跟时间赛跑的这个工种啊。
2: 对，端午节前后的这个蒲草最符合我们做这个蒲包的。它在压榨的时候，它也需要韧性。如果太早的那个蒲草，它容易坏，
0: 没有韧性。
2: 对，没有韧性。呀，
0: 大哥，这个是不是坏了？我都挤出来了。
2: 对呀，这蒲草味道就没有了，看到？
0: 露出来。
2: 第二，不成形状。
0: 那个小样子不好看哈。
2: 淘汰掉，这就不能用了啊。
1: 装好豆腐的蒲包在木板上整齐列队，接下来利用杠杆原理为木板施加重量，榨干豆腐中的水分。
2: 小时候还是这样子，我要坐在上面。记得我爷爷当时跟我说：“哎，过来，我干嘛？要给我坐这地方，不要跑
0: 啊！
2: 不要跑，
0: 就这样。”现在你这分量上去就不行了吧？
2: 有点重了。对。
1: 豆腐在蒲包的肚子里凝聚定型，取出后晾干表面水分，再放入卤汤里卤制。陈大哥说，蒲包茶干陪伴着当区人的味觉记忆。为了不让祖传的手艺失传，他才决定返乡继承祖业，并且不断开发新的蒲包美食，让富宁当区的蒲草味道被更多人知道。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都在接受卤汤和蒲包的双重入味。大约两小时，蒲包美味陆续出锅。色泽红亮的猪肘子和五花肉香气逼人，肉香草香合二为一。
0: 哎，大哥，你看大家吃都这么开心啊，你是不是更开心啊？哎
2: 呀，我真的很开心啊。这也是我之所以返乡创业啊，这么一个目的，让这个家乡的老人啊，能够生活有所保障。
0: 那您现在这个卖蒲包跟以前比，这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以前卖的少，现在卖的多了啊。价格也高了，钱也多了。
1: 陈大哥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传承并推广蒲包美食，让家乡的老味道得以延续，让游子的乡愁得以安放。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尝了浙江遂昌的一米长粽，北京延庆的全驴宴，还有江苏阜宁的蒲草包肉。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真是到了骨子里，不光要好吃，还要有寓意，有巧思，连包粽子的叶子、捆粽子的绳子都有讲究。品尝了这么多美味，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节奏，去一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千年古城福建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闽南文化的灵魂之地。咱们一起去洛阳桥上走一走，看看红树林与潮汐共舞，去西街的巷子里转一转，听听南音古乐，看看非遗木偶戏，还有巡捕村的簪花围。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头上插满鲜花，那一刻你会觉得生活真美好。不管是追寻诗意文化，还是拥抱滨海浪漫，泉州都能满足您。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2: 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坐落于泉州湾入海口的巡捕村，村民世代在这里耕海为田，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从事近海养殖，再辛劳的劳作也无法阻挡对美的追求。
3: 嘿，这里是巡捕，簪花是这里的特色，被誉为头顶上的花园。看啊，我周围的女孩子们呢，都装扮上了。
4: 快乐，
3: 把黄带翻了。
4: 对。
2: 随着簪花围、豪壳厝成为旅游打卡热点，游客大量涌入巡捕。这座保留着海丝印记的千年渔村，迎来了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小时候要打扮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是在巡捕渔村不变美才觉得奇怪。
1: 泉州簪花的款式多种多样，包括多种传统花卉，各种吉祥图案，每一款簪花都寓意深远，不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吉祥如意的期望，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0: 阿姨，那您是小时候开始就会粘这个花吗？
2: 是啊，十多岁就开始会了吧。
0: 那你自己美了一
1: 黄浩静，接待八方来客的泉州文博从业者，多次参与泉州文化海外推广活动。
0: 阿姨，我这头上插了多少花呀？
2: 十多枝啊。
0: 十多枝啊。说实话，这会儿我扮上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平时簪花对我来说是非常寻常的，但今天当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特别的期待。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在平常中寻找不平常，在日常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美。
2: 对呀、啊，游客来美，我们就开心了。
0: 那我就准备带着这个美美的发饰出去拍照喽。
2: 好吧。
3: 年华一剪，带为你装点，沾满漂洋过海的剑。
1: 海而建的渔村，海上通道和海洋贸易的双重力量，塑造了巡捕村别样的民俗风情。从渔村到社区，巡捕仍保有的民俗文化，折射了泉州海洋文化的缩影，堪称海丝一针。巡捕女习俗带有悠久而富有浓厚的海洋气息，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棵400多年的老榕树与它共生的豪壳厝曾经一度荒芜破败，如今文旅经济大火为老房子注入了新生。这里现在是必打卡的点，我也要来拍一张美美的。蜿蜒小巷两侧，由豪壳层层堆叠成壁。 一眼千年的沿海渔村建筑群，悠悠诉说一方古韵人情。村里的阿嬷用小铁锥撬开蚝壳取生蚝，别错过闽南著名风味小吃蚵仔煎，香喷喷，最抚凡人心。想读懂泉州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此生总要来此一游。
1: 蚝壳厝是巡捕渔村的一大特色，在千年海风的吹拂下，这座小渔村既有蚝壳的坚硬，又有沾花的柔美。面朝大海，它们都是力量的象征。
0: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提及的头戴簪花巡捕女和民居建筑蚝壳厝，是千年渔村遗存的两大特色文化。 巡捕蚝壳厝所用的大蚝壳并非泉州原产，而是宋元时期古刺桐港的远洋商船的压舱货。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早已从时尚界挂到文旅界，而簪花艺术更是在巡捕当地传承已久。 早在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的中式新潮流以前，簪花就是勤劳勇敢的巡捕女代代相传的悠久习俗。说到勤劳勇敢的代名词，惠安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2: 惠女风情园就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之上。
3: 浪打礁石，溅起浪花，也溢出了欢乐。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有美丽的惠安女，是一处绝佳的打卡圣地。
1: 曾国恒，泉州申报世界遗产首席翻译，长期从事泉州非遗和事宜及相关传统文化对外推广工作。
2: 听海浪的声响，其实就是在奏响泉州人拼搏的乐章。
0: 有一句话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泉州，其实就是“面朝大海，四季花开”。体验惠安女民俗文化，在海滨泡茶、观日落、欣赏美丽海景、感受潮起潮落，惠女风情园是一个创作、猎奇和游玩的时尚场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惠女风情园里的惠女民俗馆，这里还原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的场景。我眼前的就是号称福建三大渔女之一的惠安女。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哎，
0: 我们都说惠安女的服饰啊，惠安女是代表着勤劳、美丽、智慧和善良。您可以通过这个服饰给我们讲一下是如何去体现这个勤劳和善良的部分。
1: 可以的吗？可以的呀。身上的这一套惠安女服饰都是根据我们的劳动来创造的。像我头上这个头巾，它有一个防晒防风纱，冬天的话也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衣服我们说节约衫，短而小，也是方便劳作的时候不会弄脏我们这个衣袖跟衣沿。然后这一个裤子的话，宽筒裤，为什么要这么宽？也是因为在惠安女长期在海边劳作，把它制作的宽一点的话可以挽起来，方便他们在海里干活。然后即便是被海水给打湿了，风一吹也很快就干了。然后我身上的这个银腰带，已婚妇女才会佩戴这个银腰带，这是夫家给的一个聘礼。
0: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纷纷来到崇武，来到惠安去体验这种惠安女的美，穿上这个妆造美美的扮起来，这也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方式。
2: 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色彩

鲜艳、款式独特的惠女服饰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惠安女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小作这个传统渔村如今是当代艺术的汇聚之地。
1: 这里是小作美术馆，由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入口处的景观似水归塘，四个檐口可以把雨水引到中间的小池塘，有聚财的意思。
0: 入口处特意设计的四水归塘景观，延续闽南古大厝建筑风格。
1: 这一条100多米长的风雨长廊，用一片片红瓦竖着铺起来，寓意着鱼鳞、渔网和波浪三种海洋元素。

这一处户外景观颇为别致，设计师把旧厂房里原有的吊车梁保留下来放在这里，现在可以作为艺术活动 T 台走秀和聚餐的用途。这三个洞呢又称孔洞、山台，与远处的海形成山海关系的对应。

0: 哎，这里刚好有一个惠安女主题的摄影展，应该可以看到惠安女生活真实的状态吧。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一年四季不论阴晴风雨，光影变幻无穷，衍生出许多趣味盎然的小景点，妙不可言。 主场馆上方长达100多米的玻璃窗，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随着阳光的流转变化，映射出千变万化的风景线。清晨时分，玻璃窗倒影映衬在场馆内长廊之上，宛如钢琴琴键般排列有序，展现出浓厚的影像艺术风情。
1: 美术馆由旧的老厂房改造而成，你看，这墙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建筑痕迹。往前走走看看，哎，这是一处咖啡馆，这就是旧的锅炉房，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旧的锅炉和烟囱都保留了下来，这完全是工业风的文艺范儿啊！哎，这个地方好玩。

0: 这里是泉州的最东端，每天迎接泉州的第一缕阳光，也在迎接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
1: 这是小作美术馆顶层的空中走廊，此刻晚风吹拂，晚霞醉人，我在泉州等你哦。
0: 清冽的晚风醉了霞光，也捎来了远方的相思。

0: 如果泉州有颜色，那么一定是红色和白色，因为这镌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风格，而是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思念，是乡愁。
1: 这里被称为城市后花园，是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吴林传统村落。清末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筑风格逐步多元化。
0: 不管树的影子有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这里的榕树盘根错节，就像我们的华人华侨深深地和家乡联系在了一起。
1: 吴林传统村落里的乡愁在一砖一瓦中传递，先辈下南洋的记忆在一幢幢建筑里，也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实证。如今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也成为来到泉州极佳的打卡圣地。作为典型而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吴林现存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帆仔楼等各式风貌建筑89幢。
0: 侨批在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里是吴林的侨批馆，记载着海外华侨和家乡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典型的南洋风格的花窗，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然后两边驮着那个油箱、油袋，就是这种。然后以前好像还不是这个鞋的哦。
2: 以前还带杠的，
0: 26的，这个是女士的，以前那个是男士的，两条杠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侨批，批在闽南话里面是信的意思，但是侨批它不仅仅是信，它还有汇款单的功能，所以它也叫做银信。这些琳琅满目的就是侨批。
1: 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这个就是世界记忆名录的证书，叫做《侨批 and 银信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1: 这栋西班牙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洋楼，如今是侨批馆。二楼阳台是一处绝佳的拍照打卡地，满眼望去是古大厝和燕尾脊。
0: 您看那个燕尾脊，其实它寓意着是燕子归巢的意思，那也是在期盼着海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寄托思念。

0: 行走在吴林的石板路上，经过的每幢闽南古厝、番仔楼、洋楼都有一段华侨的故事。石雕、砖雕默默守卫着这座百年侨村的辉煌荣耀。穿过古厝街巷里，拍一张美美的娘惹服饰照片，感受一楼一馆一出戏的非遗体验。如今吴林传统村落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1: 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这栋朝东楼，它建于1930年，修建的时候呢遇上特殊历史时期。是什么特殊历史时期呢？我先卖个关子，你到吴林来旅游就知道了。那其实这栋楼并没有完全修建好，房主呢把修房的款项捐给了国家，所以这栋楼也是泉州华侨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0: 朝东楼是吴林第一栋西式洋楼，也是第一座钢筋水泥的洋楼，内为闽南古厝的建筑构造，外为半罗马式建筑。
1: 你看这罗马柱，这西式的花瓶栏杆，在这里无不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这是最能体现南洋风格的建筑。

0: 吴林村重视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成立了乡村旅游运营公司，引入了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业态，使古老的建筑得以新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1: 我发现特别好的视角，从这里看过去，既有明清时期的简祠，又有民国的建筑，我仿佛穿越了时空。
0: 回想过往，畅想未来，传统与现代在吴林碰撞出了国潮的火花。
1: 这是一个古厝的书咖打卡地，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里可以喝咖啡、看民俗，二楼还能拍照打卡。
2: 祝您万事如意哦。
3: 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就是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娘惹菜。这里是吴林村非常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亲们和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这是斑斓叶做成的娘惹千层糕，
3: 还有这个是仁当鸡肉，这一道是仁当牛肉，
1: 奶油麦片虾。
3: 奶油麦片虾，这个颜色的饭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蝶豆花还有椰浆去拌成的，再配上这个沙巴酱，两个合二为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非常著名的，你猜一下这个什么菜？
1: 肉骨茶。
3: 好，我给你盛点汤吧，来。
1: 好，谢谢。
3: 这个，来一块排骨。哇哦，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啊。
1: 是。味道非常甘醇。
3: 那我也试一下这个
1: 咸鲜中又带有非常丰富的味道，应该是用了许多的药材，
3: 喝
1: 起来非常的滋补。
3: 对，
4: 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马来拉茶。
3: 马来的？
4: 对。
3: 哎，这个是拉茶。
1: 拉茶？
3: 拉茶。
1: 为什么叫拉茶？
3: 好像是用这样子，好像通过这种一定的高度的这种水流的撞击啊，能够激发出这个茶里面的更多的这种香味和韵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应该。Cheers。
1: Cheers。
0: 坐在江山如画楼上，品尝以马来西亚娘惹菜为核心菜系的南洋融合料理，仿佛做了一场南洋旧梦。泉州的海丝文化是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历史。人们把柔情似水写进了桥批，把坚毅勤劳刻进了骨子里，唯独把美外露出来，创造出多彩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咱们品尝了舌尖上的端午味道，又一起去了福建泉州，走进那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千年古城。从舌尖到脚尖，从美食到美景，既尝到了端午时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风华。说实话，这一路下来，嘴巴和心里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好的，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背后的故事。河北省著名民俗画家刘宪辉通过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俗画，讲述那些关于节日庆典、民间传说、农耕文化的故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品牌定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介绍怎样找到自己农产品品牌定位及如何让品牌传播得更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些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2: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2: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0: 刘老师把他画出来、记住，非常喜欢他这一套。
1: 对，刘老师说画了很多功夫，因为这是要真实的还原历史。
2: 再一个，我后来就是随着深挖，我发现衡水湖这个红色基因太厉害了。就是著名的那个平安强生就在他湖边上。
0: 对。
2: 再一个就是好多老人给我讲，咱们衡水湖这儿以前盐碱地多嘛，什么就是炼盐的多，就是炼硝跟盐。说这个盐都卖到咱们解放区了，日本人封锁咱们解放区啊，这海盐过不去。说咱们这盐都卖到解放区了。哎呦，我下边我要下大力度，把咱衡水湖的红色基因多深挖一些。
1: 对。
0: 哎，平安强生，这是发生在我们衡水湖周围的。后来是，电视连续剧也拍了。对，我们
2: 电影也拍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
0: 发生在我们周围
1: 不同的艺术形式去展现和挖掘哈。
2: 对，
1: 李校长，你喜欢哪一个？
3: 我喜欢这个
1: 或者哪个系列？
3: 这个儿童系列。
1: 儿童系列。
3: 对，刘老师的画，贴近生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个能让你回忆儿时的那些个美好的记忆。
1: 对，好像他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是不是？
3: 对，我现在就是。床头上就放了他一套画册，
1: 床头上都放了，
3: 对，一天都在看。
2: 他有时候李校长经常问我又出新作品了吗？
1: 再收集，
3: 对，
1: 是吧？对，可能有的反复看，就是总能有不同的感受，
3: 对，
1: 是吧？
3: 对，
1: 三位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刘老师不是咱们衡水人，是吧？
0: 刘老师是赵州人。这个石家庄地区的，我和刘老师认识将近十年了吧。刘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滨湖新区特聘的旅游宣传大使。
1: 旅游宣传大使。
0: 哎，而且为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滨湖新区五 A 的创建，这个注入了很多的这个活力和元素。
2: 我这只是对尽着微薄之力的。
1: 这个你看，刘老师的作品正好就是在这个展馆之内。这个展馆的全称是叫什么来着？叫
0: 刘宪辉民俗艺术画展，
1: 艺术画展，
0: 对，这个画展呢，当时我们创五 A 嘛，我们要把业态都要置入到我们这个五 A 这个创建氛围之中，后来发现刘老师这个画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和刘老师就商量，就是四月份我们这个和刘老师商量的，到了五一。画展就办成了，时间很快，三个月，对，
2: 领导们支持力度很大，
0: 这个展陈也展得也非常好，这个孩子们来了以后，哎呀，特别喜欢刘老师的画，
1: 大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反响？除了孩子喜欢，
0: 都勾起这个童年的记忆。我感觉你看是这个60后，七零后，包括80后，甚至90的头，对刘老师的画都特别有记忆，特别能感触到这个内心深处的那根记忆的那个心弦。
1: 对，他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力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0: 对，
1: 哪一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
0: 对，
2: 其实我是画了咱们共同的一个记忆嘛。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其实我了解到您是2015年开始正儿八经的投入到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
2: 对，其实这个吧，我是从小就画，但是一直没有放下，也是后来也从事了很多行业，我来衡水是1997年到了咱们衡水嘛，来的是从事咱们衡水有一绝，可以说这是全世界只有咱们衡水有，叫内画鼻烟壶，我来了就是从事内画鼻烟壶，
1: 是另外一项这个传统手工，
2: 它是叫内画，在瓶子的内壁上绘画嘛，外国人就把它这个叫鬼斧神工，可以说就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内画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是也经常也是作为咱们国家领导人做成国礼，就是赠送外国人的一些领导人。我是从事这个道理衡水。
1: 又是怎么转到了我们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的呢？
2: 民俗画创作给我感觉跟我在国外的经历有很关系，因为从事内画嘛，就搞一些艺术交流嘛，就国外的机会就多一些。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嘛，都去。就是外国有很多华侨经常给我讲。去了以后啊，他就讲就是咱们就是家乡的这些事儿，他愿意让我给他画出来。就是我就是帮他们画两幅吧，哎呦，感动的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激动，他们就愿意让你多画，多画我没有时间，但是有最感动的让这些华侨们组织人，他把我的东西买光，你买光你不得有时间了吗？他再跟你讲，而且画了他不给你花钱，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最感动的是好几次，就是我就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就翻译告诉我嘛，就比方说他买了你东西了，给了你这报酬了，他还会再给你份钱。

0: 说这是什么意思？翻译说你收养他，这是表示他的敬意，就是说、
1: 哎、喜欢，太喜欢了。
0: 对对对对对，嗯，哎呦，我就感觉对我触动特别大。
1: 嗯，
0: 我在回国以后呢，咱们国内就是你看这城市化进程这么快，
1: 嗯，
0: 乡村的住店的消失，我就发现很多传统的都没有了。再一个，我从小就喜欢画这些东西，
1: 嗯，
0: 哎呦，我就愿意用图画的形式把它留出来。
1: 嗯，
0: 你说文字描述去，你再怎么描述，孩子们他不会理解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愿意用这种画的形式，
1: 嗯，
0: 去把它画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画。
1: 嗯，
0: 开始画了以后呢，也是当时一些网络发达了嘛，就各种平台。
1: 嗯，
0: 你一发上边，哎呦，感觉这个真是的，这个
1: 大家的反响特别强烈。
0: 太厉害了，说的你从来讲，全国各地的人给你就是也约你啊，就是给你聊，让这画这个给你提供图。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愿意让你画出来。
1: 嗯，
0: 哎呦，从那个时候。哎呦，我感觉就走上这条路了，就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有成就感。母亲也乐得给脸笑得开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填水，那叫填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刚才说到刘宪辉老师回国之后选择在衡水发展，为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请董主任和李校长来说一下，是衡水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刘老师呢？
2: 因为我们那个衡水啊有三绝，
3: 嗯，
2: 这个有这个内画啊，就晋派内画，
3: 嗯，
2: 还有这个鼻烟壶，内画鼻烟壶这是一个啊，嗯，还有这个衡水金鱼，还有这个猴电毛笔。
4: 对，
2: 本身刘老师呢，他从事这个内画行业呢，就是和衡水就非常有渊源，
3: 嗯，
2: 啊，因为好多这个大师啊都在衡水，当然刘老师也是大师啊，
3: 嗯，
2: 就是后来就是在这个从这个内画转型到这个民俗画以后啊，他就没离开衡水。而且对衡水也有了感情，
4: 对，
2: 啊，对，衡水。
4: 其实我感觉这为什么这也其实是衡水这我这成长，这这艺术成长是不是都在衡水形成的？
3: 嗯，
4: 我看这个地方也适合做文化，它是一个有点嘛生活的节奏，就是它没有那么浮躁，
3: 嗯，
4: 这边人也很淳朴，
3: 嗯，
4: 所以说我一直有泰国的朋友，就是经常跟他们来衡水来两次找我，就是也愿意让我去国外发展去，
3: 嗯，
4: 也有好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也愿意让我，就是那个地方填的更大，
3: 嗯，
4: 我感觉这边更适合我，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的根吧，就是不愿意。这个艺术你在哪做好了也能就是能影响很多人，就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更能让你静下来，就是那种名利还大一些，我感觉
3: 这片这个淳朴的土壤，
4: 对，它
3: 是能滋养您的艺术细
4: 胞的。对对，尤其我感觉衡水是我心中一片净土，可以说就是，
3: 对，像董主任说的，我们本身这个地方的天然的自然的地理优势啊，环境优势啊，是非常好的，
5: 文化底蕴也特别深，
3: 文化底蕴也很深厚。
4: 对对对，
3: 嗯，
2: 我们衡水是董子故里。
4: 对
2: 对，这个也是大禹治水的这个地方，
3: 嗯，
2: 对，在这儿留下了足迹，而且我们这个天下分九州嘛，
3: 嗯，
2: 这个冀州为首，
3: 嗯，
2: 啊，这个衡水湖呢，就是冀文化的一个代表，
3: 嗯，
2: 啊，近年来嘛，我们也是创五 A 的过程中啊，
3: 嗯，
2: 刘老师给我们注入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元素，
3: 嗯，
2: 啊，
3: 嗯，
2: 这个把我们衡水湖，刘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民俗画，也是我们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精神符号，
3: 嗯，
2: 啊，
3: 嗯，
2: 习主席说这个文化自信，是吧？从这个角度说，真是刘老师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3: 嗯，
2: 切合我们这个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口号，
3: 嗯。嗯，所以说我们的文旅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助推这些文化发展方面哈，
2: 嗯，
3: 或者说在帮助我们的这个民俗化更大的繁荣方面，做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助推力呢？
2: 助推力是，你看我们创五 A 嘛，刘老师搞的这个画展，也是我们和刘老师一起发起来的。然后在创作过程中吧，我们秉承习主席这个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就这种口号，然后文化和旅游，包括现在农业，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就是在这个文化旅游过程中吧，我们推出了好多的这个农民周边的这种农产品，就是我们衡水湖的烤鸭蛋，我们老井关的烧鸡，还有我们著名的衡水老白干，也属于一个农业方面的一个产业吧，和我们旅游是紧紧结合，通过旅游我们促进这个农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也通过那个文化呢，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农业也带动起来了，好多的这个我们衡水湖周边的这个农民，就是从事的这个咱们这个和旅游有关的这种产业，特别好。
5: 刘老师的民俗画，我感觉是这个咱们这个民俗文化的创新，用一种以画的形式，更生动，更贴近生活，人们一看就懂。
3: 对，我还了解到刘老师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是吧？
5: 对，特聘教师。
3: 特聘教师。
5: 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聘教师。他就是代表这个民俗文化这一块。刘老师讲课呢，生动易懂，特别受学员们的欢迎。再一个呢，我们组织高速农民参观的时候，也经常参观他这个民俗画馆。所以很受欢迎。
3: 对，不光是特聘教师，
5: 对，
3: 我们还有一本专业的教材，
1: 这教材，这得是李校长鼓励我，就说你为什么把你这做成一个农民教材啊？
3: 就在那边啊，
1: 对，就在这边，
3: 咱们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
1: 对对，
3: 叫《乡土的召唤》哈。
5: 对
1: 对，
3: 就
1: 这
3: 本书，
1: 对
3: 对，这是在李校长的鼓励之下。
1: 哎，对，李校长
3: 也一本教材。
1: 对对，李校长好几年都鼓励我出这本书，
5: 提的建议啊，提个建议。
1: 就是后来在李校长的把卦下选了这部，通过几篇幅作品选了200幅嘛，就做这农耕系列啊，就是你这个童趣类啊，
3: 对，
1: 就对人们比较触动比较大的，共鸣比较强的这个，选了200幅出来了。
3: 李校长，当时您为什么觉得哎这个是有这个培训价值的，或者说有教材价值的？
5: 我参加他那个民俗画展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小朋友，看这幅画他看不懂。就问父母，年轻父母给他解释不了。再有我们带着学员来参观的时候，有的年轻的农民他也看不懂。我就说，如果把这玩意儿配上文字说明，就简要的一说明，可能人人都能看懂。在这都行了。再一个呢，就说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展示的好多传统的中华这个美德，你看这个善良是吧？这个孝顺。
3: 对，
5: 好多好多、这个、
3: 爱国主义题材的教育，
5: 对，
3: 然后家庭的这个教育，
5: 对，
3: 都在里面，
5: 对
1: 对
3: 吧？
5: 但是和民俗方面，还有好多组建的在六十，如果再不瓦解，再不传承，好像再过十年，现在刚才董叔也说，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初的，基本上都能看懂。
3: 对，
5: 你带年轻的，好多就看不懂。
1: 对，
5: 所以说，为六日乡愁，弘扬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再一个对这个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文化传承都有很大的好处。
3: 对，
2: 刘老师这个创作的画确实是，挺好。我们衡水湖呢，刘老师特别有感情。我们衡水湖也是衡水的一张名片。我们衡水三张名片是这个衡中，然后是这个老白干，然后是衡水湖。对，
3: 下一张名片就是民俗画。
2: 民俗画
1: 已经开始了，我
2: 开始了，
1: 已经想就是做一个华湖文化长廊，
2: 对，
1: 就是让人们就是看美景的同时，能整个的领略衡水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
3: 对
2: 传统文化，
1: 想把这个整个的给湖给文化融合到一起。
3: 是的，是的。
5: 所以说，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它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3: 对，
5: 新的创新。
3: 对。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去了。
3: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1: 对，
3: 小板凳占位置。对，
1: 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候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面挤满了人，没地儿看，我们都跑后边了。
3: 背面，你看
1: 背面这个字儿是也是反的。要说就是，有时候再看着再找个柴火垛，
3: 睡着了。
1: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就睡着了。
0: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3: 刘老师，您看您的这个创作的动力和来源，除了您个人的喜好啊，这种素养的积累，有没有来自于就是各方的这种支持啊、厚爱啊？
1: 哎呀，太多了，就是经常每天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留言，网络留言。你看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有天晚上有8点多，有一个东北的，他说话东北口音。一老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是刘老师吧？我说是啊。你那书还有吧？我说有啊。哎呀，我先做个铺垫，先说一下我这书里来了一个。跟你说，为什么就是出这书？一开始我就只是画，我也没有说出书的经验，就说是也没有出过书嘛，只是在网上画的。全国的这个人嘛，就是留言，他说刘老师，我每个地方拥有你一本书，你出点书。其实我这个书是到这些韩国的这些人们喜欢倒推着我就是出了这书，就是那个老先生就说给我打电话说有吗？我说有呢。说我不会汇钱，他玩的是老人机，他不会玩的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了？他说我在邻居家那孩子那智能手机上看到了，你得给我留一套，我星期天我去那个银行里给你汇钱去。我说啊，好好好，因为每天来电话嘛，也早就都疲惫，就是
3: 特别多，您没在意，
1: 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真是没有在意，就是，到了周六的时候，早晨8点，老人又给我打电话，刘老师，我坐上公交车了啊，我去县城那个汇钱去，我这时候还没有在意，其实，到了中午我记得特别清，到了11点多的时候，老人又给我打电话，说我刘老师我在银行里啊，我给你排着队呢，你就听着周边哇哇的那人也挺嘈杂的。待了一会儿，我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在意，一会儿不是我那手机收着短信了，他不是汇钱收短信，
3: 说到收款信息了。
1: 对，我那当时是5本书300多一套，我收着那个短信了以后，我心里就是没有高兴，但是我心里疼了一下子。我说这一个老人，那个好像是我听着一人得60-70，他坐8天的公交车跑县城里去给我汇钱买我一套书。你说这套书对他代表得有多大？他一个农民，他这能买多少东西啊？就是他去买一套书去。要不，假如我说他，我知道他，我送他，他不会要他的钱，就说是。这个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就是安徽一个女的，大概有40多岁，她也是买了书以后看了，她加着我的微信了嘛。她就跟我说：“刘老师，我谢谢你。”我说：“你谢什么呀？”她说：“我知道怎么对父母了。”我就寻思这他以前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好，就是啃老，这些人也很多留言的嘛，就是看了你书以后知道父母不容易啊，我就说好，我说你父母带大的不容易，我说一定对父母好一点，就说是，他说后来他可能也是忍不住了吧，他说刘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在世界上待不了一个多月了，哎呦我听心里咯噔，他说我得了那不治之症，他没说什么病啊，就说也待不了一个多月了。
4: 他母亲的父母，你看这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就是愿意让孩子高兴点嘛，或者怎么着嘛。他这是有时候你做的饭合口不合，他有时候就给推翻了。哎呦，他说我看了你的书以后啊，我突然一下子想到，我走让父母做的走的安心一些。
3: 嗯。
4: 哎呦，他说的我其实当时我掉泪了。
3: 对。
4: 我说。
3: 就是对很多。
4: 现在说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激动。我说你早点说，我不要你的钱，我送给你的书。
3: 就是刘老师的作品，对很多就是深处绝境当中
2: 触到这个心灵的深处，
4: 哎、
3: 对
4: 啊，就我通过你看这些人嘛，对他就是，你好多人都是买了书以后他多给你钱，
3: 嗯，
4: 因为咱这个书，比方说就是380或者370，
3: 嗯，
4: 多少钱吧，他会给你整数，就说不，我这刘老师这代表不了我的，你有点心意，他说、
3: 嗯、
4: 你这书这价值远远不止这么多，就说是。
3: 嗯，
4: 因为太多了这种例子，
3: 对，
4: 后来我就感觉着，就说，你看人吧，就是我也是从小农村长大的一个农民的人嘛，就是，我就感觉人需要一种是物质上的食粮，还需要一个精神食粮，甚至精神食粮大于物质食粮。所以说，我说咱们就是国家现在倡导，就是文化观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人如果一旦精神世界丰富了，他对物质的索取也会少了，就是，
3: 对，
4: 他就知足了，
3: 对，
4: 就这是，
3: 对，两位领导。
4: 对，这就文化自
3: 信，
4: 对，哎，
3: 对，我们习总书记说要唤起乡镇，
4: 对，哎呀，我感觉他那个意义太深远了，
2: 意义太深，
4: 哎，对，
3: 你看我这个唤起乡愁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的，
4: 对，
3: 所以刘老师的这个民俗化的创作，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工作的开展，文旅工作的开展，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具体的一种途径，
5: 对
3: 吧？
5: 对，
3: 嗯，
5: 也是一个载体，
2: 很好的一个载体，
3: 是的，
2: 对。
4: 要不说
2: 老少皆宜，
4: 他俩对我也是支持很大，这也都是铁粉了，这看画看的。
2: 我们是衡水湖在创五一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真是也是我们这个宣传大使。我们衡水湖呢是26平方公里的水面，在华北啊是最大一个单体面积。啊，也叫这个经济最美湿地，啊，也是叫这个华北之肾，啊，特别美，
3: 对，
2: 啊，我们这个生态也保护得特别好，
3: 嗯，
2: 就是有334种鸟，
3: 嗯，
2: 啊，特别好，
3: 嗯，
2: 往前呢，我和刘老师我们在这个湖边上又谋划了一条这个文化长廊，
3: 嗯，
2: 啊，就刘老师的民俗画，
3: 嗯，
2: 就镶嵌在我们这个文化长廊里边，
3: 嗯，
2: 这是湖边的一条路，
3: 嗯，
2: 这条路呢是一个建步行路，
3: 嗯，
2: 啊。这个市民啊，就每天早起都可以走这条路散步。
3: 嗯，
4: 对，散步累了，
2: 啊，
4: 坐下来，
2: 对，
4: 可以
2: 然后
4: 看
2: 看
4: 文化，
2: 看
4: 看
2: 文化。
4: 对，
2: 这个文化当然说的有那个民俗的，
4: 对，
2: 啊，有传统的，
4: 它各个方面，
2: 啊，就是，往前呢，我们还要谋划那个红色文化，
4: 对
2: 啊，就把这个红色的教育也要镶嵌在，
3: 对，
2: 这个，
4: 嗯，
2: 这个什么啥 啊？
3: 什么时候能实现？
2: 很快，
4: 应该是很快
3: 啊，
2: 因为刘老师的画本身，他创作的好多作品都是现成的，
3: 对
2: 啊，
3: 嗯，
2: 对。哎，刘老师，你甭看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几百本，
3: 嗯，
2: 几百页，
3: 嗯，
2: 几百幅画，
3: 嗯，
2: 啊，也倾注了刘老师很大的心血，
5: 嗯，
3: 对，
2: 啊，
3: 今天我们刚遇到这个刘老师的时候，他还在辛勤地为我们的长廊进行创作，
4: 对，
2: 是，
4: 我在搜集素材嘛，得把这个整个里都得融到一起嘛，
3: 对，
4: 不是两张皮，而且它是紧密地融在一起呢，
2: 融在一起，
3: 对。
0: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呢，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宪辉老师对于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期待刘老师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2: 谢谢。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7: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8: 大家好，我是张栋。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9: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8: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10: 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它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它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8: 是的。
10: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褚橙，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褚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
8: 嗯，
10: 所以你看他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8: 是的。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7: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8: 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10: 对
8: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10: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你我们想卖给他，
8: 是的，
10: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8: 嗯，
1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8: 啊，
10: 刚才是客户定位，
8: 嗯，
10: 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8: 啊，
10: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它俩匹配起来，
8: 嗯，
10: 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8: 是的，
1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
8: 嗯，
10: 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
8: 嗯，
10: 比如说吃饱穿暖，
8: 嗯，
10: 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
8: 嗯，
10: 是吧？
8: 是
10: 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
8: 嗯。
10: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那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
8: 嗯
10: 啊，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
8: 哦，
10: 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
8: 哦，
10: 包括衣服是吧，
8: 嗯
10: 啊，存在着定制化。
8: 是，
10: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
8: 嗯，
10: 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
8: 嗯，
10: 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
8: 哦，
10: 啊，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啊，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8: 是的，
10: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8: 是的，
10: 啊，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8: 嗯，
10: 好，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8: 嗯，
10: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8: 是的，
10: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等等，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四五十，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
8: 嗯，
10: 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的。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 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8: 对，
10: 是吧？
8: 对，
1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8: 是的，
1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就会非常突出，是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8: 下单，
10: 我们叫它触动点。
8: 触动点，
10: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出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度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啊，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9: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10: 是的。
9: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10: 是
9: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10: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 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8: 是的，
1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就到哪里。那么这个传播就是我们的通道，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
8: 嗯，
10: 那怎么做呢？哈，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
8: 嗯，
10: 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那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就是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8: 是啊，
10: 是吧？
8: 取消关注了，是吧？
10: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
8: 嗯，
10: 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8: 嗯，是的。
1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 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8: 哦，是的，是的。
10: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
8: 嗯。
10: 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8: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哎，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10: 对，
8: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也不错，
10: 对对对，
8: 共享了，
10: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微博的粉丝，
8: 是
10: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
8: 嗯，
10: 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8: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10: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8: 是的。
10: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
8: 嗯，
10: 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哈，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
8: 嗯。
10: 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 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哈，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
11: 嗯，
10: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了。
11: 嗯，是的。
10: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11: 哦，体验。
10: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店，
11: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10: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
11: 嗯，
10: 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11: 是的，
10: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
11: 嗯，
10: 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
11: 嗯，
10: 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
11: 嗯，
10: 是吧？
11: 是的，
10: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嗯，
11: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10: 对，
11: 是吧？
10: 甚至我们
11: 的
10: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
11: 嗯
10: 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11: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10: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
11: 嗯，
10: 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11: 嗯，内容。
1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11: 是的。
1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11: 记住。嗯，
1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楚城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11: 嗯，
10: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是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然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
9: 是的，刚才啊，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 这时候呢，他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他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他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0: 谢谢。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7: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7: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您肯定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这部电影通过侨批，就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影片跨越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已经成为了2026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温暖治愈的故事、细腻真挚的情感以及极具特色的潮汕风土人情，让很多看过的观众心生喜爱，自动安利，各大社交平台上好评不断。比如说有这样一条评论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虽然它讲的是潮汕的阿嬷，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属于所有人的，触达的是我们每一个在跌跌撞撞长大后终于理解了母辈与父辈的普通人。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对影片里展现的那些潮汕风土人情的好奇，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汕头市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陈维斯。维斯是地地道道的老汕头，尤其对潮汕菜系颇有研究。这个端午假期就让我们一起逛吃汕头，跟着电影一起开始我们的旅行吧。大家好，我是王晨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也是跟影视作品有关啊。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个影视作品真的是最近特别火，我也是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身边的朋友们都在推荐啊，打开朋友圈，哎，大家都是在刷屏式的推荐啊，疯狂感动。可能一时之间呢，大家这个电影院周围纸巾的售卖的情况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相信大家也应该慢慢能猜到啊，是一部潮汕语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最近呢是票房和评分双高，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听说了，甚至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二刷三刷不断的在看这部电影，每

0: 加持，或者是赋予了这部电影更加独特的魅力。那今天我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啊，他本身呢就是会用潮汕话来去跟大家去做节目，来去跟大家去交流的，所以今天请到他，我觉得是能够跟大家很深入的去聊一聊跟电影相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欢迎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思，陈老师，欢迎。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思，我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陈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0: 能不能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听听。
1: 大家好，我是维思。
0: 又回到电影里的感觉。
1: 听起来还是很亲切是吧？
0: 对对对，是的。那比如说潮汕方言，反正在电影当中啊，说实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像刚才比如说您已经自我介绍过了，然后再用潮汕方言再去说的话，我是可以对应着啊，说这个能听懂这个短句的，简短的我也能学学的。
1: 啊，那太方便了，就是我们来说这个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哦，大家好。哦。
1: 对。陈宇的语言天赋特别好，马上就发的非常到位哈。而且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潮汕方言它的发音位置就是往口腔前面压，如果你觉得发音发的不是特别对，那你就往前带该号，你把那个发音点放在前面，口腔的前面。
0: 哦，就是不能发音太靠后。
1: 对，为什么发音不能太靠后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汕方言很多人都是前后鼻韵不分的，
0: 就是不管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都朝前发。
1: 有的人是往前发，有的人是往后发，就是看各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带根后，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的一些语言，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难。打招呼的时候会说，带根后，乐后，您猜出来哈？乐后，你好，能猜出来吧？
0: 哦，乐后，
1: 对，乐后。
0: 哦，这是你好。
1: 对，但是我们平常打招呼一般不会说，就汕头人跟汕头人，我们潮汕人见面不会说你好，我们会说加不哎，
0: 嗯，这又是个什么？
1: 就是吃了没有？
0: 哦，
1: 吃了吗？
0: 吃了吗？是怎么说来着？
1: 加不哎，
0: 加不哎？
1: 对，这个写成文字的话是食味，
0: 总会见到啊，就
1: 对。
0: 是那个吃
1: 食，
0: 了没的，就是食味哈，
1: 对，
0: 还有是咩？
1: 食，对，食呢，就食物的食，味就
0: 嗯，
1: 是未来的味，就食味。
0: 哦，下不
1: 对，对，哎呀，说的特别好，陈
0: 就
1: 宇
0: 是
1: 老
0: 感
1: 师说
0: 觉
1: 的特别好，下不哎，
0: 下不有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跟那个福建话也有点相似的地方哎。
1: 因为我们潮汕方言它是隶属于闽南语系。
0: 哦，
1: 它不
0: 所以，
1: 是广东语系，不是粤语系，而是隶属于这个闽南语系的。
0: 明白了，所以会有假蹦这种感觉的
1: 其实我听他们这个闽南那边的朋友说哈，就是他们是能听得懂我们大概有一半的话，
0: 哦，大家就这么相近很多东
1: 就
0: 西。
1: 很信。因为我们如果从真的就语言的一个划分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它的分支，其中一支。
0: 这段时间我们要过节，比如说像说个端午安康这样的，如果用潮汕方言会怎么说呢？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五字不是读五，是哦这个音是吗？
1: 午就是午，就午，
0: 端
1: 午，
0: 午安康，
1: 对，这个会比较难一点点。潮汕话呢是八个调，普通话四个调，我们多了四个调。
0: 普通话你看，阴阳上去四个声
1: 对，
0: 调。
1: 而且我们还会涉及到，连读变调这样的一个问题，潮汕话的连读变调还挺麻烦的，就
0: 那
1: 有
0: 会
1: 可
0: 不
1: 能。
0: 会潮汕方言学起来特别难？
1: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多用普通话，然后后来我播音的话就改为潮汕方言，那么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学的时间也挺长的。就我跟我们的播音前辈学呢，也大概要认真学了一年的时间。
0: 您就是潮汕人呐，然后这个再学，比如说能够正常日常工作使用到这个程度，还得学一年时间。

0: 就是平常我们语言交流的这种之间的这种日常的说话，它跟播音的这种，我们这么理解吧，就是白话跟文读，在潮汕话里面，可能同一个字它是不同读音。比如说这个安康，安康，安，它就是文读。如果平常说哇，就是白读，就是平常我们说哇哇窗，就
1: 长得一
0: 是。
1: 点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就安跟哇，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发音。如果你是文读，就读安安；然后如果你是白读的话，就是哇，是不是差很多？
1: 差太多了，你就感觉就不是一个字儿。
0: 所以就很难。就我自己学，就认真的学播音这个体系，潮汕方言播音这个体系也学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每一天都很焦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以前我当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录影机，我就把每天的汕头新闻给录下来，然后晚上把今天所有的新闻稿件都搬回家，然后一字一句的这样校对的去读，就怕读错，就学了大概这样反复练习大概1年的时间。
1: 咱都聊得这么好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录之前啊，我还自己内心跟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我说，哎呀，以我这个学各地方言的能力啊，我今天这潮汕话又掌握了，这就又，说到这儿呢，反正我就放弃了，我已经。
0: 其实，在这边生活的话，大家多会用当地的方言跟你交流，就听着听着学着学着，应该能学个3成吧，感觉。
1: 哎呀，这么努力的情况下，对
0: 就
1: 我一
0: 好
1: 个，
0: 像就我们说到您刚才说的给阿嬷的情书，但是我
1: 对，
0: 们当地所有人都是说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个阿嬷在我们当地约定俗成就是叫阿嬷。
1: 是的，是的，就是在电影当中，每一次为什么会叫电影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电影当中每次会称呼就会叫阿嬷，就感觉很亲切。这个是在方言当中，大家这么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肯定在潮汕当地不会有人叫阿嬷你好，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根本没有，大家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发音。就是根据这个潮汕著名的语言学家林伦伦老师、林伦伦教授，他去调查过，包括闽南，都是叫阿嬷。
1: 就是大家这个同样语系或者是很相近的语系的这些地方，大家都会是同样一个语言的发音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在电影当中啊，其实除了比如说称呼之外，或者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名称的记忆之外，真的是让人很温情。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里面的一封封的信，然后有一段信，您能不能比如说帮我们复原一下其中信中的一段内容？
0: 我们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侨批里面的信件，我们都非常的美，语言文字非常的美。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自己去这个我们汕头的侨批文化馆去看过一次，不是所有的侨批，它的语言都像就是电影里面这么的优美。可能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导演啊，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艺术渲染这一块他是有加分的。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凡是读到侨批里面的文字，我就觉得，哎，我们潮汕方言能这么优美，就是自己都发出这样感慨。而且像我作为这个方言主持人，我就很容易投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特别是南芝他在帮木生烧纸的那一段，他一边烧一边流眼泪，然后替木生读出那封信，哇，就觉得。好心酸啊，我眼泪马上啪嗒一下就下来了，就那种
1: 是的，
0: 感觉。
1: 这个确实也是在电影院当中，我观察大家，到这个位置，即使之前再坚强，到这儿大家就应该都是扑簌簌的在流泪了。
0: 对对对，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复原其中，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这一段桥批，干涸往里心当娘了，并不敢咬牙。
1: 首先，文字真的是写得特别好，而且字字珠玑，每一个描述都会嵌入到内心的那个褶皱当中。而且，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个里面所说到的，比如说江上的明月呀，等等这些，都是木生对于，舒柔他一直的一个心理的寄托。

0: 在他最后自己练字的那个纸上也都会有着月呀等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段话就更加的打动人心。
1: 是"情义两字值千金"，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潮汕人对"情义"两字看得那么重？就是当初在他们下南洋的那段时间，其实在外的潮汕侨胞他们特别的抱团、互帮互助，就是这种情感，使他们就我们潮汕人骨子里对"情义"二字看得就特别的重。
0: 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就更需要"情义"这两个字作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就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回过头来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真谛。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它不仅仅是来源于，我更有能力，或者是说我在这儿我那个能有所图，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情谊。即使我们都是在困顿时期，我都愿意把我尽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去帮助你，而这些东西其实也特别在电影的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痕迹，不光是演员的表演，就像刚才杰陈二提到的，就是乔批啊，整部电影都是在以乔批作为载体，然后不断的在传递其中要表达的这些真谛和含义。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不那么熟悉的这个东西就是乔批，就是信。我们很熟悉啊，写信大家会写信，但乔批它好像不仅仅，停留在传递信息的这个层面。
1: 对，就是乔批，其实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然后，我们流传于我们潮汕，还有，闽南那一带一种银信合一的一个独特载体，就是它有信件，然后还有一个汇款合一的独特载体，咱们这么理解。
0: 哦，就是既是一封信，
1: 信件，对。
0: 但同时也相当于是我们去邮局寄信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邮局去寄钱。
1: 海外的一个汇款，它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对外的这种金融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乔批它是独创的一种信汇合一的独特载体，然后它既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一封家书，然后也是他们一个汇款凭证，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可能是维系家国血脉的一条精神纽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乔批的意义会比较独特。你比如说，电影当中，我们了解到他90%的情节都是源自于真实的华侨往事。所以我们才会说纸短情长，情义千钧。而作为他载体去传递这些信息或者承载这些情谊的，就是乔批。那乔批当中，像木生跟舒柔之间去写信是表达情感，但是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次，木生给舒柔寄乔批的时候，他都会带上，比如说50元，他会特别提到这个，哪怕木生身陷囹圄的时候，他都会拜托南枝说："你帮我去收一下那些账，然后把这些钱寄给舒柔。"也就是因为乔批有这个独特的功能，所以才能够实现说，在其中能做这么多事儿，能围绕着木生和舒柔之间的故事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其实它的意义更加不同。
1: 对，他会在信里面写随信付多少银元，就在这个信上面写。但是咱们不要理解说这封信里面夹着钱，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边有乔批局，就是。您拿着这个汇款单是可以去乔批局领钱，你要这么理解。
0: 哦，
1: 他这
0: 明
1: 个
0: 白了。
1: 钱不是合在里面的，所以当时经营乔批馆的这些商人，他们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意。
0: 还得有现金流。
1: 对，所以你说潮汕人当时经商，为什么潮商当时也非常有名气，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商逻辑，甚至把自己的这种体系。这种汇款体系都放在这个巧拼里面。
0: 哦，所以说，当我的这封信，他带着这个汇款证明来的时候，未必我的这个钱跟着过来了。
1: 他们可能就是信是一个渠道，然后钱可能就归在一起，然后或者是通过另外的形式，反正你拿着这个，它属于汇款单，这个属于汇款单，然后这个汇款单你去巧拼局就把钱可以领出来。
0: 您是潮汕人哈。那比
1: 对。
0: 如您的家族历史上有没有也有跟乔批相关的这些？

0: 是。
1: 还真的是有，就是我，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感受的。刚好这个电影播放之后，哎，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拉着我爸和我妈我们聊天。我爸他已经几十年没有进电影院了，然后因为这部电影他进去看了之后，他说我讲过两个故事，然后他说第一个就是他小的时候解放前，然后他兄弟姐妹四个人。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是在隔壁巷子里面有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呢，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孩子大概就是1岁的时候，她的男人就是去下南洋的，去了泰国，就是当时的暹罗，在暹罗。然后呢，就至此之后就没有回来。那她这个一方面是拿着她老公给她的侨汇哈，就是这个侨品里面附赠的这个银元过活，但是还是不足够。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家里帮工，就帮忙带4个小孩。他不识字嘛，所以每一次他的先生寄侨批回来，都是我爸帮他读信还有回批的。所以我爸他就说他特别有感触，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些主人公他的朋友帮他们念信的那一段，他就说：“哎呦，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时的场景一模一样。
0: 有点那个电影里狄公的即视感哈、
1: 对，狄公。”然后他说：“当然，他没有像先生那么专业，因为毕竟那时候我爸也很小，也就是十几岁，就读初中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镜头，电影镜头，你们看到他的那个，是舒柔他在田里面，然后他旁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阿姨，她也帮她在读信，你有这个画面吗？
0: 对对对，
1: 大
0: 是
1: 概就
0: 的。
1: 是相亲邻里乡亲帮忙读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爸就说：“哎呦，真的很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这个回信的先生，因
0: 是
1: 为
0: 的，
1: 你要写这个也要出钱嘛。那没不行的话，那就请家里面识字的人帮忙回批。
0: 哦，原来这个事儿就这么就发生在身边了哦。
1: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爸他说他的姑妈，就是他的大姑妈，就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他是一直到临终他都没有办法回国，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就咱们能通航的时候已年纪大了，然后他就每年呢给我们寄一本他们当地的挂历，就年历。那种挂在墙上那种年历，然后他就在96岁的时候，他跟我爷爷说，他每一年都会寄一本这样的一个年历。如果有哪一年他不寄了，你们没有收到，就证明他不在人世间了。
0: 这也是一个相当于大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1: 他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纽带。你觉得说，无论潮汕的这些华侨无论走到多远，他总是就有好像有根脐带一样，他还是在我们的故土。
0: 所以其实对于广大的潮汕人地区的乡亲们来说，或者百姓们来说，侨批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回忆起来过去写侨批的故事，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因为科技的发展，通信技术非常的先进，不需要再像以前要在那个街头巷尾苦等着一封侨批，但是事实上，其实乔皮的这些故事，这种从前慢的感觉，会让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触动。就像那个我们在电影当中看了很多，乔皮的片段，包括也看到了在电影里面就描述到了说这个乔皮的历史演变。因为随着南芝后来每次再去，后来直到这个乔皮的连寄信的地方都没有了等等的一个变迁，那这些东西也都会被留存下来。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关于乔皮的故事。
1: 是，
0: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想去，真的是我也去感受一下乔皮，或者甚至有可能能不能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乔皮，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1: 大家如果来到我们汕头呢，就一定是第一站一定要去我们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就里面有存放了大量的一种真实的侨批，然后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侨批的一些详细的故事、人物。还有那个侨批里面，它有一些批角是干嘛的呀？水客是干嘛的呀？还有要。

0: 要怎么写乔批啊？这是在乔批文物馆，大家都能亲眼的见证。
1: 那、哦、汕头是乔批文物馆是有这些大量的留存的。
0: 对，听
1: 二
0: 你
1: 零一
0: 说。
1: 三年的时候，其实乔批档案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0: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当时就入选了之后呢，汕头就开始逐力的打造这个跟乔批相关的文物馆，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当地人，他们捐了自己家里这个乔批哦，就在这个乔批文物馆的3楼里面也有写很多捐赠者的名字，就有人甚至捐赠的这个乔批达到了1000多封。
1: 就这1000多封，就都是可能是他家里面历史上去留存下来的，甚至可能是收藏的。
0: 对，他就是有一些，他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因为每一封乔批可能背后就有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如果你把一个家族所有的乔批里面都收集起来，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史，就很有意思。就我们这边真的是会有对乔批很感兴趣的一些爱好者，就是乔批爱好者，还有一些文物工作者也有。
1: 就跟大家集邮似的，也愿意留存下来，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有的人他很喜欢去了解一些故事，就是当时过帆的故事还是挺有震撼的。如果大家不看这个给阿嬷的行书，可能不能了解很多。但是您去乔批文物馆走一圈，你基本上就能了解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进去1楼的大厅，右手边就有一封他放大的一封乔批哈。本来乔批都是很小、很轻、很轻的一张纸，这张纸是薄到真的是，因为它是要算那个重量的，当时邮寄要算重量，所以它乔批都很小、很小、很薄一张。大家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注重字要少，然后这纸张要小，然后去到那里就有很大的一张放大的乔批，写了一个很大的"难"字。

0: 把所有的生活都总结了出来。
1: 哇，这个是，如果不到现场，可能不会有那么清晰的感受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了解乔皮文化，然后通过乔皮作为桥梁吧，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也通过里面的乔皮这样的载体，开始有了了解更多，比如说潮汕华侨的这些经历，就像您刚才写的一个大大的难字，他们在海外艰苦创业的这个艰难艰辛，和他们包括后来创业之后，这个爱国爱乡的这些反哺等等这些历史，是不是也有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解，就是我们的汕头市博物馆。但是汕头市博物馆呢，它的4楼有一个就是常年都开放的一个汕头历史陈列展厅，它的主题就是叫江河入海流。那么其中有一片呢，就是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潮汕华侨几百年来，他在海外艰苦奋斗，然后立志创业啊，爱国爱乡这样的一个光辉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也推荐大家去啊，一个
0: 对，
1: 是。
0: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侨博馆。那侨博馆呢，它的体量会更大一些。然后它也是在3楼和4楼有一个是潮汕华侨历史文化陈列展，主题叫做"四海起潮生"，大家也去可以去看。就是这两个地点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可以旅游并且打卡的一个线路。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我觉得在乔皮里面的很多话，当时，大家互相通信，不是那么的直白或者直勾勾的去表达。你像现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发信息太方便了，点开啊，点几个字发出去，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很直白、很简洁去表达，但是。比如说，就说咱就说一个，就是说我思念你或者我想你这件事儿，大家现在就是想你了，对，等等，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乔皮当中，虽然说可能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珍贵，特别的不容易，但是依然大家还是会把它写得很动情啊。比如说"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那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其中有个片段，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暹罗没有春天，但想到你便是春天"。
0: 对，
1: 对吧？这个也是。
0: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导演他艺术加工的，我是觉得我们老一辈哈的人应该没有这么浪漫，或者大家可以去乔皮馆看一看，如果乔皮里面写都是写很现实，想要交流的问题，真
1: 哦，
0: 的
1: 就是
0: 就
1: 不一
0: 是
1: 定有那个"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但肯定会写
0: 没有，
1: 的是这个橄榄特别好吃，你回来以后给你吃，是吧？
0: 真的没有，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因为一次值千金，大家不能聊太多。像这种就是导演他是艺术加工的，我去乔皮馆看的，大多数都是说写家里面的情况，因为潮汕人对家族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的，他会写大女儿干嘛？就是其中有一封信，我觉得复原度比较高的，就是家里的大女儿可能是15、15岁要出花园了。就把家里的一个情况说，好，家里有多少头母猪，然后产了多少崽，这些都会写，或者是说谁嫁娶，我记得我爸说，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跟他的姑妈说他要结婚了，那像这样的这种大事才会拿出来说，他不会把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这么表达出来，就是或者是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因为我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都是那种。很现实的那种这种对白，还有很有意思的，就如果你不懂字，然后你也不想让帮你写信的这个先生知道太多，那他会用画画的形式表达，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打个比方，我看到有一张那个文物馆里面展示的，他画了一只狗，然后狗的尾巴上面，就是画了一个螺。
1: 我猜猜这个啊，那狗的尾巴上有个螺，那小狗在摇尾巴的时候就会敲响这个螺。
0: 你猜猜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男女
1: 暗号，
0: 之间的暗号，他也不是
1: 想
0: 暗
1: 你
0: 号
1: 罗。
0: 啊，不是，乔皮里面他真的是很现实，就是说。

0: 很直白的一些事情。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其实酒就是酒，狗狗嘛。我们上海话
1: 哦，
0: 说告告，跟我们数字里面的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是同音。
1: 哦，
0: 然后他
1: 哦，
0: 画在
1: 狗。
0: 尾巴上面挂个螺，就是跟他的太太说：“我9月底要回来，打锣敲鼓就是迎接的意思。
1: 哇，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哎。
0: ”对，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但是他要表达一些东西，他不方便说出来，他就画图。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是不是很有意思？
1: 是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跟。隔壁桌的兄弟传纸条的故事，也会用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约定
0: 很
1: 俗
0: 像是
1: 成，
0: 吧？
1: 对那种暗号啊、符号什么去表达。而且刚才其实陈老师特别提到了，说乔批当中字字千金啊，就是大家尽可能的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表达，那些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叙述铺陈哈。就像大家发电报一样，因为它每一个字儿都要收费，所以大家电报里面可能就是会写的就很简洁，甚至可能就两个字儿"速归"。
0: 感觉他们就是老一辈的潮汕人，情感都很含蓄的呀。
1: 对的。
0: 我们想啊，可能是，当然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木生对于舒柔，他这个情感里面，他有一些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的话，就会常常觉得欠缺嘛。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就是因为特别爱舒柔，所以他每一封信都是表达了对他的一种歉疚。毕竟舒柔她的出身是富人家的女儿。然后
1: 是的，
0: 跟着他私奔的，所以他每一个写的东西可能就还就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他帮忙写批的这个狄公老师，这是加分项。可能这个
1: 对，
0: 狄公老师他特别有文化，他是把他的思念转化成刚进我生命过，心刚好往里心当两乐，就并不讲有样，就是这
1: 哦。
0: 种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写乔批这个先生他的文化程度也有关系。
1: 感谢狄公。狄公这个真的是实在是贡献太大了，不光要教孩子们读书，教大家去识字、学那个中国文化，同时还得负责着这两个人感情之间不断的升温。
0: 他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就是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非常立体、非常饱满。就
1: 是的。
0: 是木生，他真的很像我们潮汕男孩子，
1: 哦，真的吗？是
0: 真
1: 有哪
0: 的，
1: 些特点吗？
0: 就是有点木木的，但是他又很真诚。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男孩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为家庭又很负责任。就是
1: 很有责任感。
0: 对他，包括他。导演他刻意帮他最后造型的这种晒得很黢黑啊，然后去很努力的拼搏啊，这种可能就是潮汕女孩子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公或者先生的形象，对。
1: 就是那实际上其实话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很到位，然后心又非常的细腻，能够感知到你的这情感变化，心里面所想，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复刻和还原的过程。你比如说还原其实当时的这些生活场景，还原其中的人物关系，然后还原里面的一些历史遗迹。然后有一个会让大家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仙南电影院，就
0: 啊，
1: 看电影
0: 对，
1: 那个电影院。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造型特别的独特，是很有那个地域风格的。再比如说，除了潮汕地区以外，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种叫做"骑楼"这个名字，然后
0: 对。
1: 就是既是商用的，同时也是可能日常我们可以居住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而那个原型好像是有着很久的历史。
0: 啊，就是我们说的骑楼，我们在来到汕头哈，必须逛的、必须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小公园。那小公园它就是一整片的，而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哈，我先跟各位听众说，小公园它是一个开埠文化区。开埠文化区它整个都是像这样的百年骑楼风貌的建筑，就不是一座，而是整片。
1: 就复刻了以前的这个样子。
0: 他不是复刻，他当时在我们想哈，最早的这个骑楼建筑已经要超百年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下南洋的这些华侨，他们去到了东南亚，然后觉得东南亚，哎，它那样的一个建筑，骑楼建筑非常适合这种炎热多雨的气候。也就是它在一楼的这个我们说店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向后退了大概有1米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在一楼的一个走廊，也就是上面是楼，然后下面是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下雨啊或者炎热啊，那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廊回廊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既避雨又可以遮热遮太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骑楼呢，我做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中国哪里有骑楼建筑？其实一问的话很多。像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啊、海南啊这些地方，它都有像类似的骑楼建筑。那么这个骑楼建筑就是复刻东南亚的建筑群。那现在你们来到汕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小公园开埠核心开埠区去感受这个骑楼建筑。那当时你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找这个暹罗电影院啊，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海平路的77号。就是现在这个暹罗电影院，它的这个搭景没有拆除，就可以看到。
1: 所以其实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然后
0: 啊，
1: 大
0: 对。
1: 家保护，一直在保护着它，把它就保存下来的这么一大片区域。
0: 可能在我记得是我们汕头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开埠文化区呢非常好的维护起来，就如果有一些稍微旧啊或者坍塌，就是以修旧如旧的这种原则，然后把它维护起来的。看到的这个骑楼风貌群基本上没有重建的，都是在原来建筑的基础上去修旧如旧的。
1: 哇，那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如果能去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个是能够找一找电影里的这个电影院原型去打个卡，另一个就是真的是去，大面积的或者是长时间的去领略一下当时这些在这些著名的侨乡，然后大家带回来的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建筑，它到底怎么回事？接着刚才我觉得陈老师讲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有审美价值的，它实用价值更高，遮风挡雨啊，避阳。避雨的这个功能，是特别考虑到了当地实际的气候情况，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建筑风格。
0: 就是我们广东人哈，就具体到潮汕有一点就是实用至上，实用性至上，大家不会。就好像我们平常着装也是一样，不会穿得很花里胡哨的，就是实用舒服为主。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仙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可能一些北方听众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骑楼名字里的这个"骑"就是骑马的"骑"。这种建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二楼及以上楼层以廊柱凌空架起，如骏马前蹄般横跨路面。两侧骑楼沿街延伸，底层形成狭长通透的廊道，既可供行人遮日避雨，又密布着各式商铺。二层以上为居家生活空间，外侧则供车辆通行。这种人车分流、商住合一的独特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潮汕地区的建筑风格既极具地方特色，又十分精巧，骑楼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咱们再来领略另一种精妙的潮汕建筑。作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潮州民居可以说是潮州传统文化的典型载体。其建筑风格独特，虽然规模殊异，但相沿承袭。建筑形制上既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创造性地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既有严谨的基本格局，又发展出了大型复合式建筑群落。
2: 吾乡风俗自淳古，直到时存全母民。衣服不输天普在，藩篱剖析画情亲。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的诗句，勾勒出古时潮州乡土民情的质朴画卷。然而，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村落间，却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建筑密码。就建筑形制来说，潮汕民居呈现出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百鸟朝皇等不同形态，可谓潮味十足。这些凝固的诗篇暗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东里寨是解读潮州古民居形制最典型的样本。这座建筑群既以人才辈出的历史闻名，更是潮州方寨建筑的典范之作。其非凡的气势在潮州古民居中独树一帜。在前往东里寨的途中，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处造型狭长、犹如竹竿的民居。
3: 有三间、有五间连成一个纵向的排列，所有房间既可以当客厅，也可以当房子，但是随客主人随意去安排。你看它的房子排列就像一根竹竿，所以潮州人呢、把它俗称为竹竿厝。
2: 竹竿厝占地少，常见于狭长或临街的土地上。构筑时，各种功能的房间灵活组合，同时还能解决天井采光通风和排水等问题。至今不少村落仍留存着竹竿厝这样的建筑，往往几间一排。专家告诉队员们，其实潮州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背后，体现的正是人顺遂自然的理念。
3: 在研究我们潮州传统建筑，会出现了很多名词，类似下山虎、四点金、百鸟朝凤，还有四马拖车。这些呢，其实呢不是我们传统建筑的规范名称，是我们民间的匠师跟主人的一些对他的俗称。
2: 专家解释，所谓下山虎、四点金，是潮州单一民居的建筑形制，而百鸟朝皇、四马拖车，则是一组建筑群营造的总体规划。潮州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从选址、设计到营造，处处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东里古寨坐落于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由清代郑玉琮家族发起兴建。整座古寨长宽均110多米，占地面积达到1.4万多平方米。古寨三面环水，寨子前方一个巨大的畔池尤为显眼。寨门虽不大，但正门之上写有东里腾辉四字的牌匾，颇有气势。东西两门有韩元、佩奇两个牌匾。寨子四角分别有4栋更楼，更楼突出于寨墙，彰显着东里寨卓越的防御能力。

0: 金，两边对称分布。寨内共有22座建筑，周围还有护寨墙屋数十栋，合计400多间房。整个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整体设计布局十分考究。由于历史上潮汕地区地处我国的省委国角，常有盗匪侵袭，故而潮汕先民营造家园时会做出防御性的设计考量，采取建寨墙、设碉楼、挖壕沟等等措施，守护族人安全。这与闽地堡寨类建筑的设计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队员见到东里寨人字形屋顶两坡交界处，以片瓦砌成屋脊，两侧山墙略高于屋面。
1: 我们潮州民居的屋顶样式基本上有两个样式，第一是悬山顶，第二是硬山顶。由于我们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多风多雨，所以硬山顶是我们这边气候条件首选的一种样式。
0: 队员发现东里古寨以及周边的民居中就有数种不同的建筑形制，其中以当地居民所称的下山虎和四点金形制为主。
2: 这里呢是汕头市潮南区的东里寨，我们有见到有9座下山虎。所谓下山虎是为一厅两房两伸手，所谓伸手呢是指两个厢房，以厅为肚，两个大房为后爪，那么两个伸手为前爪，形象像一个老虎。下山虎这样古民居的建筑形态是常见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像下山虎这样的形制以实用性和防御性见长，由于规模较小，可依地形灵活调整用地。潮汕地区乡里的小块地、缓坡均可建设，同时营造的建筑成本可控，适合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那么潮汕古民居中标准的四点金又是怎样的形制呢？
1: 四点金的缘起原来是在门厅跟正厅有四根点金柱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就是两进还有两廊的或是两厢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中原的两厢两廊都是一样，形成了一个合围的空间，叫四点金。
3: 刚刚您讲完的是四点金，
1: 对。
3: 那么下山虎和四点金之间的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重大区别它就没有前爪，它两个厢房伸出去比较长，然后就在门那边一堵墙啊、形成了一个随墙门啊、就是三合围。说气派呢，当然是四点金气派，它在我们潮州是属于大错。
0: 队员发现四点金这样形制的民居有前厅，有大客厅，房屋兼具居住、祭祀、会客等功能，适应大家庭聚居需求，同时也体现了房屋主人的财力和社会地位。四点金可以说是下山虎这样形制的升级版。更有甚者，我们在东里寨考察时还发现了四点金纵深发展版的建筑形制。
4: 东里寨呢有6栋三座落和6栋四座落，他们都是我们常说的四点金的纵深发展版。
0: 专家告诉我们，东里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营造形制

0: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主人对后代人数上的考量。而同一个债里出现不同形制的房屋，则往往是根据债里不同住户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考察中，队员发现东里寨建筑间的巷道通畅宽阔，相互毗邻，排列整齐，细节上设计考究。
1: 在东里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它这个两个建筑之间呢，它的这个巷道是非常的宽，初步估摸了一下了，大概有1.8米，还有更宽的。由于潮汕地区在冬季的北风比较强烈，春夏季的台风也比较猛烈，所以它很多这个建筑这边呢还多了一堵防风墙，估摸着在80到1米之间。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门呢，如果长期没有使用的时候呢，房屋主人会在门上面还加装了一个木棒，以此做一个防风的措施。我们在巷道里穿行的时候呢，发现家家户户只要有门的地方呢，都有一个比较高的石台阶。那我们和当地的原住民交流之后呢，发现了实际上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雨水非常多的时候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漫过这个石台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呢，发现在东里寨在营造的时候呢，就是设计成前低后高，那么有一个落差，所以雨水多的时候呢，
2: 它也就慢慢的向前流，流到了东里寨外面的泮池里去了。这个泮池呢，就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0: 临近中午，居住于老宅的人们开始忙碌起了午饭。听闻考察组的到来，年逾七旬的吴前强要挑选海鲜，做一道生腌美食让我们品尝。潮州地处广东东部沿海，长约470千米的韩江自西北向东南过境，缓缓南流入海。咸淡水的交汇，使得潮州周边水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0: 这螃蟹就是我们潮州话就柴卡气，普通话就叫花螃蟹，七八月份来吃最好。
1: 潮州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仍传承着唐宋时的烹饪技艺。
2: 这个是非常讲究，必须挖的要新鲜的，不挖的不新鲜不行。另外的配料原汁原味，这个就是哪个咸，这个就是哪个辣啊，辣椒酱，这个就是哪个麻油，这个就是白醋，还有这个白糖。
1: 吴师傅告诉我们，古时潮州人宴请宾客都于大宅厅堂接待，加之潮州菜烹调讲究珍惜食物本来的质感美味，菜品则精巧细致，更显隆重。
0: 就拿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养，养了5天10天，把它里面的那泥土味给它养出来。你看这个鱼片透明的非常薄。
1: 自成一派的潮州菜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如同传承自中原的潮州建筑文化一般，都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祠古风也。考察组在深入考察潮汕乡村时，发现这里的乡村聚落往往以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呈现出一种高度向心的空间结构。那么中原建筑文化如何在岭南湿热之地焕发新生？我们再次开启对潮汕民居形制单元的考察。
3: 吴老师，您看这上面写的，
4: 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潮汕地区的许多古民居的门额和灯笼上呢，都写着许多堂号，诸如这里写着高阳旧家，讲的是河北的许氏，这里呢是写的济阳旧家，讲的是河南的蔡氏。这些堂号呢都显示出房屋主人在中原地区的身份和家族渊源。
1: 专家告诉队员，中原先民来到潮汕后聚族而居，开始依靠血缘宗亲关系团结起来，继而从血脉扩大到地缘，以利于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处，克服自然灾害和山寇海盗带来的威胁。因此潮州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十分明显，强烈的宗法礼制以及家族意识和建筑相结合，使潮汕地区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院落式民居群落。
5: 今天的听见乡村暂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几次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四个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今天为您播出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渣男丈夫坑妻子。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家住河北的80多岁老夫妻，夫妻俩有2儿2女，如今两人年迈多病，竟无人照顾。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走投无路。老人的困难能得到解决吗？缘聚一堂亲，一起来听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
3: 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家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安淳沟门镇小白集村，夫妻俩有2儿2女，如今年迈多病，竟无人看顾。
4: 这好几个月了，这样的还没人管，这不就埋地里头去了。
3: 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
4: 这是要也要也不要不就死了也不这样。
3: 编导来到小白旗村，找到张树生、李连珠老两口的家。走进简陋的房屋，室内的光线昏暗，老人正在休息。
5: 啊，身体怎么样啊？
4: 我这身体还行。
5: 还行是吧？
4: 啊。
5: 老伴呢？
4: 他不行。
5: 啊，怎么不行呢？
4: 他全身都是病。
3: 两位老人已经80多岁了，其中李连珠老人的身体必须靠药物来调养。这样的身体情况，这样的居住环境，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5: 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呀？
4: 生活那自力更生啊。
5: 有孩子怎么还自力更生呢？
4: 那他过他的，我过我的，这不叫自力更生？他挣他是，我挣我吃啊，这不就叫自力更生吗？
3: 张树生老人说，自己虽然有子女，但是4个孩子都不在身边。2024年，老伴儿过完80大寿之后，连续3个多月了，孩子们都没有回来过。
4: 他生日回来过个生日，这是正月初9，过生日走了以后，再也没人回来了。
5: 啊，那为什么他没回来呀？
4: 人家忙着挣钱呢，挣钱过日子是吧？
3: 子女各自忙碌，疏于对老两口的关心和照顾。老人心里充满失落和委屈。
4: 这一百天他有病，我得给他输液去，得给他输入院。我有病，我个人得干啥？得出钱，干什么？扎个病去，没人管呐。就好几个月了，这样子再没人管，这不就埋地里头去了，成坟头子了。
3: 老两口急需看病就医，多次与子女沟通，却联系不上。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

0: 官普金利了解情况。
1: 这个案子呢，是两位80多岁的老人，平时呢他们自己在家里居住，儿女呢都不在身边。然后最近呢，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哎，不能互相照料了，急需子女对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2: 啊，这会儿眼睛不太好是吧？
3: 啊，马上就赶紧出钱，赶紧的给我扎个病。
0: 由于张树生老人眼睛不舒服，即使有草帽遮挡阳光，眼睛依然睁不开。老人希望子女尽快带他去治疗。
3: 还有2000多块钱了，那能花吗？那要一住院不够吧，押金都不够。我这次马大还是参与拐子，马大是他们就出钱，就把我弄到那个医院去扎我眼睛，住院去。
0: 以前张树生还能照顾老伴儿，能种点菜、种点地，自给自足。如果眼睛看不见，将严重影响老两口的正常生活。那老人和子女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3: 这事儿都在老大身上呢。
0: 原来在2004年，老两口都满60周岁，考虑到日后的养老问题，张树生老人提出了分家。
3: 我一分家的时候就这么着，我说是分家了，这房子不说。
2: 嗯，
3: 完了时候，就说让他们，这四个孩子，姑娘也好，儿子也好，一人掏1000就得了。
2: 嗯，
3: 你不算吃药费，就零花钱，一人给1000。
2: 嗯，
3: 他们都认账了。后来张文丽说，姑娘都出门子了，你生日张文超也招亲去了，不用他们出钱了，这是我包去了，等于为了包这房子。
2: 啊，为了要这房子，
3: 哎、
2: 是吧？
0: 当时大儿子张文丽主动提出照顾二老到百年，老宅由大儿子继承，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目前在大儿子手中。而老两口之所以接受大儿子的方案，主要是出于对大儿媳的信任。
4: 不让我做饭、啊、
2: 都不让您做饭
4: 啊，
2: 啊都吃现成的、
3: 啊、是
2: 啊，冬天要冷了就把你们接那儿去、
3: 哎，
0: 老人介绍，大儿媳不是滦平县人，与大儿子张文丽结婚后定居在北京市密云区。大儿媳对二老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融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大儿媳因病去世了。
3: 他也不死，还没这事呢。他也不死，完了就再好好的能养我呀。他不养我，房子就没了。
0: 由于老宅破旧不堪。大儿子夫妻俩为了改善两位老人的居住环境，于2016年开始翻建房屋。
3: 我俩翻盖了，他把这个闹成这么一个棚子，他把这瓦房子拆了，盖棚子
2: 啊，就没装修，是这意思、啊。
0: 但大儿媳去世后，大儿子因伤心过度，无心继续建房。3年后，大儿子再婚，就更没心思管老家的事儿。因此，现在看到的房子还是个半成品，根本无法居住。
3: 哎呀，他把我弄的这个新房子住了
2: 啊！您就现在在这头住着，
3: 哎，这个新房子老二盖的，就把这就搁下了
2: 啊。
0: 一方面，大儿子张文丽包揽了二老的生养死葬，得了家产，如今却不管了；另一方面，老两口现在住的西厢房是小儿子张文超所建。而协议书上并没有写明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
3: 小儿子他这里头，觉着这个房子呢，老大要是不管养活着，让老大出手去，
2: 啊，
3: 给他才管呢。都在这个破房子上呢，祸根都在这了，房子也是张老就没人管。
0: 分家本是为了解决老两口的养老问题，没成想真的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竟然因为房产引发了诸多矛盾。
3: 这俩儿子他都算计我这继承院呢，但估计是不算计呢。你想白折当院，想不出钱，白折当院那不行，那不合理。
0: 女儿虽然没有得到房产，但是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却比儿子多。张树生老人担忧，现如今自己的眼睛快看不见了，老两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3: 你把病给我照顾好了，我就叫他吃饭睡觉。别的我啥我也不管了，这要求高不？
2: 不高。
0: 老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大儿子张文丽是否有苦衷？法官特意从滦平县赶往张文丽现在所居住的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建新村。由于张文丽对父亲成见比较大，在拍摄时不愿面对镜头。
5: 主要什么原因？最要的第二点，他们俩现在是什么呢？他们的认为是他们到这岁数应该让我第一条。应该是我媳妇儿，哎，给他去做饭。第二条应该是给他

0: 看保姆。
1: 父母之所以这么理直气壮提出过分要求，就是因为与父亲签订的协议导致的。
0: 当时的协议就是我负责养一个二老，二老老家房子，这个房子
2: 归你啊，跟弟弟妹妹都没关系，是这意思吧？
0: 对
2: 啊。
1: 张文丽说，协议约定自己给父母养老，父母的老宅归自己所有，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父母逼迫自己的理由。
0: 我跟他这么回事，现在你们老两口是不是四肢健全的？你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又给你带保姆，是不是两个人四肢全健全，眼睛有点花还有的全都看着了？
2: 你那俩人能互相扶持，还能老来伴
0: 是不是？老来扶持的伴，对不对呀？你们家有一个人说是说不合适的，确实是说不合适的，说是该我们到底尽到那个义务，我会做头领了，我会责无旁贷的。
1: 张文丽表示，父母如今生活可以自理，也能够相互扶持，自己虽然不在他们身边，却能保证二老吃喝不愁。然而父母想让自己留在他们身边的想法并不现实，首先自己有女儿要养，再婚后又多了个儿子，生活也是焦头烂额。另外自己从事建筑行业，以前收入还不错，近几年收入不稳定，何况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3: 我两个多月都没干事，
4: 最近身体
2: 身体也不太好，这是上个月检查的，是吧？
0: 上个月检查，他不光是一个月，然后再检查，然后再治这个奋斗。
1: 出于身体原因，张文丽一直没跟父母联系，却不想引发了父母的不满。
0: 我没给他吃啥的，他给我打个精神。实际他有时候他净给我打，他说你妈不行了，他说老是说我妈不行了，
2: 那也吓一跳啊！
0: 让您说谁还给打电话？
1: 父亲一打电话就拿母亲生命垂危要挟自己，这让张文丽感到心力交瘁。
0: 以后呢，我只能保证不让你热着，不让你动着，是不是？不让你轮着，这就 OK 了。
1: 张文丽现在的身体情况和经济能力都大不如前，对于老人提出的要求有心无力。基于这个现状，法官认为有必要了解其他几个子女的想法。张文凤是张文丽的姐姐，他说起初父亲要求四个子女共同赡养，只有张文丽不同意。
5: 我大兄弟说他赡养吧，我们都嫁出去了，不用了
2: 啊。
5: 然后你我老兄弟也着急，我大兄弟说他赡养吧，就是说由那开始就他赡养了。
2: 你父亲提到一个说，当时跟你这个大弟弟张文丽说有个协议书，说我把房子给你，你这个包我养老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5: 不知道。楼上当保姆呢，给人家做饭的，我没在家，等以后嘛才知道。
2: 知道老爷子给他出过手去，是吧？
1: 张文丽与父亲在其他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把子女叫到一起商定，也为后来的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张文凤说，四个孩子中自己离父母最近，一旦他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是自己照顾。
5: 那我爸爸眼睛也不行了，坏了，那个眼角膜感染了
2: 啊！
5: 我又领上称的瞅着住了四天院呢，没有钱了，回来又回来了。
1: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看病，又联系不上其他人，张文凤只好先带着父亲回家。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也导致张文凤对大弟弟有了意见。
5: 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打多少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咱们说说这事儿，他不给我打呀，就他妹子给我打电话。我说给我打电话吧，说说那个你哥不管那老劲哈，你说我这个也挣着钱了，体格不行，没有那经济能力哈，咱们商量商量，那你哥也不回来，哎，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1: 实际上张文凤一直都在照顾老人，只是经济情况不允许。从张文凤的口中得知，小妹妹张文华和小弟弟张文超都在河北保定，法官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张文超因调班困难未能及时赶回，而张文华答应法官第二天赶回滦平老家。
2: 这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哈，就为这事儿回来的
6: 啊，就为这个养着父母呗，
2: 养父母这事儿，你有啥想法啊？
6: 我有啥想法，我伺候行了，你要让我出多少钱我没那么大能力。
1: 张文华说，以前父母身体不错时也能接他们过去住上几个月，可是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往返路上身体受不住，自己又不能撇下丈夫孩子回来照顾父母，也是两难。
6: 一开始那么伺候的，我说我们出钱是吧，我也能代表我弟弟说出个钱，我们仨都出个钱，让他 让他给他就不出钱，让他照顾点，
4: 照顾
6: 点吧。
4: 嗯、
6: 哎，怎么到最后呢？我这体质也不行，这仨人也说不到一致。你说不到一致就不好办，你说是
2: 吧？那不一致都谁不一致啊？
6: 我弟弟也他招亲招到那边，招到保定也招到我们那边了。招到那边不，他也不做什么大主，就是招过去就意思养到人家那头去了，就意思活着不养死了不哪了，人家没权利养了。这
4: 啊，就是你这弟弟招亲了，
6: 招亲招走了。
1: 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和一个招亲出去的儿子，按当地风俗可以不照顾父母。张文华还说，小弟弟跟自己家离得不远。他给别人打工，得有人跟他换班，他才能回来。对此，法官也表示理解。听闻父亲眼睛出了问题，小女儿张文华迫不及待赶回父母家。
6: 一眼也瞅不见哟。
7: 这个眼睛，白内障，这个眼睛彻底瞎了，
2: 能看着点不？
6: 看不着。
1: 女儿的到来抚慰了老人低落的情绪，却缓解不了老人的疼痛。关键还得儿子回来解决问题。
7: 他是铁，我这要求啥都没有，
2: 啊，
7: 我当时就我成这样儿了，当时就得把我扔医院去，就得治，就得擦擦钱。
1: 一个巴掌拍不响，父子沟通不畅，导致误会颇深。法官将张文丽目前的婚姻和身体情况告诉二老，试图解开老人的心结以及对儿子的误会。
2: 听明白，我上岁数了，咱就是要靠子女了，知道吧？咱们让他们花钱也好，让他们伺候也好呀，咱们呀，让他们痛痛快快、舒舒服服的。咱不能这会儿老说他你这么不是那么不是，毕竟以前人家还管过咱们。您能听明白我跟您说的不？
7: 听明白。
2: 想好了，一会儿打电话咋说不？
7: 嗯，没人回来呢。
8: 大
7: 哥啊，
8: 对，
7: 我听说你也不合适了。
8: 我都过去俩月了。
7: 哎，俩月了。哎，但没人回来吧，回来商量商量。现在我这个俩眼睛都快看不着了，这半拉脑袋还疼，还不是一样病，赶紧的捣鼓捣鼓，等我要是这个病又遇到这什么都解决了。
1: 通过父子通话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们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沟通。虽然身体不适，张文丽也愿意回家来解决问题，这让法官感受到他们之间还是有亲情在的。原本法官已经与小弟弟张文超约定好，由于张文超工作脱不开身，法官只能先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2: 这是你们的叔叔，还是咱村干部是吧？啊，今天咱们是双重身份。今天呢，咱们坐在这儿呢，咱们就研究研究这个两位老人今后的养老问题。
7: 在这个场合啊，
2: 嗯，
7: 用钱都买不来呀，用钱都买不来。以前呢，这说实在的，这两个子女呀、啊，要是说最勇敢的，那个敢干的，也就是说。就是说张文丽
2: 啊
7: 最敢干，他说把我养起来啊，那就是实际来说呀，还是真做了，真做到了，
2: 有担当。
7: 在这个阶段吧，百多天吧，你们就是从手机上没有回音，
2: 有点着急了。
7: 哎，我就挑这么点脸儿，
2: 啊，
7: 这就是误会。在咱们这个家庭奉养老人这个来说，也是调节调节，
2: 协调协调，
7: 哎，协调协调，
2: 开心话说说，
7: 哎，也就是说以后把问题还解决了，还不能让父子白生分。我也不需要他们多的钱，现在我就是病，赶紧的，让我眼睛好一点，脑瓜子别疼了，这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
9: 我说一句，总来说就是依靠你。你是老大，以后还照样把你这个爹妈伺候好了，是不？目前有病给扎过，因为看不着了，横得有人在跟前得伺候，这是唯一宗旨。生那两个闺女，我还得说说，张文凤离家近，谁回来点瞅瞅？这个张文华他远，你得想着把钱预备足了，多往家寄点。刚才你爸也说了，以为这个仨月没看着你们了，一着急眼睛看不着了，就啥也不能干了。这你们就得想辙。这是我这个当叔叔怎么说？
6: 以后呢，还是我大兄弟管，
9: 嗯，
5: 伺候没老呢，
10: 添吧点
5: 伺候伺候，有钱呢也出点钱是不，有呢多出点，没有少出点，这都是老家也不容易，说家庭困着谁家都能困着，
10: 我多

0: 你
1: 老就把养大了，你多少都得负担点。
2: 结果生活我离得保定离得远，是吧？你让我伺候不现实，你让我这一个月出多少钱
0: 能做到是吧？
2: 能做到，这肯定是没事。
3: 调解过程中大家分别表了态，本以为可以顺利调解，没成想轮到张文丽表态的时候出现了变故。
4: 由于我年龄也大，现在我体格也不好，我病也在，对不对？我把证明证据拿出来让大伙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密云区，我是密云，现在户口住到密云，这是密云区诊断结果和照相拍的片子的结果。这个协议就是啥呢？就是基本的，是吧？小北镇有一处房院，有一处房院归我张丽养活，然后负责二老的养老。
5: 张丽，你拿这个鉴活原因都破了过了，你拿这个在保不站。
4: 我现在胳膊腰脱了，我现在走可以走了，开车开远就行，是吧？这工作能力更甭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事我就得好好适当的处理一下，知道把事处理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事呢就得重新开始另开桌。
0: 当时他是承受了房产，他也承受了管，而且这些年呢，他也尽了一部分的这个赡养义务，所以认为他自己心里委屈。
4: 钱呢都是归我这个，就是基本能力大能力小的事，甭管怎么说吧，是不是？这也是二十来年了。我想这一次把一次性处理好的，让老年人呢，是不是安乐？不要出现一点这那了。今天呢开完了，明天又不行。所以我这次呢，彻彻底底。
3: 当张文丽拿出三份协议书时，大家都很诧异。分别看过后发现，三份协议书内容相似，大概因死葬，父母的房产归张文丽所有。然而在同一宅院内，不但有大儿子张文丽翻建的正房，还有小儿子张文超翻建的西厢房。三张协议中都未约定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因为一直没有联系上张文超，法官只能暂停调解。
0: 在这个兄弟之间，对于房院当中的房产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上房呢，在小儿子张文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又给这个张文丽了出了个手续，说这个全都给你了。但是这个院里呢，还包着人家张文超自己出资盖的四间厢房，张文超心里也有怨言。这主要是他们这个兄弟之间的他争议的点。
3: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因此，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耐心劝解下，在父母子女的相互理解下，当法官助理将父亲和儿子的手放在一起时，多年未曾亲近的父子也有了情绪的波动。
0: 最终呢，张文丽呢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毕竟啊，我是承受家产了，我要多尽一部分义务。虽然我现在就是说身体啊，确实是也不太好，说咱们也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因素吧，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咱们人均消费性支出，两位老人呢平时的零用钱还有生活费，一年约35000块钱吧。对于这部分钱呢，他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呢，由三个姐姐、妹妹和兄弟，让他们三个人去平均分担去。
3: 张文丽提出的方案，张文凤和张文华表示同意。张文丽因回家治病先行离开，法官就单独询问已经请假回到家中的张文超对房子究竟是什么想法。
6: 我盖的我肯定不得提，这是我掏钱盖的，那盖这房子时候我跟借谁钱，到时候他都那我都那我到我都真金白银我给人家的，我敢我肯定
0: 盖这个钱要花多少钱啊？
6: 当时也花10000多呢，
0: 这四间是吧？
6: 啊，连工带料。
3: 张文超说自己招亲入赘出去十几年不在家，房子父母住着自己没意见，但现在赡养父母一事牵扯到了自己盖的房子，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6: 当时他跟我是这么些，当时我大姐夫也在场
0: 啊，怎么说的？
6: 说那个，他说给那个，就说我付出了，亲兄弟儿的，这我一奶同胞的，也别说少了
0: 啊，
6: 说我给你2000块钱，
0: 然后你答应了吗？
6: 答应了，
0: 但这钱给了吗？
6: 没，但现在我也有一分钱也没给我。
3: 张文超说，只要大哥履行了他曾经提出的口头约定，房子的事情兄弟俩也一笔勾销。而对父母的赡养，张文超也表了态。
6: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跟他们这姐俩身份一样，我的想法就是我也出嫁姑奶奶了，
0: 嗯嗯，
6: 是不？那个他们姐俩要同意，我是无条件服从，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0: 嗯，是出钱也好，
6: 啊、出钱
0: 也
6: 好，伺候也好，出钱也好，我都没有意见。
3: 法官在电话中与张文丽核实张文超所说的情况，张文丽也表示认可。
7: 这个就是房产你弟弟了，说你当时呢，可能你哥俩也商量过，是吧？
8: 啊，这个问题我当时怎么说的？我现在还怎么说？因为这有中间人，
7: 两万块钱的是吧？
8: 对，中间这事绝对是有。这房子一天不卖，这房子就份额就有你，就是这意思。我这意思，当时弟弟就是你的。
3: 张文丽同意给钱，张文超也愿意平摊赡养费，最终达成共识，矛盾化解。
0: 哎，及时的照料着你们。哎，真有啥需求的时候呢，就赶紧跟这几个孩子联系，离得近是吧？啊啊，
9: 他们都离得远，
0: 嗯，多照料点儿，真那个需要人到跟前伺候的时候，哎，让他们这几个孩子呢，是吧？看一下时间，是排一下班儿，是吧？到跟前，这能做到不？
6: 能
0: 啊，都能做到，是吧？
5: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女子发现丈夫出轨，还有了私生子，丈夫不知悔改，为霸占财产，伙同弟弟制造假借条，从而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女子最终能否识破骗局，保护住自己的财产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渣男丈夫坑妻子。
2: 一天晚上8点，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一名中年妇女拿着医疗费的缴费单，冲到了另一名年轻女子的面前说，是你把我推倒的，这个医疗费你可得赔。年轻女子抢过单据，不屑地说，没关系，反正啊，这个男人会替我赔给你的。不一会儿，中年妇女收到了一条医疗费的转账信息，果然就是那名男子转过来的。中年女子一看，立刻冲到那个男人面前，大声地说，你是我老公啊，你为什么要替他赔钱给我呀？男人推开女人，不屑地说，你只管收钱不就行了吗？谁赔给你不都一样吗？这就奇怪了，那个年轻女人是谁？她为什么推倒这个中年妇女不赔钱，却要让中年妇女的老公替她来赔钱呢？这个年轻女子和这名中年妇女的老公到底是什么关系？两个女人又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呢？中年妇女名叫王雅兰，今年45岁，是个全职太太。她的丈夫叫赵大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两人结婚快20年了，有个14岁的儿子在上初3。几个小时前，王雅兰开车去加油，恰好碰见了赵大鹏的车也在排队等待。王雅兰正想和丈夫打招呼，却发现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人，而这个女人啊，正是丈夫的情人胡梅。王雅兰气不打一处来，打开车门就把胡梅从副驾驶上揪了下来。胡梅也不甘示弱，和王雅兰厮打在了一起。赵大鹏赶紧下车拉架，可是王雅兰个子小，她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也擦伤了。赵大鹏赶紧冲上前，想要拉起王雅兰，可是王雅兰呢，非得让胡梅送自己去医院检查，并且啊，必须给自己道歉。赵大鹏无奈，只得说服胡梅啊，两个人一起带着王雅兰去了医院。经检查，王雅兰并无大碍，只有几处擦伤，总共花了几百元的医疗费。可是胡梅不仅不道歉，还让王雅兰的丈夫赵大鹏替她向王雅兰赔钱，然后啊，潇洒地离开了。
3: 看着胡梅远去的背影，此刻的王雅兰愤怒极了。她和丈夫各自开车回了家，路上王雅兰回想起两年来的经历，不禁泪如雨下。
2: 去年年初啊，王雅兰无意间刷到了一条短视频，拍的呢是一间幼儿园的亲子活动。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王雅兰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丈夫赵大鹏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牵着一个3、4岁的孩子参加亲子活动。那孩子的长相和丈夫的长相太像了，再加上三人间的亲密举止，王雅兰断定那孩子一定是丈夫的私生子，而那个女人肯定就是丈夫的情人了。等丈夫回到家，王雅兰立刻拿出视频质问丈夫。赵大鹏没有狡辩，和盘托出了他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那名女子名叫胡梅，今年28岁。4年前啊，她应聘到丈夫所在的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一次，两人一起出差谈项目，胡梅喝多了，赵大鹏把她送回了酒店。没想到啊，这胡梅借着酒劲儿，愣是对赵大鹏投怀送抱。于是呢，两人发生了性关系。没想到啊，胡梅这次竟然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赵大鹏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任由胡梅把孩子生下了。有了孩子做筹码，胡梅的要求变高了。她开始逼赵大鹏给她一个身份，可是赵大鹏说自己的儿子 当年快要小升初，正是关键的时刻，要等孩子过了中考，再和妻子离婚，和胡梅结婚。为了安抚胡梅，赵大鹏给胡梅买了个房子，让胡梅啊不用再上班了。他每月呢给胡梅母子30000元的生活费，也答应胡梅啊会尽量多陪陪胡梅母子。没想到这一次和胡梅一起参加孩子的亲子活动，被人录下视频并传上了网，竟然被王亚兰看到了。听完丈夫的话，王亚兰肝肠寸断，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离婚。可是转念一想，儿子今年就中考了，如果这个时候离婚影响了孩子的成绩，那耽误的可是儿子的一生啊。而另一方面，丈夫赵大鹏也不停地道歉，说他其实啊并不喜欢胡梅，只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脱不了身了。但是他保证以后啊凡是私生子的事儿都交给王亚兰来处理，他保证不再和胡梅联系。
3: 王亚兰反复斟酌利弊后选择了原谅丈夫，之后的每个月王亚兰都固定给胡梅的孩子抚养费，还经常邮寄一些衣物。王亚兰本以为她的体谅和退让可以换回丈夫的心，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亚兰对他们的婚姻彻底绝望了。
2: 这天王亚兰和丈夫赵大鹏一起开车出去办事儿，王亚兰刚坐上后排座，意外发现副驾驶后的后背上有几个清晰的小孩的脚印，而且地上还掉了一个女人的发卡。王亚兰质问赵大鹏，你不是说你不再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了吗？你为什么还要骗我？赵大鹏先是一愣，紧接着提高嗓门说，你能不能不要无中生有啊。王亚兰捡起发卡，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慌忙从包里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个丈夫和胡梅母子亲子活动的视频。视频里的胡梅戴的正是这个发卡，王亚兰整个人瘫软在座位上，这发卡已经证明了一切，丈夫和胡梅就是一直在来往。
3: 忍无可忍的王亚兰起诉离婚，并主张多分割包括800万元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却遭到赵大鹏的反对。
2: 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
3: 赵大鹏称他那笔欠款共743万元是向弟弟借的，但是王亚兰对这笔债务产生了怀疑，
2: 肯定是丈夫作假制造欠款。
3: 王亚兰立即申请终止这场诉讼，并将赵大鹏和弟弟两人告上法庭。那么他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2: 王亚兰本以为自己的隐忍可以换来家庭的安宁，毕竟儿子的中考快要到来了，可是没想到今天王亚兰竟然又在加油站亲眼看见胡梅又坐上了丈夫赵大鹏的车，所以啊没能压抑住内心的怒火，扑上去和胡梅厮打了起来。王亚兰还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都擦伤了。胡梅不仅不给王亚兰道歉，就连赔偿的医疗费也要让王亚兰的丈夫来支付。王亚兰觉得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羞辱和挑战。回到家看赵大鹏还没有回来，王亚兰就给他发去了一条微信，儿子中考结束咱们就离婚吧。赵大鹏回了一条微信，婚恐怕是离不了的，望考虑。
3: 这就奇怪了，既然赵大鹏已经移情别恋，并且和那个女人已经有了私生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同意离婚？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2: 16年前，赵大鹏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弟弟赵小鹏也和他一起打拼。兄弟俩都很勤奋，也很聪明，瞅准时机啊，买地皮盖房子，赚了第一桶金。王亚兰呢，为了照顾家庭，不再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太太。因房地产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赵大鹏向银行贷了很多款。王亚兰呢，作为妻子也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名，现在还有好多钱都没还上呢。 两人此时离婚啊，肯定要面临着债权债务的分担问题。再加上两口子还买了很多物业，赵大鹏呢还和他的朋友办了好几间公司。如果两人离婚啊，这分房子分股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可即便如此，王亚兰也不愿意再坚持这段婚姻了。最终王亚兰决定，再怎么难，只要儿子一考完中考，就去法院起诉离婚。三个月后，儿子终于中考结束了。王亚兰向法院起诉，说丈夫婚外情，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要求法院啊判决两人离婚。因为丈夫有过错，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特别是银行账户里的800万的夫妻共同存款，以及丈夫的公司，均应该四六分，自己啊没有过错，应该拿六成。
3: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赵大鹏居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答辩状，表示王亚兰根本分不到什么钱，因为家里有一笔743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偿还。王亚兰顿时懵了，这笔巨额债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上面明确写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我赵大鹏向赵小鹏借款743万元，月息一分，还清为止。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21年6月。王亚兰仔细辨别，这借条上的签名啊，确实是由赵大鹏亲笔书写的。赵大鹏还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好几份银行转账凭证，都是他弟弟赵小鹏转账给他的转账记录，总共啊是743万元。赵大鹏说，因为现在啊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所以呢其他的东西可以平分，但是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赵大鹏还说，这个743万元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这743万元呢他是用到了公司了，一直以来啊王亚兰不上班不挣钱，他就是用公司挣的钱来养活全家人的，所以呢王亚兰享受了这个利益，就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还款责任。这个743万元的债务啊应该由夫妻两人一起偿还。王亚兰一下子急了，丈夫婚外情败露那会儿两人谈过离婚，也没听丈夫说过资金困难需要借钱呀，现在突然冒出了个743万元的欠款，肯定是丈夫不想让自己分那800万元的存款，所以才找出以前的转账凭证和弟弟合谋作假制造欠款。要知道他们兄弟二人合伙做生意这么多年，两人之间有一些转账凭证，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可是想归想，要怎么才能拆穿丈夫，从而说服法院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真实的呢？在律师的帮助下，王亚兰决定啊先终止本案的离婚诉讼，另行起诉，请法院确认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合同啊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自己的利益，当属无效。那么法院会同意王亚兰终止本案诉讼的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终止诉讼。终止诉讼啊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出现法定的原因，诉讼程序暂时停止，等待一定的障碍消除后，法院再决定诉讼是否继续以及如何继续进行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终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我们回到本案，王亚兰的诉求是要离婚并分割财产，而那800万元的存款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可赵大鹏却说，因为他欠弟弟赵小鹏的钱没还，所以啊得把那800万元用于还钱，所以现在不能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

0: 借款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么钱就分不了，那得用于还款。可如果是假的，王亚兰当然就可以分得夫妻共同财产，至少可以分得400万元。这样说来，本案中分不分这800万元，主要取决于那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也就是说，确实要以另一案的审判结果作为依据。因此，法院同意了王亚兰终止诉讼的申请。离婚诉讼终止以后，王亚兰立刻将丈夫赵大鹏兄弟二人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啊借款合同无效。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亚兰的诉求吗？法院审查了赵大鹏兄弟二人的借款借据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认为啊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而且生效，同时借款已经实际履行。虽然王亚兰认为这些是假的，但由于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法院最终啊判决驳回王亚兰全部诉求。王亚兰不服，提起了上诉，可是二审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下王亚兰彻底傻眼了。如果是这样，那家里的800万元存款就真的分不成了吗？这该怎么办呀？
1: 绝望中的王亚兰意外找到借条的关键漏洞，揭露了赵大鹏和弟弟精心策划的阴谋。
0: 正是这样东西让王亚兰的离婚大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王亚兰将证据递交至法院，赵大鹏承认了伪造债务。
0: 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
1: 那么丈夫伪造债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将如何分割？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0: 而这边，法院啊，也决定恢复离婚诉讼的审理。王亚兰觉得，如果是丈夫兄弟二人合谋造假了那份743万元的欠条，那么自己就一定得找到证据。
1: 王亚兰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书柜里丈夫的一部旧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尽管这部手机屏幕已经坏了，完全打不开，但王亚兰如获至宝，她立即把这部手机送到维修店进行维修。让王亚兰感到惊喜的是，手机居然打开了，里面的一张照片为她的离婚事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0: 自己竟然在丈夫手机的相册里找到了一份拍摄日期为2021年8月的一张借条的照片。那借条啊是个空白的版本，没有填写借款金额，也没有写落款的日期。可仔细一看，那份空白的借条不就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吗？但奇怪的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啊，金额上明明写的是743万元，而落款的日期呢，写的是2021年6月1日。这说明啊，丈夫交给法院的那份借条明显就是2021年8月以后填写，并且啊，故意签了6月份的日期。而赵大鹏倒签日期，肯定是他算好了和弟弟之间的银行转账金额后才故意填写上去的。可是王亚兰的这个猜想会是真相吗？王亚兰根据照片的拍摄日期查找丈夫同一时期的微信聊天记录，竟然意外地发现丈夫曾经把这份空白借条的照片发给了一个朋友，并向他的朋友咨询说这样的借条啊能否认定为借款，然后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让王亚兰来分担。随后王亚兰又在这个手机上找到了丈夫赵大鹏把咨询的内容告诉小叔子赵小鹏，两人商量着签署借条、找到转账等内容。王亚兰一下子恍然大悟，怪不得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是743万元，怪不得手机照片上的日期是空白的，但是提交给法院上的借条呢，写的日期是2021年的6月。这恰恰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1: 王亚兰立即将这些微信聊天记录提交给法院， 用于证明丈夫兄弟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并主张那张743万元的借条是无效的，自己有权多分家里800万元存款。法院立刻传唤赵大鹏和赵小鹏，眼看事情败露，两人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0: 原来赵大鹏为了不想让王亚兰分得夫妻共同存款，开始筹划如何能保住这个800万元。于是呢，赵大鹏想出要找弟弟赵小鹏借款743万元。这样一来，加上利息啊，基本能把那800万元用于还款，王亚兰就分不到什么钱了。而赵小鹏听了赵大鹏的想法，也表示同意。因为两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款项来往，两人呢就挑出了那些转账凭证，经统计共算出了743万元。于是他们就在借条当中写下了743万元的借款金额。因为这些款项呢大多出现在2021年6月之间，他们就把借款的金额写在了2021年6月1日。这也就是为什么欠条要倒签回6月的原因。随后赵大鹏便向法院提交了该份743万元的借条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成功避免了王亚兰离婚时想要分割这800万元的诉求。没想到王亚兰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向法庭提交，揭穿了他们的谎言，真相大白。法院很快对王亚兰和赵大鹏的离婚诉讼组织了第二次开庭审理。王亚兰提出赵大鹏伪造夫妻债务，企图侵害自己的权益，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让他净身出户。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把钱拿出来分不就行了，对于其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那么法院又将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或妻一方原本并不欠钱，但是呢，却通过联合他人用假的借条或者假的转账凭证或者其他什么证据，伪造出一个对外欠钱的假象，并请图啊，把这欠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法院查实另一方存在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对他不分或者少分。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啊，我们回到本案，赵大鹏兄弟二人为了不让王亚兰分得800万元的存款，伪造借款，严重损害了王亚兰的财产权利。

0: 欠弟弟赵小鹏的一些钱，但是现在啊，出于愧疚，那些钱呢，他也愿意自己来偿还。赵大鹏也主动提出，他确实给王亚兰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啊，同意将两人现居住的房子给王亚兰。而对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呢，按照三七分的比例，由王亚兰享有七成，自己得三成。王亚兰同意了丈夫的分割方案，最终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约定了上述条款，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从双方签收调解书的那一刻，两人算是正式离婚了。得知赵大鹏离婚时没有分到太多的财产，赵大鹏的情人胡梅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他和赵大鹏是否有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几天后，赵大鹏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王亚兰经过这一系列的事儿，不想再和赵大鹏多说，儿子也房门紧锁，不愿意和父亲道别。他终于意识到，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危害将伴随他的一生。本案中，赵大鹏出轨并有私生子，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给妻子王亚兰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在离婚诉讼中，赵大鹏又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害王亚兰的合法权益，更是错上加错。赵大鹏机关算尽，却最终得不偿失，妻儿都和他反目。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便出现矛盾无法解决，导致婚姻无法继续，那么离婚的时候也应当相互体恤，不侵害对方依法应当享有的财产权益，否则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绿皮橘子、面苹果、磨盘柿子，这些老水果您是不是很久都没吃过了呢？最近几年啊，进口或者是有较大改良的水果品种占据了市场，我们儿时记忆中那些小小的甚至是有些酸涩的水果基本不见了。那么这些老品种还在吗？为什么成了大家的回忆杀呢？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孟然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植物学科普博主及作者史军，和您好好聊一聊怎样找回这些失踪的老味道的话题。
3: 今天和史老师一起来聊聊水果的事儿哈。史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了吧？
4: 怎么说呢？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之一吧。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
3: 对，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吧是一个常年有减肥负担的人，虽然减肥效果一直不佳哈，但是对于吃水果的时候，心中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忐忑。毕竟现在的水果不仅是好吃，而且也越来越甜了。咱们今天争取把水果的话题能够说得全一些。沈老师，我刚刚看您前段时间才去了新疆哈，您也提到了老汉瓜，我对这个老汉瓜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六月份的时候是去伊犁。去休了个年假，当时就吃到那个老汉瓜，有很多人说我希望能把它带走，但是当地人说不太好带包包里一路带回家，如果放在行李箱或者托运的话，就可能会不小心这个瓜就碎了呀，或者是但是他们说还没等到最好吃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史老师，这个算是您在新疆感受很深的水果之一吗？
4: 对，因为这一次去啊，恰逢这个哈密瓜采收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讲这个哈密瓜，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瓜，是一大堆的瓜，我们都通称为它为哈密瓜了。实际上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种群呢，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习见的这个西周蜜，那那个典型的就是最近在市场上特别火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哈密瓜，上面这个网纹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粗啊，那这个系列叫西周蜜。还有一个系列叫金色年华，就是黄皮儿的，那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上面的那个纹路呢稍稍的比这个西周蜜要细一些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的两大个我们讲哈密瓜的系列啊。但是至于说这个老汉瓜呢，其实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品种了啊，那我们这也是隶属于厚皮甜瓜啊，当然了我们要

0: 强调一下啊，我们所说的哈密瓜其实泛指的是叫厚皮甜瓜啊。什么叫厚皮甜
1: 就
0: 瓜？
1: 是
0: 你知不
1: 甜
0: 知
1: 瓜，
0: 道？
1: 是不是就跟咱们小时候说那个香瓜是能吃皮儿的？这厚皮甜
0: 哎，
1: 瓜就是哈密瓜，
0: 对，
1: 不能吃皮儿的。
0: 哎，对，厚皮甜瓜就是跟薄皮甜瓜相对的嘛，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所说的薄皮甜瓜是什么呢？就是你提到那个。哎，这个
1: 小香瓜、羊角
0: 连皮
1: 蜜
0: 儿
1: 什么
0: 一
1: 的，
0: 直吃的，对，那厚皮甜瓜呢？通常我们是不吃那个外皮的，但是老汉瓜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它大概介于这个厚皮儿和薄皮儿之间，因为它完全成熟以后啊，它那个皮可食的部位啊，就非常非常的接近于这个表皮了，啊，这基本上就全能啃干净，昨
1: 就
0: 天。
1: 说等到完全熟了之后，就可以当水喝了，是
0: 哎，
1: 吧？
0: 对，我带回来一个瓜以后啊，我们家小朋友啊，吃着吃着把这个皮儿都啃穿了。他说，哎，这
1: 哈哈哈，
0: 跟平常吃的那个，印象中的哈密瓜不太一样啊。

0: 无比啊！而且这个瓜的长相太特别了，这个瓜的长相长得跟个南瓜似
1: 圆圆的，
0: 的，而且
1: 对，
0: 它还不是圆圆的，它是扁扁的。
1: 嗯，
0: 啊，就真像南瓜啊！你乍看下来，你要是没人跟你说这东西啊，或者说不看它那个
1: 就是
0: 果
1: 看着
0: 蒂，
1: 也挺普通的，
0: 哎，对，不看它那个瓣儿，不看它那个果蒂的话，你八成就认为它是个南瓜，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从这个博谢克星这个品种延伸而来的还有好多啊，就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就变成了这种黄颜色的，更像南瓜的。东西啊，至于说那个原种博谢克星，它是成熟以后仍然是一种墨绿色的状态，啊，它跟现在那个橙黄，就是金黄色那个还不太一样，金黄色这个就更像南瓜了。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就特别超出我的想象，啊，真的是开眼界了，啊，我一个吃水果吃这么多年，经营水果经营这么多年的人，仍然有。新的发现啊，我觉得新疆之大呀，真的是值得我
1: 对，
0: 们真的是花时间去探索。
1: 其实我对我和新疆之间哈也是有很多缘分的。比如说，我之前在那边曾经交流过半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出去玩也常会选南疆和北疆的线路。但是这次是头一次吃到老汉瓜哈，但是在伊犁吃的。但是好像老汉瓜一般是在南疆那边比较多。刚刚我看到这个福牛乐乐说，既然聊到老汉瓜了，刚从新疆回来，本想从伊犁机场买，结果机场没有，很遗憾。所以他也想说，石老师能不能再细细的描述一下。叫老汉瓜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其实它的这个风味儿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甜瓜非常接近啊，但是它是软的，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软到就是很多这个甜瓜。就完全成熟了以后，最靠近那个白瓤的那个部位的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
1: 就
0: 们，
1: 是靠籽儿的那块很软的那块了，
0: 对，我们不管是吃这个香瓜也好，还是吃厚的这个厚皮儿的这个哈密瓜也好啊，它成熟到一定水平，那中间那块总是软的，总有一块瓤是软的啊，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切身的感受。而这个老汉瓜呢，它整个的那个瓜瓤都是这种质感，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哇，整个都是那个靠近最中心的那个软的质感，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啊！另外一个我买的那个品种，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特性，就是香气特别足啊，有一种麝香的那种感觉啊，像什么呢？如果说麝香不准确的话，就是我们讲很多这个，本土的北京本土的这个葡萄品种啊，就是那个玫瑰香小粒儿的那种，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那种，麝香香气，哇，这个味儿也是很奇特啊。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味儿是特别敏感啊，就比如说我们同行的一个这朋友。他说："哎，你怎么闻着你的这个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榴莲味儿，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那种味儿，麝香葡萄那种味儿啊，非常非常典型。就可能再说一个，就是跟我们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葡萄那个味儿，加强版的也有点像，就是那个阳光玫瑰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加强版的阳光玫瑰的味儿，哇，特别的浓郁，就是那个老汉瓜的味儿。
1: 但老汉瓜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可能是果肉也比较，应该叫软糯吧，像您说那果皮儿都能吃到特别薄的那个程度，所以它可能运输起来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
0: 对，
1: 所
0: 非
1: 以，
0: 常麻烦，
1: 如果
0: 这个，
1: 大家， 对，如果大家以后去新疆的话，可以问问有没有老汉瓜，尝尝当地的老汉瓜。如果你想带回来的话，可能是不是石老师，是不是当时您得拎个兜子，然后随身携带，哪怕是上。

0: 飞机了，给它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也得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把它
1: 对，
0: 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1: 没错啊，他这真的是手拎回来的。啊，这一点不夸张啊，因为这瓜已经软到一定程度了，你稍微有点磕磕碰碰，基本上就不堪食用了
0: 碎
1: 啊，
0: 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它都不是碎，它是整个烂掉了，啊，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极端，不耐储运的状态了。我能够想象的，像这么不耐储运的水果。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枇杷和草莓了。对，
0: 那你枇杷和草莓，这就是老旱瓜。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很坚强，实际上它的内心很柔软。
1: 对，你这真的是得轻拿轻放啊，给它留出充足的空间，才能运回来啊。当然了，随着现在的物流技术的发展啊。我们讲这个老旱瓜运到市场上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啊，就是运到我们内地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啊。只不过说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要包装啊，它要控制货损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加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
0: 就
1: 昂
0: 贵很
1: 贵呀，
0: 多了。
1: 是吧？在
0: 对，
1: 当地
0: 我
1: 市
0: 跟
1: 场上买，可能就8块钱一公斤啊，也就是和4块钱一斤。那你要是说我们在电商上买，那拿到这个手里面，比如说我们寄到北京，那估计怎么着也得30块钱一公斤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我看了一下哈，韩蝉说老旱瓜上次吃已经是很小的时候了，是猴纸拉他说很好吃，真的很值得能够吃到这种老式的瓜哈，老旱瓜。哎，您说到这儿哈，咱们在正式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再替老旱瓜问个问题，因为像新疆的水果非常有名，因为那个地方它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尤其像白天的时候日光又很强，所以水果非常甜。像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轮胎。小白杏到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可能也都会看能不能找人帮忙找一些好的产地和好的果品的小白杏能给我寄回来。那您看，像现在哈，有很多水果叫做后熟，比如小白杏，它也是提前摘下来，然后它有一定的储运的过程，然后给你运过来之后，他说如果还有青的，你放一放，过两天它黄了，你开始吃。那您看，像这老旱瓜这种，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这种后熟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延长它的储存时间，或者比如说它运送的过程当中，让它再轻一点，到了之后，我们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能够变成熟呢？
1: 这样做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就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这个瓜类的水果吧，如果你在很早之前就把它摘下来，或者说没有接近完全成熟之前会给它接下来，它的这个风味儿实际上是会大打折扣的啊，因为它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成熟的最后的阶段，积累的糖分还有积累的风味物质是多的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过程给它打断了啊，你最终得到的这个产品不会很好啊。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西瓜，是吧？西瓜这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买到生瓜蛋子。你生瓜蛋子你说放在这个家里面能熟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朝着熟的方向去转变啊。它的隔一段时间，它还真能够去慢慢的有点上色是吧？啊，也能会变得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会变得那么出色的啊。就是这类
0: 明
1: 水
0: 白，
1: 果，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最适宜的一个采摘的时间啊。如果是在这个采摘时间之前去把它摘了，肯定不会有好效果。这我有切身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哈密真自己摘了一个瓜，真摘了一个瓜啊，就去摘了一个叫金色年华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大家那能够想象的那个哈密瓜的样子的这个瓜啊，摘了一个呢，我当时就图它新鲜漂亮啊，就是特别的板正。摘完了以后，然后旁边的一个朋友就说：“哎，你这瓜还没有熟。 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上面的瓜皮上面的纹路啊，还没有均匀的分布到整个瓜的表面，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覆盖那个纹路的。啊，他说你这瓜是差点意思啊。我说这没事儿吧？我看那地上那瓜好多都这样，是不是？然后我说那应该大差不差啊，这个那瓜应该也还有还是可吃的啊。于是呢，你就摘回来以后，现场就开了，开了一尝，果不其然，真不好吃。
0: 还得再等等
1: 也许是好吃的啊，也许是好吃的，但是啊，这跟在我们这个地方招待我们啊，就是。当地人家朋友精选过的那些一对比，完了，这东西就不能吃
0: 还是
1: 啊，
0: 不一样，
1: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甜度，也不是说它完全不甜啊，有点甜，但是它的这个甜度比之于成熟的那个瓜，那差老远了啊，包括说它的这个香气也差老远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很多的水果你提前采摘了以后。也许它里面的糖分啊，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提升啊。就比如说一些水果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储存的淀粉啊，在储放的过程中会转化成蔗糖啊、果糖啊这些有甜味的糖啊。但是有一个关键核心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就是那个香气，这香气物质。不到它成熟的最后阶段，基本上不太可能合成的，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你要是说提前采摘了，是嘛？吃是勉强可以吃，但是你要说味儿嘛，也就不用强求了，是吧？强求不了，
0: 明白。所以这咱们就要说到一个专业词汇，就叫做熟熟哈，
1: 对，
0: 就是真正等它熟了，然后它要是。啪叽掉在脑袋上，那可能才是最最好的味道哈。今天咱们最开始先从这个吃瓜开始说起，确实是像您说，树熟了，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再吃的这个水果，在它最佳赏味期去品尝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样的问题，说还有荔枝，北方人好奇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的和北京吃到的到底能差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水果哈，我们来揭秘一下水果圈的繁祖。现象，甜酸味的沙果，口感偏硬的青苹果，还有超酸的薄皮绿橘子。今年的这些老式水果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且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到底是情怀使然，还是有商业推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做客中国乡村之声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水果圈的新故事。史老师，我知道您是山西人哈，那您现在会不会对这些高甜水果有些烦恼？毕竟山西人对酸酸的食物会不会更好，有更多的爱？
1: 没有烦恼。啊，我典型对吃水果这件事上，我是典型的甜的，啊，这酸的水果我不吃的啊，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什么风味的水果都寄给我，到现在，大家给我寄水果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啊，因为他们知道给我寄一个比较酸的水果来时过来了之后，不会获得什么好的评价。对对，山西人爱吃的酸，它是要出现在特定的场景里面的啊。我们讲这个酸味儿是出现在一些特定的菜肴里面，比如说我们吃面条，吃一些这个凉拌菜啊，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酸味儿来，调味儿的嘛。啊，那你要是出现在水果里面，若非是啊，这个水果。它就是奔着酸去的啊！你要是说非要让一个柠檬变甜啊，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出错了是吧？啊，那若非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水果的追求仍然是大而甜，这是我们人固有的一个偏好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培育水果培育的那么多年，其实目标就是干这个，啊，他不是说我们
0: 要
1: 要把
0: 香
1: 一个，
0: 甜可口，
1: 对，他不是说我们要把一个水果，要把它变得尽可能的，给它弄得又小又酸，那不是，这不是我们培育水果的一个 方向啊，对，你看我们这有朋友说，哎，就是有喜欢酸的，是那个我也有好多好朋友，他们就喜欢酸味儿的。当然了，我说的喜欢甜，也不是说完全排斥酸味儿啊，它是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一个好的水果，它是要有适当的糖酸比的啊，什么意思？就是糖的总量，特别是可溶性糖的总量跟有机酸的总量之间的比值，是要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的，也不是说完全甜它就一定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啊。完全甜，那直接喝白糖水，那有味儿吗？没啥味儿，没啥味儿，也 不
0: 对，
1: 好
0: 有
1: 喝。
0: 的时候那个明白，有的时候甜是需要用酸来帮它对比出那个更好的那个风味的，对吧？
1: 哎，对对对，这个好的甜味儿，它是要有酸味儿来衬的，啊，那个稍微的衬一下，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啊。就是不管是你吃橘子也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就是我们皮见的这些水果里面，它这有点微微的酸，其实对于我们吃这个水果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但是，要是纯酸的话，那确实是其他朋友爱好了，反正不是我的爱好。对，
0: 哎，那像您老家，我在山西的时候吃过、喝过沙棘汁儿，然后还有那个湖平的大枣，然后还有梨，玉露香梨也算是咱
1: 哎，
0: 们山西
1: 对，
0: 的特产了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些水果在您的记忆当中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水果从小到大，您有没有看到它们有些变化？
1: 首先我们讲啊，玉露香梨这是一个新进的东西，啊，这太新了。这玉露香梨出现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啊，非常非常新。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品种，啊，小时候没吃过这么好的梨，哪有这是吃这么好的梨啊？你看那个头又够大，皮儿又够薄，果肉又够细啊，水分又充足。其实玉露香梨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育种的一个典范，啊，它是用这个库尔勒香梨啊和这个雪花梨之间进行杂交，产生了一个这么独特的品种啊，兼具二者的特性，既有雪花梨的个头，又有这个库尔勒香梨的这种口感和它的风味儿。你看这两者强强联合了，这玉露香梨这是强得不得了。是吧？我
0: 哎，您
1: 在
0: 说到这个，
1: 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是可以像苹果里面的红富士一样啊，就是横扫整个梨圈儿啊。这个是时间的问题，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0: 对，您
1: 至
0: 刚
1: 于
0: 才说
1: 说，
0: 到雪花梨，我突然觉得这个就是沉下去的记忆突然显现了，这好像就是小时候常吃雪花梨，好像现在是不是就见得少了呀？
1: 因为你现在吃到的梨已经升级了呀，是吧？就之前就是一度是被库尔勒香梨占了这个风头啊，是吧？啊，库尔勒香梨一度是这个我们在市场上能够吃到的梨的家族里面的，别的不敢说啊，至少是在口感这个方面上啊，那绝对没有其他品种能对它进行挑战的。它的口感已经达到极致了，就是实细胞也少，汁水也丰富，口感也脆嫩，没什么可挑剔的啊。那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像风水梨啊，风水梨呢也不错啊，但是风水梨的一个缺陷就是样子不好看，有点丑，是吧？这个整个的果皮是那种锈黄色的样子。不像说这个库尔勒香梨那么俊俏啊，那当然了，今天这不是玉露香梨就出来了吗？啊，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些梨，包括鸭梨啊，包括雪花梨啊，砀山苏梨啊，这个南果梨啊，这些包括云南的宝珠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梨的品种非常多啊，地域性非常的强啊，但是在之前的这么大概10来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被很多的这种市场表现特别好的品种 就掩盖掉了。我们在市场上大规模的看到的这些商品品种，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像这个。

0: 香梨，像这个。一些这个雪花梨，雪花梨也有一些像风水梨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皇冠水晶梨啊，那这都比较多，就是还是看它的商品性能。至于说我们家那边啊，又说回来，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其实是两种水果，一个是枣，一个是柿子，对。其实说苹果、梨这些，我觉得在小时候吃到的那个东西吧，特别是上初中以前吃到的苹果和梨，都怎么说呢？不，就是没办法做过高评价，确实跟今天吃的差点意思啊。虽然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所怀念啊，就比如说以前吃到的这个黄香蕉苹果，也特别有个性，特别个性这个苹果，哇，这个香气特别足，哇，放一个这个苹果在屋子里面，就是整个的屋子里面都是香的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吃，它真不行
1: 它
0: 啊，
1: 那个口感不是脆脆的，它是有点沙沙的那种软软的感觉，
0: 对，它又不是纯粹的像花牛的那种面啊，也不是说那种像乔纳金那种啊饱满多汁的那种，软啊，它就是一种非常让人不好接受的一种口感，就是除了香，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当
1: 好，
0: 然
1: 皮儿
0: 也
1: 还有
0: 有
1: 点
0: 朋友，
1: 厚，好像我记得，
0: 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啊，我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肯定是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但是这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这种一个水果的状态啊。那至于说我小时候能够想到，就是能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枣和这个柿子，就是我们家那边的枣和柿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山西南部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枣。叫稷山板枣，啊，稷
1: 板
0: 是哪个
1: 枣，
0: 稷啊？社稷的稷啊，那个山叫稷王山啊，稷王山传说就是这个稷就是在那儿教人种这个粮食的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盛产一种枣，就是板枣啊，因为这个枣啊，有点扁。有点瘪啊，就是扁平扁，不也没有到扁平那个状态吧，反正有点扁那个感觉，所以叫板枣嘛。那而这个枣的特点就是糖度特别高，然后呢，可食用部分特别的高啊，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枣没什么可挑剔的啊，是应该这样说。今天我们都好多人。都认为说，哎，新疆这个徽枣是就是若羌徽枣，我们前两天也去了啊，若羌徽枣说特别好，是我同意，若羌徽枣也特别好，名头特别大啊。但是呢，稷上板枣啊，那这枣都比这个出名的时间早得多得多啊。它是一个非
1: 我
0: 常
1: 刚
0: 非
1: 刚
0: 常，
1: 去网上看了看，这个稷山板枣就是圆胖圆胖的一种枣，是吧？
0: 对，就是其实它实际上并也是跟这个新疆的这个大枣类似的，它不是为了鲜食的啊，它跟那个冬枣不一样，它就是做这个干果啊，就是干制了以后，品质特别好啊，不管是你煲汤啊，还是煮粥啊，你放上几个，哇，那个整个那个汤水都是甜的啊，非常棒的一个枣，
1: 哎，石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回忆回我小时候也爱吃那个枣，但那个枣是长的，吃起来脆脆的，但现在好像就只能买到，冬枣，还有今天我买的叫，有点像盘枣，对吗？
0: 对，就是也是新出来的一个品种啊，盘枣。那你说那个长长的、脆脆的，有可能是马牙枣，啊，有可能
1: 马
0: 是。
1: 牙枣，
0: 对，就马牙齿啊，马牙枣，啊，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现在这个枣，现在
1: 对，就是它，
0: 出现的这个频率也比较低了，啊，对，就是这种 传
1: 因为
0: 统
1: 感
0: 品
1: 觉
0: 种
1: 那时
0: 其
1: 候
0: 实
1: 的
0: 也，
1: 枣，对，像您说那种枣是甜，但有那么一丝酸的感觉。但现在有时候吃那个冬枣吧，甜，也挺好吃，但好像就少了点那种酸的衬托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我
1: 嗯。
0: 们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追求的就是甜，啊，就是追求是
1: 嗯，
0: 甜，另外一个就是大，然后就是产量高，啊，基本上就是，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对水果的基本的追求啊，包括说这个柿子也是
1: 嗯，
0: 这样，啊，我刚才我提到说柿子呢，在晋南区域。大部区域种的，就是还是那个磨盘柿，特别大
1: 嗯。
0: 个儿啊，巨大个儿。那这种柿子呢，它采收下来啊，它不能马上吃啊，因为传统的品种它都要经过一个脱色的处理啊，因为这个柿子里面的
1: 嗯，
0: 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把这个柿子要收回来以后，要放在一个瓮里面。要懒一下啊，叫懒柿子，实际上就是促进它那个后熟的过程。后熟完了以后，完成这个脱色以后，你再拿出来吃，就没问题了，就不涩了啊。当然，现在的很多
1: 嗯。
0: 的品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种就是我们讲的甜柿嘛，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涩柿。那甜柿呢，就是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啊，这个。在南方特别多啊，两广区域啊，像当地叫水柿的啊，这种品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包括说最近几年特别火的这个火晶柿子啊，它也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
1: 嗯
0: 呢，在之前的话啊，就我们小时候，基本上碰不到这种。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柿子摘下来，它肯定是要做这个后熟处理的，才能继续吃，大概是这样子。
1: 原来我们练绕口令有叫"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那个"色"字儿还是特别明确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脆脆的柿子哈，就是说到这个水果，确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您看，说现在这水果越来越甜，确实也是大家的需求，因为吃甜食让我觉得多巴胺分泌，心情很好哈。我们想问一下，那如果再往前倒一倒，不仅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可能是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果和现在比，会酸一些。谢谢吗？
0: 何止是酸呢？那就是
1: 嗯，
0: 又小又酸。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吃水果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啊，吃到的很多的水果都不甚甜，啊，不甚甜，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啊，像柑橘类的水果啊，那柑橘类的水果，我印象中，之前吃到的很多的这个橘子啊，都是非常酸的。当然呢，也跟采摘时间有关系，可能也是跟这个当时固有的一些品种有关系啊。因为
1: 嗯，
0: 当时的很多的品种就是比较老嘛，像这个欧柑之类的啊，它确实是比较老，品种确实是比较老的啊，所以你吃起来就确实酸啊。我印象中最初吃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柑这类的水果啊，当时有
1: 哦，
0: 一个叫广柑，其实就是欧柑的一个名字啊，就是皮儿
1: 嗯。
0: 厚厚的，类似于柑或者是橙子这样东西，这真的酸啊！那个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吃这样子呢？但是你看到现在，那我们吃到的这个市场上常见的售卖的这些。柑橘啊，就基本上都是甜的，而且是一个
1: 嗯，
0: 比一个甜，啊，大部分的主力的品种啊，你不管是这个砂糖橘也好，还是冰糖橙也好，都非常甜了，是吧？就是
1: 嗯，
0: 它的
1: 对，
0: 育种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嗯，对，哎，那您说，当年那杨贵妃要吃的那个荔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香甜，对吗？
0: 那当然不会，那就绝对不会，因为荔枝的选育
1: 啊，
0: 更是一
1: 嗯，
0: 个极其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讲，荔枝这
1: 嗯，
0: 个物种啊，它不太好选，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
1: 哦，
0: 性比较特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生苗啊，不一定就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品种特性啊，因为
1: 嗯。
0: 荔枝是一个

0: 典型的需要进行异花授粉才能够，产生果实、产生种子的这么一个物种啊。那如果说，授粉不好，它这个果子就不行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种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啊，其实就和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啥啊，因为它重新储盒里。重新组合了，啊，这个即便是你知道他的父本是谁，母本是谁，但是怎么组合产生这个孩子，最终长什么样，你不知道，这就跟开盲盒一样，所以这个育种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一只呢，它的分株繁殖一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它不能像很多的果树那样进行一个简单的扦插繁殖，啊。就是你插下，你把这个枝条扦插了也没有用，长生不了根，长不起来。所以在长时间以来呀，咱们国家到今天为止保存的荔枝的品种有多少个呢？可能都大家少的，大家可能都难以想象，也就200多个。就是我们种荔枝，种了至少2000多年的时间。你到现在，能够看到的品种也就200多个，全世界算上印度那边种的也就250多个。你看，这跟苹果相比，那差老远了，啊，苹果这有几千个品种啊，甚至我们常见的品种都有100多个啊，这个这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那话说回来，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用一些现代的一些技术方法，在想办法去克服刚才的那些难题啊。就比如说扦插不容易，但是它能够进行高枝压条，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这个特殊的器皿，里面装上这个土壤啊，在这个挂在这个枝条上面啊，就是比较纤细的一个枝条上面啊，给令枝条包得紧紧的，包得紧紧的呢，这个枝条就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生根了。等这个根长得足够这个强壮以后，哎，你把这个枝条截下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新的苗子了。哎，你看这现在的方法就是特别的聪明，是吧？哈，特别的有效率，而且现在的这种嫁接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啊！以前呢，嫁接荔枝不容易
1: 就是
0: 成
1: 扦
0: 活，
1: 插多一点，
0: 对对，嫁接荔枝不容易成活。但是现在的嫁接荔枝的成活率也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促使它能够进行这种维管束融合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促使它能完成这个过程。啊，就是让它的这个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啊，那你看这些新的我们讲新的好的水果的出现，实际上都是跟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啊。那话说回来，那个杨贵妃她吃那个荔枝，哎，肯定没有现在的这个好吃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一些名贵的品种的出现，实际上有记载可考的，那大概也都是明清以后了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热的那个一个品种叫挂绿啊，这2年都特别火，也这个挂绿卖得很贵，可能一斤，在这个一些产量比较低的年份，大概能卖到200-300块钱吧，啊，
1: 挂
0: 那
1: 绿
0: 这。
1: 荔枝就是上面有一些绿点点的那些，对吧？
0: 它是有独特的这个果形，还有颜色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对
1: 颜
0: 对
1: 色上可能容易分
0: 对，
1: 辨一些了哈。
0: 对对对，挂绿啊，那挂绿这个品种啊，就是被捧得比较高，但是这个品种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出现的时间，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才出现对它的记载，啊，不，之前是没有的。而且这个品种在当时就很贵，啊，不是说在当时很多啊，当时就很贵。当时，应该说特别贵的时候，一斤这个挂绿的荔枝就可以值1两银子，

0: 那是非
1: 哇
0: 常
1: 哦，
0: 贵了。
1: 那是非常贵了，
0: 对，
1: 嗯。
0: 对，嗯。
1: 对，刚刚提到了这个荔枝哈，就是哪怕是杨贵妃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她能吃到好吃的，但肯定是不如现在的。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老式水果和网红水果，你 pick 哪一个哈？说到雪花梨，它那个润喉和润肺的效果更好。觉得现在的秋月梨虽然汁水也很多，也很甜，但好像就是没有老式的雪花梨润喉。您发现过这类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心理因素占的比重可能会比较 高一
1: 情
0: 些
1: 怀
0: 啊。
1: 更多一点儿，
0: 对对
1: 一
0: 对对，
1: 想
0: 当
1: 到
0: 然，
1: 小时候，一切都开心了。
0: 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小时候可能，
1: 嗯，嗯，
0: 很少有这么充沛的一个食物的供给，所
1: 嗯。
0: 以那个时候你吃到那个水果，但凡有点风味儿，但凡是。有点甜。但凡是，有点甜。但凡是，有点甜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衬托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日常吃的白米饭、白米粥、素菜，然后连油荤腥都很少，吃糖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儿。过年的时候，
1: 嗯，
0: 这桌子上才会摆满糖块，平常那糖块都消失不见的。啊 就根本不会出现在
1: 嗯，嗯。
0: 桌子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吃一个，比较有风味的水果，都会觉得，特别有
1: 嗯，
0: 感想，是吧？特别有幸福
1: 对，
0: 感啊。但是现在你
1: 其实
0: 看，
1: 也是生活中，嗯，
0: 对，
1: 对，
0: 你
1: 我说
0: 看，
1: 其实也是生活中的不同的风味，让我们觉得曾经的水果格外香甜。
0: 哎，对对，那你说现在，咱就不
1: 嗯，
0: 说别的，咱就说糖这件事儿。那你现在这糖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是吧？我们现在这大家
1: 嗯。
0: 对糖的这个认知已经从当年的这个营养品变成了一个受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了。我们这真的
1: 容易
0: 是
1: 长
0: 非常
1: 肉
0: 的
1: 糖
0: 奇特
1: 高
0: 啊！对，你
1: 嗯，
0: 看，我们就不用很久之前啊，就是30多年前，有很多地方招待客人。你招待客人拿什么招待呢？你来了人了以
1: 嗯，
0: 后就是那个，凉开
1: 水
0: 水，
1: 果
0: 甚至
1: 糖，
0: 就是凉水，
1: 嗯，
0: 化点白糖
1: 嗯，
0: 就给这客人喝，这就是待客之道啊！这就是非常高
1: 嗯。
0: 级的饮料，是吧？这个甚至
1: 对，
0: 比那个茶还要高级啊，就比泡茶还要高
1: 嗯，
0: 级啊！给你端碗糖水出来，哇，这是非常非常。隆重的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这样来说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
1: 嗯，
0: 你说我去谁家做客，哇，就给我端一碗糖水上来了，我肯定说这哥们儿这个不安好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就
0: 对，
1: 是
0: 大概就
1: 糖
0: 是这
1: 糕
0: 样。
1: 还给我喝糖水
0: 对，大概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差别，是吧？这个差别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很
1: 嗯，
0: 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记忆中的好味道，它未必是
1: 嗯，
0: 一个纯粹的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那里面可能经过了我们的很多大脑的这种对记忆的加工，啊，是这样，
1: 嗯，也可能你就美，在无形中你已经美化了它了。就可能小时候不觉得，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哇，还是小的时候在某一地点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有可能你再去尝的时候，当物是人非的时候，味道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吧？
0: 对，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具有特殊风味儿的，就是
1: 嗯，嗯。
0: 让人留下极端，特殊印象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在随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慢慢消亡了，这确实也存在，也存在。这个是，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只是闻味儿的水果啊，不是为了吃的水果，就
1: 哦，
0: 是那个，花红，就沙果，花
1: 哦，
0: 红啊，花红就是长得像小苹果似的。但是这个
1: 嗯。
0: 东西呢，不好吃啊，就是完全，你要是说吃的时候，就是那种沙沙的。也比较酸啊，根本就不会变甜的那种。但是它的香气啊，那是真的，真的。

0: 特别特别的浓郁啊，真的特别浓郁。我是特别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还会偷偷的这个放在这个书桌里面，放几个。哇，那个一拉开书桌抽屉，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特别的让人舒服，就是那种特别让人愉悦的那种果香味儿。但是
1: 明
0: 这样
1: 白。
0: 的
1: 哎，那
0: 水
1: 现
0: 果
1: 在
0: 现
1: 经
0: 在
1: 过
0: 没
1: 育
0: 有。
1: 种技术的改变，花红有没有像不像原来那样？就比如说它的口味和香味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吃起来也会好的呢？
0: 没有了，它就干脆就没有
1: 但确实可能也是曾经的记忆，或者比如说是某个村儿可能还有这种花红的沙果在，但它并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出现了哈。
0: 了。哎，对对，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水果生产都已经是标准化种植了啊，所以它
1: 对，
0: 不再像往常那样说，我们经营一个果园是那种随机的粗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当年去吃西瓜的时候，你吃西瓜，咱就别说口味儿了，就说这个瓜瓤的颜色，你都没有办法确定，那跟开盲盒似的，啊，这个
1: 不
0: 是
1: 是，原
0: 红
1: 来
0: 的，
1: 不是可以敲一敲吗？
0: 不，这个是生熟啊，这都还好。这可能你是能挑出来生熟，但是你那个时候那个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瓜，它可能是红的，也可能是黄的，啊，也可能是介于之间的。因为那个时候种的瓜，就是大概40年前吧，那个时候种的瓜，那是很粗放的，你种子都是不统一的，你种下去长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就不统一。啊，所以那个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是，保存了一些这种品种的多样性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在这种商品化的这种时代，就是特别是水果已经成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的时候，它要求它是均一化的、标准化的，所以这种多样性就逐渐丧失掉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看到好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水果，比如有苹果梨，现在还有一种叫苹果蕉，这都是什么梨和什么蕉？它们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所谓的苹果梨，它不是苹果和梨发生了什么杂交产生的水果，它就是梨，它只是长得形象比较圆啊，不像是那个梨形的啊。我们讲梨形的，就是靠近果蒂的地方比较细，下面比较粗嘛。啊，那这是我们想象中的标
1: 就
0: 准
1: 是
0: 的
1: 阿克
0: 梨
1: 苏
0: 形。
1: 香梨的这个形象，
0: 对对，那苹果梨呢，就是一个大胖子啊，就是圆圆胖胖的，这个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苹果非常像，但是它仍然是梨啊，它仍然是一种梨，就是这个是隶属于我们叫秋子梨这个系列啊。那秋子梨呢，这个系列它是需要经过后熟才能够吃的，啊，就是它鲜
1: 买
0: 食不
1: 回来
0: 好
1: 放一
0: 吃，
1: 放，
0: 对对对，它要放软了啊，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种秋子梨，就是叫南果梨，啊，软软的，放软了以后有软软的，有股特别浓郁的酒香，啊，是这么样来的啊，那这吃这个啊，那苹果梨呢，跟它实际上是一大家子，你鲜食其实不好吃，一定要给它放到完全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风味儿啊，是这么来着。至于说它的这个长相，为什么像苹果？哎，这纯属偶然，是吧？因为梨的家族太大了啊，梨的家族太大了。我们讲这个中国啊，咱们的梨的品系就分四大类啊，包括说秋子梨、新疆梨、沙梨，还有白梨。啊，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几大系列，那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哎，那苹果蕉呢？
0: 苹果蕉其实就是一种长得比较胖的这个，
1: 香蕉、
0: 芭蕉吧，应该叫芭 蕉，
1: 芭
0: 它
1: 蕉
0: 不太像这个，不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呢，我们讲就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定义啊，香蕉它应该是具有小果野蕉的基因的，

0: 而这个所谓的芭蕉呢，通常来说是从野蕉这个祖先来的啊，就野蕉这个祖先，通常来说它们的果实啊就会比较的短胖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苹果蕉呢，可能就是这个祖先的基因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啊，就是短短胖胖的，然后颜色上也有一些独特性啊，有些苹果蕉还真是红的。啊，那就于是就让大家说，哎，觉得哦，这个长得好像苹果呀，你给它起个名字，是吧？其实跟苹果也没啥关系，嗯。
1: 可能就是更形象的一种说法，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有亲近感一些。
0: 哎，对对，就是我们在来进行一个生物命名的时候啊，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类比那些。初次见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命名的时候，这个西方的那个这个命名更能凸显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西看英语里面，好多的这个水果都是这个 apple 那个 apple 是吧
1: 哦
0: ？pineapple、cashew
1: ，pineapple，
0: apple，对。Sugar apple 啊，反正全都是 apple 啊，因为他们之前大概也吃过 apple，
1: 哎，刚才说到这个梨的问题啊，心有余力很足。他说：“梨我不服，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梨都不怎么好吃，里面有小的、细的、疙瘩。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梨，核很多，还有酸。这是不是就是没找到好吃的梨？”
0: 是的，是的。这一定是对梨这个家族有偏见，这个你说有没有那个小小的沙沙那个小疙瘩？是啊，因为梨和苹果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在于，它是具有实细胞的啊。所谓的实细胞就是在它的这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细胞壁上不停的有。纤维素还有这个木质素不停地去沉积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个硬硬的小颗粒，啊，这个是梨家族的一个果实上的一个特征啊。当然也有一些水果也存在这个特征，就比如说这个释迦，啊，也叫佛头果啊，长得跟那个，
1: 这释迦就是刚才您说的 sugar apple，对吗？
0: 哎，对对对，就是跟那个是佛陀的那个头上那个发髻似的那种，
1: 对，
0: 一个特殊的水果是吧？啊，它实际上大名叫番荔枝啊，这说的都是它。其实你吃它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哎，它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实细胞的存在啊，这在植物的果实里面还是挺普遍的，但是梨里面比较典型。那好，那我们传统上评价一个梨优质不优质，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就是这个实细胞的多少啊。实细胞多的肯定不好嘛，啊，所以我们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是要朝着实细胞越来越小，且越来越少的方向去选育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新疆梨，也就是库尔勒香梨。啊，这
1: 库
0: 它
1: 尔
0: 实
1: 勒，
0: 细胞，实细胞确实少啊。那继而由它杂交出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实细胞也非常少啊。这是从这些来的，包括说现在的像这个风水梨、秋月梨，其实实细胞也蛮少的。对，
1: 对。
0: 那你要说你非要吃那个传统的一些沙梨，那这它都叫沙梨了呀，那你。你不能让人家不杀，是不是？对，他沙梨就是那个沙子的沙呀，对，对，是这
1: 所
0: 么
1: 以
0: 来
1: 如
0: 的，
1: 果您想挑战一下，可以去那个石老师的老家哈，尝一尝玉露香梨。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释迦果好吃就是太贵，吃过一次，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也有自己的释迦果？
0: 有，我实际上在福建和咱们国家台湾都在大量的生产啊，都在大量的生产啊，这个是可以生产的，它不像榴莲是吧？榴莲的产地确实比较局限啊，但是释迦的可生产区域还比较多，
1: 对，因为这个像您说，一是产地很重要，二的话你得等它慢慢成熟。就一棵果树真正它结了果到果更好吃，可能得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尤其是像您说一些新品种的培育的话，它前期要等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咱慢慢来，别着急。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仲夏端午，清风正好，正是放飞纸鸢的好时节。端午放风筝是南北共有的民俗，寓意驱毒避灾，放走晦气。巧手匠人在风筝会上锦鲤、祥龙、牡丹等吉祥图案端午放飞，驱灾祈福，把心愿送上云天。山东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全球70%风筝产自这里。潍坊杨家埠手艺人王永训做传统风筝30多年，看着年轻人都喜欢新式无骨架风筝，还说老手艺做不出大风筝，他心里很不服气，打算做一条199米的大龙风筝比一比。王永训召集一群老匠人组队赶工，精选老竹做成骨架，请年画师傅画上端午粽子56个民族纹样。整支团队通宵加班，试飞几次全部失败，他立马跑去请教老师傅调整结构，反复修改，最后这条带着端午祈福寓意的龙风筝拿下冠军。王永训守住了老手艺，也让更多年轻人看懂传统风筝里的文化韵味。

0: 定端午正是潍坊市民们放飞风筝的最好时节。风筝又叫纸鸢，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诗句中记录了人们放纸鸢的美好场景。人们在风筝上画出吉祥寓意的图案，趁着风势放飞，祈福消灾。
1: 除了它进来的雨，还有一份团圆，香气。来来来，小心。
2: 咱们传统风筝呢，首先会系线，这样呢，先挽一个扣，挽过来之后，这边呢再系一个扣，
3: 对扣，
2: 对，这样系起来之后，对，就这样行了，放线。
0: 他是王永训，来自潍坊市杨家埠村的传统风筝手艺人。每逢节日，王永训都会乐此不疲地为市民们讲解传统风筝的放飞技巧。
4: 哦，厉害，专业的老师就是厉害啊！
2: 你不用那么累。觉得再高，他风筝也是，对，就这样，对。
0: 王永训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爱上传统风筝。
2: 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不需要大风，在放的过程中吧，要给它足够的线。
3: 老毛，刚才听你说了一天的传统风筝这个那个了，你为什么不说说现代风筝这么好呢？
0: 同样受人们喜爱的现代风筝，在王永训看来却不值一提。
2: 我感觉黑不溜秋的，这不好看。这
3: 现代风筝，你看放了放下，天空多灵动，多双响也多爽，这么大小。
2: 这灵动是什么呀？灵动。
3: 如果传统风筝，你们能走这么大吗？
2: 你讲它的内涵。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讲，
5: 风筝太落俗太老套了。
3: 你传统能做这么大吗？
2: 不但能做大，我叫你来个一鸣惊人，你相信吧？
0: 传统风筝需要骨架，工艺繁琐。而现代风筝则没有骨架，通过缝纫机来制作不同的风筝造型，这让王永训难以接受。
2: 那天我就给你做个大龙，你看一下。
5: 干
2: 大多啊？
3: 行，
2: 大多再
3: 大多。
5: 说更多人。
2: 再
3: 不行，大家比试一下。
2: 定个时间。
3: 行，
2: 敢不敢？
3: 改天。
2: 来，你作证啊。到时候我跟你讲，看一下，我就不服。
6: 现在年轻人啊是追这个时尚，但实际他不真正了解咱们传统的风筝这艺术。传统风筝并不是不能做大，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啊，叫做见识见识，叫做叩腹心服。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怎么看怎么漂亮，就比他们这个现代的好看。整体是一个红色的，这红色呢就代表了吉祥，这带着水，这带着火苗，这个火苗呢是红火嘛，寓意就红红火火。再就放飞的时候，你看它有动感，眼睛，这也不怪他们，因为年轻嘛，说话有点狂，年少气狂嘛，正常。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的不服的东西。我说我这次呢回来做一个大的，比这个

0: 怎么可能？
1: 但慢，我跟你讲，咱们无论如何就加班加点的，就晚上不睡觉，这几天要给我活上。
2: 我有点后悔，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咱们不能不做。
1: 差不多，这是他的嘴巴，
3: 这是他的牙齿，
4: 他的鼻子啊，
3: 他的眼睛大约是在这儿。
5: 王永迅想要制作一款长达199米的龙形风筝，这要用到几千根竹节，人工扎制风筝骨架，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6: 越画越麻烦了，这样更画不完了。
1: 这样啊，我跟你讲，就咱们这次呢，挑战不可能，大家呢，一定要辛苦。咱们我跟那个小伙子也打赌了，也击掌了，咱们也击个掌，来来来，击掌就是都同意了啊。
0: 行
1: 这几天呢都挂上了啊，好了，好。这样龙呢本身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呢做起来是最复杂，也是放起来最有气势的，最有壮观的。
5: 来不及制作龙头骨架，王永迅还要为龙形风筝的身体部分找到帮手绘制图案。
7: 这个年画呢哈，寓意非常美好。
8: 哎，对，哎，
6: 不是，我说没图。

0: 好，谢谢，谢谢。这个是不是挺好的？是不是？好，谢谢。这不马蜂五月端午了吗？跟这个五月端午结合一下，你帮我画点年画儿题材的，做最有代表性的咱们中国龙。每逢端午节，王永训都会找到年画艺术家杨志斌，绘制祈福消灾寓意的风筝图案。眼下。
1: 如何将节日的元素与龙形风筝结合，是两兄弟面临的头等大事。
2: 老板啊，这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那个端午节啊？
3: 这两年五月端午就是我儿子是一种很荣誉，过去的一串信号，这我这就是很给力，是吧？哎，个别人的就是弄着个，不说就是的哈，没家没业绩嘛。
1: 老儿子呢，就是管着麦壳两把，别一面的一把是红绳全起来，这虫子现在真不赖，关键是人家不。
2: 大爷孩子是不是圆萝卜就不长边儿啊？
4: 哎呀，非常感谢，这个这个，哎，这有我一种支持的。哎，
2: 团长姐，有领奖了，谢谢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年的好酒。我又那天不要去饭店吃，我亲自下厨。
0: 那两位击个掌啊！
2: 好，
0: 这个
2: 好，一定完成啊！再提一次，你这
0: 好了，
2: 一定啊！遇到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
1: 好，
2: 现在我就回去赶紧做我的这个骨架啊。
1: 中秋节做馄饨呢，首先是选料，一般呢选用南方的毛肚，最好呢是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既有韧性特性，皮的时候呢，皮肉的馄饨呢干干净净。皮好之后，按照我们的图纸要求，我们就开始用这个酒精灯烤的时候边烤边微型，边微型的时候边冷却。急性子你干这个东西啊不行，不等这个竹子烤透了，你容易断。我是慢型的，比较慢，哎，
3: 就是吧。
1: 眼睛做好了是吧？
3: 都做好了。哎，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龙啊，我跟你讲，就是不糊不化，它也感觉到非常震撼。虽然时间这么紧，是吧？能做出这么细致的活儿，我感觉非常满意啊。
4: 因为时间紧张，王永训和团队利用现有的龙头风筝骨架进行改良。就在王永训调整龙头细节的时候，龙的身体图案也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5: 上次我们弄那个草稿呢，你看看
1: 啊，这个粽子啊，是不是再认为小一点，就像这个粽子，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啊？
5: 也可以，也可以。我用那个软，就 PS 那个软件
1: 啊，
5: 在里边缩，缩到一定程度，那个还实力。
1: 就是给我抓紧时间。
5: 反正是
1: 你这几天，我跟你讲，我们这边这几天天天加班，你豁上了。
4: 对于风筝端午节元素的绘制，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但风筝的彩绘却成为了很大困难，
6: 还差好多呢。
5: 哎呀，不行，我就和你一块画吧。
6: 干完了之后，晚上睡觉我都能梦着在画画这个风筝。
5: 哎呀，这个手艺人就是不容易啊。我又是搞创作哈，把那个画挂起来看一看，欣赏欣赏也挺不错哈。然后再喝这个茶水儿啊，看看。苦中找乐嘛。当然合作呢，还签兄弟名犯账。啊，他要给我费用的，当然这个风筝呢，是我呢是为了给他争口气，这个就不要钱了，啊，先给他攒着。

0: 距离王永勋发起的风筝挑战日越来越近，刚刚扎好的传统风筝马不停蹄地进入了试飞阶段。已经连续几天几夜工作的手艺人们最盼望的就是试飞这一天。
1: 我看一下风向啊，哟，我看风向，这个办法啊，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看这个风向，你看这个风，这个南风，这个风力啊又忽大忽小，应该最大也就是三级风，一共是56节啊。

0: 56节等于就是56个风筝。说是这个难度特别大，这个对风力的要求，对这个场地的要求都特别大。一号撤离之后跑到我这边来啊。
1: 老张是一号，
0: 老纪是二号啊，往后边三号四号全部撤离，开始那个最后一位准备起飞，听我手势，看我看我手势啊，来撑起来，来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垂直垂直，一号准备好了吗？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五号停准备啊！二号到前面来，来来帮我追绳子，准备好了啊！看我手势，来报飞，出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传统风筝讲究是角度啊，看一下这个角度。现在这个风力在这边场地也不适合，这场地有点太小，因为周边这个环境都不是太好。正好这边今天是东南风啊，你看，正好这边有楼房啊，它给挡住了。我回位回位回位，我调一下。来来，准备好啊。准备好了，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来撑紧，来，看看一下风力啊，有风，我看我手势啊，拽紧拽紧，预备开始，放，飞，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我这，行了。
2: 传统风筝往往要经历无数次试飞和返工才算是完成，但王永迅已经等不及了，他要马上去师傅那里找到失败的原因。
0: 看有买粽子的吗？看哪有买粽子的？买粽子的。
3: 有卖油的。
0: 买粽子。他这个卖粽子，他流动，他卖给这些，早赶早市的，早上没吃饭的。买粽子。
4: 外面粽子。
0: 这么大？
4: 外面粽子。
0: 多少钱嘞？
3: 25。
0: 好嘞，给他啊。好。张老师好，
5: 这是什么、
0: 快过端午了吗？给你拿点东西。最近做的什么？
5: 铜钟铺成红圈的后母，这个是冻的。等这个铜钟就铺的时候吧，这个蝉子就是非常的害怕，它把翅膀就伸开了。想飞呢，它也飞不掉。
0: 多精彩！我说这个传统的东西啊，真的啊，他们年轻的都没见过。就说当时这几个年轻人啊，他说我是老顽固，
5: 胡说八道，是吧？他们太不像话了。
0: 对，
5: 你比如说做一些现代东西，咱用一个纸片，垫一个纸片随便，我哪有塑料袋？
0: 对，
5: 是吧？我上一根绳，四个一个小时的孔，它可以飞的比任何风筝都高。
0: 对，
5: 但是它失去了历史传承这个记忆。
0: 对对对。
2: 面对王永迅遇到的是非情况，从业50多年的师傅张孝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5: 最后这几件吧，就说一个是，这个片与片之间。他们要近一点，就说短一下就离。
0: 哦，这样。
5: 比如说我们达到100米或者80米的龙，起码要达到9至10节。这个呢，或者说短1公分，稍微的多，或者1个米2个米的。
0: 嗯。
5: 再一节呢，或者再是吧，说短的时候，比这个节吧，再稍微的说短1个米2个米的。
0: 嗯，行。
5: 调整一下俺这个三节说。
0: 啊，你一说，老子就再开了。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再向你请教。
5: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好。
0: 我紧向找一根棍儿。 来试，再试一下啊，再去争取叫他成功。等风啊，都撤离啊！一二三，放！哎，对。
2: 这是长度达到199米的龙形风筝，由立体龙头和56个腰片组合而成，是潍坊市传统风筝的代表性作品。
0: 放车，好嘞。这晒的脸马上变颜色了。走。
2: 传统风筝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而现代风筝则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应对放飞挑战。
6: 来，咱们的大风筝，你选一选。
7: 要大的，最大的软体就是我们做的，3200平米。
8: 那不行，那太大了，大哥。
6: 你算是找对人了。
8: 差不多有个180米的，70-80米的那种。哎，我能放了的那种。
7: 70-80米一个人也放不了。一个人拽不住，
6: 装载机、挖掘机这样的啊。
8: 这是什么？
6: 70米的章鱼。
7: 70米章鱼。
6: 来，我给你看一看。
8: 哎，我看一看。
6: 我给你看一看，看了吗？
8: 啊，
6: 这是还没有，这是还没有飞起来的。
8: 啊，这就70米的。
6: 哎，
8: 啊，
7: 背后爬。
6: 更厉害的还有，你看看，这也叫串儿，也叫章鱼阵。
7: 穿了一圈，
6: 一会儿你看啊。
8: 这个比较厉害了。
6: Hello， 呀。
8: 这个，这个比较肯定能
7: 比较大，
6: 没问题。
8: 到时候啊，还麻烦两位老哥，到时候和我一起把它比下去。
6: 哎呀，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7: 没问题。
8: 好，
6: 来，
8: 到时候麻烦两位老哥了。
6: 来，胜利，
8: 胜利，
7: 没问题，
8: 胜利，
7: 没问题。
0: 来来，帮忙下车来。来，咱们装龙了啊，装咱们的中国龙。
9: 再过半个小时来大风了，快点快点，身边有人，身边有人。听，看我的手上啊，我这这样啊。就这样，你往回退，我这样，然后就是阻折哈。
2: 赛前准备环节，传统风筝并没有展现出明显优势，而现代风筝则迅速进入了状态。
7: 保险就位 ，OK。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风筝吗？你们怎么是章鱼啊？
8: 好看不好看？
7: 还没放呢，你先别说。
10: 现在风筝呢，尤其软体风筝，仅用缝纫机，用现代材料，所以呢，我们打破传统风筝，不要固步陈旧，用现代材料、新思想来玩风筝，玩高兴点。
7: 对，小朋友，我们是天一队，天一，天下第一。
10: 好，
7: 准备，我喊一下，大伙跟我一起喊。准备，天一，天下第一。
8: 到时候希望你们多给我们投一票啊，
10: 多支持，
8: 多支持现代风筝啊，小心线别缠着脚啊，小心线别缠脚，
11: 小心脚底。
8: 现在主要是调风筝的角度的，调风筝的角度，把它上面的风全部灌满它。
7: 好不好看？好不好看？漂不漂亮？
12: 漂亮。
7: 有黑有包邮。
12: 我喜欢现在放的这个风筝，非常的大。
13: 大海里的鱿鱼为什么在天上飘了？
0: 小朋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是中国龙队呢？因为咱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不是？
14: 是。
0: 你看这个龙呢，是长不长？
14: 长。
0: 这个龙啊，一共是56个民族，这个、龙总长度是199米。哇。寓意呢是长长久久，端午节了，我们今年呢也想要咱们的这个中国龙啊吃上好的粽子。吃端午粽呢是健健康康，吃了端午粽常年不生病。咱们为咱们的中国龙队加油，好不好？
14: 好。
0: 一会儿我们要起飞了啊！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准备好了吗？准备。来。
11: 这。
9: 小朋友们看一下啊，我给你惊喜了啊！
14: 有惊喜了，看人头。
9: 咱们让赵龙好不好？
15: 好。
9: 能不能带进去？
15: 好。
9: 有没有信心？
15: 有。
9: 来，中国飞龙，天下第一，不是天下第一了。哎，行，我口号都喊啊，这谁喊谁喊的大，声音大，我就让谁上拽上去啊！来来啊！中国飞龙。
15: 中国呀！
9: 天上第一。拽绳子，来，一二三拽，一二三拽。同学跟家长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来，哎，这啊，看到了，是不是？哎呦，站住了，一个，哎，你看，哎呦，中国飞龙，
15: 中国飞龙，
9: 帮帮忙，好不好？第一吗？
15: 有，
9: 加油！
13: 现在讲的是这个龙的，
16: 我已经带着要飞到云上了。
0: 我感觉啊，我们这个还是有优势的。你看，我们加了声光电遥控的，关键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粽啊，这就是说人们的传统文化。
2: 象征着祈福和消灾的风筝，将端午节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在风筝手艺人之间，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
9: 小伙子，你非常牛啊！
14: 现在今天的比赛结果是龙腾队获得第一名，冠军是天一队。
2: 迎风奔跑，看风筝直上，潍坊人也用这种放飞的形式庆祝着端午节的到来。

请你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赛场之上有一群少年，他们带着执念与坚守，继续前辈的追梦脚步。新疆曲梦球少年乐戈尔受哥哥影响踏上球场，哥哥因家庭变故遗憾弃赛，他便带着兄长的心愿奋力拼搏，刻苦训练，在赛场逆风翻盘，弥补家人遗憾。跳水小将全进鹏不甘于活在奥运冠军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下，他迎难而上，挑战高难度新动作，默默加练，突破自我。少年们挣脱偏见，扛起期许，用汗水与坚持让体育传承生生不息。
1: 我是阿勒戈尔，10岁，在阿夏尔乡中心学校上4年级。
2: 今天我们都开了。
3: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戈尔即将开启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阿勒格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格尔才拿起了球棍。
4: 2016年，出的是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5: 花了30多万吧，前面16嘛10几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用的时候呀，全白到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4: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3: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格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5: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的东西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4: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1: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6: 向前看，稍息，立正，开始报数。
7: 1、2、3。
8: 我们学校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的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队呢，由15人组成。
3: 教练李明是塔城阿希尔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总教练，也是这15个孩子的大家长。
7: 啊，迅速拨回来，要棍儿。
8: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3: 每年暑假，塔城周边的曲棍球队会开展联赛。新赛季阿希尔队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当地的一支劲旅塔城2小队。
7: 不要平行站啊，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把它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
9: 哎呀，哎，
10: 那棍儿，哎，
9: 李老师那坏棍儿吧，
8: 咱们这棍儿
9: 你背
8: 这样子啊，
9: 第二棍儿
8: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7: 哎，老师比赛时候用这个棍。
8: 对啊，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硌手了。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莫旗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20、25根， 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到今年的话是满八年了，
7: 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
3: 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8: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还是有待提高的。
3: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
8: 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7: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因为手指受伤严重，教练只能让阿勒格尔回家养伤，他的暑期集训提前结束了。
10: 还有这个啊？
11: 没有。
5: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买？草没有的话，羊也买不上嘛。
3: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重返球场。阿勒格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近一个月的集训让球队的士气日渐高涨。
6: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12: 有。
6: 好，相信你们啊！
12: 阿夏，加油！
7: 哎，怎么两边走嘛？
13: 快拿拿拿！
12: 哎，不来往前上。
3: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队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0: 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1: 使劲的传球呀，艾布兰！
2: 妈妈别急。
1: 哎，一窝蜂的围到那一圈干啥？他发苏伦贝克发球的时候，
2: 你
1: 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没？开始。
0: 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1: 阿勒格尔就刚开始是让他防守，他回来他也会防守，让他进攻他也在进攻，就是他打哪个位置他都可以，我感觉他能跑动，他能知道该干嘛呀，他也是特别特别拼在场上。
3: 阿勒格尔同学呢，非常刻苦，非常要强，进步是非常快的。跟二小的这个比赛当中，传球呀、带球、过人这些，都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的。这孩子呢，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学生吧。
1: 哦，赢了！
4: 他来了。
0: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不是现在不一样了吗？条件也在好了，越来越好的，慢慢干嘛。好好学习。
1: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2: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3: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4: 全敬鹏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往对啦，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1: 全敬鹏是全红婵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4: 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转体的。这一次的省锦标对于全敬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两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对正带，有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或者等着下来了再转。对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5: 他很像穷蚕，我一来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穷蚕，他看着我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6: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

0: 我就特别喜欢他，
1: 人挺好的。
0: 可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残弟弟我才跟他玩。
2: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有上省队，为什么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3: 看到就是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全继鹏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啊。
4: 为了让全继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103B，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的全进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啊，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收紧收紧啊，不用抱腿，韩兄收紧。对了，在跳板上十个计划里面大概七八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七月初就要开始过去上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5: 放松一点，先结束，对啦，
3: 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4: 全进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6: 就是全进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4: 但在全进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7: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她送我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3: 陈金鹏，停停停，站直线，
8: 等板
3: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4: 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进鹏练这个新动作。
3: 全进鹏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一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

0: 啊，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呢，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申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1: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进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0: 头抬起来，全进鹏，头。还太晚了，早点去控制啊！这3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1: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进鹏终于掌握了105臂向前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到端午节了，大家开始吃粽子了吗？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粽子真的是好吃，但是真的也不敢多吃啊。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咱也不知道说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欢迎吕医生。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来说说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这个是真的吗？
2: 还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肉粽的热量大概我们保守估计的话，如果拳头大小的这么一个肉粽哈，大概就是350大卡。那么350大卡，也就是说我们要快步行走，大概就要70到8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其实差不多，
1: 还真是
2: 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
1: 朋友们，这不是一个谣言。你喜欢吃粽子吗？
2: 我喜欢吃粽子，因为它那个口感很好，就是那个软糯黏黏的那个感觉很好。
1: 您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2: 我更喜欢吃咸的。
1: 我也是，我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粽子。如果经常持续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之前听我讲过，就是我妈妈特别会包粽子。她包的那个粽子呢，首先我们知道猪肉的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她是把那个贴骨肉和五花肉先炖和卤，就是本身那个肉它已经那个味道就非常的香浓了，有那个酱香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包粽子了。这个粽子里面呢有花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它提前把它泡发泡好，然后把卤好的五花肉和那个贴骨肉放进去一块儿。这个时候还没完，它把所有包好的粽子放回到炖肉的卤汤里面去煮。
2: 哦，
1: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每一粒粽子的那个米都包裹着那个肉香
2: 的
1: 味道，
2: 肉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哎呦，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馋。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粽子，因为我老觉得那个就是江米我有点消化不动，但是那一次我妈做的那个肉粽，哎呦，我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当时她做完了之后，我把那个粽子带到了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说
2: 抢光了。
1: 对，首先大家吃的都很香，然后大家说你就应该让你妈开发一个业务，就是让她卖粽子吃啊，说我们就给你妈妈就包圆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粽子它能不香吗？对吧？首先里面这个五花肉，有这个肥肉，
2: 肥瘦，
1: 对，然后它这香就肯定的，然后它又放回到炖肉那个卤汤里面，就是肯定是香，但是它热量也一定是非常的高。
2: 对，
1: 热
2: 量高，你想咱们选的五花口感好，油脂，五花就油脂也会更丰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剔骨肉，虽然说它是以瘦肉为主，但是为什么它会香呢？它会带着就那个一层筋膜和那个脂肪，所以说它会口感很滑嫩，滑嫩也会软嫩一些。包括刚才咱们说呢，把粽子又放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肉汤里边去炖，味道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刚才说呢，一是油脂，还有什么呀，其实油盐它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它这个热量肯定就相当于，
1: 我忘说了一点啊，朋友们，里面还有咸蛋黄，
2: 那又所以说热量几乎就是翻倍再翻倍啊。
1: 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偶尔吃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咱不能天天吃，一天吃好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2: 对，
1: 一个不是我妈妈做的这种特别超高热量的粽子，咱们就说一个标准的肉粽吧，就大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热量，350大卡是吗？
2: 得看不同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刚才说还忘了说一个咸蛋黄，那么就蛋黄肉粽应该在所有的粽子里边算是之最，对，算是之最，它是最高的。然后其次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肉粽。然后接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就是甜的，比如说豆沙粽、枣粽，

0: 然后接着现在其实还有一些
1: 各种新式粽子，
0: 新式的一些个
1: 里面什么放榴莲的呀，放百香果的呀，各种各样的
0: 啊，对，
1: 包括什么抹茶粽子里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馅料的，特别多。
0: 对，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个相对健康的一些个杂粮粽，其实它的热量确实相比这些的话要低一些。
1: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年我采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种植户，他们家是种藜麦的，然后他开发的一个周边产品就是做藜麦粽子，那个热量其实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而且当时他跟我说，你不要吃主食，我给你寄粽子，你就把它当成主食去吃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粽子里面其实就放了一颗枣，剩下就是藜麦，加上一些什么小米啊，可能搭配了一些大米或者是我们说的江米，它其实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这个主食。
0: 对，其实还真是，如果说这个粽子不是特别大，就是不大于咱们这个拳头，还真的可以替代咱们这一餐的主食。就刚才说这个粽子里边不额外加油，不额外加糖，只是加一个粽子。那常规咱们在外边买的一些个相对健康的粽子里边，它为了改善那个口感，其实在这个米，不管是纯的糯米还是说加了一些粗粮的一些糯米里边，它常规会加什么呀，会加一点油和糖。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它的配料表，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粽子它真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也是咱们比较推荐的。
1: 我前两年曾经去过

0: 去餐馆里面吃人家做的素菜为什么好吃，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师傅一般给你炒上来的那个青菜啊，它都是泡在一汪汤里面，然后这个汤上面一定飘着一层的油花，
1: 对，
0: 然后你吃到的那个让你欲罢不能特别上头的那个香味儿，我不说100%吧，我觉得80-90%都是来自于师傅下油的时候那一瓢猪油。
1: 对，
0: 嗯，
1: 是的，你包括咱们很多点心里边也是加猪油的。
0: 我自己在家炒青菜的时候，我其实家里面备的是喷油壶。最近这几年，我其实把油都换成了牛油果油呀，或者是亚麻籽油啊，或者茶油，对，就比较多。但是即便这样，我也都是用喷油壶，就稍微的喷一点。我妈经常来我家就说：“你做饭一点都不香。”我说那能香得了吗？对吧？你一瓢猪油下去，它肯定就香了，但是它也不健康，你就吃多了就三高了。
1: 对，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哈。你就比如说，咱们推倡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喷一下油，其实就是在最后喷油，或者是咱们在葱花、蒜末儿
0: 对，我一般
1: 爆
0: 是在
1: 香
0: 这
1: 的
0: 个
1: 时
0: 阶
1: 候，
0: 段。
1: 是吧？喷一点油。那其实我们推荐什么呀？就是桌上油。桌上油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菜熟了以后，我们再适度的加油，那这个油就会显得更多，然后吃起来也会更香。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呢，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喷一点油，少量的爆一爆，然后把菜放进去炒的，炒熟了以后再喷一点油，就把这个油相当于分了两半，一部分是烹调完成以后加，一部分是在烹调最初的时候加，这样它的总油量不超的情况下，也能够改善咱们吃到的这个香味儿和这个口感。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选择油哈，选择油其实很重要。那比如说像咱们选的，比如说橄榄油，咱们就拿橄榄油和花生油做比较的话，我们推荐我们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推荐是什么呀？推荐的是花生油，因为它的沸点会相对高一些，而对于一些沸点相对低的油，比如说橄榄油这些油，我们更推荐它变成热拌菜，或者是桌上油，或者是低温炒的时候，高温爆香的时候就不适合用这种油。那么那样就相当于把一个相对含有健康油脂的一类油，通过高温，其实就相当于破坏了它原来有益的一些营养成分。这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怎么样提升咱们这个口感。包括刚才说呢，比如说粽子，咱真的要是在家自己做粽子的话，为了改善口感，就是也不用去非牺牲咱们的这个健康。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放一点刚才说的什么茶树籽油、什么牛油果油或者是橄榄油，其实混在里边是可以的。那么咱们自己做粽子，把这个油把握好，同时呢，跟这个粽子同步吃的这个饭的油量再控好了，其实这顿饭既可以尝到好吃的粽子，也可以把控的整体的这个油量，就是这顿饭也会相对比较健康。
0: 其实我的观点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健康人群，偶尔吃一个那种特别香的放着猪油的这种大粽子，偶尔吃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就老一辈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一做就容易做的特别大的量。你们家是这样吗？
1: 对，会做很多，而且做的还很大，特别实在的大粽子，是吧？
0: 我们家就什么都大，我们家饺子也大，我们家粽子也大，就而且量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到大，我妈包粽子都是一盆一盆的包，因为她包完了之后呢，她要分发给周围的
1: 亲朋好
0: 好友，比如
1: 友，
0: 邻居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真送不出去，因为家家户户都包，所以就变成了就是家里面就是吃好长时间那个粽子都吃不掉。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但是我估计应该有家庭还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说你偶尔吃一个这种大肉粽行不行？肯定行，但架不住你家里面包100个，你天天这么吃，这肯定就不行。
1: 对，一是单一，二是它就真的是再怎么着，它还是以主食为主，并且它这个主食还是咱们刚才说的特别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会加重咱们这个肠胃的负担。
0: 是的，有的人觉得啊，你说这个肉粽热量高，那我吃素粽子呢？对吧？比如说红豆粽啊、紫米粽啊，还有南方吃的就是白粽子，他们是蘸白糖吃。那素粽就健康吗？
1: 素粽刚才说呢，那素粽它是蘸着白糖， 对不对？蘸一些调味料，本身
0: 其实、哎、那纯纯的一包碳水啊，
1: 对，那是纯纯的一包碳水。再一个就是它蘸糖，还有就是速冻，其实也是看刚才我说呢，即便是速冻，很多时候它也会加一些个油脂进去，来改善这个粽子的这个糯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
0: 嗯，
1: 所以说。

0: 其实它的热量肯定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肉粽或者是蛋黄肉粽要低，但是它也不是咱们推荐作为替代主食或者是每餐餐餐吃，甚至天天吃的也这么一种食物。
1: 嗯，所以你不用觉得这个粽子前面写了一个素粽，你就觉得啊，我可以随便吃了啊。而且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所谓的素，那炸薯条也是素呀，对吧？油条也是素呀，啊，你这能天天吃吗？它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啊。还有现在网上呢，我觉得确实商家，真的很聪明，他知道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你去网上搜，比如说有低卡粽子。有代餐粽子，他会给你宣传说没关系，你这随便吃，吃不胖啊。对于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就是是不是智商税？
0: 这个绝对的，咱们要慎重哈，一定不能说抱有任何一个侥幸心理，我靠吃粽子，我随便吃就不胖，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粽子它不管是怎么低卡、怎么速粽，或者是怎么添加了粗粮，那么它的核心的物质是啥呀？仍旧是
1: 碳
0: 主
1: 水。
0: 食碳水，对，
1: 嗯。
0: 所以说你单一吃这一个，首先营养它不可能均衡，也不可能说完全替代你这一天其他的营养物质的这一顿饭，它是不均衡的，是单一的。还有就是它的热量，你单吃这一个，它仍旧是高的，因为它的核心就还是碳水，碳水就是浓缩糖，
1: 还有一个事儿是我在这期节目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词，我非常之震惊，
0: 什么
1: 叫"
0: 词？
1: 粽子减肥法"，您听过吗？
0: 我还没听过啊。
1: 这个粽子减肥法呢，首先它就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粽子送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下，甚至你要吃这个冷粽子，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那个肉粽，它真的就是热的时候被那个油脂包裹着时候，你
0: 好
1: 就觉得
0: 吃。
1: 好吃。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了一会儿，你再拿出来，哎呦，那个油它都凝固在那个米上面，哎呦，我真的觉得不好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早上你就只吃一个粽子，然后呢再喝一杯冰咖啡，再吃一个鸡蛋，每天就是一日三餐都这么吃，然后很多人就在说，我每天都这么吃，然后我就掉秤了。粽子减肥法是不是特别无语？
0: 对，首先咱们就说粽子本身它就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种食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呢，即便是咱们加了肉、加了蛋黄进去，它的营养仍旧是单一的。咱们说一日三餐应当是有肉、有菜、有主食。菜那就是咱们新鲜的一些蔬菜呀、果蔬这些。那么主食类刚才说呢，为什么说要放到冰箱里？其实可能这里边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冰完以后，大家说它的热量会降低，这个确实是会降低。
1: 就是
0: 但
1: 它
0: 是，
1: 会产生一个抗性淀
0: 对
1: 粉，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大家说到的这个抗性淀粉，但是它所谓的这个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热量确实要低，
1: 低多少？
0: 但是低的这个比例其实咱们可以忽略掉的。你比如说这一个粽子，这个糯米的这个粽子哈。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完以后，你再拿出来，产生抗性淀粉的那个量也就在2%到4%，都不超过5%。所以
1: 天
0: 说
1: 哪！
0: 它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你说这5%里边的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的热量再低那一些，其实这个比例再加上它低的那一点比例，中和完以后，其实就是可以忽略掉了。
1: 你就算一算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把这个粽子放到冰箱里放一会儿，然后它就可以热量变低。你轻信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于是呢，本来你就敢吃一个粽子，这个时候你吃了一个半，然后你多吃的这个热量根本就抵不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抗性淀粉，把它的热量稍微也就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账大家还是要算一算的。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不要轻信一些传言，但是传言确实有它的道理，确实会有这个原理在里边，会低热量会低，但是低的这个程度远不足以让咱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敞开的去吃，甚至是去吃粽子来减肥。
1: 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粽子减肥法啊，其实我就想到了这几年，其实网上就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减肥法，
0: 减肥
1: 还有
0: 法，
1: 馒头减肥法啊，就是每天只吃馒头。
0: 对，也有每天只吃水果，只吃蔬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网上有很多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吃的量少啊，其次呢就是给你洗脑，告诉你你只要吃的这个东西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食谱吃的，你一定会掉秤。它为啥会掉秤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一个是脱水，还有一个就是你吃的。

0: 量太少了，你肯定会掉秤啊。
1: 就是这里边瘦，大家看到的只是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
0: 嗯、
1: 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单一饮食，不管是吃某哪一种食物，这种单一饮食其实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营养需求。咱们身体每天是需要，刚才咱们说的呢，要有主食类的食物，你要有新鲜的果蔬给咱们提供矿物质维生素，对不对？还要有优质的蛋白。那么之所以瘦，是因为咱们制造的能量缺口，我们单一吃某一类食物能量少，所以你一定会瘦。但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刚才说的，一是脱水，二是首先最先损失的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这个肌肉。所以最终你看到体重秤上掉的那个数字、
0: 嗯、
1: 其实损失的是咱们身体最需要的。而且一旦咱们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你的体重会立即反弹，甚至反弹比原来更厉害，反弹的可能比原来更快。你会发现哦，一吃东西比原来可能体重增的还要快。
0: 嗯
1: 嗯，而且在咱们这种饮食期间，对身体其实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0: 嗯，粽子减肥法、馒头减肥法等等林林总总的这些网红的减肥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谨慎为之，尤其是这个粽子减肥法，我觉得看到就直接避雷就行了。
1: 对、
0: 啊、好，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在过节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1: 嗯、
0: 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吃粽子吃出问题的患者？
1: 哎，很多这种，很多，尤其是特殊患者。咱们特殊患者首先你看，在医院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疾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那糖尿病患者本身在饮食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就会比较注意，我不能吃过多的碳水，我不能吃甜的东西，那么像粽子我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吃？所以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科室做了很多关于怎么样让糖尿病病人也能吃到健康的点心和健康的粽子。
0: 因为每一个节，说实话，中国都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1: 嗯、对，传统的美食。
0: 那端午节吃粽子，对吧？那中秋节咱还得吃月饼呢。
1: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特殊的人群就不能吃吗？刚才说呢，除了糖尿病的，那粽子本身刚才说呢，它抗性淀粉，还有一个就是它支链淀粉多，它黏糊糊的，不好消化、
0: 嗯。
1: 对于老人来说，或者是孩子来说，他们相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这类人群，他到底能不能吃？所以这里边咱们需要讲究的，一是看咱们怎么制作，二就是什么呀，咱们怎么去吃。在吃的时候，首先呢要趁热吃，刚才说呢、
0: 嗯、
1: 咱们知道放凉了以后它会更不容易消化，它的淀粉会变性，会变成抗性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消化了，所以就是它的热量也会更低一些，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咱们要趁热吃才会更容易消化。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呢，就是吃饭应当是细嚼慢咽，就是要咀嚼的咀嚼够20到30下。
0: 比如说您吃一顿饭会花多长时间？
1: 那我吃饭像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偏快、
0: 嗯、
1: 但常规我们推荐一顿饭如果能够吃够20分钟，那么咱们这顿饭就不会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撑，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在7-8分饱、
0: 嗯、
1: 其实这个饱腹感的这个程度是正好的、
0: 嗯、
1: 如果在20分钟，嗯，
0: 就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其实就是在形容吃饭吃得太快了这件事情。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我另外一个搭档阿郎、
1: 嗯、
0: 我们两个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因为从小你想上学的时候就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就特别特别
1: 的时间特别宝贵、嗯、
0: 对，我妈经常就会在早上的时候不停地催我，就是你快点快点赶紧吃赶紧吃，所以小的时候就因此而形成了吃饭特别快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包括现在我妈吃饭依然很快、
1: 嗯、
0: 就你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但就是很急，就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嗯、
0: 但是他
1: 吃饭
0: 还是很快。
1: 吃饭还是很快。
0: 对，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当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的身体给我发出了饱了的那个信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干点别的、
1: 嗯、
0: 比如说去厨房里转悠一圈儿、
1: 嗯
0: 或者是去，反正总之你就是找点事儿干。
1: 嗯，
0: 往往5分钟之后你再回到餐桌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有点饱了。
1: 对，
0: 你是需要这种物理性的跟食物隔离来告诉你自己，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感受自己的胃，我到底有没有吃饱。如果我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真的从小到大我就是首先一个是吃饭快，然后再一个就是确实小的时候吃的很多，
1: 就容易吃撑了。
0: 对，经常就是处于过饱、特别撑的那个状态。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临床上的话，给大家的一个推荐也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我约束力，我能够起来离开餐桌空一会儿，然后再回来，防止我吃得过饱过撑。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个吃饭顺序。

0: 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悠闲先去喝汤，比如说这个人我吃饭就是特别快，而且我特别容易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推荐他去喝一点汤，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去吃主食类的东西。亦或者说我的食量特别大，食欲特别好，我们还会建议在饭前半小时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小杯的温开水。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至于处于那种对食物的极度的这种饥渴和饥饿的状态，防止咱们去大口的去吃。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餐具，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选用一些个小勺去吃，一口小勺一口小勺一口一口的吃，借助工具。还有就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比如说我把它做成一块肉跟把它切成一片肉，其实吃起来就不一样，你用的时间咀嚼的次数就会发生变化。包括这个肉，我炖的这个肉它会软烂，但是如果我改成炒的话它就会更硬一些，硬一些你咀嚼的次数就会多，也就是相应的你增加了你咀嚼的次数和吃的每一口下筷子就会
1: 拉长了，
0: 拉长了吃饭的时间了。其实用这些窍门来就是让帮助咱们去把这顿饭就是能够尽量的给它延长到20分钟。
1: 我们说回到刚才您说吃粽子的这个问题，粽子慢慢吃，因为说实话那个粽子它确实好吃的粽子，我觉得真是几口就吃完了。包括月饼也是，我自打就是认识了云腿月饼之后，我才发现哇竟然有那么
0: 好
1: 吃的
0: 月
1: 饼。对，真的就几口，你可能配一点茶配点咖啡就下去了。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咱们可以在开始吃的时候你把它分成几份儿，慢慢吃，
0: 对，
1: 一口一口的吃，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尽量的慢一点的去把一个粽子给它吃完，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也是因为刚才说呢，粽子它是主食类的，所以咱们吃饭顺序的时候，在咱们特别饿，在这个过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呢，桌子上肯定不可能只有粽子，一定会有菜、有汤、有肉。我们先去吃一些其他的食物，让我们的胃里有一些个食物了以后，然后再去吃粽子，这样咱们对它的渴望就会变得小一些，不至于一下子把很好吃的粽子吃很多，或者是吃少量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吃不过瘾。前面吃了一些你饱腹感上来的时候，最后再吃咱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好吃的粽子，可能这个满足感也会更强一些。
1: 那对于三高的病人来说，

0: 表和咱们那个营养标签儿，
1: 自己包是吧？
0: 我更推荐自己包。其实自己包也并不难。我们前段时间还在教大家包粽子嘛，教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包粽子。那包粽子其实咱们可以选择先把米蒸熟，就是熟的，蒸熟了糯米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呢，主食咱们现在都讲究粗细搭配。刚才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薯类的一些个食物，或者是一些个粗粮也同样都给它蒸熟。都是
1: 藜麦、小米、
0: 对对，这些所有的熟的食物可以一锅出，放到高压锅里，出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包熟粽子了。那熟粽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把咱们做好餐桌上的那个肉，比如说想包咸的或者是蛋黄的，放到这个里边去包，把它裹起来以后，用那个熟的粽叶给它包上。包完以后，为了让粽叶的香味能够渗进去以后，我们再给它二次上锅蒸一下，这样那个粽叶的香味能够渗透到这个咱们这个粽子的这个米香里边，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会更健康一些。
1: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血糖没问题，他只是血压高，是不是我们就建议他，您就别吃那个咸粽子了，是吧？
0: 对对，因为咸粽子的话，油脂啊、盐分呀、啊，对、防止吃多了以后这个水钠潴留啊，给咱们血压波动什么的，就是不利的一些个影响。
1: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吃这个糯米粽子的时候，就老是觉得好像消化不动，就吃进去你就觉得你胃不动了。
0: 对，是这样。你像我妈特别喜欢吃糯米，也特别喜欢过年的时候蒸年糕啊，包粽，就包括端午的时候包粽子、
1: 八宝饭啊。
0: 对对，是这样。但是吃完了以后，很明显就会出现刚才说肠胃不适，常见的就是反酸、腹胀。然后甚至是想吐的感觉，它就会很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糯米，它那个糯叽叽黏黏的这个感觉，它就是支链淀粉多，不容易消化。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一个是趁热吃，二是咱细嚼慢咽，三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把握好它的量。就是量，什么量呀，就是刚才说呢，自己包粽子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呀，可以把它包得更小一些，每一个小粽子包不一样的馅儿，小一些，然后好把握量。常规比如说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这个粽子，对于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咱们这一天就是粽子的这个限量其实就是一个拳头的这么一个粽子，
1: 就一个呗，
0: 对，就是一个的量。所以就是说，你说我在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先吃个粽子，那后边应该是不太够的。所以一定是把粽子放在咱们其他的食物之后，一定不作为第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对于其他刚才说三高的甚至是体重管理的人群，那么咱们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大概一半的量，就是一个拳头的一半的这个量。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刚才说肠胃又比较弱，一些小孩子他肠胃功能也比较弱，那其实就是应该控制在咱们这一个拳头的三分之一的量。那如果说想让吃的又比较好吃，其实还是自己动手做不同馅的小粽子，这样的话又相对更健康，可能吃起来也能满足咱们节日对粽子的这个渴望哈。
1: 对，我刚才在想，哦，半个粽子，三分之一个粽子，
0: 对，这个是
1: 这个实在是，
0: 对，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其实不好实现，所以还是小粽子，
1: 或者就是家里面人分着吃，
0: 分着吃，切开
1: 吃一个，
0: 切开。
1: 这对于我妈这种就是一盆一盆包粽子的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我辛辛苦苦包了半天啊，你就吃三分之一个，你就吃这么一点儿、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首先就是少包，减少食物浪费，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要有所察觉，如果是三高肠胃不好的人，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这些方法去吃啊。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怎么吃更健康，比如说粽子早餐吃啊，还是午餐吃啊，还是说我晚上饿了睡不着，我这时候去冰箱里面抄起一个粽子啊，稍微蒸一下就把它当宵夜吃，什么时间吃最不长肉
0: 啊？什么时间吃？其实咱们一天其实最丰盛的一顿饭应该是午饭。午饭，因为中午这顿饭咱们吃的时候，全天的主要的活动和能量消耗主要是靠午餐来提供。
1: 但是我一直是早餐这一顿吃的最丰盛，我 我就是倒着的，就是因为正常咱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吃的最隆重的一餐是
0: 晚餐，对，是晚餐。
1: 对，然后我是等于把晚餐给调整到早餐吃了。他们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就是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炖牛肉，我就是头天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准备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上胃口还挺好的，这种可以吗？
0: 啊，这种是可以的。刚才说呢，如果推荐顺序

0: 去的话，首推是午饭，因为午餐完了以后，
1: 哦，
0: 咱们一天的这个活动、工作呀、生活呀、能量消耗呀、活动消耗，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因为本身咱们说呢，粽子它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身体活动相对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时间节点之前去吃这个粽子。
1: 嗯，
0: 第二推荐呢，其实就是早餐，因为早餐是一天咱们刚刚开始，所以一天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放在早餐，其实咱们吃完以后也有助于它的消化。
1: 嗯，
0: 但是呢，就刚才说呢，咱们传统的国人的习惯其实就是放到
1: 晚
0: 餐，晚餐其实是最不推荐的。
1: 嗯，
0: 因为晚上基本上咱们后续的身体活动就没有什么身体活动了，活动少，其实就会加重咱们的肠胃负担和不容易消化。
1: 嗯，
0: 所以推荐顺序就是午饭、早饭，然后其次是晚饭来吃这个粽子。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实操性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咱也可以来探讨一下。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建议大家把最重要的一餐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但是呢，
0: 嗯，
1: 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来说，
0: 嗯，
1: 早上真的兵荒马乱的。
0: 嗯，
1: 你要在家里有个孩子，现在有的家庭可能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上学的地方还不一样，
0: 嗯，
1: 就真的早上会特别特别的着急忙慌的啊。
0: 嗯，
1: 然后中午呢，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里面，
0: 嗯，
1: 我可能上班的地方和家离得就很远，我中午可能只能在单位附近吃一个外面的餐厅，或者是

0: 我可能真的就是晚上下班以后，一家人才能够团坐在一起，好好的去吃一顿饭。对于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景，沟通一下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同时呢，我们一起享受一下美食。就绝大多数的人，你说他把晚餐吃的这么的隆重，他是非得愿意这样吗？他真的也是形势所逼，没办法。咱就说，就现在这个情况，那咋办呢？
1: 其实刚才我就说，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嘛，晚上会炖一锅牛肉，第二天早上吃，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推荐、特别好的动作。其实这个如果转述过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预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建议，尤其是忙碌的上班族，可以什么呀？就是早饭、午饭。午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跟早饭相当于交换了一下，午饭搭配的没有早餐好，但是一日三餐我都讲究了搭配，用早餐来弥补午饭的不足，因为晚上回到家咱们的搭配肯定是可以的，所以说早餐可以相对丰盛一下，咱们就可以提前采用这种形式预制。那预制什么呀？预制咱们每天营养里边最必不可或缺的什么呀？肉类。因为所有的优质蛋白类的这些制作呢，是相对比较麻烦和费时间的。你像早晨比如说主食类的东西，那我吃一个面包片或者是吃个馒头摊个饼，其实都是很快的，这个很快不费时间。
0: 我看网上还有人教大家就是备餐的时候，其实酱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
1: 对，特别好。对，你看早餐的时候咱们切一个酱牛肉，或者是像虾仁呀，或者是咱们卤个鸡腿，早晨吃其实特别方便，提前做出来了。那么午饭的时候，像刚才说上班族我可能就吃了一个饭团，其实这个饭团咱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早饭的那个饭，那便于携带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弥补咱们中午不能吃菜，比如说不能吃上新鲜的蔬菜，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或者是像夏天到了我们可以带黄瓜、小西红柿，各种的圣女果，各种颜色的，其实营养也很丰富。那到了晚上丰盛的这顿饭，按全天，其实咱们光看不是单看每一餐，看全天啊。如果早餐和午餐不足，其实晚餐适度的要去补充咱们的蔬菜和蛋白。需要注意的一点其实就是总量油盐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晚上主食的量。你像咱们早餐主食做到了，中午有可能咱们这种快餐型的形式，比如说吃个饼吃个饭团，其实主食是多的，甚至是超的，所以说晚上咱们主食的量要把控好。在粗细搭配的同时呢，其实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咱们就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的量，对，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量，其他的优质的蛋白和肉类其实还好，其实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0: 我数了一下，就是两拳甚至更多的蔬菜，然后一拳的蛋白质，一拳的碳水，基本上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就是关于早上怎么去备餐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一样，我自己呢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家务，比如说炖一锅牛肉，比如说让厨房恢复到洁净如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恢复我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秩序。我是靠这个来恢复内心的秩序。但对于有一些，比如我身边也有朋友，他真的就是不爱做饭，就是一进厨房里面他就觉得他要崩溃了，就是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做饭更难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心情、个人情况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参考我们今天说的头天晚上给自己炖锅牛肉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能像我一样就是头天给自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食材，其实现在说实话也有一些比较健康的预制菜，其实大家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比如说我自己买到过就是腌好的去皮鸡腿肉，这个东西其实你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你如果第二天早上想吃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到冷藏那边，第二天早上它就已经化开了。
1: 对，
0: 你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或者烤，这个
1: 很快就熟了。
0: 对，锅里面煎一下，其实很快就熟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阿朗之前教我的方法说你怎么样自己尽量多的吃一点蔬菜，但是你就是家里面常备，比如说彩椒，番茄，小番茄，
1: 各
0: 种各样的番茄，
1: 各色的小番茄
0: 啊，各种各样的黄瓜，他说这些都是能放，而且你焯起来随手就能吃的。
1: 对，
0: 你是把它当水果加餐，或者是当我们正餐的蔬菜都可以。
1: 对，都可以。就刚才咱们说，比如说这个肉类哈，预制的肉类，比如说我不能做到天天去炖新鲜的，那其实我更推荐什么？

0: 就是提前可以多做几种，比如说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
1: 嗯，
0: 某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可以多做几种肉，给它分份儿，就是按一小份一小份的分包好了以后冷冻，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拿来解冻热一下吃一下。
1: 对，就是
0: 其
1: 大
0: 实这个
1: 家
0: 也很好，也
1: 如
0: 很方便。
1: 果那个就是自己搞不清楚那个配料什么的，现在就是有那种人家配好的卤料包。嗯，你就是我妈是怎么做的？因为她现在年纪大了，她也吃不动太多的东西了。她一个60多岁老太太加上90多岁老太太，我妈和我姥姥生活在一起，就是她们两个吃不了太多的肉。她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次性的炖10个鸡腿儿。10个鸭腿儿，把外面那层皮全部都给它去了，啊，这一餐我们俩，哎，你吃一个鸡腿，我吃一个鸭腿，剩下的全部分开冷冻起来，再到下一次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解冻就行。甚至它卤的那个汤，它都会把它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密封起来。下一次我再煮的时候，我把那个肉放回到它的原汤里面，它可能口感上面也会更像你刚刚炖出
0: 正
1: 来的。
0: 炖出来的，对，就跟新鲜的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对，反正就是酱牛肉啊，炖牛肉啊，包括家里面储备一些冷冻的虾仁儿，都可以。
0: 你像刚才说的鱼虾，其实是特别方便制作的，就是鱼虾其实咱都不用提前炖熟了，就是新鲜的就可以，
1: 你就
0: 早晨
1: 拿
0: 起
1: 出来
0: 来，
1: 放在水面，真的3、5分钟就解
0: 对，
1: 冻
0: 真的
1: 了。
0: 是3、5分钟，就煎个蛋的功夫，基本上它也能熟。
1: 是的，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真的午餐、早餐还是要把它吃
0: 吃
1: 好，然
0: 好，
1: 后晚餐呢，就是属于查漏补缺的这个时段，是吧？我们刚刚说了吃粽子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量的问题啊？就是那刚才吕医生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怎么吃啊？是一个拳头，还是半个拳头，还是三
0: 三
1: 分
0: 分之
1: 之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拳头？
0: 拳头，
1: 我觉得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蘸料的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吃粽子的时候，他是喜欢要蘸白糖，我还见过蘸蜂蜜、蘸酱油啊等等。您建议大家蘸吗？
0: 你说就是蘸，咱们蘸是改善它的口感和口味的。本身咱们吃这个白粽子，大家说呢，更健康的是白粽子。但是咱们蘸了一蘸以后，其实它的热量就翻倍了。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小粽子蘸完了以后，可能你蘸的那个精致的白糖可能都不止20克。那么基本上你20克、24克的白糖就相当于90大卡。那基本上，所以说蘸几蘸以后，基本上这个粽子的热量可能就翻1倍到2倍了，它的热量其实也就翻倍了。
1: 天哪！
0: 对，你不再有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蘸的大部分是甜的，好像咸的话，刚才说带味儿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盐量超标。本身咱们这顿饭里边可能就要有菜有肉，盐就已经是够了，咱们再吃一个咸的粽子，它的盐也是超标的。
1: 就是不建议大家
0: 过多的去
1: 过
0: 蘸。
1: 多的去蘸，
0: 对，
1: 你
0: 就像，
1: 稍微蘸一点也
0: 对，
1: 行吧。而且
0: 这，
1: 你就吃那一个，你能蘸多少？
0: 对，就像咱们吃那个粽子，刚才说一拳头、半拳头、三分之一拳头，蘸也是要控制，咱们要，蘸几下。你比方说，咱们就拿个勺称量了20克糖，我就这个粽子我就蘸这20克糖，就让这个粽子翻一倍，它的热量翻一倍就可以了。这样呢，我吃到的这个粽子，哎，又挺好吃，热量又不至于说太高。
1: 端午节前后呢，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可能粽子都多，不光家里面会包，可能亲朋好友也会互相的送啊等等。大城市我觉得可能稍微少一点了，现在因为年轻人也没功夫，然后就是去干这件事情。但是在老家，就肯定现在还是有
0: 对，
1: 的。
0: 还是要包亲戚朋友互相之间送一送啊，
1: 我
0: 包的，
1: 妈曾经给我发快递，寄了好几十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有2层都装了她给我寄的粽子，我真的吃了一整年都没吃完。后来我妈过年的时候来我家还生气呢，说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粽子，你怎么不吃完呢？我心想，真的吃不完。有的人一天3顿吃粽子，连着吃好几天啊。我们也来说说吧，如果就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就连着这么吃，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隐患？
0: 那首先，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因为太单一了，主要是以碳水。如果是咱们要都是真的是蛋黄肉粽，又是高油，然后又是高碳水，所以基本上就是营养啊，
1: 还
0: 就是
1: 高
0: 对
1: 盐
0: 营养太
1: 呢，
0: 高，还
1: 咸
0: 高
1: 粽子也
0: 盐，对它
1: 是，
0: 都高，特别的单一。
1: 它不
0: 那
1: 咸也不好吃。
0: 啊，对，这带来的风险就是很大嘛。一是肠胃的负担，它不容易消化，这是最直观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三高人群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负担。还有就是紧接着就是因为它。

0: 那热量够高，所以就会引发一些体重的问题。
1: 肥
0: 那
1: 胖。
0: 体重，对，体重肥胖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单一的吃法是极度不推荐的。那刚才说呢，还是要限量。那你长期的吃，其实，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一种粽子，可能后续没准等到明年再吃，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这个食物都没有那么美味了。
1: 就是我妈说的，就吃伤了。
0: 对，吃伤了都，就是失去咱们对这种美食的向往了。
1: 就还是控制量哈，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包那么多
0: 对，限
1: 啊。
0: 量。
1: 对，如果说粽子吃多了，然后第二天大家想补救的话，是第二天多运动，还是说我第二天减掉一顿饭？
0: 对，多运动肯定是对的。那前一天因为咱们的热量是超的，所以第二天咱们适度的多走一走，消耗一下前一天的热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减掉一顿饭，就是正常咱们三餐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呢，相应的咱们这个主食的这个量就一定要把控好，就把刚才说呢，把热量更低的一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像粗粮、杂豆、谷物类或者是薯类的一些食物加到咱们的主食里边。一定不用去减量，就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相应的多动一动。还有就是第二天咱们尤其要多注意摄入什么食物啊？刚才说呢，促进消化的食物。前一天咱们吃的这一类不容易消化的粽子吃的比较多，那么第二天咱们刚才说呢，可以吃一些便于咱们消化的。刚才说，比如说像山楂呀、陈皮呀这些，喝一些这些个饮品呀、水呀，泡泡茶水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定要摄入足量的优质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第二天就是一定要吃够咱们这个新鲜的蔬菜，因为它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咱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助咱们去更好的清理咱们的肠胃和消化前一天这个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
1: 反正，吃多了就是吃多了，已经吃进去了，你说怎么补救呢？对吧？没法补救，就是只能是第二天，就是咱们多运动
0: 多运动，
1: 啊，
0: 多
1: 然后
0: 走一
1: 多
0: 走。
1: 吃一点蔬菜水果，然后弥补一下头一天，也不能说犯的罪吧，但是吃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头一天咱们享受的这个，那第二天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把它
0: 对。
1: 消耗掉的啊。最后也想问一问吕医生，就是你们家一般是怎么吃粽子？你会
0: 我
1: 怎
0: 们
1: 么
0: 家
1: 给
0: 呀。
1: 孩子安排？
0: 我们的粽子还真的是自己包。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推荐大家自己包粽子嘛？因为小孩子家里边小孩嘛，两个孩子，那么吃粽子他就要吃不一样的口味儿，所以我们会选择包特别小的迷你粽，带着孩子一
1: 有
0: 起
1: 多
0: 包。
1: 迷你？
0: 就是一个拳头可以，就一个拳头的大粽子可以分成4个到5个粽子，
1: 哦，那
0: 就是
1: 确实是迷
0: 就
1: 你
0: 拿
1: 粽。
0: 咱们那个粽叶就不大的一个小粽叶，一个叶子包成一个小尖尖的一个小粽子，或者是因为孩子包他不会包尖粽子，那就包成一个小条，那这小条里边可以包孩子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用熟的那个糯米，他可以选择放上一节儿，刚才我说呢各种的薯类，甚至是他喜欢吃的巧克力，还有就是喜欢吃的蛋黄，放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然后给它包上。其实这个乐趣就也在里边。然后最后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的也会很欢乐。就每个人吃一点，吃一个这个，吃一个那个，然后最后还不容易超。而且包的咱们除了糯米以外，加入了很多粗粮和杂粮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跟咱们说呢，水果，咱们常用的一些常吃的一些喜欢的水果
1: 哦，
0: 也可以
1: 水
0: 包进
1: 果
0: 去。
1: 还能包进
0: 对，
1: 去啊？
0: 水果也可以包
1: 比
0: 进
1: 如
0: 去。
1: 说
0: 你
1: 包什
0: 像，
1: 么呢？
0: 比如说咱们冬天会煮什么呀？煮梨水、苹果水，像这些。包括菠萝，咱们是不是菠萝饭，对不对？像这些熟了加熟加工以后，比较就是口感还比较好的这些水果，其实可以放进去。
1: 哎，我在
0: 它，
1: 想，就是梨水，其实你把梨煮成水之后，用那个水再煮
0: 对，
1: 粽子也可以，因为它
0: 对，
1: 是自然而然的甜味儿。
0: 对，特别好。这个就替代了咱们直接用加白糖那种精制糖来调出来的那个甜味儿，它对咱们身体的包。各方面的影响要远比那个精制糖要好，所以就是推荐自己做，自己做出来的粽子就你可以控制大小，控制大小，然后也会相对的热量也会更低，热量也会更低。
1: 哎呦，大家就可以直接参照执行吧，我觉得。而且刚刚您提到，我刚刚您一说就是往里面放水果，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水果放进去之后还是热的，能好吃吗？后来一想，你看，比如说咱们傣族的同胞们，他们就会做这个菠萝饭，菠萝饭其实也是跟糯米。 放在一起，
0: 对，
1: 那其实是一样的，你只是说一个是放在这个菠萝里面，一个是放在粽叶里面，它还增加了这个粽子的清香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果香。
1: 嗯，哎呀，今天大家又解锁了很多粽子的新吃法啊。嗯，那么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听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了，就是这个粽子能吃，但是呢别当饭吃啊，配一点蔬菜慢慢吃啊，特殊人群我觉得咱们就尝个新鲜就行了，嗯，啊，千万千万别贪嘴。那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吃得开心不长胖。
0: 对，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嗯，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

0: 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0: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您肯定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这部电影通过侨批，就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影片跨越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已经成为了2026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温暖治愈的故事、细腻真挚的情感以及极具特色的潮汕风土人情，让很多看过的观众心生喜爱，自动安利，各大社交平台上好评不

0: 比如说有这样一条评论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虽然它讲的是潮汕的阿嬷，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属于所有人的，触达的是我们每一个在跌跌撞撞长大后终于理解了母辈与父辈的普通人。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对影片里展现的那些潮汕风土人情的好奇，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汕头市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陈维斯。维斯是地地道道的老汕头，尤其对潮汕菜系颇有研究。这个端午假期就让我们一起逛吃汕头，跟着电影一起开始我们的旅行吧。大家好，我是王晨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也是跟影视作品有关啊。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个影视作品真的是最近特别火，我也是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身边的朋友们都在推荐啊，打开朋友圈啊，大家都是在刷屏式的推荐啊，疯狂感动。可能一时之间呢，大家这个电影院周围纸巾的售卖的情况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相信大家也应该慢慢能猜到啊，是一部潮汕语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最近呢是票房和评分双高，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听说了，甚至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二刷三刷不断的在看这部电影，每一次呢可能都会有着不同的感受。而在我当时选择这部电影观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就是打开票务软件，我会发现这部电影有两种可选，一种是普通话版，另一种呢就是潮汕方言版。我确实还犹豫过，我说我不会听不懂然后影响我这个观看电影的感觉吧，但事实上后来呢，看按照以前看粤语电影的经验，那一定要看原版配音，所以我就选择了潮汕方言版本的这个电影去观摩啊，确实选对了啊，就是这个潮汕方言，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加持，或者是赋予了这部电影更加独特的魅力。那今天我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啊，他本身呢就是会用潮汕话来去跟大家去做节目，来去跟大家去交流的，所以今天请到他，我觉得是能够跟大家很深入的去聊一聊跟电影相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欢迎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斯，陈老师，欢迎。
1: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斯，我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陈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0: 能不能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听听。
1: 大家好，我是维斯。
0: 又回到电影里的感觉。
1: 听起来还是很亲切是吧？
0: 对对对，是的。那比如说潮汕方言，反正在电影当中啊，说实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像刚才比如说您已经自我介绍过了，然后再用潮汕方言再去说的话，我是可以对应着啊，说这个能听懂这个短句的，简短的我也能学学的。
1: 啊，那太方便了，就是我们来说这个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哎，大家好。
0: 哦，大家好。哦。
1: 对。哎，陈宇的原天赋特别好，马上就发的非常到位哈。而且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潮汕方言它的发音位置就是往口腔前面压，如果你觉得发音发的不是特别对，那你就往前带盖号，你把那个发音点放在前面，口腔的前面。
0: 哦，就是不能发音太靠后。
1: 对，为什么发音不能太靠后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汕方言很多人都是前后鼻韵不分的，
0: 就是不管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都朝前发，
1: 有的人是往前发，有的人是往后发，就是看各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带根后，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的一些语言，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难。打招呼的时候会说带根后，乐后，您猜出来哈，乐后，你好，能猜出来吧？
0: 哦，乐后，
1: 对，乐号。
0: 哦，这是你好。
1: 对，但是我们平常打招呼一般不会说就汕头人跟汕头人，我们潮汕人见面不会说你好，我们会说加不爱。
0: 嗯，这又是个什么？
1: 就是吃了没有。
0: 哦，
1: 吃了吗？
0: 吃了吗？是怎么说来着？
1: 加不？
0: 驾北。
1: 对，这个写成文字的话是十位，
0: 总会见到啊，就是
1: 对，
0: 那个吃了没的，就是十位哈，还有十枚。

0: 来就这么相近很多东
1: 就
0: 西。
1: 很近，因为我们如果从真的就语言的一个划分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它的分支，其中一支。
0: 这段时间我们要过节，比如说像说个端午安康这样的，如果用潮汕方言会怎么说呢？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五字不是读五，是哦这个音是吗？
1: 哦，这是五，就哦，
0: 端
1: 哦。
0: 午安康。
1: 对，这个会比较难一点点。潮汕话呢是8个调，普通话是4个调，我们多了4个调。
0: 普通话你看，阴阳上去四个声调。
1: 而且我们还会涉及到连读变调这样的一个问题。潮汕话的连读变调还挺麻烦的，就
0: 那
1: 有
0: 会
1: 可
0: 不
1: 能。
0: 会潮汕方言学起来特别难？
1: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多用普通话，然后后来我播音的话就改为潮汕方言，那么。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学的时间也挺长的，就我跟我们的播音前辈学呢，也大概要认真学了1年的时间。
0: 您就是潮汕人呐，然后这个再学，比如说能够正常日常工作使用到这个程度，还得学1年时间。
1: 就是平常我们语言交流的这种之间的这种日常的说话，它跟播音的这种，我们这么理解吧，就是白话跟文读。在潮汕话里面，可能同一个字它是不同读音。比如说这个"安康"，安康安，它就是文读；如果平常说哇，就是白读，就是平常我们说哇哇窗，
0: 长得
1: 就
0: 一点
1: 是
0: 都不一样了。
1: 对，就安跟哇，它就是2个不同的发音。如果你是文读，就读安安；然后如果你是白读的话，就是哇。是不是差很多？
0: 差太多了，你就感觉就不是一个字儿。
1: 所以就很难。就我自己学，就认真的学播音这个体系，潮汕方言播音这个体系，也学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每一天都很焦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以前我当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录影机，我就把每天的汕头新闻给录下来，然后晚上把今天所有的新闻稿件都搬回家，然后一字一句的这样校对的去读，就怕读错，就学了大概这样反复练习大概1年的时间。
0: 咱都聊得这么好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录之前啊，我还自己内心跟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我说："哎呀，以我这个学各地方言的能力啊，我今天这潮汕话又掌握了，这就。"

0: 内心跟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我说，哎呀，以我这个学各地方言的，
1: 但我
0: 对。
1: 们当地所有人都是说给阿嬷的新书，因为这个阿嬷在我们当地约定俗成就是叫阿嬷。
0: 是的，是的，就是在电影当中，每一次为什么会叫电影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电影当中每次会称呼就会叫阿嬷，就感觉很亲切。这个是在方言当中大家这么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肯定在潮汕当地不会有人叫阿嬷你好，是这种感觉，对吧？
1: 根本没有，大家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发音。
0: 嗯。
1: 就是根据这个潮汕著名的语言学家林伦伦老师、林伦伦教授，他去调查过，包括闽南，都是叫阿嬷。
0: 哦，就是大家这个同样语系或者是很相近的语系的这些地方，大家都会是同样一个语言的发音的方式。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像在电影当中啊，其实除了比如说称呼之外，或者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名称的记忆之外，真的是让人很温情。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里面的一封封的信，然后有一段信，您能不能比如说帮我们复原一下其中信中的一段内容？
1: 我们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侨批里面的信件，我们都非常的美，语言文字非常的美。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自己去这个我们汕头的侨批文化馆去看过一次，不是所有的侨批，它的语言都像就是电影里面这么的优美。可能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导演啊，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艺术渲染这一块他是有加分的。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凡是读到侨批里面的文字，我就觉得，哎，我们潮汕方言能这么优美，就是自己都发出这样感慨。而且像我作为这个方言主持人，我就很容易投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特别是南芝他在帮木生烧纸的那一段，他一边烧一边流眼泪，然后替木生读出那封信，哇，就觉得。好心酸啊，我眼泪马上啪嗒一下就下来了，就那
0: 是
1: 种
0: 的，
1: 感觉。
0: 这个确实也是在电影院当中，我观察大家，到这个位置，即使之前再坚强，到这儿大家就应该都是扑簌簌的在流泪了。
1: 对对对，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复原其中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这一段桥批，干涸往里心当娘了，并不敢咬牙。
0: 首先，文字真的是写得特别好，而且字字珠玑，每一个描述都会嵌入到内心的那个褶皱当中。而且，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个里面所说到的，比如说江上的明月呀，等等这些，都是木生对于，舒柔他一直的一个心理的寄托，在他最后自己练字的那个纸上也都会有着月呀等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段话就更加的打动人心。
1: 是情义两字值千金，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潮汕人对情义两字看得那么重？就是当初在他们下南洋的那段时间，其实在外的潮汕侨胞他们特别的抱团，互帮互助，就是这种情感使他们就我们潮汕人骨子里对情义二字看得就特别的重。
0: 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就更需要"情谊"这两个字作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支撑。
1: 嗯。
0: 就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回过头来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真谛。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它不仅仅是来源于，我更有能力，或者是说我在这儿我那个能有所图，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情谊。即使我们都是在困顿时期，我都愿意把我尽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去帮助你。而这些东西其实也特别在电影的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痕迹，不光是演员的表演，就像刚才杰陈二提到的，就是乔批啊，整部电影都是在以乔批作为载体，然后不断的在传递其中要表达的这些真谛和含义。那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不那么熟悉的这个东西，就是乔批，就是信，我们很熟悉。啊，写信大家会写信，但乔批他好像不仅仅，停留在传递信息的这个层面。
1: 对，就是乔批，其实他是。

0: 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然后，我们流传于我们潮汕，还有，闽南那一带一种银杏合一的一个独特载体，就是它有信件，然后还有一个汇款合一的独特载体，咱们这么理解。
1: 哦，就是既是一封信，
0: 信件，对。
1: 但同时也相当于是我们去邮局寄信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邮局去寄钱。
0: 海外的一个汇款，它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对外的这种金融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乔批它是独创的一种信汇合一的独特载体，然后它既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一封家书，然后也是他们一个汇款凭证。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可能是维系家国血脉的一条精神纽带。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乔批的意义会比较独特。你比如说，电影当中，我们了解到他90%的情节都是源自于真实的华侨往事，所以我们才会说"纸短情长，情义千军"。而作为他载体去传递这些信息或者承载这些情谊的，就是乔批。那乔批当中，像木生跟舒柔之间去写信。是表达情感，但是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次，木生给舒柔寄乔批的时候，他都会带上，比如说50元，他会特别提到这个，哪怕木生身陷囹圄的时候，他都会拜托南枝说："你帮我去收一下那些账，然后把这些钱寄给舒柔。"也就是因为乔批有这个独特的功能，所以才能够实现说，在其中能做这么多事儿。能围绕着木生和树柔之间的故事，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其实它的意义更加不同。
0: 对，他会在信里面写随信付多少银元，就在这个信上面写。但是咱们不要理解说这封信里面夹着钱，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边有乔批局，就是您拿着这个汇款单是可以去乔批局领钱，你要这么理解。
1: 哦，
0: 他这
1: 明
0: 个
1: 白了。
0: 钱不是合在里面的，所以当时经营乔批馆的这些商人，他们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意。
1: 还得有现金流。
0: 对，所以你说潮汕人当时经商，为什么潮商当时也非常有名气？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商逻辑，甚至把自己的这种体系、这种汇款体系都放在这个巧拼里面。
1: 哦，所以说，当我的这封信，他带着这个汇款证明来的时候，未必我的这个钱跟着过来了。
0: 他们可能就是信是一个渠道，然后钱可能就归在一起，然后或者是通过另外的形式，反正你拿着这个，它属于汇款单，这个属于汇款单，然后这个汇款单你去乔批局就把钱可以领出来。
1: 您是潮汕人哈，
0: 嗯，
1: 那
0: 对。
1: 比如您的家族历史上有没有也有跟乔批相关的这些事儿？
0: 还真的是有，就是我，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感受的，刚好这个电影播放之后。哎，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拉着我爸和我妈，我们聊天。我爸他已经几十年没有进电影院了，然后因为这部电影，他进去看了之后，他说我讲过两个故事。然后他说第一个就是他小的时候解放前，然后他兄弟姐妹四个人，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是在隔壁巷子里面有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呢，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孩子大概就是1岁的时候，她的男人就是去下南洋的，去了泰国，就是当时的暹罗，在暹罗，然后呢，就至此之后就没有回来。那她这个一方面是拿着她老公给她的侨汇哈，就是这个侨批里面附赠的这个银元过活，但是还是不足够，那怎么办呢？她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家里帮工，就帮忙带四个小孩，他不识字嘛，所以每一次他的先生寄乔批回来，都是我爸帮他读信，还有回批的。所以我爸他就说他特别有感触，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些主人公他的朋友帮他们念信的那一段，他就说："哎呦，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时的场景一模一样。"
1: 有点那个电影里狄公的即视感哈、
0: 对，狄公，然后他说，当然他没有像先生那么专业，因为毕竟那时候我爸也很小，也就是十几岁，就读初中的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镜头，电影镜头，你们看到他的那个，是舒柔，他在田里面，然后他旁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阿姨，她也帮他在读信，有这个画面吗？
1: 对对对，
0: 大
1: 是
0: 概就
1: 的。
0: 是相亲，邻里相亲帮忙读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爸就说：“哎呦，真的很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这个回信的先生。”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你要写这个也要出钱嘛，那没不行的话，那就请家里面识字的人帮忙回批。
1: 哦，原来这个事儿就这么就发生在身边了哦。
0: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爸他说他的姑妈，就是他的大姑妈，就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他是一直到临终他都没有办法回国，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就咱们能通航的时候已年纪大了，然后他就，每年呢给我们寄一本他们当地的挂历，就年历，那种挂在墙上那种年历，然后他就在96岁的时候，他跟我爷爷说，他每一年都会寄一本这样的一个年历，如果有哪一年他不寄了，你们没有收到，就证明他不在人世间了。
1: 这也是一个相当于大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0: 它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纽带，你觉得说，无论潮汕的这些华侨，无论走到多远，他总是就有好像有根脐带一样，他还是在我们的故土。
1: 所以其实对于广大的潮汕人地区的乡亲们来说，或者百姓们来说，侨批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回忆起来过去写侨批的故事，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因为科技的发展，通信技术非常的先进，不需要再像以前要在哪个街头巷尾苦等着一封侨批，但是事实上，其实乔皮的这些故事，这种从前慢的感觉，会让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触动。就像那个我们在电影当中看了很多，乔皮的片段，包括也看到了在电影里面就描述到了说这个乔皮的历史演变。因为随着南芝后来每次再去，后来直到这个乔皮的连寄信的地方都没有了等等的一个变迁，那这些东西也都会被留存下来。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关于乔皮的故事。
0: 是，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想去，真的是我也去感受一下乔皮，或者甚至有可能能不能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乔皮，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0: 大家如果来到我们汕头呢，就一定是第一站一定要去我们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就里面有存放了大量的一种真实的侨批，然后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侨批的一些详细的故事、人物。还有那个侨批里面，它有一些批角是干嘛的呀？水客是干嘛的呀？还有要怎么写侨批呀？这是在侨批文物馆，大家都能亲眼的见证。
1: 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是有这些大量的留存的。
0: 对，听
1: 二
0: 你
1: 零一三年的时候，其实侨批档案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0: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当时。就是入选了之后呢，汕头就开始逐力的打造这个跟侨批相关的文物馆，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当地人，他们捐了自己家里这个侨批哦，就在这个侨批文物馆的3楼里面也有写很多捐赠者的名字，就有人甚至捐赠的这个侨批达到了1000多封。
1: 就这1000多封，就都是可能是他家里面历史上去留存下来的，甚至可能是收藏的。
0: 对，他就是有一些，他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因为每一封侨批可能背后就有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如果你把一个家族所有的侨批里面都收集起来，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史，就很有意思。就我们这边真的是会有对侨批很感兴趣的一些爱好者，就是侨批爱好者，还有一些文物工作者也有。
1: 就跟大家集邮似的，也愿意留存下来，对吧？
0: 对对对，就有的人他很喜欢去了解一些故事，就是当时过番的故事还是挺有震撼的。如果大家不看这个给阿嬷的行书， 可能不能了解很多，但是您去乔皮文物馆走一圈，你基本上就能了解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进去一楼的大厅右手边就有一封他放大的一封乔皮哈，本来乔皮都是很小很轻很轻的一张纸，这张纸是薄到真的是，因为它是要算那个重量的，当时邮寄要算重量，所以它乔皮都很小很小很薄一张。大家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注重字要少，然后这纸张要小，然后去到那里就有很大的一张放大的乔皮，写了一个很大的难字，就是很难，就整张那个乔皮都铺了这个难字这么大，
1: 这是有多难？
0: 好难啊，真的，我看到这都特别震撼，就是。一个难字就把他在南洋所有的生活都总结了出来。
1: 哇，这个是，如果不到现场，可能不会有那么清晰的感受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了解乔皮文化，然后，通过乔皮作为桥梁吧，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也通过里面的乔皮这样的载体，开始有了了解更多，比如说潮汕华侨的这些经历。就像您刚才写的一个大大的难字，他们在海外艰苦创业的这个艰难艰辛，和他们包括后来创业之后，这个爱国爱乡的这些反哺等等这些历史，是不是也有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解，就是我们的汕头市博物馆。因为汕头市博物馆呢，它的4楼有一个就是常年都开放的一个汕头历史陈列展厅，它的主题就是叫江河入海流。那么其中有一片呢，就是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潮汕华侨几百年来，他在海外艰苦奋斗，然后励志创业啊，爱国爱乡这样的一个光辉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也推荐大家去啊，一个
0: 对，这
1: 是。
0: 个可以推荐大家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侨博馆。那侨博馆呢，它的体量会更大一些。然后它也是在3楼和4楼有一个是潮汕华侨历史文化陈列展，主题叫做"四海起潮生"，大家也去可以去看。就是这两个地点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可以旅游并且打卡的一个线路。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我觉得在乔。

0: 点开啊，点几个字发出去，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很直白、很简洁去表达。但是或者我想你这件事儿，大家现在就是想你了，啊，对，等等，
1: 对。
0: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乔批当中，虽然说可能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珍贵、特别的不容易，但是依然大家还是会把它写得很动情啊，比如说"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那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其中有个片段，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暹罗没有春天，但想到你便是春天，
1: 对，
0: 对吧？这个也是。
1: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导演他艺术加工的，我是觉得我们老一辈哈的人应该没有这么浪漫，或者大家可以去乔批馆看一看，如果乔批里面写都是写很现实，想要交流的问题，真
0: 哦，
1: 的
0: 就是
1: 就
0: 不一
1: 是
0: 定有那个"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但
1: 没
0: 肯
1: 有
0: 定
1: 没
0: 会
1: 有
0: 写
1: 没有。没有
0: 的是这个橄榄特别好吃，你回来以后给你吃，是吧？
1: 真的没有，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因为一次值千金，大家不能聊太多。像这种就是导演他是艺术加工的，我去乔批馆看的，大多数都是说写家里面的情况，因为潮汕人对家族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的，他会写大女儿干嘛？就是其中有一封信，我觉得复原度比较高的，就是家里的大女儿可能是15、15岁要出花园了。啊，就把家里的一个情况说，好，家里有多少头母猪，然后产了多少崽，这些都会写，或者是说谁嫁娶。啊，我记得我爸说，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跟他的姑妈说他要结婚了，那像这样的这种大事才会拿出来说，他不会把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这么表达出来，就是或者是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因为我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都是那种。很现实的那种这种对白，还有很有意思的，就如果你不懂字，然后你也不想让帮你写信的这个先生知道太多，那他会用画画的形式表达，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哎，就是打个比方，我看到有一张那个文物馆里面展示的，他画了一只狗，然后狗的尾巴上面，就是画了一个螺。
0: 我猜猜这个啊，那狗的尾巴上有个螺，那小狗在摇尾巴的时候就会敲响这个螺。
1: 你猜猜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男女
0: 暗号，
1: 之间的暗号。

0: 字里面的"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是同音。
1: 哦，
0: 然后他
1: 哦，
0: 画在
1: 狗。
0: 尾巴上面挂个螺，就是跟他的太太说："我9月底要回来，打锣敲鼓就是迎接的意思。"
1: 哇，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哎。
0: 啊，对，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但是他要表达一些东西，他不方便说出来，他就画图，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是不是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跟。隔壁桌的兄弟传纸条的故事，也会用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约定
0: 很
1: 俗
0: 像是
1: 成，
0: 吧？
1: 对那种暗号啊、符号什么去表达。而且刚才其实陈老师特别提到了，说"乔皮当中字字千金"啊，就是大家尽可能的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表达，那些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叙述铺陈哈。就像大家发电报一样，因为它每一个字儿都要收费，所以大家电报里面可能就是会写的就很简洁，甚至可能就两个字儿"速归
0: 感
1: ”。
0: 觉他们就是老一辈的潮汕人，情感都很含蓄的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想啊，可能是，当然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木生对于淑柔，他这个情感里面，他有一些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的话，就会常常觉得欠缺嘛。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就是因为特别爱淑柔，所以他每一封信都是表达了对他的一种歉疚。毕竟淑柔她的出身是富人家的女儿。然后
1: 是的，
0: 跟着他私奔的，所以他每一个写的东西可能就还就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他帮忙写批的这个狄公老师，就是加分项。可能这个
1: 对，
0: 狄公老师他特别有文化，他是把他的思念转化成“刚进我生命过，心刚好往里心当两乐，就变不各有样”，就是这
1: 哦。
0: 种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写乔批这个先生他的文化程度也有关系。
1: 感谢狄公。狄公这个真的是实在是贡献太大了，不光要教孩子们读书，教大家去识字、学那个中国文化，同时还得负责着这两个人感情之间不断的升温。
0: 他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就是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非常立体、非常饱满。就
1: 是的。
0: 是木生，他真的很像我们潮汕男孩子，
1: 哦，真的吗？是
0: 真
1: 有哪
0: 的，
1: 些特点吗？
0: 就是有点木木的，但是他又很真诚。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男孩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为家庭又很负责任。就是
1: 很有责任感。
0: 对他，包括他。导演他刻意帮他最后造型的这种晒得很黢黑啊，然后去很努力的拼搏啊，这种可能就是潮汕女孩子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公或者先生的形象，
1: 哦，
0: 对。
1: 就是那实际上其实话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很到位，然后心又非常的细腻，能够感知到你的这情感变化，心里面所想，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复刻和还原的过程。你比如说还原其实当时的这些生活场景，还原其中的人物关系，然后还原里面的一些历史遗迹。然后有一个会让大家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仙南电影院，就
0: 啊，
1: 看电影
0: 对，
1: 那个电影院。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造型特别的独特，是很有那个地域风格的。再比如说，除了潮汕地区以外，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种叫做"骑楼"这个名字，然后
0: 对。
1: 就是既是商用的，同时也是可能日常我们可以居住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而那个原型好像是有着很久的历史。
0: 啊，就是我们说的骑楼，我们在来到汕头哈，必须逛的、必须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小公园。那小公园它就是一整片的，而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哈，我先跟各位听众说，小公园它是一个开埠文化区。开埠文化区它整个都是像这样的百年骑楼风貌的建筑，就不是一座，而是整片。
1: 就复刻了以前的这个样子。
0: 它不是复刻，它当时在我们想哈，最早的这个骑楼建筑已经要超百年了。那 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下南洋的这些。

0: 些华侨，他们去到了东南亚，然后觉得东南亚，哎，它那样的一个建筑，骑楼建筑非常适合这种炎热多雨的气候。也就是它在一楼的这个我们说店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向后退了大概有1米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在一楼的一个走廊，也就是上面是楼，然后下面是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下雨啊或者炎热啊，那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回廊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既避雨又可以遮热遮太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骑楼呢，我做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中国哪里有骑楼建筑？其实一问的话，很多像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啊、海南啊这些地方，它都有像类似的骑楼建筑。那么这个骑楼建筑就是复刻东南亚的建筑群。那现在你们来到汕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小公园开埠核心开埠区去感受这个骑楼建筑。那当时你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找这个暹罗电影院啊，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海平路的77号，就是现在这个暹罗电影院，它的这个搭景没有拆除，就可以看到。
1: 所以其实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然后
0: 啊，
1: 大
0: 对。
1: 家保护，一直在保护着它，把它就保存下来的这么一大片区域。
0: 可能在我记得是我们汕头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开埠文化区呢非常好的维护起来。就如果有一些稍微旧啊或者坍塌，就是以修旧如旧的这种原则，然后把它维护起来的。看到的这个骑楼风貌群基本上没有重建的，都是在原来建筑的基础上去修旧如旧的。
1: 哇，那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如果能去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个是能够找一找电影里的这个电影院原型去打个卡，另一个就是真的是去，大面积的或者是长时间的去领略一下当时这些在这些著名的侨乡，然后大家带回来的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建筑，它到底怎么回事？接着刚才我觉得陈老师讲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有审美价值的，它实用价值更高，遮风挡雨啊，避雨的这个功能，是特别考虑到了当地实际的气候情况，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建筑风格。
0: 就是我们广东人哈，就具体到潮汕有一点就是实用至上，实用性至上，大家不会。就好像我们平常着装也是一样，不会穿得很花里胡哨的，就是实用舒服为主。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暹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可能一些北方听众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骑楼名字里的这个"骑"就是骑马的"骑"。这种建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二楼及以上楼层以廊柱凌空架起，如骏马前蹄般横跨路面。两侧骑楼沿街延伸，底层形成狭长通透的廊道，既可供行人遮日避雨，又密布着各式商铺。二层以上为居家生活空间，外侧则供车辆通行。这种人车分流、商住合一的独特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潮汕地区的建筑风格既极具地方特色，又十分精巧，骑楼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咱们再来领略另一种精妙的潮汕建筑。作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潮州民居可以说是潮州传统文化的典型载体。其建筑风格独特，虽然规模殊异，但相沿承袭。建筑形制上既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创造性地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既有严谨的基本格局，又发展出了大型复合式建筑群落。
2: 吴乡风俗自淳古，直到石存全母民，衣服不输天朴

0: 塞，藩篱剖析，画情亲。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的诗句，勾勒出古时潮州乡土民情的质朴画卷。然而，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村落间，却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建筑密码。就建筑形制来说，潮汕民居呈现出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百鸟朝皇等不同形态，可谓潮味十足。这些凝固的诗篇暗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东里寨是解读潮州古民居形制最典型的样本。这座建筑群既以人才辈出的历史闻名，更是潮州方寨建筑的典范之作。其非凡的气势在潮州古民居中独树一帜。在前往东里寨的途中，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处造型狭长犹如竹竿的民居。
1: 有三间，有五间连成一个纵向的排列，所有房间既可以当客厅也可以当房子，但是随客主人随意去安排。你看它的房子排列就像一根竹竿，所以潮州人呢、把它俗称为竹竿厝。
0: 竹竿厝占地少，常见于狭长或临街的土地上，构筑时各种功能的房间灵活组合，同时还能解决天井采光通风和排水等问题。至今不少村落仍留存着竹竿厝这样的建筑，往往几间一排。专家告诉队员们，其实潮州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背后体现的正是人顺遂自然的理念。
1: 在研究我们潮州传统建筑会出现了很多名词，类似下山虎、四点金、百鸟朝凤，还有四马拖车。这些呢其实呢不是我们传统建筑的规范名称，是我们民间的匠师跟主人的一些对它的俗称。
0: 专家解释，所谓下山虎、四点金是潮州单一民居的建筑形制，而百鸟朝皇、四马拖车则是一组建筑群营造的总体规划。潮州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从选址设计到营造，处处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东里古寨坐落于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由清代郑玉琮家族发起兴建。整座古寨长宽均110多米，占地面积达到1.4万多平方米。古寨三面环水，寨子前方一个巨大的畔池尤为显眼。寨门虽不大，但正门之上写有东里腾辉四字的牌匾颇有气势。东西两门有韩元、佩奇两个牌匾。寨子四角分别有四栋更楼，更楼突出于寨墙，彰显着东里寨卓越的防御能力。进入寨门，正前方便是气势雄浑的郑氏家庙。寨内的建筑以家庙为中心，两边对称分布。寨内共有22座建筑， 周围还有户寨墙屋数十栋，合计400多间房。整个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整体设计布局十分考究。由于历史上潮汕地区地处我国的省委国角，常有盗匪侵袭，故而潮汕先民营造家园时会做出防御性的设计考量，采取建寨墙、设碉楼、挖壕沟等等措施，守护族人安全。这与闽地堡寨类建筑的设计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队员见到东里寨人字形屋顶两坡交界处以片瓦砌成屋脊，两侧山墙略高于屋面。
1: 我们潮州民居的屋顶样式基本上有两个样式，第一是悬山顶，第二是硬山顶。由于我们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多风多雨，所以硬山顶是我们这边气候条件首选的一种样式。
0: 队员发现东里古寨以及周边的民居中就有数种不同的建筑形制，其中以当地居民所称的下山虎和四点金形制为主。
2: 这里呢是汕头市潮南区的东里寨，我们有见到有9座下山虎。所谓下山虎是为一厅两房两伸手，所谓伸手呢是指两个厢房，以厅为肚，两个大房为后爪，那么两个伸手为前爪，形象像一个老虎。下山虎这样古民居的建筑形态是常见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像下山虎这样的形制以实用性和防御性见长，由于规模较小，可依地形灵活调整用地。潮汕地区乡里的小块地、缓坡均可建设，同时营造的建筑成本可控，适合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那么潮汕古民居中标准的四点金又是怎样的形制呢？
1: 四点金的缘起原来是在门厅跟正厅有四根点金柱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就是两进还有两廊的或是两厢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中原的两厢两廊都是一样，形成了一个合围的空间，叫四点金。
3: 刚刚您讲完的是四点金，
1: 对。
3: 那么下山虎和四点金之间的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重大区别它就没有前爪，它两个厢房伸出去比较长，然后就在门那边一堵墙啊，形成了一个随墙门啊，就是三合围。说气派呢，当然是四点金气派，它在我们潮州是属于大错。
0: 队员发现四点金这样形制的民居有前厅，有大客厅，房屋兼具居住、祭祀、会客等功能，适应大家庭聚居需求，同时也体现了房屋主人的财力和社会地位。四点金可以说是下山虎这样形制的升级版。更有甚者，我们在东里寨考察时还发现了四点金纵深发展版的建筑形制。
4: 东里寨呢有6栋3座落和6栋4座落，他们都是我们常说的四点金的纵深发展版。
0: 专家告诉我们，东里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营造形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寨主人对后代人数上的考量。 儿童一个寨里出现不同形制的房屋。

0: 则往往是根据寨里不同住户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考察中，队员发现东里寨建筑间的巷道通畅宽阔，相互毗邻，排列整齐，细节上设计考究。
1: 在东里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它这个两个建筑之间呢，它的这个巷道是非常的宽，初步估摸了一下了，大概有1.8米，还有更宽的。由于潮汕地区在冬季的北风比较强烈，春夏季的台风也比较猛烈，所以它很多这个建筑这边呢还多了一堵防风墙，估摸着在80到1米之间。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门呢，如果长期没有使用的时候呢，房屋主人会在门上面还加装了一个木棒，以此做一个防风的措施。我们在巷道里穿行的时候呢，发现家家户户只要有门的地方呢，都有一个比较高的石台阶。那我们和当地的原住民交流之后呢，发现了实际上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雨水非常多的时候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漫过这个石台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呢，发现在东里寨在营造的时候呢，就是设计成前低后高，那么有一个落差，所以雨水多的时候呢，
2: 它也就慢慢的向前流，流到了东里寨外面的泮池里去了。这个泮池呢，就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0: 临近中午，居住于老宅的人们开始忙碌起了午饭。听闻考察组的到来，年逾七旬的吴前强要挑选海鲜，做一道生腌美食让我们品尝。潮州地处广东东部沿海，长约470千米的韩江自西北向东南过境，缓缓南流入海。咸淡水的交汇，使得潮州周边水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3: 这

0: 深厚，至今仍传承着唐宋时的烹饪技艺。
1: 这个是非常讲究，必须挖的要新鲜的，那不挖的不新鲜不行。另外的配料原汁原味，这个就是哪个咸，这个就是哪个辣啊，辣椒酱，这个就是哪个麻油，这个就是白醋，还有这个白糖。
0: 吴师傅告诉我们，古时潮州人宴请宾客都于大宅厅堂接待，加之潮州菜烹调讲究珍惜食物本来的质感美味，菜品则精巧细致，更显隆重。
1: 就拿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养，养了五天十天，把它里面的那泥土味给它养出来。你看这个鱼片透明的非常薄。
0: 自成一派的潮州菜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如同传承自中原的潮州建筑文化一般，都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足而居，足皆有词，词古风也。考察组在深入考察潮汕乡村时，发现这里的乡村聚落往往以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呈现出一种高度向心的空间结构。那么中原建筑文化如何在岭南湿热之地焕发新生？我们再次开启对潮汕民居形制单元的考察。
2: 吴老师，您看这上面写的，
3: 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潮汕地区的许多古民居的门额和灯笼上呢，都写着许多堂号，诸如这里写着高阳旧家，讲的是河北的许氏，这里呢是写的济阳旧家，讲的是河南的蔡氏。这些堂号呢都显示出房屋主人在中原地区的身份和家族渊源。
0: 专家告诉队员，中原先民来到潮汕后聚族而居，开始依靠血缘宗亲关系团结起来，继而从血脉扩大到地缘，以利于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处，克服自然灾害和山寇海盗带来的威胁。因此潮州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十分明显，强烈的宗法礼制以及家族意识和建筑相结合，使潮汕地区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院落式民居群落。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几次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端午假期里，您家的餐桌上是不是摆上了很多端午时节的美食？今天这期节目，咱们继续一场舌尖上的美味之旅。我先带您去三个地方，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端午美食做出花样的。先去浙江遂昌，您见过一米多长的粽子吗？真的不夸张，用20多张粽叶，20多根绳子才能包起来，里面塞满了梅干菜、五花肉，还有甜口的红糖、红枣、豆沙，连五花肉都是加了白糖的，煮上4-5个小时，切开一看，满屋子都是香气。再去北京延庆，有位薛大哥，脾气有点倔，但做驴肉呢是一把好手，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他把驴皮、驴头、驴板肠、驴眼睛从头到尾一点不浪费。说真的，听他讲怎么拆驴头吃驴脑，又刺激又想尝一口。最后去江苏阜宁，那里水多，沼泽多，长着成片的蒲草，当地人用蒲草编成小包，把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装进去，放在卤汤里慢慢炖，蒲草的清香渗进肉里，那个味道别的地方真吃不着。咱们走吧，一起去尝一尝。
4: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城，这里的高坪乡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湿润的气候滋养着茂密的竹林，每到夏天，采摘箬叶就变成了当地人的必修课。
5: 哎，大姐，咱们要找的是哪一种粽叶？
6: 那要挑那种大一点的。
5: 要大一点的是吗？哎，这种算大吗？
6: 嗯，这片
5: 这片就可以了哈。
6: 哎，这片就可以了。
5: 哦，还真的是，哎，就相比其他那些，
6: 哎，
5: 要大一些
6: 哈。
5: 对，嗯，这一把拿在手里一闻，特别清香啊。哎，
6: 是的。
4: 箬叶的采摘期通常从立夏开始到小雪结束，时间可达半年之久。箬叶表面光滑，韧性强，自带一份清香气。然而，遂昌人包的粽子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要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5: 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7: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嗯，我们先拿这个。
5: 啊，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吧？这个还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
7: 嗯，
5: 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7: 哎，就包一个粽子。
5: 啊，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7: 叶子先把这个。嗯，
5: 它也是
7: 这边毛的放在
5: 毛的面朝上是吧？
7: 朝上。
5: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7: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那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嗯，这个边上，嗯，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4: 通常只用一根绳、两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在遂昌却升级了难度。不仅要用5-6根棕榈绳托底，还有一大摞箬叶在排队等候。张阿姨手法娴熟，她迅速将每张叶子互相叠压，一下就用了20几张箬叶，这得包出来多大的粽子呢？
5: 我来帮你
7: 放米，这样子铺在放中间。
5: 薄薄的一层吗？
7: 放在中间，这样子放下
5: 来。中间啊，就这样可以吗？
7: 那不可惜。
5: 要多一点。好。
4: 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在糯米中掺入赤豆，可以丰富口感。
5: 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哈。
4: 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我们包粽子，通常会在里面塞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但遂昌人则是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分别切成10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的每一口粽子都有浓郁的肉香。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粽子，这么多的馅料，要怎么才能将它们紧紧包裹住呢？
5: 这委员，您一个人都包不过来，这鸡是不是得俩人一块儿哈？
7: 我要两个人才能包得起。
5: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绳子得放在下边了，这样的话就一节一节给它系上了，是吧？现在我大概能看出来这个形状哈，长粽长粽真够长的哈，这也得有1米多。
4: 张阿姨说，遂昌长粽除了要长，两头还要够方。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固定步骤——绑绳。棕榈绳韧劲十足，非常结实，每隔3厘米就要将粽子缠绕勒紧，这样才能保证长粽紧实稳妥，顺溜笔直。
5: 哎，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这样的是吧？我感觉有点反了，我怎么刚看的时候怎么那么简单呢？哎，是这样的吗？
4: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在张阿姨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些窍门。
5: 它就跟咱们普通一圈一圈那个比起来要更保险一些。我拿起来看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粽子了哈，这个粽子得有1米吧，是吧？
7: 差不多吧。
5: 差不多哈。你看啊，这是一个用22片叶子、27根绳子包成的一个1米长的粽子。阿姨，这个粽子需要煮多久才能熟啊？
7: 那最起码4个小时，4-5个小时，
5: 最起码4-5个小时才能吃到啊！那值得等待呀。
4: 张阿姨说，趁热打铁，要再包一根甜粽出来。泡好的糯米无需入味，直接铺底，红糖紧随其后，红枣排成一列。豆沙搓成条状，再排成一列。然而，在遂昌的甜粽里还缺少一样重要。

0: 粽子就会加生。长粽需要在大锅里煮上4小时，如此费力包出来的长粽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1: 哦，感觉吃的是梅菜扣肉拌糯米饭啊，融合的特别好啊。
2: 以前的人吧，对吧，都是一年包一次粽子，
1: 就包一次，
2: 哎，就包一次。现在呗，想吃就包哎，有时候包出去拿去卖了呗。
0: 咸粽糯香四溢，甜粽满口香甜，丰富的馅料被一双双巧手加工成独具特色的遂昌长粽，成为遂昌人端午时节餐桌上的佳味，给他们带去味蕾的享受。
3: 那行，
1: 危险，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吓我一跳啊。
4: 驴脾气平时蔫蔫的，犯错了他撞南墙了，他也觉得他没错，一根筋10个人都拉不出来。
0: 能让媳妇不停吐槽，想必这位大哥的驴脾气段位有些高。薛飞土生土长的北京延庆人，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凡事都心中有数，洞察一切。
5: 薛大哥，
6: 哎，
5: 您这在采什么呢？
6: 采艾蒿
5: 啊。这个就是艾蒿啊。
6: 对，这不端午节了吗，采点艾蒿挂门上。
0: 艾蒿绝对算得上端午节出镜率最高的明星。薛大哥相信将它悬挂在家门上能保佑全家人吉祥平安。除了体贴家人，这位暖男还掌握着一种独特食材的烹调手艺。各位请往这儿看。
1: 哇，这半扇驴啊就占据了整张桌面了哈。这个驴大概是多大的，或者说就是多大的驴最好吃吧？
3: 应该是5到6年的驴是最好吃的。
1: 5到6年，
3: 对，吃驴就是吃这老驴，老驴肉更香。
0: 民间素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驴肉气味不腥不膻，肉质细腻紧实，着实能担得起这份美誉。薛大哥是一位烹驴高手，端午餐桌上他要用一席全驴宴犒劳家人，但分割驴肉可不比其他，必须从剥驴皮开始。
1: 它构造也不太一样，这外边这层是皮吧，然后它紧接着里头有一层，你看这个
3: 瘦肉，

0: 煮熟才能再次加工。薛大哥给驴皮选定的搭档是黄豆，二者同炒，驴皮弹牙，黄豆硬朗。剥掉外皮，驴肉的分割变得容易。 薛大哥迅速为驴排和驴腿剔骨，分割成大块，跟驴蝎子一同下锅炖煮。然而，如何能将这一大锅硬货食材煮得更香？薛大哥还有他的秘密武器。
1: 用菜刀就能给砸开？
2: 对。
1: 需要我帮忙吗？
2: 不用不用，你离远点儿。
1: 离远点儿。
2: 危险危险！
1: 砸我一身啊！危险！
2: 危险！
1: 好。

0: 哎呦，哇，这骨髓就能看见了，是不是？哇，这么多，其实就三两刀，这种刀背这么拍一拍，是吧？哎，我能试试那个吗？
1: 行，
0: 您觉得我可以可能撬开吗？够呛吧。您也离远点，危险啊！来，我感觉声儿都不一样了，是吧？
2: 翻一下啊，
0: 它有变化吗？啊，这个位置哈，得两个高度在一块儿是吧？这个。

0: 润滑剂为驴肉增加丰腴口感。薛大哥先将驴肉大火烧开炖煮半小时，然后关火，让驴肉浸泡在汤汁里。漂浮的油脂能起到保温作用，在约70摄氏度的汤汁里，驴肉纤维开始放松，变得软嫩多汁。
1: 薛大哥说，半扇驴肉只是见面礼，更金贵的部分还在后面，那又是哪个位置呢？
2: 是驴板肠，对啊，
3: 头500斤的驴板，出板肠也就出到30斤左右，
1: 30斤，
2: 对呀，煮熟了呀，出到4两，
1: 怪不得那么金贵呢哈。
0: 驴板肠是驴的一整副大肠，褶皱分明，酷似夏日的百褶裙。 为了让这金贵的内脏更具风味，薛大哥决定要先煮后熏。白糖和松脂为驴板肠穿上了一件红亮清香的外衣，烟熏味掩盖了脏气味。要说薛大哥可真是不露声色的高手，随手就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2: 不，严格说是惊吓。嚯，吓我一跳啊！这个驴头一看就是特别有货啊。
3: 这一定有东西，这个驴皮很结实是吧？结实。
2: 哇，哎呦，这一打开，这里头的肉啊，真的是不少啊。尝一尝，
3: 尝尝。
2: 嗯，这卤的味儿还真不错呀。
3: 对，这驴头肉比这个驴肉还要香。
2: 对，它里头而且有一些那种胶质哈，它不光是肉。
3: 对，它的口感更丰富。
2: 好好吃，好吃。
0: 拆开驴头，就像打开了一个宝库，驴舌头紧致弹牙，驴耳朵又脆又韧，驴上颚全是软骨。当一个个部位被拆下，我仿佛进入了薛大哥早就设下的陷阱。他开始考验起我的胆量，
2: 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
3: 没问题，试试。
2: 嗯。 里头是这种口感，就是有点硬硬的，然后呢，一嚼下去有点粉粉酥酥的那种口感，是吧？跟外边这个胶质又完全不一样了。克服了吃驴眼睛的心理压力，薛大哥又拿出了他认为驴脸上最好吃的部位，
1: 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驴唇，可以避开鼻孔，我觉得。
2: 好，哦。
0: 这个口感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它还不全是那种胶质的口感，它是胶质里面包着肉。接下来我迎来终极挑战，
2: 驴脑，我尝尝驴脑是什么味儿，
3: 粘的是吧？
2: 对，它是那种比较粘稠，但是呢又比较结实。
0: 随着驴头里的秘密被我破解，薛大哥的全驴宴也霸气上桌。
2: 手拿着这么狠才有感�je哈，感觉吃驴排这对得这样。别看上面好像没多少肉，但我们常说这个最香的就是骨边肉，是吧？所以这骨边的是对贴骨肉是最香的，对，而且也很入味了啊。
3: 干杯！
0: 驴脾气的薛大哥凭借一根筋的韧劲，将全驴宴做得精彩纷呈。
2: 他塑造了驴肉的味道，驴也在影响他的态度。虽然倔强，但却不骄不躁，沉淀精进。这也许就是他与食材的共情吧。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这就好了。
4: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2: 不会是装肘子吧？哈哈哈。
0: 庆端午的热闹大戏在江苏省盐城市的阜宁县继续上演着。

0: 富宁荡区里不仅有纵横交错的水路，还有古老的沼泽地，里面生长着又高又密连成片的草本植物。
1: 咱这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去的？
0: 陈志国早就约好了村里的亲朋好友，帮他去抢收一种烹饪原料。据说这种原料不仅有特殊的香气，还能成就与众不同的端午味道。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2: 是端午前后最后一批了。我们再抢收。
1: 就过了端午就没了是吗？
2: 对对对，它枯萎了呀。而且这时候的蒲草啊，它最有韧性。
1: 那咱们割这蒲草是从哪儿割呢？
2: 不是这样割的啊，是要抓着蒲，然后这么一捏撸下来的，像割麦子一样。
1: 它不是说砍
2: 啊，它是割的，
1: 它是割。
2: 对。
1: 你能感觉到那个劲儿？是不是？
0: 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蒲草及其编织的相关记载，古人用它编织蒲席等生活用品，这种编织手艺流传至今。
2: 你看这个我搬下来了，这是去年的老蒲，这是蒲棒，我们这里叫，这烧一下点燃一下可以驱蚊。有烟出来了，看
1: 到吗？真的是像个蚊香似的啊，天然蚊香。
2: 你看我们这个蒲草啊，它有分公母之分。
1: 蒲草还分公母，
2: 杆子比较直的是公的，可将来可以长成蒲棒。这个母的就枝叶比较多，薄开来看这一块啊，可以炒着吃的。
0: 蒲草炒茶干是荡区人待客的特色菜肴，蒲草心清脆鲜嫩，茶干柔韧细腻。陈大哥说，用蒲草做容器烹制出的蒲包美食，就是富宁人端午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味道。于是他带我直奔二舅妈家拿神器。
1: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这次，在我这眼里就是大姐，就是眼前这几根，但是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一圈都下去了哈。
2: 对。
1: 哇，你眼睛跟不上手啊，这就好了。
3: 成功了。哇，
1: 真的是
3: 好了，
1: 50多年的功力啊，咱说术业有专攻，真的是全在这上面了哈。
0: 陈大哥的二舅妈名叫张文芳，是当地编蒲包的高手。为了端午餐桌上的蒲包美味，他早早就编好了大大小小的蒲包。这些蒲包究竟该怎么用？它们是如何成就美味的呢？
1: 这五花肉咱们要改一下刀。
2: 要改刀，对。这五花肉你看，它每一块五花肉我们把它编成跟蒲包大小一样的，一块蒲包肉里面，一块蒲包里面只装两块肉。
1: 两块肉，让它能够适合在那个尺寸里。
2: 对对对，是。
1: 大概是3厘米。是不是？
2: 对，这两块就刚好了啊。
1: 好，
2: 放进去了啊。
1: 所以这一个蒲包里面装两块五花肉哈。
2: 对，
1: 正合适。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放进去。
2: 刚好两块肉啊。
1: 好，对对对，咱们就按这个来放。然后我装个鸭蛋试试啊。两个
2: 鸭蛋。
1: 正合适，这就不用收口，直接放在里面卤就行。
2: 对，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在小蒲包里可以装进两块五花肉或者两个鸭蛋，就可以放进卤汤中卤制。这锅卤汤是陈大哥的传家宝，到他手里至少传了3代。为了给五花肉入味，他又续了些八角、丁香、小茴香、白芷和盐，增加去腥提香的能力。然而小蒲包有了用途，那大蒲包又能装什么呢？
1: 这感觉还挺时尚的哈。
2: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1: 难道是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对了，
1: 真是装肘子。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肘子是整个装进去吗？
2: 对，因为你发现我们市场上面很多肘子啊，它是肘子味，但是我们现在做蒲包的时候啊，让这个蒲包的淡淡的蒲草香融进了这个肘子里面去，把两个肘子装进去，
1: 两个肘子装进去正合适，
2: 正合适啊。
0: 猪肘子绝对算是节日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关于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有人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味道，软而不破、油而不腻的红烧肘子是咸鲜味浓的下饭菜。也有人喜欢清炖肘子的原味，只加盐调味，用炖到软烂的猪皮拌着米饭一起吃，这是脂肪带来的另一种下饭诱惑。

0: 富宁人用蒲包赋予肘子草本清香，以解油腻。在长时间的炖煮中，蒲草会分泌出具有香气的芳香油，为蒲包里的各种食材持续增香。陈大哥说，他家还有一种祖传的蒲包美食，那又会是什么呢？
1: 哎，大哥，我看你是趁热就往这个蒲包里装豆腐了，是吗？哎，
2: 对啊，冷了以后它就不会凝固起来，会很松散的。
1: 真的很烫。
2: 好，
1: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跟时间赛跑的这个工种啊。
2: 对，端午节前后的这个蒲草最符合我们做这个蒲包的。它在压榨的时候，它也需要韧性。如果太早的那个蒲草，它容易坏，
1: 没有韧性。
2: 对，没有韧性。呀，
1: 大哥，这个是不是坏了？我都挤出来了。
2: 对呀，这蒲草味道就没有了，看到？
1: 露出来。
2: 第二，不成形状。
1: 那个小样子不好看哈。
2: 淘汰掉，这就不能用了啊。
0: 装好豆腐的蒲包在木板上整齐列队，接下来利用杠杆原理为木板施加重量，榨干豆腐中的水分。
2: 小时候还是这样子，我要坐在上面。记得我爷爷当时跟我说：“哎，过来，我干嘛？要给我坐这地方，不要跑啊！不要跑，
1: 就这样。”现在你这分量上去就不行了吧？
2: 有点重了。对。
0: 豆腐在蒲包的肚子里凝聚定型，取出后晾干表面水分，再放入卤汤里卤制。陈大哥说，蒲包茶干陪伴着当区人的味觉记忆。为了不让祖传的手艺失传，他才决定返乡继承祖业，并且不断开发新的蒲包美食，让富宁当区的蒲草味道被更多人知道。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都在接受卤汤和蒲包的双重入味。大约两小时，蒲包美味陆续出锅。色泽红亮的猪肘子和五花肉香气逼人，肉香草香合二为一。
1: 哎，大哥，你看大家吃都这么开心啊，你是不是更开心啊？哎
2: 呀，我真的很开心啊。这也是我之所以返乡创业啊，这么一个目的，让这个家乡的老人啊，能够生活有所保障。
1: 那您现在这个卖蒲包跟以前比，这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以前卖的少，现在卖的多了啊。价格也高了，钱也多了。
0: 陈大哥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传承并推广蒲包美食，让家乡的老味道得以延续，让游子的乡愁得以安放。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尝了浙江遂昌的薏米肠粽，北京延庆的全驴宴，还有江苏阜宁的蒲草包肉。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真是到了骨子里，不光要好吃，还要有寓意，有巧思，连包粽子的叶子、捆粽子的绳子都有讲究。品尝了这么多美味，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节奏，去一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千年古城福建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闽南文化的灵魂之地。咱们一起去洛阳桥上走一走，看看红树林与潮汐共舞，去西街的巷子里转一转，听听南音古乐，看看非遗木偶戏，还有巡捕村的簪花围。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头上插满鲜花，那一刻你会觉得生活真美好。不管是追寻诗意文化，还是拥抱滨海浪漫，泉州都能满足您。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2: 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坐落于泉州湾入海口的巡捕村，村民世代在这里耕海为田，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从事近海养殖，再辛劳的劳作也无法阻挡对美的追求。

0: 这里是巡捕，簪花是这里的特色，被誉为头顶上的花园。看啊，我周围的女孩子们呢，都装扮上了。
1: 快乐，
0: 把黄带返，
1: 对对对。
2: 随着簪花围、豪壳厝成为旅游打卡热点，游客大量涌入巡捕。这座保留着海丝印记的千年渔村迎来了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小时候要打扮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是在巡捕渔村不变美才觉得奇怪。
1: 泉州簪花的款式多种多样，包括多种传统花卉，各种吉祥图案，每一款簪花都寓意深远，不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吉祥如意的期望，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0: 嗯，阿姨，那您是小时候开始就会粘这个花吗？
2: 是啊，十多岁就开始会了吧。
0: 那你自己美了一？
1: 黄浩静接待八方来客的泉州文博从业者，多次参与泉州文化海外推广活动。
0: 阿姨，我这头上插了多少花呀？
2: 十多枝啊。
0: 十多枝。哦。说实话，这会儿我扮上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平时。簪花对我来说是非常寻常的，但今天当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特别的期待。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在平常中寻找不平常，在日常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美。
2: 对呀，游客来了美，我们就开心了。
0: 哦，那我就准备带着这个美美的发饰出去拍照喽。
2: 好吧。
3: 棉花一件带为你装点，慢慢飘扬过海的卷。
1: 依海而建的渔村，海上通道和海洋贸易的双重力量，塑造了巡捕村别样的民俗风情。从渔村到社区，巡捕仍保有的民俗文化折射了泉州海洋文化。

0: 到了巡捕村别样的民俗风情。从渔村到社区，巡捕仍保有的民俗文化折射了泉州海洋文化。
1: 这棵400多年的老榕树，与它共生的豪壳厝曾经一度荒芜破败，如今文旅经济大火为老房子注入了新生。这里现在是必打卡的点，我也要来拍一张美美的。
0: 蜿蜒小巷两侧由豪壳层层堆叠成壁，一眼千年的沿海渔村建筑群悠悠诉说一方古韵人情。村里的阿嬷用小铁锥撬开豪壳取生蚝，别错过闽南著名风味小吃蚵仔煎，香喷喷，最抚凡人心。想读懂泉州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此生总要来此一游。
1: 豪壳厝是巡捕渔村的一大特色，在千年海风的吹拂下，这座小渔村既有豪壳的坚硬，又有簪花的柔美。面朝大海，它们都是力量的象征。
0: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提及的头戴簪花巡捕女和民居建筑豪壳厝，是千年渔村遗存的两大特色文化。巡捕豪壳厝所用的大豪壳并非泉州原产，而是宋元时期古刺桐港的远洋商船的压舱货。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早已从时尚界挂到文旅界，而簪花艺术更是在巡捕当地传承已久。早在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的中式新潮流以前，簪花就是勤劳勇敢的巡捕女代代相传的悠久习俗。说到勤劳勇敢的代名词，惠安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2: 惠女风情园就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之上，浪打礁石溅起浪花，也溢出了欢乐。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有美丽的惠安女，是一处绝佳的打卡圣地。
0: 曾国恒，泉州申报世界遗产首席翻译，长期从事泉州非遗和事宜及相关传统文化对外推广工作。
2: 听海浪的声响，其实就是在奏响泉州人拼搏的乐章。有一句话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泉州其实就是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0: 体验惠安女民俗文化，在海滨泡茶观日落，欣赏美丽海景，感受潮起潮落，惠女风情园是一个创作猎奇和游玩的时尚场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惠女风情园里的惠女民俗馆，这里还原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的场景。我眼前的就是号称福建三大渔女之一的惠安女。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哎，
0: 我们都说惠安女的服饰啊，惠安女是代表着勤劳、美丽、智慧和善良。您可以通过这个服饰给我们讲一下是如何去体现这个勤劳和善良的部分。
1: 可以的吗？可以的呀。身上的这一套惠安女服饰都是根据我们的劳动来创造的。像我头上这个头巾，它有一个防晒防风纱，冬天的话也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衣服我们说节约衫，短而小，也是方便劳作的时候不会弄脏我们这个衣袖跟衣沿。然后这一个裤子的话，宽筒裤，为什么要这么宽？也是因为在惠安

0: 你长期在海边劳作，把它制作的宽一点的话，可以玩起来，方便他们在海里干活。然后即便是被海水给打湿了，风一吹也很快就干了。然后我身上的这个银腰带，已婚护理才会佩戴这个银腰带，这是夫家给的一个聘礼。
1: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纷纷来到崇武，来到惠安去体验这种惠安女的美，穿上这个妆造，美美的扮起来，这也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方式。
2: 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色彩鲜艳、款式独特的惠女服饰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惠安女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小作这个传统渔村，如今是当代艺术的汇聚之地。
1: 这里是小作美术馆，由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入口处的景观似水归塘，四个檐口可以把雨水引到中间的小池塘，有聚财的意思。
0: 入口处特意设计的四水归塘景观，延续闽南古大厝建筑风格。
1: 这一条100多米长的风雨长廊，用一片片红瓦竖着铺起来，寓意着鱼鳞、渔网和波浪三种海洋元素。

这一处户外景观颇为别致，设计师把旧厂房里原有的吊车梁保留下来放在这里，现在可以作为艺术活动、T 台走秀和聚餐的用途。这三个洞呢，又称孔洞、山台，与远处的海形成山海关系的对应。

0: 哎，这里刚好有一个灰安女主题的摄影展，应该可以看到灰安女生活真实的状态吧。
1: 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一年四季，无论阴晴风雨，光影变幻无穷，衍生出许多趣味盎然的小景点，妙不可言。主场馆上方长达100多米的玻璃窗，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随着阳光的流转变化，映射出千变万化的风景线。清晨时分，玻璃窗倒影映衬在场馆内长廊之上，宛如钢琴琴键般排列有序，展现出浓厚的影像艺术风情。
0: 美术馆由旧的老厂房改造而成，你看，这墙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建筑痕迹。往前走走看看，哎，这是一处咖啡馆，这就是旧的锅炉房，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旧的锅炉和烟囱都保留了下来，这完全是工业风的文艺范儿啊。哎，这个地方好玩。

0: 这里是泉州的最东端，每天迎接泉州的第一缕阳光，也在迎接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
1: 这是小作美术馆顶层的空中走廊，此刻晚风吹拂，晚霞醉人，我在泉州等你哦。
0: 清冽的晚风醉了霞光，也捎来了远方的相思。

0: 如果泉州有颜色，那么一定是红色和白色，因为这镌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风格，而是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思念，是乡愁。
1: 这里被称为城市后花园，是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吴林传统村落。清末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筑风格逐步多元化。
0: 不管树的影子有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这里的榕树盘根错节，就像我们的华人华侨深深地和家乡联系在了一起。
1: 吴林传统村落里的乡愁在一砖一瓦中传递，先辈下南洋的记忆在一幢幢建筑里，也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实证。如今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也成为来到泉州极佳的打卡圣地。作为典型而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吴林现存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帆仔楼等各式风貌建筑89幢。
0: 侨批在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里是吴林的侨批馆，记载着海外华侨和家乡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典型的南洋风格的花窗，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然后两边驮着那个油箱、油袋，就是这种。然后以前好像还不是这个鞋的哦。
2: 以前还
0: 是带杠的，126的，这个是女士的，以前那个是男士的，两条杠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侨批，批在闽南话里面是信的意思，但是侨批它不仅仅是信，它还有汇款单的功能，所以它也叫做银信。这些琳琅满目的就是侨批。
1: 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这个就是世界记忆名录的证书，叫做《侨批 and 银信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1: 这栋西班牙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洋楼，如今是侨批馆。二楼阳台是一处绝佳的拍照打卡地，满眼望去是古大厝和燕尾脊。
0: 您看那个燕尾脊，其实它寓意着是燕子归巢的意思，那也是在期盼着海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寄托思念。

0: 行走在无林的石板路上，经过的每幢闽南古厝、番仔楼、洋楼都有一段华侨的故事。石雕、砖雕默默守卫着这座百年侨村的辉煌荣耀。穿过古厝街巷里拍一张美美的娘惹服饰照片，感受一楼一馆一出戏的非遗体验。如今吴林传统村落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1: 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这栋朝东楼，它建于1930年，修建的时候呢遇上特殊历史时期。是什么特殊历史时期呢？我先卖个关子，你到吴林来旅游就知道了。那其实这栋楼并没有完全修建好，房主呢把修房的款项捐给了国家，所以这栋楼也是泉州华侨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0: 朝东楼是吴林第一栋西式洋楼，也是第一座钢筋水泥的洋楼，内为闽南古厝的建筑构造，外为半罗马式建筑。
1: 你看这罗马柱，这西式的花瓶栏杆，在这里无不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这是最能体现南洋风格的建筑。

0: 吴林村重视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成立了乡村旅游运营公司，引入了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业态，使古老的建筑得以新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1: 我发现一特别好的视角，从这里看过去，既有明清时期的简祠，又有民国的建筑，我仿佛穿越了时空。
0: 回想过往，畅想未来，传统与现代在吴林碰撞出了国潮的火花。
1: 这是一个古厝的书咖打卡地，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里可以喝咖啡、看民俗，二楼还能拍照打卡。
2: 祝您万事如意哦。
3: 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就是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娘惹菜，这里是吴林村非常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亲们和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这是斑斓叶做成的娘惹千层糕，
3: 还有这个是仁当鸡肉，这一道是仁当牛肉，
1: 奶油麦片虾。
3: 奶油麦片虾，这个颜色的饭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蝶豆花还有椰浆去拌成的，再配上这个沙巴酱，两个合二为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非常著名的，你猜一下这个什么菜？
1: 肉骨茶。
3: 好，我给你盛点汤吧，来。
1: 好，谢谢。
3: 这个，来一块排骨。哇哦，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啊。
1: 是。味道非常甘醇。
3: 那我也试一下这个。
1: 咸鲜中又带有非常丰富的味道，应该是用了许多的药材，
3: 吃
1: 起来非常的滋补。
3: 对。
4: 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马来拉茶。
3: 马来的？
4: 对。
3: 哎，这个是拉茶。
1: 拉茶。
3: 拉茶。
1: 为什么叫拉茶？
3: 好像是用这样子，好像通过这种一定的高度的这种水流的撞击啊，能够激发出这个茶里面的更多的这种香味。和韵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应该。Cheers。
1: Cheers。
0: 坐在江山如画楼上，品尝以马来西亚娘惹菜为核心菜系的南洋融合料理，仿佛做了一场南洋旧梦。泉州的海丝文化是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历史。人们把柔情似水写进了桥批，把坚毅勤劳刻进了骨子里，唯独把美外露出来，创造出多彩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咱们品尝了舌尖上的端午味道，又一起去了福建泉州，走进那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千年古城。从舌尖到脚尖，从美食到美景，既尝到了端午时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风华。说实话，这一路下来，嘴巴和心里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好的，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绿皮橘子、面苹果、磨盘柿子，这些老水果您是不是很久都没吃过了呢？最近几年啊，进口或者是有较大改良的水果品种占据了市场，我们儿时记忆中那些小小的甚至是有些酸涩的水果基本不见了。那么这些老品种还在吗？为什么成了大家的回忆杀呢？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孟然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植物学科普博主及作者史军，和您好好聊一聊怎样找回这些失踪的老味道的话题。
3: 今天和史老师一起来聊聊水果的事儿哈。史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您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了吧？
4: 怎么说呢？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之一吧。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
3: 对，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吧是一个常年有减肥负担的人，虽然减肥效果一直不佳哈，但是对于吃水果的时候，心中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忐忑。毕竟现在的水果不仅是好吃，而且也越来越甜了。咱们今天争取把水果的话题能够说得全一些。

0: 石老师，我刚刚看您前段时间才去了新疆哈，您也提到了老汉瓜，我对这个老汉瓜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是去伊犁去休了个年假，当时就吃到那个老汉瓜，有很多人说我希望能把它带走，但是当地人说不太好带，如果你要是坐飞机的话，最好随身放在包包里，一路带回家。如果放在行李箱或者托运的话，就可能会不小心这个瓜就碎了呀，或者是，但是他们说还没等到最好吃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石老师，这个算是您在新疆感受很深的水果之一吗？
1: 对，因为这一次去啊，恰逢这个哈密瓜采收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讲这个哈密瓜，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瓜，是一大堆的瓜，我们都通称为它为哈密瓜了。实际上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种群呢，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习见的这个西周蜜，那那个典型的就是最近在市场上，特别火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哈密瓜，上面这个网纹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粗啊。那这一个系列叫西周蜜，还有一个系列叫金色年华，就是黄皮儿的，那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上面的那个纹路呢，稍稍的比这个西周蜜要细一些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的两大个，我们讲哈密瓜的系列啊。但是至于说这个老汉瓜呢，其实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品种了啊。那我们这也是隶属于厚皮甜瓜啊。当然了，我们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所说的哈密瓜，其实泛指的是叫厚皮甜瓜啊。什么叫厚皮甜
0: 就
1: 瓜？
0: 是
1: 你知不
0: 甜
1: 知
0: 瓜，
1: 道？
0: 是不是就跟咱们小时候说那个香瓜是能吃皮儿的？这厚皮甜瓜
1: 哎，
0: 就是哈密瓜，
1: 对，
0: 不能吃皮儿的。
1: 哎，对，厚皮甜瓜就是跟薄皮甜瓜相对的嘛，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所说的薄皮甜瓜是什么呢？就是你提到那个。哎，这个
0: 小香瓜、羊角
1: 连皮
0: 蜜
1: 儿
0: 什么
1: 一
0: 的，
1: 直吃的，对对对对，那厚皮甜瓜呢，通常我们是不吃那个外皮的，但是老汉瓜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它大概介于这个厚皮儿和薄皮儿之间，因为它完全成熟以后啊，它那个皮可食的部位

0: 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传统的甜瓜品种在这个区域还保存的那么好啊，就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汉瓜的品种啊，叫博谢克星，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啊，就是一包蜜啊，你听这，你看这特别形象，一包
1: 就是
0: 蜜。
1: 特别甜的感觉，
0: 对对对，特别甜，就是确实切开以后吃的是汁水四溢，甘甜无比啊！而且这个瓜的长相太特别了，这个瓜的长相长得跟个南瓜似
1: 圆圆
0: 的，
1: 的，
0: 而且它还不是圆圆的，它是扁扁的，啊，就真像南瓜啊！你乍看下来，你要是没人跟你说这东西啊，或者说不看它那个
1: 就是
0: 果
1: 看着
0: 蒂，
1: 也挺普通的，
0: 哎，对，不看它那个瓣儿。不看它那个果蒂的话，你八成就认为它是个南瓜，这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从这个博谢克星这个品种延伸而来的还有好多啊，就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就变成了这种黄颜色的，更像南瓜的东西啊。至于说那个原种博谢克星，它是成熟以后仍然是一种墨绿色的状态。啊，它跟现在那个橙黄，就是金黄色那个还不太一样，金黄色这个就更像南瓜了。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就特别超出我的想象啊，真的是开眼界了。啊，我一个吃水果吃这么多年，经营水果经营这么多年的人，仍然有新的发现啊，我觉得新疆之大呀，真的是。值得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去探索，
1: 其实我对我和新疆之间哈也是有很多缘分的。比如说，我之前在那边曾经交流过半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出去玩也常会选南疆和北疆的线路。但是这次是头一次吃到老汉瓜哈，但是是在伊犁吃的。但是好像老汉瓜一般是在南疆那边比较多。刚刚我看到这个福牛乐乐说，既然聊到老汉瓜了，刚从新疆回来，本想从伊犁机场买，结果机场没有，很遗憾。所以他也想说，石老师能不能再细细的描述一下。叫老汉瓜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其实它的这个风味儿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甜瓜非常接近啊，但是它是软的，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软到就是很多这个甜瓜就完全成熟了以后，最靠近那个白瓤的那个部位的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
1: 就是靠籽儿的那块很软的那块
0: 对对对对，我们
1: 了，
0: 不管是吃这个香瓜也好，还是吃厚的这个厚皮儿的这个哈密瓜也好啊，它成熟到一定水平，那中间那块总是软的，总有一块瓤是软的啊，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切身的感受。而这个老汉瓜呢，它整个的那个瓜瓤都是这种质感，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哇，整个都是那个靠近最中心的那个软的质感，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啊！另外一个我买的那个品种，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特性，就是香气特别足啊，有一种麝香的那种感觉啊。香什么呢？如果说麝香不准确的话，就是我们讲很多这。

0: 啊，就是那种韩流的那种气味，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哎，我们说这个臭鸡蛋的那个味儿，或者是榴莲的这种味儿，它是有典型的这种硫化物在里面。那而它的这个老汉瓜这个味儿呢，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麝香的那种味儿，麝香葡萄那种味儿啊，非常非常典型。就可能再说一个，就是跟我们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葡萄那个味儿，加强版的也有点像，就是那个阳光玫瑰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加强版的阳光玫瑰的味儿，哇，特别的浓郁，就是那个老汉瓜的味儿。
1: 但老汉瓜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可能是果肉也比较。应该叫软糯吧，像您说那果皮儿都能吃到特别薄的那个程度，所以它可能运输起来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所
0: 非
1: 以，
0: 常麻烦，
1: 如果
0: 这
1: 大
0: 个。
1: 家对，如果大家以后去新疆的话，可以问问有没有老汉瓜，尝尝当地的老汉瓜。如果你想带回来的话，可能是不是石老师是不是当时您得拎个兜子，然后随身携带，哪怕是上飞机了，给它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也得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把它
0: 对，
1: 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0: 没错啊，他这真的是手拎回来的啊，这一点不夸张啊，因为这瓜已经软到一定程度了，你稍微有点磕磕碰碰，基本上就不堪食用了啊，
1: 碎
0: 就
1: 了，
0: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它都不是碎，它是整个烂掉了啊，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极端，不耐储运的状态了。我能够想象的，像这么不耐储运的水果，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枇杷和草莓了。对。
1: 那你枇杷和草莓，这就是老汉瓜。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很坚强，实际上它的内心很柔软。
0: 对，你这 真的是得轻拿轻放啊，给它留出充足的空间，才能运回来啊。当然了，随着现在的物流技术的发展啊，我们讲这个老汉瓜运到市场上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啊，就是运到我们内地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啊。只不过说，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要包装啊，它要控制货损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加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
1: 就
0: 昂
1: 贵很
0: 贵呀，
1: 多了。
0: 是吧？在
1: 对，
0: 当地
1: 我
0: 市
1: 跟
0: 场上买，可能就8块钱一公斤啊，也就是合4块钱一斤。那你要是说我们在电商上买，那拿到这个手里面，比如说我们寄到北京，那估计怎么着也得30块钱一公斤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我看了一下哈，韩蝉说老汉瓜上次吃已经是很小的时候了，是猴指拉他说很好吃，真的很值得能够吃到这种老式的瓜哈，老汉瓜。哎，您说到这儿哈，咱们在正式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再替老汉瓜问个问题，因为像新疆的水果非常有名，因为那个地方它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尤其像白天的时候日光又很强，所以水果非常甜。像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轮胎。台小白杏，到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可能也都会看能不能找人帮忙找一些好的产地和好的果品的小白杏能给我寄回来。那您看，像现在哈，有很多水果叫做后熟，比如小白杏，它也是提前摘下来，然后它有一定的储运的过程，然后给你运过来之后，他说如果还有青的，你放一放，过两天它黄了，你开始吃。那您看，像这老汉瓜这种，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这种后熟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延长它的储存时间，或者比如说它运送的过程当中，让它再轻一点，到了之后，我们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能够变成熟呢？
0: 这样做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就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这个瓜类的水果吧，如果你在很早之前就把它摘下来，或者说没有接近完全成熟之前会给它接下来，它的这个风味儿实际上是会大打折扣的啊，因为它在这成熟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成熟的最后的阶段，积累的糖分还有积累的风味物质是多的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过程给它打断了啊，你最终得到的这个产品不会很好啊。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西瓜，是吧？西瓜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就是买到生瓜蛋子， 你生瓜蛋子。

0: 你说放在这个家里面能熟吗？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朝着熟的方向去转变啊。它的隔一段时间，它还真能够去慢慢的有点上色是吧？啊，也能会变得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会变得那么出色的啊。就是这类
1: 明
0: 水
1: 白，
0: 果，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最适宜的一个采摘的时间啊，如果是在这个采摘时间之前去把它摘了，肯定不会有好效果。这我有切身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哈密真自己摘了一个瓜，真摘了一个瓜啊，就去摘了一个叫金色年华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大家那能够想象的那个哈密瓜的样子的这个瓜啊，摘了一个呢。我当时就图它新鲜漂亮啊，就是特别的板正。摘完了以后，然后旁边的一个朋友就说：“哎，你这瓜还没有熟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上面的瓜皮上面的纹路啊，还没有均匀的分布到整个瓜的表面，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覆盖那个纹路的。”啊，他说：“你这瓜是差点意思啊。”我说这没事儿吧？我看那地上那瓜好多都这样，是不是？然后我说那应该大差不差啊，这个那瓜应该也还是可吃的啊。于是呢，你就摘回来以后，现场就开了一尝，果不其然，真不好吃。
1: 还得再等等
0: 也许是好吃的啊，也许是好吃的，但是啊，这跟。在我们这个地方招待我们啊，就是，当地人家朋友精选过的那些，一对比，完了，这东西就不能吃，
1: 还是
0: 啊，
1: 不一样
0: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甜度，也不是说它完全不甜啊，有点甜，但是它的这个甜度比之于成熟的那个瓜，那差老远了，啊，包括说它的这个香气也差老远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很多的水果，你提前采摘了以后，也许它里面的糖分啊，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提升啊。就比如说一些水果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储存的淀粉啊，在储放的过程中会转化成蔗糖啊、果糖啊这些有甜味的糖啊，但是。有一个关键核心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就是那个香气。这香气物质，不到它成熟的最后阶段，基本上不太可能合成的。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你要是说提前采摘了，是嘛？吃是勉强可以吃，但是你要说味儿嘛，也就不用强求了，是吧？强求不了。
1: 明白。所以这咱们就要说到一个专业词汇，就叫做熟熟哈，就是真正等它熟了，然后它要是啪叽掉在脑袋上，那可能才是最最好的味道哈。今天咱们最开始先从这个吃瓜开始说起，确实是像您说，树熟了，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再吃的这个水果，在它最佳赏味期去品尝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样的问题，说还有荔枝，北方人好奇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的和北京吃到的到底能差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水果哈，我们来揭秘一下水果圈的繁祖现象，甜酸味的沙果，口感偏硬的青苹果，还有超酸的薄皮绿橘子。今年的这些老式水果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且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到底是情怀使然，还是有商业推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做客中国。

0: 有更多的爱。
1: 啊，没有烦恼啊！我典型对吃水果这件事上，我是典型的甜党啊。这酸的水果我不吃的啊，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什么风味的水果都寄给我，到现在，大家给我寄水果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啊，因为他们知道给我寄一个比较酸的水果来，过来了之后不会获得什么好的评价。对对，山西人爱吃的酸，它是要出现在特定的场景里面的啊。我们讲这个酸味儿是出现在一些特定的菜肴里面，比如说我们吃面条，吃一些这个凉拌菜啊，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酸味儿来，调味儿的嘛啊。那你要是出现在水果里面，若非是啊这个水果。它就是奔着酸去的啊！你要是说非要让一个柠檬变甜啊，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出错了是吧？啊，那若非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水果的追求仍然是大而甜，这是我们人固有的一个偏好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培育水果培育的那么多年，其实目标就是干这个，啊，他不是说我们
0: 要
1: 要把
0: 香
1: 一个，
0: 甜可口，
1: 对，他不是说我们要把一个水果，要把它变得尽可能的，给它弄得又小又酸，那不是，这不是我们培育水果的一个方向啊，对，你看我们这有朋友说，哎，就是有喜欢酸的，是。那个我也有好多好朋友，他们就喜欢酸味儿的。当然了，我说的喜欢甜，也不是说完全排斥酸味儿啊。它是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一个好的水果，它是要有适当的糖酸比的啊。什么意思？就是糖的总量，特别是可溶性糖的总量跟有机酸的总量之间的比值，是要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的。也不是说完全甜它就一定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啊。完全甜，那直接喝白糖水，那有味儿吗？没啥味儿，没啥味儿，也不
0: 对，
1: 好
0: 有
1: 喝。
0: 的时候那个明白，有的时候甜是需要用酸来帮它对比出那个更好的那个风味的，对吧？
1: 哎，对对对，这个好的甜味儿它是要有酸味儿来衬的，啊，那个稍微的衬一下，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啊，就是不管是。你吃橘子也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就是我们皮件的这些水果里面，它这有点微微的酸，其实对于我们吃这个水果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但是要是纯酸的话，那确实是其他朋友的爱好了，反正不是我的爱好。对，
0: 哎，那像您老家，我在山西的时候吃过、喝过沙棘汁儿，然后还有那个湖平的大枣，然后还有梨，玉露香梨也算是咱
1: 哎，
0: 们山西
1: 对，
0: 的特产了吧？
1: 是的，是的，是
0: 那
1: 的。
0: 这些水果在您的记忆当中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水果从小到大，您有没有看到它们有些变化？
1: 首先我们讲啊，玉露香梨这是一个新进的东西，啊，这太新了。这玉露香梨出现，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啊。非常非常新，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品种，啊，小时候没吃过这么好的梨，哪有这是吃这么好的梨啊？你看它个头又够大，皮儿又够薄，果肉又够细啊，水分又充足，其实玉露香梨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育种的一个典范，啊，它是用这个库尔勒香梨啊和这个雪花梨之间进行杂交，产生了一个这么。独特的品种啊，兼具二者的特性，既有雪花梨的个头，又有这个库尔勒香梨的这种口感和它的风味儿。你看这两者强强联合了，这玉露香梨这是强得不得了，是吧？我
0: 哎，您
1: 在
0: 说到这个，
1: 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是可以像苹果里面的红富士一样啊，就是。横扫整个梨圈儿啊，这个是时间的问题，那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0: 对，您
1: 至
0: 刚
1: 于
0: 才说
1: 说，
0: 到雪花梨，我突然觉得这个就是 沉下去的记忆突然显现了，这好像就是小时候常吃雪花梨，好像现在。

0: 是不是就见得少了呀？
1: 因为你现在吃到的梨已经升级了呀，是吧？就之前
0: 嗯，
1: 就是一度是被库尔勒香梨占了这个风头啊，是吧？啊，库尔勒
0: 嗯。
1: 香梨一度是这个我们在市场上能够吃到的梨的家族里面的，别的不敢说啊，至少是在口感这个方面上啊，那绝对没有其他品种能对它进行挑战的。它的口感已经达到极致了，就是实细胞也少，汁水也丰富，口感也脆嫩，没什么可挑剔的啊。那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像风水梨啊，风水梨呢
0: 嗯，
1: 也不错啊，但是风水梨的一个缺陷就是样子不好看，有点丑，是吧？这个整个的果皮是那种锈黄色的样子。不像说这个库尔勒香梨那么俊俏啊。那当然了，今天这不是玉露香梨就出来了吗？啊，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些梨，包括鸭梨啊，包括雪花
0: 嗯。
1: 梨啊，砀山苏梨啊，这个南果梨啊，这些包括云南的宝珠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梨的品种非常多啊，地域性非常的强啊，但是。在之前的这么大概10来年的时间里面，确实是被很多的这种，市场表现特别好的品种，就掩盖掉了。我们在市场上大规模的
0: 嗯，
1: 看到的这些商品品种，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像这个香梨，像这个一些这个雪花梨也有一些像风水梨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皇冠水晶梨啊，那这都比较多，就是还是看它的商品性能。至于说
0: 嗯。
1: 我们家那边啊，又说回来，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其实是两种水果，啊，一个是枣，一个是柿子，
0: 哦，
1: 啊，对。
0: 嗯，
1: 其实说苹果、梨这些，我觉得在小时候吃到的那个东西吧，特别是上初中以前吃到的苹果和梨，都怎么说呢？不，就是没办法做过高评价，确实跟今
0: 嗯。
1: 天吃的差点意思啊。虽然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所怀念啊，就比如说以前吃到的这个黄香蕉苹果，也特
0: 哦，
1: 别有
0: 对，
1: 个性，特别个性这个
0: 嗯，
1: 苹果，哇，这个香气特
0: 对，
1: 别足，哇，放一个这个苹果在屋子里面，就是整个的屋子里面都是香的啊，这个确实是，但是
0: 嗯，
1: 你吃，它真不行
0: 它
1: 啊，
0: 那个口感不是脆脆的，它是有点沙沙的那种软软的感觉，嗯。
1: 对，它又不是纯粹的像花牛的那种面啊，也不是说那种像乔纳金那种啊饱满多汁的那种，软啊，它就是一种非常让人不好接受的一种口感，就是除了香，
0: 嗯，
1: 我不知道啊有没有，
0: 好，
1: 当然
0: 皮儿
1: 也
0: 还
1: 有
0: 有点
1: 朋，
0: 厚，好像我记得，
1: 对，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啊，我这个
0: 嗯，嗯，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肯定是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但是这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这种一个水果的状态啊。那至于说我小时候能够想到，就是能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枣和这个柿子，就是我们家那边的枣
0: 嗯。
1: 和柿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山西南部有一种
0: 嗯，
1: 非常著名的枣，叫稷山板枣啊，稷
0: 板
1: 是哪个
0: 枣，
1: 稷啊？社稷的稷啊。那个
0: 嗯，嗯，
1: 山叫稷王山啊，稷王山传说就是这个稷就是在那儿教人种这个粮食的地方啊，所以这是
0: 哦。
1: 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盛产一种枣，就是板枣啊，因为这个枣啊，有点扁。啊，就是扁平扁，不也没有到扁平那个状态吧，反正有点扁
0: 嗯，
1: 那个感觉，所以叫板枣嘛。那而这个枣的特点就是糖度特别高，然后呢，可食用部分特别的高啊，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枣没什么可挑剔的，啊，是应该这样说。今天我们都好多好多人， 都认为说，哎，新疆这个徽枣是就是若羌徽枣，我们前两天也去了啊，若羌徽枣说特别好，是我同意，若羌徽枣也特别好，名头特别大啊，但是呢，冀上板枣啊，那这枣都比这个出名的时间早得多得多啊，它是一
0: 哦，
1: 个非
0: 我
1: 常
0: 刚
1: 非
0: 刚
1: 常，
0: 去网上看了看，这个稷山板枣就是圆胖圆胖的一种枣，是吧？
1: 对，就是这，它实际上并也是跟这个新疆的这个大枣类似的，它不是为了鲜食的啊，它跟那个冬枣不一样，它就是做这个干果啊，就是干制了以后，品质特别好啊，不管是你煲汤啊，还是煮粥啊，你放上几个，哇，那个整个那个汤水都是甜的啊，非常棒的一个枣，
0: 哎，石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回忆回我小时候也爱吃那个枣，但那个枣是长的，吃起来脆脆的，但现在好像就只能买到，冬枣，还有今天我买的叫，有点像盘枣，对吗？
1: 对，就是也是新出来的一个品种啊，盘枣。那你说那个长长的、脆脆的，有可能是马牙枣，啊，有可能
0: 马
1: 是。
0: 牙枣，
1: 对，就马牙齿啊，马牙枣，啊，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现在这个枣，现在
0: 对，就是它，
1: 出现的这个频率也比较低了，啊，对，就是这种 传
0: 因为
1: 统
0: 感
1: 品
0: 觉
1: 种
0: 那时
1: 出
0: 候的
1: 现，
0: 枣，对，像您说那种枣是甜，但有那么一丝酸的感觉。但现在有时候吃那个冬枣吧，甜，也挺好吃，但好像就少了点那种酸的衬托的感觉。
1: 对，是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追求的就是甜，啊，就是追求甜，另外一个就是大，然后就是产量高，啊，基本上就是，这就是我们对水果的基本的追求啊，包括说这个柿子也是这样，啊，刚才我提到说柿子呢，在晋南区域，大部区域种的，就是还是那个磨盘柿，特别大个儿啊，巨大个儿。那这种柿子呢，它采收下来啊，它不能马上吃啊，因为传统的品种它都要经过一个脱色的处理啊，因为这个柿子里面的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把这个柿子要收回来以后，要放在一个瓮里面，要懒一。

0: 品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种就是我们讲的田氏嘛，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色氏。那田氏呢，就是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啊。这个，在南方特别多啊，两广区域啊，像当地叫水氏的啊，这种品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包括说，最近几年特别火的这个火晶柿子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呢，在之前的话啊，就我们小时候，基本上碰不到这种啊。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柿子摘下来，它肯定是要做这个后熟处理的，才能继续吃，大概是这样子。
1: 原来我们练绕口令有叫"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那个"色"字儿还是特别明确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脆脆的柿子哈，就是说到这个水果，确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您看，说现在这水果越来越甜，确实也是大家的需求，因为吃甜食让我觉得多巴胺分泌，心情很好哈。我们想问一下，那如果再往前倒一倒，不仅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可能是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果和现在比，会酸一些。谢谢吗？
0: 何止是酸呢？那就是又小又酸。啊，对，其实，在我们吃水果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啊，吃到的很多的水果都不甚甜，啊，不甚甜，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啊，像柑橘类的水果啊，那柑橘类的水果，我印象中，之前吃到的很多的这个橘子啊，都是非常酸的。当然了，也跟采摘时间有关系，可能也是跟这个当时固有的一些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当时的很多的品种就是比较老嘛，像这个欧柑之类的啊，它确实是比较老，品种确实是比较老的啊，所以你吃起来确实酸啊。我印象中最初吃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柑这类的水果啊，当时有一个叫广柑，其实就是欧柑的一个名字啊，就是皮儿厚厚的，类似于柑或者是橙子这样的东西，这真的酸啊！那个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吃这样子呢？但是你看到现在，那我们吃到的这个市场上常见的售卖的这些，柑橘啊，就基本上都是甜的，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甜，啊，大部分的主力的品种啊，你不管是这个砂糖橘也好，还是冰糖橙也好，都非常甜了，是吧？就是它的
1: 对。
0: 育种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对。哎，那您说，当年那杨贵妃要吃的那个荔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香甜，对吗？
0: 那当然不会，那就绝对不会，因为荔枝的选育
1: 啊，
0: 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讲，荔枝这个物种啊，它不太好选，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性比较特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实生苗啊，不一定就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品种特性啊，因为荔枝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进行异花授粉才能够产生果实、产生种子的这么一个物种啊。那如果说授粉不好，它这个果子就不行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种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啊，其实，就和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啥啊，因为它重新组合里，综合重重新组合了啊。这个即便是你知道它的父本是谁，母本是谁，但是怎么组合产生这个孩子，最终长什么样，你不知道，这就跟开盲盒一样，所以这个育种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荔枝呢，它的分株繁殖一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它不能像很多的果树那样进行一个简单的扦插繁殖，啊，就是你插下，你把这个枝条插扦插了也没有用，长生不了根，长不起来。所以在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国家 到今天为止保存的荔枝的品种。

0: 有多少个呢？可能都大家少的，大家可能都难以想象，也就200多个。就是我们种荔枝，种了至少2000多年的时间，你到现在能够看到的品种也就200多个，全世界算上印度那边种的也就250多个。你看这跟苹果相比，那差老远了啊！苹果这有几千个品种啊，甚至我们常见的品种都有100多个啊，这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那话说回来，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用一些现代的一些技术方法，在想办法去克服刚才的那些难题啊。就比如说扦插不容易，但是它能够进行高枝压条，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这个特殊的器皿里面装上这个土壤啊，在这个挂在这个枝条上面啊，就是比较纤细的一个枝条上面啊，给令枝条包得紧紧的，包得紧紧的呢，这个枝条就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生根了。等这个根长得足够这个强壮以后，哎，你把这个枝条截下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新的苗子了。哎，你看这现在的方法就是特别的聪明，是吧？哈，特别的有效率，而且现在的这种嫁接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啊。以前呢，嫁接荔枝不容易
1: 就是
0: 成
1: 偏
0: 活，
1: 差多一点儿，
0: 对对，嫁接荔枝不容易成活，但是现在的嫁接荔枝的成活率也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促使它能够进行这种维管束融合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促使它能完成这个过程啊，就是让它的这个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啊。那你看这些新的我们讲新的好的水果的出现，实际上都是跟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啊。那话说回来，那个杨贵妃她吃那个荔枝，哎，肯定没有现在的这个好吃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一些名贵的品种的，出现实际上有记载可考的，那大概也都是明清以后了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热的那个一个品种叫挂绿啊，这2年都特别火，也这个挂绿卖得很贵，可能一斤，在这个一些产量比较低的年份，大概能卖到200-300块钱吧，啊，
1: 挂
0: 那
1: 绿
0: 这，
1: 荔枝就是上面有一些绿点点的那些，对吧？
0: 它是有独特的这个果形，还有颜色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对
1: 颜
0: 对
1: 色上可能容易分
0: 对，
1: 辨一些了哈。
0: 对对对，挂绿啊，那挂绿这个品种啊，就是被捧得比较高，但是这个品种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出现的时间，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才出现对它的记载，啊，不，之前是没有的，啊，而且这个品种在当时就很贵，啊，不是说在当时很多啊，当时就很贵。当时，应该说，特别贵的时候，一斤这个挂绿的荔枝就可以值1两银子。那是非
1: 哇
0: 常
1: 哦，
0: 贵了
1: 那是非常贵了，
0: 对，
1: 对，刚刚提到了这个荔枝哈，就是哪怕是杨贵妃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她能吃到好吃的，但肯定是不如现在的。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老式水果和网红水果，你 pick 哪一个哈？说到雪花梨，它那个润喉和润肺的效果更好，觉得现在的秋月梨虽然汁水也很多也很甜，但好像就是没有老式的雪花梨润喉。您发现过这类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心理因素占的比重可能会比较 高一
1: 情
0: 些
1: 怀
0: 啊。
1: 更多一点儿，
0: 对对
1: 一
0: 对对，
1: 想
0: 当
1: 到
0: 然，
1: 小时候，一切都开心了。
0: 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少有这么充沛的一个食物的供给，所以那个时候你吃到那个水果，但凡有点风味儿。啊，但凡是，有点甜，你都会觉得它还不错，啊，因为那个时候，

0: 衬托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日常吃的白米饭、白米粥、素菜，然后连油荤腥都很少，吃糖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儿。过年的时候，这桌子上才会摆满糖块，平常那糖块都消失不见的，啊，就根本不会出现在桌子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吃一个比较有风味的水果，都会觉得特别有感想是吧？特别有幸福
1: 对，
0: 感啊！但是现在你
1: 其
0: 看，
1: 实也是生活中，
0: 对，
1: 对，
0: 你
1: 我说
0: 看
1: 其
0: 你，
1: 实也是生活中的不同的风味，让我们觉得曾经的水果格外香甜。
0: 哎，对对，那你说现在，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糖这件事儿。那你现在这糖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是吧？我们现在这大家对糖的这个认知已经从当年的这个营养品变成了一个受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了，我们这 真的
1: 容易
0: 是
1: 长
0: 非常
1: 肉，
0: 的
1: 长
0: 奇特
1: 高
0: 啊！对，你看我们就不用很久之前啊，就是30多年前，有很多地方招待客人，你招待客人拿什么招待呢？你来了人了以后就是那个。凉开
1: 水
0: 水，
1: 果
0: 甚至
1: 糖，
0: 就是凉水，化点白糖就给这客人喝，这就是待客之道啊！这就是非常高级的饮料，是吧？这个甚至
1: 对，
0: 比那个茶还要高级啊，就比泡茶还要高级啊！给你端碗糖水出来，哇，这是非常非常隆重的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这样来说。啊，但是你现在你说我去谁家做客，哇，就给我端一碗糖水上来了，我肯定说这哥们儿这个不安好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就
0: 对，
1: 是
0: 大概就
1: 糖
0: 是这
1: 糕，
0: 样，
1: 还给我喝糖水。
0: 对，大概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差别，是吧？这个差别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记忆中的好味道，它未必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那里面可能经过了我们的很多大脑的这种对记忆的加工，啊，是这样，
1: 也可能你就美，在无形中你已经美化了它了，就
0: 哎，
1: 可能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哇，还是小的时候在某一地点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有可能你再去尝的时候，当物是人非的时候，味道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吧。
0: 对，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具有特殊风味的，就是让人留下极端特殊印象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在随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慢慢消亡了，这确实也存在，也存在。这个是，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只是闻味儿的水果啊，不是为了吃的水果，就是那个，花红，啊，就沙果，花红啊，花红就是长得像小苹果似的。那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好吃啊，就是完全你要是说吃的时候，就是那种沙沙的，也比较酸啊，根本就不会变甜的那种。但是它的香气啊，那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浓郁啊，真的特别浓郁。我是特别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还会偷偷的这个放在这个书桌里面，放几个。哇，那个一拉开书桌抽屉，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特别的让人舒服，就是那种特别让人愉悦的那种果香味儿。但是
1: 明
0: 这
1: 白。
0: 样的
1: 哎，那
0: 水
1: 现
0: 果
1: 在
0: 现在
1: 经
0: 没
1: 过
0: 有。
1: 育种技术的改变，花红有没有像不像原来那样？就比如说它的口味和香味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吃起来也会好的呢？
0: 没有了，它这干脆就没有了。
1: 但确实可能也是曾经的记忆，或者比如说是某个村儿可能还有这种花红的沙果在，但它并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出现了哈。
0: 哎，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水果生产都已经是标准化种植了啊，所以它不再像往常那样说，我们经营一个果园是那种随机的粗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当年去吃西瓜的时候，你吃西瓜， 咱就别说口味儿了，就说这个瓜瓤的颜色，你都没有办法确定，那跟开盲盒似的啊。这个
1: 不
0: 是
1: 是，原
0: 红
1: 来不
0: 的，
1: 是可以敲一敲吗？
0: 不，这个是生熟啊，这都还好，这可能你是能挑出来生熟，但是你那个时候那个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瓜，它可能是红的，也可能是黄的。啊，也可能是介于之间的，因为那个时候种的瓜啊，就是大概40年前吧，那个时候种的瓜那是很粗放的，你种子都是不统一的，你种下去长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就不统一，啊，所以那个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是，保存了一些这种品种的多样性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在这种商品化的这种时代。就是特别是水果已经成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的时候，它要求它是均一化的、标准化的，所以这种多样性就逐渐丧失掉了。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1: 其实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看到好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水果，比如有苹果梨，现在还有一种叫苹果蕉，这都是什么梨和什么蕉？它们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所谓的苹果梨，它不是苹果和梨发生了什么杂交产生的水果，它就是梨，它只是长得形象比较圆啊，不像是那个梨形的啊。我们讲梨形的，就是靠近果蒂的地方比较细，下面比较粗嘛啊。那这是我们想象中的标
1: 就
0: 准
1: 是
0: 的
1: 阿
0: 梨
1: 克苏
0: 形。
1: 香梨的这个形象，
0: 对对，那。苹果梨呢，就是一个大胖子啊，就是圆圆胖胖的，这个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苹果非常像，但是它仍然是梨啊，它仍然是一种梨，就是这个是隶属于我们叫秋子梨这个系列啊。那秋子梨呢，这个系列它是需要经过后熟才能够吃的啊，就是它鲜
1: 买
0: 食
1: 回
0: 不
1: 来
0: 好
1: 放
0: 吃，
1: 一放，
0: 对，它要放软了啊，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种秋子梨就是叫南果梨，啊，软软的，放软了以后有软软的，有股特别浓郁的酒香，啊，是这么样来的啊。那这吃这个啊，那苹果梨呢，跟它实际上是一大家子。你鲜食其实不好吃，一定要给它放到完全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风味儿啊，是这么来着。至于说它的这个长相，为什么像苹果？哎，这纯属偶然，是吧？因为梨的家族太大了啊，梨的家族太大了。我们讲这个中国啊，咱们的梨的品系就分四大类啊，包括说秋子梨、新疆梨、沙梨，还有白梨啊。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几大系列啊，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哎，那苹果胶呢？
0: 苹果胶其实就是一种长得比较胖的这个，
1: 香蕉，
0: 芭蕉吧，应该叫芭蕉，
1: 芭
0: 它
1: 蕉
0: 不太像这个，不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呢，我们讲就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定义啊，香蕉它应该是具有小果野蕉的基因的，而这个所谓的芭蕉呢，通常来说是从野蕉这个祖先来的。啊，就野蕉这个祖先，通常来说，它们的果实啊就会比较的短胖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苹果蕉呢，可能就是这个祖先的基因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啊，就是短短胖胖的，然后颜色上也有一些独特性，啊，有些苹果蕉还真是红的，啊，那就于是就让大家说，哎，觉得哦，这个长得好像苹果呀，你给它起个名字，是吧？其实跟苹果也没啥关系，
1: 可能就是更形象的一种说法，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有亲近感一些。
0: 对，就是我们在来进行一个生物命名的时候啊，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类比那些。初次见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命名的时候，这个西方的那个这个命名更能凸显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看英语里面， 好多的这。

0: 这个水果都是这个 apple 那个 apple 是吧
1: 哦
0: ？pineapple、cashew
1: ，pineapple，
0: apple，对，sugar
1: 嗯。
0: apple 啊，反正全都是 apple 啊，因为他们之前大概也吃过 apple，
1: 哎，刚才说到这个梨的问题啊，心有余力很足。他说梨我不服，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梨都不怎么好吃，里面有小的、细的、疙瘩。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梨，核很多，还有酸。这是不是就是没找到好吃的梨？
0: 是的，是的，这一定是对梨这个家族有偏见。这个你说有没有那个小小的沙沙那个小疙瘩？是啊，因为梨和苹果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在于，它是具有实细胞的啊。所谓的实细胞就是在它的这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的，它的这个细胞壁上不停的有纤维素还有这个木质素不停的去沉积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个硬硬的小颗粒，啊，这个是梨家族的一个果实上的一个特征啊。当然也有一些水果也存在这个特征，就比如说这个释迦，啊，也叫佛头果啊，长得跟那个，
1: 这释迦就是刚才您说的 sugar apple，对吗？
0: 哎，对对对，就是跟那个是佛陀的那个头上那个发髻似的那种，
1: 对，
0: 一个特殊的水果是吧？啊，它实际上大名叫番荔枝啊，这说的都是它。其实你吃它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哎，它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实细胞的存在啊，这在植物的果实里面还是挺普遍的，但是梨里面比较典型。那好，那我们传统上评价一个梨优质不优质，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就是这个实细胞的多少啊。实细胞多的肯定不好嘛，啊，所以我们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是要朝着实细胞越来越小，且越来越少的方向去选育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新疆梨，也就是库尔勒香梨。啊，这
1: 库
0: 个
1: 尔
0: 实
1: 勒，
0: 细胞，实细胞确实少啊。那继而由它杂交出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实细胞也非常少啊。这是从这些来的，包括说现在的像这个风水梨、秋月梨，其实实细胞也蛮少的。对，
1: 对。
0: 那你要说你非要吃那个传统的一些沙梨，那这它都叫沙梨了呀，那你。你不能让人家不杀，是不是？对，它沙梨就是那个沙子的沙呀，对，是这
1: 所
0: 么
1: 以
0: 来
1: 如果
0: 的，
1: 您想挑战一下，可以去那个石老师的老家哈，尝一尝玉露香梨。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释迦果好吃就是太贵，吃过一次，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也有自己的释迦果？
0: 有，我实际上在福建和咱们国家台湾都在大量的生产啊，都在大量生产啊，这个是可以生产的，它不像榴莲是吧？榴莲的产地确实比较局限啊，但是释迦的可生产区域还比较多，
1: 对，因为这个像您说，一是产地很重要，二的话你得等它慢慢成熟。就是一棵果树真正它结了果，到果更好吃，可能得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尤其是像您说一些新品种的培育的话，它前期要等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咱慢慢来，别着急。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仲夏端午，清风正好，正是放飞纸鸢的好时节。端午放风筝是南北共有的民俗，寓意驱毒避灾，放走晦气。巧手匠人在风筝会上锦鲤、祥龙、牡丹等吉祥图案端午放飞，驱灾祈福，把心愿送上云天。山东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全球70%风筝产自这里。潍坊杨家埠手艺人王永训做传统风筝30多年，看着年轻人都喜欢新式无骨架风筝，还说老手艺做不出大风筝，他心里很不服气，打算做一条199米的大龙风筝比一比。王永训召集一群老匠人组队赶工，精选老竹做成骨架，请年画师傅画上端午粽子56个民族纹样。整支团队通宵加班，试飞几次全部失败，他立马跑去请教老师傅调整结构，反复修改，最后这条带着端午祈福寓意的龙风筝拿下冠军。王永训守住了老手艺，也让更多年轻人看懂传统风筝里的文化韵味。

0: 近端午，正是潍坊市民们放飞风筝的最好时节。风筝又叫纸鸢，早在宋代，诗人陆游就在诗句中记录了人们放纸鸢的美好场景。人们在风筝上画出吉祥寓意的图案，趁着风势放飞，祈福消灾。
1: 说它进来的意义，还有一份团圆，相聚。来，
2: 咱们传统风筝呢，首先会系线，这样呢，先完一个扣，完过来之后，这边呢再系一个扣，
3: 对扣，
2: 对，这样，这样系起来之后，对，就这样行了，放线。
0: 他是王永训。来自潍坊市杨家埠村的传统风筝手艺人，每逢节日，王永训都会乐此不疲地为市民们讲解传统风筝的放飞技巧。
4: 哦，厉害厉害厉害，专业的老师就是厉害呀、
2: 啊！你不用那么累，举得再高，他风筝也是，对对对对、哦啊、对对，就这样，对对对。
0: 王永训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爱上传统风筝。
2: 咱们传统风筝呢，一般不需要大风，在放的过程中吧，要给它足够的线，
3: 懂吗？刚才听你说了一天了，传统风筝这个那个了，你为什么不说说现代风筝这么多好呢？
0: 同样受人们喜爱的现代风筝，在王永训看来却不值一提。
2: 我感觉黑不溜秋的，这不好看。这
3: 现代风筝你看放了放下，天空多灵动，多双响也多爽，这么大小。
2: 这灵动是什么呀？灵动。
3: 如果传统风筝，你们能走这么大吗？
2: 你讲它的内涵。你们年轻人，我跟你讲，
5: 风筝太啰嗦，太老套了。
3: 你传统能做这么大吗？
2: 不但能做大，我说叫你来个一鸣惊人，你相信吧？
0: 传统风筝需要骨架，工艺繁琐，而现代风筝则没有骨架，通过缝纫机来制作不同的风筝造型，这让王永训难以接受。
2: 在前我就给你做个大龙，你看一下。干大肚啊？
3: 行，
2: 大肚再
3: 干大肚，
5: 说更多人。
2: 再
3: 不行，大家比试一下。
2: 定个时间。
3: 行，
2: 敢不敢？
3: 改天。
2: 来，你坐正啊。到时候我跟你讲，看一下，我就不服。现在年轻人啊，是追这个时尚，但实际他不真正了解咱们传统的风筝这艺术。传统风筝并不是不能做大，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啊，叫它见识见识，叫它叩腹心腹。你看我们这个传统的怎么看怎么漂亮，就比他们这个现代的好看。整体是一个红色的，这红色呢就代表了吉祥，这带着水，这带着火苗，这个火苗呢是红火嘛，寓意红红火火。再就是放飞的时候，你看它有动感，眼睛，这也不怪他们，因为年轻嘛，说话有点狂，年少气狂嘛，正常。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的不服的东西，我说我这次呢回来做一个大的，比这个大几倍的，你看它有没有气势。
0: 扎制传统风筝，王永训已经坚持了30多年，他不光自己扎风筝，还联合当地手艺人组成了一个传统风筝扎制团队。
2: 现在大部分是老龄化了，我呢也是想集中在一起呢，像我们这些手艺高超的能进入一起，这对他们一种保护。第二呢，也想更好的传承。跟大伙商量个事情啊，放风筝呢碰上几个小伙子，传统风筝啊，他说做不大，不服，我说我给你做大的。
6: 那你跟年轻人一般见识
2: 啊？不是跟年轻人，因为这个年轻的那天我们就话赶话，将我的火儿挤起来，我现在确实非常气愤，知道吧？
6: 多长时间了？
2: 一个星期的时间。
6: 这个。可能。
2: 但慢，我跟你讲，咱们无论如何就加班加点的，就晚上不睡觉，这几天要给我豁上。
7: 我有点后悔，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咱们不能不做。差不多，这是他的嘴巴，这是他的牙齿，
2: 他的鼻子啊，
7: 他的眼睛大约是在这儿。
0: 王永训想要制作一款长达199米的龙形风筝，这要用到几千根竹节。

0: 工扎制风筝骨架，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1: 越画越麻烦了，这样更画不完了。
2: 这样啊，我跟你讲，就咱们这次呢，挑战不可能，大家呢，一定要辛苦。咱们我跟那个小伙子也大赌了，也击掌了，咱们也击个掌，来来来，击掌就是都同意了啊，这几天呢都挂上了啊，好了，好。
3: 龙呢本身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呢做起来是最复杂，也是放起来最有气势的，最壮观的。
0: 来不及制作龙头骨架，王永训还要为龙形风筝的身体部分找到帮手绘制图案。
4: 这个年画呢哈，寓意非常美好。
1: 不是，我说没涂色，他们说涂色了。
2: 这个涂色
3: 又有点涂色干了。
2: 你看这边打扮你满意啊？
1: 啊，谢谢。
2: 对你这样，你看啊，
4: 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啊，我们要端午节安康啊。
1: 好，谢谢。好，谢谢。
2: 啊，这个是不是挺好的，是不是？
1: 好，谢谢。
3: 这不马上五月端午了吗？跟这个五月端午结合一下，你帮我画点年画题材的，做最有代表性的咱们中国龙。
0: 每逢端午节，王永训都会找到年画艺术家杨志斌，绘制祈福消灾寓意的风筝图案。眼下，如何将节日的元素与龙形风筝结合，是两兄弟面临的头等大事。
4: 老板啊，对着我们过去的时候是怎么过的那个端午节啊？
5: 现在我端午就是我爱做爱做，是一种很好的荣誉。过去来说，新孩子我这就是很给力，是吧？个别人呢就是弄着个包装袖子的哈，门家门也送。
1: 那爱子呢，就是光着麦克两把边，一面的一把是红绳圈起来。这虫子现在真不累。关键是一年不带孩子，不运动会就不长性。
4: 非常感谢，这我这有我们一种支持的。
2: 突然间有灵感了。
4: 谢谢啊，
2: 高兴干嘛？我说这事儿啊，突然间我有两个想法啊，一个就是在那50民族底下加上三个粽子，然后呢，它那个横担啊，两头我们可以画成那个艾草的那个形状。
4: 好，弄完之后你要请我吃大餐哈。
6: 不但吃大餐，我跟你讲，我准备了多年的好酒，我要那天不要去饭店吃，我亲自下厨。那两位击个掌啊。
2: 好，
6: 这个好。
2: 你一定完成啊！再记一次，你这
6: 好了，一定啊！遇到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
2: 好，
6: 现在我就回去。

0: 这个龙啊，我跟你讲，就是不糊不化，他也感觉到非常震撼。虽然时间这么紧，是吧？能做出这么细致的活儿，我感觉非常满意啊。
1: 因为时间紧张，王永训和团队利用现有的龙头风筝骨架进行改良。就在王永训调整龙头细节的时候，龙的身体图案也迎来了检验的时刻。
2: 上一次我们弄那个草稿呢，我看看
0: 啊。这个粽子啊，是不是再略微小一点？就像这个粽子，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啊。
2: 也可以，也可以。我用那个软，就 PS 那个软件
0: 啊，
2: 在里边缩，缩到一定程度，那个还实力。
0: 就是给我抓紧时间。
2: 反正是
0: 你这几天，我跟你讲，我们这边这几天天天加班，给豁上了。
1: 对于风筝端午节元素的绘制，兄弟俩终于达成一致，但风筝的彩绘却成为了很大困难。
3: 还差好多呢。
2: 哎呀，不行，我就和你一块画吧。
3: 干完了之后，晚上睡觉我都能梦着在画这个风筝。
2: 哎呀，这个手艺人就是不容易啊。我有时候搞创作哈，把那个画挂起来看一看，欣赏也挺不错哈。然后再喝这个茶水儿啊，看看。苦中找乐嘛。当然合作呢，还签兄弟名范照啊，他要给我费用的。当然这个风筝呢是。我呢是为了替他争口气，这个就不要钱了，啊，先给他攒着。

0: 距离王永训发起的风筝挑战日越来越近，刚刚扎好的传统风筝马不停蹄地进入了试飞阶段。已经连续几天几夜工作的手艺人们最盼望的就是试飞这一天。
1: 我看一下风向啊，哎呦，我看风向，这个办法啊，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看看这个风向，你看这个风，这个南风这个风力啊，有忽大忽小，应该最大也就是三级风，一共是56节啊，56节等于就是56个风筝，说是这个难度特别大。这对风力的要求，对这个场地的要求都特别大。一号撤离之后跑到我这边来啊，老张是一号，老纪是二号啊，往后边三号四号全部撤离，开始那个最后一位准备起飞，听我手势，看我手势啊。来，撑起来，来，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啊！垂直，垂直。一号准备好了吗？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五号停准备啊！二号到前面来，来，帮我拽绳子。准备好了啊！看我手势，来，放飞，出手，不行！我们传统风筝讲究是角度啊，看一下这个角度，现在这个风力在这边场地也不适合，这场地有点太小，因为周边这个环境都不是太好。之后这边今天是东南风啊，你看，之后这边有楼房啊，它给挡住了。回位，我调一下。来，准备好，准备好了。二号撤离，三号撤离，四号撤离，来撑紧。来，看一下风力啊，有风，我看我手势啊，拽紧。预备开始，放。哎呦，我操！不行！好了，我这行吧？
2: 哎，谢谢，来，这个没法。哎，真是。

0: 传统风筝往往要经历无数次试飞和返工才算是完成，但王永训已经等不及了，他要马上去师傅那里找到失败的原因。
1: 看有没有肚子的吗？
2: 看哪有没有肚子的？没肚子的？
3: 有没有的？
1: 没肚子。他这个没肚子，他流动，他卖给这些，早赶早吃的，到时候没吃饭的。没肚子。
4: 我没肚子。
1: 这么大？
4: 我没肚子。
1: 多少钱嘞？
5: 25。
1: 好嘞，现在啊。好。张老师啊，
6: 这是什么、
1: 快过端午了嘛，给你拿点东西。最近做的什么？
6: 铜钟铺缠红圈的红木，这个是冬钉。等这个铜钟就铺的时候吧，这个缠不就是非常的害怕，它把翅膀就伸开了
1: 啊，
6: 想飞呢它也飞不定
1: 啊。那多情态，我说这个传统的东西啊，真的啊，他们年轻的都没见过。就说当时这几个年轻人啊，他说我是老顽固，
6: 胡说八道，是吧？他们太不像话了。
1: 对，
6: 你比如说做一些像的东西，咱用一个纸片，点一个纸片随便，我哪有塑料袋？
1: 对，
6: 是吧？我上一根绳，四个一个小小的孔，它可以飞的比任何红掌都高。
1: 对，
6: 但是它失去了历史传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面对王永训遇到的是非情况，从业50多年的师傅张孝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6: 最后这几件吧，就说一个是，这个片与片之间，它不要近一点，就缩短一下距离。
1: 哦，这样。
6: 比如说我们达到100米或者80米的龙，起码要达到9至10节。这个呢，或者缩短1公分，稍微的多，或者1个米、2个米的。
1: 嗯。
6: 再加上或者再是吧，缩短的时候，比这个节吧。再稍微的缩短1个米、2个米的，
1: 行，
6: 调整一下俺这个3节说。
1: 啊，你一说，老子就再开了。
7: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再向你请教。
6: 好的，没问题的。
1: 啊，
6: 好。
1: 我紧下找一根棍儿，来试，再试一下啊，再去争取叫他成功。
7: 等风啊，都撤离啊！1、2、3，放！哎，快！
0: 这是长度达到199米的龙形风筝，由立体龙头和56个腰片组合而成，是潍坊市传统风筝的代表性作品。
1: 上车，好嘞。这晒的脸马上变颜色了。走。
0: 传统风筝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而现代风筝则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应对放飞挑战。
8: 来，咱们的大风筝，你选一选。
9: 要大的，最大的软体，就是我们做的，3200平米。
10: 难大不行，那太大了，那个。
8: 你算是找对人了。
10: 差不多有个180米的，70-80米的那种。我能放了的那种。
9: 70-80米一个人也放不了，一个人拽不住。
8: 装载机、挖掘机这样的啊。
10: 这是什么？
8: 70米的章鱼。
9: 70米章鱼。
8: 来，我给你看一看。
10: 我看一下。
8: 我给你看一看。看了吗？
10: 啊，
8: 这是还没有飞起来的
10: 啊，这就是70米的。
8: 哎，
10: 啊，
9: 背后
8: 更厉害的还有，你看看，这也叫串儿，也叫章鱼阵。
9: 穿了一圈。
8: 一会儿你看啊，
10: 这个比较厉害了。
8: Hello 呀。
10: 这个比较肯定能
9: 比较大，
8: 没问题。
10: 到时候啊，还麻烦两位老哥，到时候和我一起把它比下去。
8: 哎呀，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9: 没问题。
10: 好，
8: 来，
10: 到时候麻烦两位老哥了。
8: 来，胜利，
9: 没问题，
10: 胜利，
9: 没问题。
1: 来，帮忙下车来。来，咱们装龙了啊，咱们的中国龙。
7: 再过半个小时来大风了，快点，身边有人。听，看我的手上啊，我这样啊。就这样，你往回退。我这样，然后就是阻折啊。
0: 赛前准备环节，传统风筝并没有展现出明显优势，而现代风筝则迅速进入了状态。
9: 保险就位。OK。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风筝吗？ 的都是章鱼呀、啊。
5: 好看不好看？
9: 还没放呢，你先别放。
11: 现在的现代风筝呢，尤其软体风筝，仅用缝纫机，用现代材料，所以呢，我们打破传统风筝，不要固步陈旧，用现代材料、新思想来玩风筝，玩高兴点。
9: 各位小朋友，我们是天一队，天一天一天下第一。准备，我喊一下，大伙跟我一起喊，乐队，天一天一天下第一。
10: 到时候希望你们多给我们投一票啊，
5: 多支持，
10: 多支持现代风筝啊，小心线别缠着脚啊，小心线别缠脚，
12: 小心脚底。
10: 现在主要是调风筝的角度的，调风筝要想把它上面的风全部灌满它。
13: 我喜欢现在放的这个风筝，非常的大。
14: 大海里的鱿鱼为什么在天上飘了？
7: 小朋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是中国龙队呢？因为咱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不是？
15: 是。
7: 那这个龙呢，是长不长？
15: 长。
7: 这个龙啊，一共是56个民族。这龙总长度是199米，寓意呢是长长久久，端午节了，我们今年呢也想要咱们的这个中国龙啊吃好的粽子，吃端午粽呢是健健康康，吃了端午粽常年不生病，咱们为咱们的中国龙队加油好不好？
15: 好，
7: 一会儿我们要起飞了啊！
15: 加油！
7: 别跑了。对，这，小朋友们看一下啊，我给你惊喜了啊！
9: 有惊喜了，看人头！
7: 咱们这赵龙好不好？
15: 好。
7: 能不能得第一？
15: 好。
7: 有没有信心？
15: 有。
7: 来，中国飞龙，天下第一，不是天下第一了。哎，听我口号都喊啊！这谁喊？谁喊的大？声音大，我让谁上拽着拽上去啊！来来啊！中国飞龙，天上第一，
15: 天上第一，
7: 拽绳子来，一二三拽，一二三拽，同学跟家长们一块来体验一下，来来，哎，行啊。看到了，是不是？哎呦，看到了，一个，哎，你看，哎呦，中国飞龙，
15: 中国飞龙，
7: 棒不棒？
15: 棒，
7: 好不好？
15: 棒，
7: 能得第一吗？
15: 能，
7: 加油！
14: 现在感觉是这个龙的，
16: 我一下子要飞到云上了。
1: 我感觉啊，我们这个还是有优势的。你看，我们加了声光电遥控的，关键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粽啊，这就是说人们的传统文化。
0: 象征着祈福和消灾的风筝，将端午节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在风筝手艺人之间，传统与现代从来不是相互对立的矛盾。
7: 小伙子，你非常牛啊！
9: 现在今天的比赛结果是龙腾队获得第一名，冠军是天一队。
0: 迎风奔跑，看风筝直上，潍坊人也用这种放飞的形式庆祝着端午节的到来。

请你。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在赛场之上有一群少年，他们带着执念与坚守，继续前辈的追梦脚步。新疆曲梦球少年乐戈尔受哥哥影响踏上球场，哥哥因家庭变故遗憾弃赛，他便带着兄长的心愿奋力拼搏，刻苦训练，在赛场逆风翻盘，弥补家人遗憾。跳水小将全进鹏不甘于活在奥运冠军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下，他迎难而上，挑战高难度新动作，默默加练，突破自我。少年们挣脱偏见，扛起期许，用汗水与坚持让体育传承生生不息。
1: 我是阿勒戈尔，10岁，在阿夏尔乡中心学校上4年级。
2: 今天门都开了。
3: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完成了今天的期末考试，阿勒戈尔即将开启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也将迎来他期待已久的曲棍球联赛。阿勒格尔的哥哥伊利哈尔也十分喜欢打曲棍球，上学时是出了名的优秀球员。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阿勒格尔才拿起了球棍。
4: 2016年，出的是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把能卖的都卖了治病，
5: 花了30多万吧，前面16嘛10几个牛油。咱我妈有80多羊用的时候呀，全白到也不够，不够时候再把那个80多地也包掉了嘛，包了10年。
4: 当时家庭状况就不太理想，然后就想着实在不行就上班，然后就想自己出去打工挣点钱给家里用。我从小学的3年级开始接触的曲棍球，打了不到2年，2016年我老娘倒下的那时候，然后就是要升中学了嘛，就没再玩那个。
3: 突发的家庭变故让哥哥伊利哈尔放下了心爱的球棍，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希望尽自己所能让阿勒格尔安心练球，不再重复哥哥的遗憾。
5: 他怎么样干怎么样干，反正是他努力的东西够不够的东西我给你补嘛。
4: 主要就是当时没有打成，也没有打出这个新疆队，就想着我弟弟也算帮我了结这个心愿吧。
1: 我刚开始打曲棍球时间不久，技术还跟不上，但是希望能赢一场比赛，证明自己，也弥补哥哥的遗憾。
6: 向前看，稍息，立正，开始报数。
7: 1、2、3。
8: 我们学校曲棍球呢，成立于2014年11月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成立这个校队呢，有15人组成。
3: 教练李明是塔城阿希尔中心学校曲棍球队的总教练，也是这15个孩子的大家长。
7: 啊，迅速拨回来，要棍儿。
8: 这些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运动，非常有天赋。因为我们地处边疆嘛，我们这儿的孩子呢，都是来自于农村牧区，身体素质呢，他会比较好一些。
3: 每年暑假，塔城周边的曲棍球队会开展联赛。新赛季，阿希尔队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当地的一支劲旅塔城二小队。
7: 不要平行站啊，要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啊，把他拉出来！左右幅度一定要大。
9: 哎，李老师，那坏棍了。
10: 咱们这棍儿。
9: 就
10: 不这样子啊！
9: 第二个，
10: 自己球杆自己要爱护啊！
9: 哎，老师比赛时用这个棍。
10: 对啊，有钉子的啊，把它都好好弄一下，不要硌手了。
8: 第一批的球棍呢，是从这个内蒙莫旗带过来的，当时带了有20、25根。 它是那个碳素结构的，当时没有场地，我们只有在这个水泥地面上练习。经过这几年，球杆我们这个底部呢，它都会磨损，磨损相当严重，磨透了。到今年的话是满八年了，
7: 还是一样的，不要平行站啊。
3: 目前球队不仅装备损耗大，由于训练时间短，队员们在技术上也显得十分稚嫩。
8: 我们这个队伍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传接球不是很灵敏，配合这块还是有待提高的。
3: 因为入队时间晚，阿勒格尔的技术相对落后，来自队友的压力也不小。
8: 阿勒格尔同学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就是比较活泼、比较主动的一个孩子吧。他呢，练习现在因为年龄小，他的各方面可能技术还不到位。
3: 因为手指受伤严重，教练只能让阿勒格尔回家养伤，他的暑期集训提前结束了。
11: 有这个啊？
12: 没有。
5: 没下雨嘛，这边的话寒得很，也不吃饱饱，瘦瘦的，骨头也都小小，肉没有了咋买呢？草没有的话，羊也买不上嘛。
3: 这一季的气候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牧草减产，牛羊不肥，卖不上价钱。这也让一家人为母亲接下来的手术费犯了难。哥哥伊利哈尔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在工作之余又兼职干起了饲草推销员的工作。阿勒格尔在家里也闲不住，为了不落下进度，他经常偷摸找队友训练，希望尽快。

0: 阿勒戈尔期待已久的比赛即将打响，劲高涨。
1: 一会儿上场就看你们的了啊！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1: 好，相信你们啊！
3: 好，加油！加油！
1: 哎，这怎么两边走嘛？
4: 快拿拿拿！
3: 哎，不来，往前上。
0: 客场作战，技术本不占优的阿希尔队一开场又失误频频。
5: 两分钟，
3: 老师。
0: 阿勒格尔抢球时意外受伤，被迫下场。原本就处于下风的阿希尔队更是雪上加霜。
3: 使劲点传球呀，艾布兰！
6: 妈妈别急！
3: 哎，一窝蜂的围到那一圈干啥？他发苏伦贝克发球的时候，
6: 你
3: 就要去替代他的位置了，明白没？开始。
0: 面对落后的局面，教练只好让阿勒格尔带伤上场。下半场，阿勒格尔多次上演助攻。在团队配合中也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
7: 阿勒格尔就刚开始是让他防守，他回来他也会防守，让他进攻他也在进攻，就是他打哪个位置他都可以，我感觉他能跑动，他能知道该干嘛呀，他也是特别特别拼在场上。
8: 阿勒格尔同学呢，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要强，进步是非常快的。跟二小的这个比赛当中，传球呀、带球、过人这些，都基本上都做得非常好的。这孩子呢，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学生吧。
3: 哦，赢了！
9: 他来了
3: 吗？
0: 令人欣喜的是，为了筹办古尔邦节，附近的村民们都来到阿勒格尔家里买羊，母亲下一步治疗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0: 跟现在不一样了嘛，条件也在好了，越来越好的，慢慢干嘛。
1: 好好学习。
2: 这个暑假对阿勒格尔一家人来说，不仅是赢得了一场比赛，不仅是卖掉了一批羊，更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3: 快乐，生日快乐。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跳水高台，水面中倒映着全红婵的海报，弟弟全敬鹏在波纹里看见的不仅是奥运冠军的荣耀，更是自己追赶光芒时划出的崭新轨迹。
4: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它跳好，我也想当一次冠军。

0: 陈金鹏身体往我这边转一点，往对啦，五指并拢，自己看一下，看一下，左右看，先带，不对，没发现转不动吗？起来就抱。
1: 全进鹏是全红婵的五弟，他2011年出生，2020年开始练习跳水。
0: 不够，上来就抱，不用着急。

0: 转体的。
1: 这一次的沈锦标对于全锦鹏来讲的话，可能相对他的压力会大一点，因为往年他跳的动作呢都是一周半，今年给他上的难度两周半，这个会导致他心理上也有压力。对正带，有一点点，有点意思啦，再带，主动上手，不是等着下来了再转。对正，好一点，对啦，好一点。
2: 他很像穷蚕，我一来到这个学校，我还以为那个是穷蚕。他看着我们训练的话，要是我们跳错哪里，他都会跟我们讲的。
3: 那些题不会的，他就会讲，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
4: 人挺好的。
2: 可他会安慰我，然后他有东西还会分给我，他每次都跟我一起玩。我只是单纯喜欢跟他玩，不是因为他是穷蚕弟弟，我才跟他玩。
5: 有时别人都会拿姐姐和我来比，就是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为什么你，这么不行啊？你为什么没有上省队，为什么没有上国家队呢？然后这时候就有点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嘲讽我说我肯定是练得不好，所以上不了。所以呢，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了。
1: 看到就是说姐姐这么耀眼啊，作为弟弟我也在练习跳水，肯定也想向姐姐这边靠拢。全锦鹏，上去自己做个模仿啊。
6: 为了让全锦鹏在省锦标赛上冲击更好的成绩，郭毅为他选择了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一难度更大的动作。对于之前只跳过103B向前翻腾一周半躯体的全锦鹏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不要放慢，并完腿呀、啊，太远了，角度呢没有定位起啊，跑过来。收紧，收紧，啊，不用抱腿，含胸收紧。对了，在跳板上十个计划里面，大概七八个都是松腰的，那比赛怎么办？七月初就要开始，过去上头比赛了。本来我们训练的时间就少，如果是因为一点小雨，然后就导致我们起水去练习路上的话，这样对我们接下来备战这个省锦标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0: 放松一点，先节奏，对啦。
1: 我们现在整个队伍有39名队员，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备战省锦标，因为这一次省锦标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一年大概就只有1到2次的这个省里的比赛。
6: 全锦鹏一直生活在姐姐全红婵的光环之下，有羡慕，有嫉妒，有压力。
7: 就是全锦鹏和全红婵两个最像了。我以前个带他出去，人家都说双胞胎来的嘛，我就说叫他向姐姐学习，姐姐都那么能干了，都夺冠军了，说他也叫他赶快给跳得好啊。
6: 但在全锦鹏的内心深处，又时刻记挂着姐姐。
8: 这个兔子是我的姐姐给我的，因为我也是属兔的。所以他送我这个兔子，特别喜欢。
0: 陈金盘，停停停， 板直线。
9: 板
0: 直线。
9: 等板。
0: 手贴着。立直，头立直。
6: 105B 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郭毅每天都会盯着全静鹏练这个新动作。
0: 全静鹏啊，翻腾角度不对啊，抛物线太远了。这个起跳是角度问题，是技术问题。完了之后打开空的这一下，打开这一下是腹部跟腿没有，就是可能我们要如果要练它的话，在它跳的过程中多点提醒，包括下来之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力量去收紧这个动作啊，垫上啊，让它多一点练习。最近训练不认真，如果认真的情况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水平，明白吗？你姐姐是你姐姐，你是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道路要走，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好你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一个看法，那你太委屈自己了。我也有我自己的目标，我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拿奥运冠军啊，是吧？我有我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呀。我觉得我就是我的能力，我全力以赴，我的能力达到就 OK 了。加油啊！我还希望呢，你今天沈锦标有一个好的成绩吧。
6: 提升腰腹和腿部力量，调整起跳角度，除了在水上，全静鹏也在室内训练房里默默加练。
0: 头抬起来，全静鹏，头。开太晚了。早点去控制啊，这3米应该就翻完了嘛，看嘛，看哪里啊，入水点，看前面一点。上板，上板。对啦，对啦，翻腾好一点。
6: 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全静鹏终于掌握了105B 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

0: 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从旧球棍的斑驳到心跳板的震颤，那些关于传承的故事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后来者的追梦之路。接过前人的期许，怀揣破局的勇气，少年们正用行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您肯定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这部电影通过侨批，就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

0: 龙虎谷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已经成为了2026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温暖治愈的故事、细腻真挚的情感以及极具特色的潮汕风土人情，让很多看过的观众心生喜爱，自动安利，各大社交平台上好评不断。比如说有这样一条评论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虽然它讲的是潮汕的阿嬷，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属于所有人的，触达的是我们每一个在跌跌撞撞长大后终于理解了母辈与父辈的普通人。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对影片里展现的那些潮汕风土人情的好奇，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汕头市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陈维斯。维斯是地地道道的老汕头，尤其对潮汕菜系颇有研究。这个端午假期就让我们一起逛吃汕头，跟着电影一起开始我们的旅行吧。大家好，我是王晨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也是跟影视作品有关啊。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个影视作品真的是最近特别火，我也是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身边的朋友们都在推荐啊，打开朋友圈，哎，大家都是在刷屏式的推荐啊，疯狂感动。可能一时之间呢，大家这个电影院周围纸巾的售卖的情况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相信大家也应该慢慢能猜到啊，是一部潮汕语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最近呢是票房和评分双高，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听说了，甚至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二刷三刷不断的在看这部电影，每一次呢可能都会有着不同的感受。而在我当时选择这部电影观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就是打开票务软件，我会发现这部电影有两种可选，一种是普通话版，另一种呢就是潮汕方言版。我确实还犹豫过，我说我不会听不懂然后影响我这个观看电影的感觉吧，但事实上后来呢，看按照以前看粤语电影的经验，那一定要看原版配音，所以我就选择了潮汕方言版本的这个电影去观摩啊，确实选对了啊，就是这个潮汕方言，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加持，或者是赋予了这部电影更加独特的魅力。那今天我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啊，他本身呢就是会用潮汕话来去跟大家去做节目，来去跟大家去交流的，所以今天请到他，我觉得是能够跟大家很深入的去聊一聊跟电影相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欢迎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斯，陈老师，欢迎。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斯，我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陈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0: 能不能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听听。
1: 大家好，我是维斯。
0: 又回到电影里的感觉。
1: 听起来还是很亲切是吧？
0: 对对对，是的。那比如说潮汕方言，反正在电影当中啊，说实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像刚才比如说您已经自我介绍过了，然后再用潮汕方言再去说的话，我是可以对应着啊，说这个能听懂这个短句的，简短的我也能学学的。
1: 啊，那太方便了。就是我们来说这个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哎，大家好。
0: 哦，大家好。哦。
1: 对。哎，陈宇的语言天赋特别好，马上就发的非常到位哈。而且我先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潮汕方言它的发音位置就是往口腔前面压。如果你觉得发音发的不是特别对，那你就往前带盖号，你把那个发音点放在前面，口腔的前面。
0: 哦，就是不能发音太靠后。
1: 对，为什么发音不能太靠后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汕方言很多人都是前后鼻韵不分的。
0: 就是不管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都朝前发、
1: 有的人是往前发，有的人是往后发，就是看各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呢，

0: 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 Daigenho，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的一些语言，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难。打招呼的时候会说Daigenho，乐浩，您猜出来哈？乐浩，你好，能猜出来吧？
1: 乐浩，
0: 对，乐浩，
1: 哦，这是你好。
0: 对。但是我们平常打招呼一般不会说就。汕头人跟汕头人，我们潮汕人见面不会说你好，我们会说嫁不哎，
1: 嗯，这又是个什么？
0: 就是吃了没有？
1: 哦，
0: 吃了吗？
1: 吃了吗？是怎么说来着？
0: 嫁不哎？
1: 嫁不哎？
0: 对，这个写成文字的话是食味，
1: 总会见到啊，就
0: 对，
1: 是那个吃了
0: 食，
1: 没的，就是食味哈，还
0: 对
1: 有什么？
0: 食。对，食呢就是食物的食，味就
1: 嗯，
0: 是未来的味，就食味。
1: 哦。嫁不
0: 对，对，哎呀，说的特别好，
1: 哎，
0: 陈
1: 就
0: 宇
1: 是
0: 老师
1: 感
0: 说的
1: 觉
0: 特别好，嫁不哎，
1: 嫁不哎，有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跟那个福建话也有点相似的地方哎。
0: 因为我们潮汕方言它是隶属于闽南语系。
1: 哦，
0: 它不
1: 所以。
0: 是广东语系，不是粤语系，而是隶属于这个闽南语系的。
1: 明白了，所以会有假蹦这种感觉的
0: 其实我听他们这个闽南那边的朋友说哈，就是他们是能听得懂我们大概有一半的话，
1: 哦，大家就这么相近很多东
0: 就
1: 西。
0: 很信。因为我们如果从真的就语言的一个划分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它的分支，其中一支。
1: 这段时间我们要过节，比如说像说个端午安康这样的，如果用潮汕方言会怎么说呢？
0: 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五字不是读五，是哦这个音是吗？
0: 午就是午，就午，
1: 端
0: 午，
1: 午安康，
0: 对，这个会比较难一点点。潮汕话呢是八个调，普通话是四个调，我们多了四个调。
1: 普通话你看阴阳上去四个声调。
0: 对，而且我们还会涉及到。连读变调这样的一个问题，潮汕话的连读变调还挺麻烦的，就
1: 那
0: 有
1: 会
0: 可
1: 不
0: 能。
1: 会潮汕方言学起来特别难？
0: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多用普通话，然后后来我播音的话就改为潮汕方言，那么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学的时间也挺长的。就我跟我们的播音前辈学呢，也大概要认真学了一年的时间。
1: 您就是潮汕人呐，然后这个再学，比如说能够正常日常工作使用到这个程度，还得学一年时间。
0: 就是平常我们语言交流的这种之间的这种日常的说话，它跟播音的这种，我们这么理解吧，就是白话跟文读，在潮汕话里面，可能同一个字它是不同读音。比如说这个安康，安康，安，它就是文读。如果平常说哇，就是白读，就是平常我们说哇哇窗，
1: 长得
0: 就
1: 一
0: 是。
1: 点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就安跟哇，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发音。如果你是文读，就读安安；然后如果你是白读的话，就是哇，是不是差很多？
1: 差太多了，你感觉就不是一个字儿。
0: 所以就很难。就我自己学，就认真的学播音这个体系，潮汕方言播音这个体系，也学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而且。

0: 交流，就听着听着学着学着，应该
1: 嗯，
0: 能学个3成吧，感觉。
1: 哎呀，就这么努力的情况下，对我一
0: 好像
1: 个，
0: 哦，就我们说到跟大家，您刚才说的给阿嬷的情书，但是我
1: 对，
0: 们当地所有人都是说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个阿嬷在我们当地约定俗成就是叫阿嬷。
1: 是的，是的，就是在电影当中，每一次为什么会叫电影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电影当中每次会称呼就会叫阿嬷。就感觉很亲切。这个是在方言当中，大家这么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肯定在潮汕当地不会有人叫阿嬷你好，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根本没有，大家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发音。就是根据这个潮汕著名的语言学家林伦伦老师、林伦伦教授，他去调查过，包括闽南，都是叫阿嬷。
1: 哦，就是大家这个同样语系或者是很相近的语系的这些地方，大家都会是同样一个语言的发音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在电影当中啊，其实除了比如说称呼之外，或者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名称的记忆之外，真的是让人很温情。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里面的一封封的信，然后有一段信，您能不能比如说帮我们复原一下其中信中的一段内容？
0: 我们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侨批里面的信件，我们都非常的美，语言文字非常的美。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自己去这个我们汕头的侨批文化馆去看过一次，不是所有的侨批，它的语言都像就是电影里面这么的优美。可能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导演啊，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艺术渲染这一块，他是有加分的。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凡是读到侨批里面的文字，我就觉得，哎，我们潮汕方言能这么优美，就是自己都发出这样感慨。而且像我作为这个方言主持人，我就很容易投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特别是南芝他在帮木生烧纸的那一段，他一边烧一边流眼泪，然后替木生读出那封信，哇，就觉得。好心酸啊，我眼泪马上啪嗒一下就下来了，就那
1: 是
0: 种
1: 的，
0: 感觉。
1: 这个确实也是在电影院当中，我观察大家，到这个位置，即使之前再坚强，到这儿大家就应该都是扑簌簌的在流泪了。
0: 对对对，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复原其中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这一段桥批。干涸往里心当娘了，并不敢咬牙。
1: 首先，文字真的是写得特别好，而且字字珠玑，每一个描述都会嵌入到内心的那个褶皱当中。而且，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个里面所说到的，比如说江上的明月呀，等等，这些都是木生对于舒柔他一直的一个心理的寄托，在他最后自己练字的那个纸上也都会有着月呀，等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段话就更加的打动人心。
0: 是"情义"两字值千金，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潮汕人对"情义"两字看得那么重？就是当初在他们下南洋的那段时间，其实在外的潮汕侨胞他们特别的抱团、互帮互助，就是这种情感使他们就我们潮汕人骨子里对"情义"二字看得就特别的重。
1: 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就更需要"情谊"这两个字作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就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回过头来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真谛。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它不仅仅是来源于，我更有能力，或者是说我在这儿我那个能有所图，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情谊。即使我们都是在困顿时期，我都愿意把我尽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去帮助你，而这些东西其实也特别在电影的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痕迹，不光是演员的表演，就像刚才杰陈二提到的，就是乔批啊，整部电影都是在，以乔批作为载体，然后不断的在传递其中要表达的这些真谛和含义。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不那么熟悉的这个东西，就是乔批，就是信，我们很熟悉啊，写信大家会写信，但乔批它好像不仅仅，停留在传递信息的这个层面。
0: 对，

0: 就是乔批，其实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然后，我们流传于我们潮汕，还有，闽南那一带一种银杏合一的一个独特载体，就是它有信件，然后还有一个汇款合一的独特载体，咱们这么理解。
1: 哦，就是既是一封信，
0: 信件，对。
1: 但同时也相当于是我们去邮局寄信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邮局去寄钱。
0: 海外的一个汇款，它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对外的这种金融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乔批它是独创的一种信汇合一的独特载体，然后它既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一封家书，然后也是他们一个汇款凭证。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可能是维系家国血脉的一条精神纽带。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乔批的意义会比较独特。你比如说，电影当中，我们了解到他90%的情节都是源自于真实的华侨往事，所以我们才会说纸短情长，情义千钧。而作为他载体去传递这些信息或者承载这些情谊的，就是乔批。那乔批当中，像木生跟舒柔之间去写信。是表达情感，但是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次，木生给舒柔寄乔批的时候，他都会带上，比如说50元，他会特别提到这个，哪怕木生身陷囹圄的时候，他都会拜托南枝说：“你帮我去收一下那些账，然后把这些钱寄给舒柔。”也就是因为乔批有这个独特的功能，所以才能够实现说，在其中能做这么多事儿。能围绕着木生和树柔之间的故事，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其实它的意义更加不同。
0: 对，他会在信里面写随信付多少银元，就在这个信上面写。但是咱们不要理解说这封信里面夹着钱，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边有乔批局，就是您拿着这个汇款单是可以去乔批局领钱，你要这么理解。
1: 哦，
0: 他
1: 明
0: 这个
1: 白了。
0: 钱不是合在里面的，所以当时经营乔批馆的这些商人，他们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意。
1: 还得有现金流。
0: 对，所以你说潮汕人当时经商，为什么潮商当时也非常有名气？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商逻辑，甚至把自己的这种体系、这种汇款体系都放在这个乔批里面。
1: 哦，所以说，当我的这封信，他带着这个汇款证明来的时候，未必我的这个钱跟着过来了。
0: 他们可能就是信是一个渠道，然后钱可能就归在一起，然后或者是通过另外的形式，反正你拿着这个，它属于汇款单，这个属于汇款单，然后这个汇款单你去乔批局就把钱可以领出来。
1: 您是潮汕人哈，
0: 嗯，
1: 那
0: 对。
1: 比如您的家族历史上有没有也有跟乔批相关的这些事儿？
0: 还真的是有，就是我，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感受的，刚好这个电影播放之后。哎，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拉着我爸和我妈，我们聊天。我爸他已经几十年没有进电影院了，然后因为这部电影，他进去看看了之后他说我讲过两个故事。然后他说第一个就是他小的时候解放前，然后他兄弟姐妹四个人，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是在隔壁巷子里面有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呢，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孩子大概就是1岁的时候，她的男人就是去下南洋的，去了泰国，这是当时的暹罗，在暹罗，然后呢，就至此之后就没有回来。那她这个一方面是拿着她老公给她的侨汇哈，就是这个侨批里面附赠的这个银元过活，但是还是不足够，那怎么办呢？她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家里帮工，就帮忙带四个小孩，他不识字嘛，所以每一次他的先生寄乔批回来，都是我爸帮他读信，还有回批的。所以我爸他就说他特别有感触，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些主人公他的朋友帮他们念信的那一段，他就说：“哎呦，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时的场景一模一样。”
1: 有点那个电影里狄公的即视感哈、
0: 对，狄公，然后他说，当然他没有像先生那么专业，因为毕竟那时候我爸也很小，也就是十几岁，就读初中的那个时候，他。

0: 有一个镜头，电影镜头，你们看到他的那个，是舒柔，他在田里面，然后他旁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阿姨，她也帮他在读信，有这个画面吗？
1: 对对对，
0: 大
1: 是
0: 概就
1: 的。
0: 是相亲，邻里乡亲帮忙读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爸就说：“哎呦，真的很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这个回信的先生。”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你要写这个也要出钱嘛，那没不行的话，那就请家里面识字的人帮忙回批。
1: 哦，原来这个事儿就这么就发生在身边了哦。
0: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爸他说他的姑妈，就是他的大姑妈，就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他是一直到临终他都没有办法回国，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就是咱们能通航的时候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他就每年呢给我们寄一本他们当地的挂历，就是年历，那种挂在墙上那种年历，然后他就在96岁的时候，他跟我爷爷说，他每一年都会寄一本这样的一个年历，如果有哪一年他不寄了，你们没有收到，就证明他不在人世间了。
1: 这也是一个相当于大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0: 它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纽带，你觉得说，无论潮汕的这些华侨，无论走到多远，他总是就有好像有根脐带一样，他还是在我们的故土。
1: 所以其实对于广大的潮汕人地区的乡亲们来说，或者百姓们来说，侨批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回忆起来过去写侨批的故事，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因为科技的发展，通信技术非常的先进，不需要再像以前要在哪个街头巷尾苦等着一封侨批，但是事实上，其实乔皮的这些故事，这种从前慢的感觉，会让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触动。就像那个我们在电影当中看了很多，乔皮的片段，包括也看到了在电影里面就描述到了说这个乔皮的历史演变。因为随着南芝后来每次再去，后来直到这个乔皮的连寄信的地方都没有了等等的一个变迁，那这些东西也都会被留存下来。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关于乔皮的故事。
0: 是，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想去，真的是我也去感受一下乔皮，或者甚至有可能能不能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乔皮，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0: 大家如果来到我们汕头呢，就一定是第一站一定要去我们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就里面有存放了大量的一种真实的侨批，然后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侨批的一些详细的故事、人物。还有那个侨批里面，它有一些批角是干嘛的呀？水客是干嘛的呀？还有要怎么写侨批呀？这是在侨批文物馆，大家都能亲眼的见证。
1: 那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是有这些大量的留存的。
0: 对，听
1: 二
0: 你
1: 零一
0: 说。
1: 三年的时候，其实侨批档案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0: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当时。就是入选了之后呢，汕头就开始逐力的打造这个跟侨批相关的文物馆，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当地人，他们捐了自己家里这个侨批哦，就在这个侨批文物馆的3楼里面也有写很多捐赠者的名字，就有人甚至捐赠的这个侨批达到了1000多封。
1: 就这1000多封，就都是可能是他家里面历史上去留存下来的，甚至可能是收藏的。
0: 对，他就是有一些，他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因为每一封侨批可能背后就有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如果你把一个家族所有的侨批里面都收集起来，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史，就很有意思。就我们这边真的是会有对侨批很感兴趣的一些爱好者，就是侨批爱好者，还有一些文物工作者也有。
1: 就跟大家集邮似的，也愿意留存下来，对吧？
0: 对对对，就有的人他很喜欢去了解一些故事，就是当时过番的故事还是挺有震撼的。如果大家不看这个给阿嬷的行书，可能不能了解很多。但是您去侨批文物馆， 走一圈，你基
1: 嗯。
0: 本上就能了解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进去一楼的大厅，右手边就有一封他放大的一封桥批哈。本来桥批都是很小、很轻、很轻的一张纸，这张纸是薄到真的是，因为它是要算那个重量的，当时邮寄要算重量，所以它桥批都很小、很小、很薄一张。大家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注重字要少，然后这纸张要小，然后去到那里就有很大的一张放大的桥批，写了一个很大的难字，就是很难，就整张那个桥批都铺了这个难字这么大，
1: 这是有多难？
0: 好难啊，真的，我看到这都特别震撼，就是一个难字就把它在南洋所有的生活都总结了出来。
1: 哇，这个是，如果不到现场，可能不会有那么清晰的感受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了解乔皮文化，然后，通过乔皮作为桥梁吧，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也通过里面的乔皮这样的载体，开始有了了解更多，比如说潮汕华侨的这些经历。就像您刚才写的一个大大的难字，他们在海外艰苦创业的这个艰难艰辛，和他们包括后来创业之后，这个爱国爱乡的这些反哺等等这些历史，是不是也有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解，就是我们的汕头市博物馆。因为汕头市博物馆呢，它的4楼有一个就是常年都开放的一个汕头历史陈列展厅，它的主题就是叫江河入海流。那么其中有一片呢，就是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潮汕华侨几百年来，他在海外艰苦奋斗，然后励志创业啊，爱国爱乡这样的一个光辉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也推荐大家去啊，一个
0: 对，
1: 是。
0: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侨博馆。那侨博馆呢，它的体量会更大一些。然后它也是在3楼和4楼有一个是潮汕华侨历史文化陈列展，主题叫做"四海起潮生"，大家也去可以去看。就是这两个地点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可以旅游并且打卡的一个线路。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我觉得在乔皮里面的很多话，当时，大家互相通信，不是那么的直白或者直勾勾的去表达。你像现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发信息太方便了啊，点开啊，点几个字发出去，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很直白、很简洁去表达，但是，比如说，就说咱就说一个，就是说我思念你，或者我想你这件事儿，大家现在就是想你了，啊，对，等等，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乔批当中，虽然说可能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珍贵，特别的不容易，但是依然大家还是会把它写得很动情啊，比如说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那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其中有个片段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暹罗没有春天，但想到你便是春天。
0: 对，
1: 是吧？这个也是。
0: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导演他艺术加工的，我是觉得我们老一辈哈的人应该没有这么浪漫，或者大家可以去乔批馆看一看，如果乔批里面写都是写很现实，想要交流的问题，真
1: 哦，
0: 的
1: 就是
0: 就
1: 不一
0: 是
1: 定有那个"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但肯定会
0: 没
1: 写
0: 有，
1: 的是这个橄榄特别好吃，你回来以后给你吃，是吧？
0: 真的没有，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因为一次值千金，大家不能聊太多。像这种就是导演他是艺术加工的，我去乔皮馆看的大多数都是说，写家里面的情况，因为潮汕人对家族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的，他会写大女儿干嘛？就是其中有一封信，我觉得复原度比较高的，就是家里的大女儿可能是15、15岁要出花园了。就把家里的一个情况说，家里有多少头母猪，然后产了多少崽，这些都会写，或者是说谁嫁娶。我记得我爸说，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跟他的姑妈说他要结婚了，那像这种大事才会拿出来说，他不会把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这样这么表达出来。 就是。

0: 或者是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因为我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都是那种很现实的那种这种对白。还有很有意思的，就如果你不懂字，然后你也不想让帮你写信的这个先生知道太多，那他会用画画的形式表达。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哎，就是打个比方，我看到有一张那个文物馆里面展示的，他画了一只狗，然后狗的尾巴上面，就是画了一个螺。
1: 我猜猜这个啊，那狗的尾巴上有个螺，那小狗在摇尾巴的时候就会敲响这个螺。
0: 你猜猜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男
1: 暗
0: 女之
1: 号，
0: 间的暗号，他也不是
1: 想
0: 暗
1: 你
0: 号。
1: 罗。
0: 啊，不是，乔皮里面他真的是很现实，就是说的很直白的一些事情。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其实酒就是酒，狗狗嘛。我们上海话
1: 哦，
0: 说告告，跟我们数字里面的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是同音。
1: 哦，
0: 然后他
1: 哦，
0: 画在
1: 狗。
0: 尾巴上面挂个螺，就是跟他的太太说：“我9月底要回来。”打锣敲鼓就是迎接的意思。
1: 哇，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哎。
0: 对，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但是他要表达一些东西，他不方便说出来，他就画图，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是不是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跟。隔壁桌的兄弟传纸条的故事，也会用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约
0: 很
1: 定俗
0: 像是
1: 成
0: 吧？
1: 对那种暗号啊、符号什么去表达。而且刚才其实陈老师特别提到了，说乔批当中字字千金啊，就是大家尽可能的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表达，那些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叙述铺陈哈。就像大家发电报一样，因为它每一个字儿都要收费，所以大家电报里面可能就是会写的就很简洁，甚至可能就两个字儿"速归”。
0: 感觉他们就是老一辈的潮汕人，情感都很含蓄的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想啊，可能是，当然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木生对于淑柔，他这个情感里面，他有一些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的话，就会常常觉得欠缺嘛。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就是因为特别爱淑柔，所以他每一封信都是表达了对他的一种歉疚。毕竟淑柔她的出身是富人家的女儿。然后
1: 是
0: 跟着
1: 的，
0: 他私奔的，所以他每一个写的东西可能就还就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他帮忙写批的这个狄公老师，这是加分项。可能这个
1: 对，
0: 狄公老师他特别有文化，他是把他的思念转化成刚叫生命贵，心刚好往里心当凉了，就变不敢有恙。就是这
1: 哦。
0: 种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写乔批这个先生他的文化程度也有关系。
1: 感谢狄公。狄公这个真的是实在是贡献太大了，不光要教孩子们读书，教大家去识字学那个中国文化，同时还得负责着这两个人感情之间不断的升温。
0: 他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就是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非常立体、非常饱满。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木生，他真的很像我们潮汕男孩子，
1: 哦，真的吗？是
0: 真
1: 有哪
0: 的
1: 些特点吗？
0: 就是有点木木的，但是他又很真诚。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男孩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为家庭又很负责任。就是
1: 很有责任感。
0: 对他，包括他导演他刻意帮他最后造型的这种晒得很黢黑啊，然后去很努力的拼搏啊，这种可能就是潮汕女孩子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公或者先生的形象，对。
1: 就是那实际上其实话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很到位，然后心又非常的细腻，能够感知到你的这情感变化，心里面所想，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复刻和还原的过程。你比如说还原其实当时的这些生活场景，还原其中的人物关系，然后还原里面的一些历史遗迹。然后有一个会让大家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仙南电影院，就
0: 啊，
1: 看电
0: 对，
1: 影那个电影院。 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造型特别的独特，是很有那个地域风格的。再比如说，除了潮汕地区以外，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种叫做"骑楼"这个名字，然后
0: 对。
1: 就是既是商用的，同时也是可能日常我们可以居住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而那个原型好像是有着很久的历史。
0: 啊，就是我们说的骑楼，我们在来到汕头哈，必须逛的、必须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小公园。那小公园它就是一整片的，而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哈，我先跟各位听众说，小公园它是一个开埠文化区，开埠文化区它整个。

0: 啊，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哈，我先跟各位听众说，小公园它是一个开埠文化区。开埠文化区，它整个都是像这样东南亚，然后觉得东南亚，哎，它那样的一个建筑，骑楼建筑非常适合这种炎热多雨的气候，也就是它在一楼的这个我们说店面的地这个地方啊，它是向后退了大概有1米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在一楼的一个走廊，也就是上面是楼，然后下面是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下雨啊或者炎热啊，那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廊回廊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既避雨又可以遮热遮太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骑楼呢，我做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中国哪里有骑楼建筑？其实一问的话很多，像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啊、海南啊这些地方，它都有像类似的骑楼建筑。那么这个骑楼建筑就是复刻东南亚的建筑群。那现在你们来到汕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小公园开埠核心开埠区去感受这个骑楼建筑。那当时你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找这个暹罗电影院啊，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海平路的77号，就是现在这个暹罗电影院，它的这个搭景没有拆除，就可以看到。
1: 所以其实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然后
0: 啊，
1: 大
0: 对。
1: 家保护，一直在保护着它，把它就保存下来的这么一大片区域。
0: 可能在我记得是我们汕头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开埠文化区呢非常好的维护起来。就如果有一些稍微旧啊或者坍塌，就是以修旧如旧的这种原则，然后把它维护起来的。看到的这个骑楼风貌群基本上没有重建的，都是在原来建筑的基础上去修旧如旧的。
1: 哇，那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如果能去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个是能够找一找电影里的这个电影院原型去打个卡，另一个就是真的是去，大面积的或者是长时间的去领略一下当时这些在这些著名的侨乡，然后大家带回来的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建筑，它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刚才我觉得陈老师讲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有审美价值的，它实用价值更高，遮风挡雨啊，避阳。避雨的这个功能，是特别考虑到了当地实际的气候情况，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建筑风格。
0: 就是我们广东人哈，就具体到潮汕有一点就是实用至上，实用性至上，大家不会。就好像我们平常着装也是一样，不会穿得很花里胡哨的，就是实用舒服为主。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仙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可能一些北方听众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骑楼名字里的这个"骑"就是骑马的"骑"。这种建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二楼及以上楼层以廊柱凌空架起，如骏马前蹄般横跨路面。两侧骑楼沿街延伸，底层形成狭长通透的廊道，既可供行人遮日避雨，又密布着各式商户。二层以上为居家生活空间，外侧则供车辆通行。这种人车分流、商住合一的独特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潮汕地区的建筑风格既极具地方特色，又十分精巧，骑楼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咱们再来领略另一种精妙的潮汕建筑。作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潮州民居可以说是潮州传统文化的典型载体。其建筑风格独特，虽然规模殊异，但相沿承袭。建筑形制上既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创造性地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既有严谨的基本格局，又发展出了大型复合式建筑群落。

乡风俗自淳古，直到时存全母民。衣服不输天普在，藩篱剖析化情亲。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的诗句，勾勒出古时潮州乡土民情的质朴画卷。然而，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村落间，却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建筑密码。就建筑形制来说，潮汕民居呈现出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百鸟朝皇等不同形态，可谓潮。

0: 东里寨，是解读潮州古民居形制最典型的样本。这座建筑群既以人才辈出的历史闻名，更是潮州方寨建筑的典范之作。其非凡的气势在潮州古民居中独树一帜。在前往东里寨的途中，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处造型狭长犹如竹竿的民居。
1: 有三间，有五间连成了一个纵向的排列，所有房间既可以当客厅也可以当房子，但是随客主人随意去安排。

0: 题。至今不少村落仍留存着竹竿厝这样的建筑，往往几间一排。专家告诉队员们，其实潮州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背后体现的正是人顺遂自然的理念。
1: 在研究我们潮州传统建筑会出现了很多名词，类似下山虎、四点金、百鸟朝凤，还有四马拖车，这些呢其实呢不是我们传统建筑的规范名称，是我们民间的匠师跟主人的一些对它的俗称。
0: 专家解释，所谓下山虎、四点金，是潮州单一民居的建筑形制，而百鸟朝凰、四马拖车，则是一组建筑群营造的总体规划。潮州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从选址、设计到营造，处处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东里古寨坐落于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由清代郑玉琮家族发起兴建。整座古寨长宽均110多米，占地面积达到1.4万多平方米。古寨三面环水，寨子前方一个巨大的畔池尤为显眼。寨门虽不大，但正门之上写有东里腾辉四字的牌匾，颇有气势。东西两门有韩元、佩奇两个牌匾。寨子四角分别有4栋更楼，更楼突出于寨墙，彰显着东里寨卓越的防御能力。进入寨门，正前方便是气势雄浑的郑氏家庙。寨内的建筑以家庙为中心，两边对称分布。寨内共有22座建筑，周围还有护寨墙屋数十栋，合计400多间房。整个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整体设计布局十分考究。由于历史上潮汕地区地处我国的省委国角，常有盗匪侵袭，故而潮汕先民营造家园时会做出防御性的设计考量，采取建寨墙、设碉楼、挖壕沟等等措施，守护族人安全。这与闽地堡寨类建筑的设计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队员见到东里寨人字形屋顶两坡交界处以片瓦砌成屋脊，两侧山墙略高于屋面。
1: 我们潮州民居的屋顶样式基本上有两个样式，第一是悬山顶，第二是硬山顶。由于我们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多风多雨，所以硬山顶是我们这边气候条件首选的一种样式。
0: 队员发现，东里古寨以及周边的民居中就有数种不同的建筑形制，其中以当地居民所称的下山虎和四点金形制为主。
2: 这里呢是汕头市潮南区的东里寨，我们有见到有9座下山虎。所谓下山虎是为一厅两房两伸手，所谓伸手呢是指两个厢房，以厅为肚，两个大房为后爪，那么两个伸手为前爪，形象像一个老虎下山。

0: 珊瑚这样古民居的建筑形态是常见的。
1: 专家告诉我们，像下珊瑚这样的形制，以实用性和防御性见长。由于规模较小，可依地形灵活调整用地。潮汕地区乡里的小块地、缓坡均可建设，同时营造的建筑成本可控，适合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那么，潮汕古民居中标准的四边金又是怎样的形制呢？
2: 四边金的缘起原来是在门厅跟正厅有四根顶金柱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就是两进还有两廊的或是两厢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中原的两厢两廊都是一样，形成了一个合围的空间，叫四点金。
3: 刚刚您讲完的是四点金，
2: 对。
3: 那么下珊瑚和四点金之间的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2: 重大区别它就没有前座，它两个厢房伸出去比较长，然后就在门那边一堵墙啊、形成了一个随墙门啊，就是三合围。说气派呢，当然是四点金气派，它在我们潮州是属于大错。
1: 队员发现，四点金这样形制的民居，有前厅，有大客厅，房屋兼具居住、祭祀、会客等功能，适应大家庭聚居需求，同时也体现了房屋主人的财力和社会地位。四点金可以说是下珊瑚这样形制的升级版。更有甚者，我们在东里寨考察时还发现了四点金纵深发展版的建筑形制。
4: 东里寨呢有六栋三座落和六栋四座落，他们都是我们常说的四点金的纵深发展版。
1: 专家告诉我们，东里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营造形制，很大程度上

0: 考察中队员发现东里寨建筑间的巷道通畅宽阔，相互毗邻，排列整齐，细节上设计考究。
1: 在东里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它这个两个建筑之间呢，它的这个巷道是非常的宽，初步估摸了一下了，大概有1.8米，还有更宽的。由于潮汕地区在冬季的北风比较强烈，春夏季的台风也比较猛烈，所以它很多这个建筑这边呢还多了一堵防风墙，估摸着在80到1米之间。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门呢，如果长期没有使用的时候呢，房屋主人会在门上面还加装了一个木棒，以此做一个防风的措施。我们在巷道里穿行的时候呢，发现家家户户只要有门的地方呢，都有一个比较高的石台阶。那我们和当地的原住民交流之后呢，发现了实际上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雨水非常多的时候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漫过这个石台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呢，发现在东里寨在营造的时候呢，就是设计成前低后高，那么有一个落差，所以雨水多的时候呢，
2: 它也就慢慢的向前流，流到了东里寨外面的泮池里去了。这个泮池呢，就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0: 临近中午，居住于老宅的人们开始忙碌起了午饭。听闻考察组的到来，年逾七旬的吴前强要挑选海鲜，做一道生腌美食让我们品尝。潮州地处广东东部沿海，长约470千米的韩江，自西北向东南过境，缓缓南流入海。咸淡水的交汇，使得潮州周边水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0: 这螃蟹就是我们潮州话就柴卡气，普通话就叫花螃蟹，七八月份来吃最好。
1: 潮州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仍传承着唐宋时的烹饪技艺。
0: 清酒蟹非常讲究，第一期挖的要新鲜的，不挖的不新鲜不行。另外的配料原汁原味，这个就是哪个咸，这个就是哪个辣啊，辣就这样，这个就是哪个麻油，这个就是白醋，还有这个白糖。
1: 吴师傅告诉我们，古时潮州人宴请宾客都于大宅厅堂接待，加之潮州菜烹调讲究珍惜食物本来的质感美味，菜品则精巧细致，更显隆重。
0: 就拿回来的时候又经过养，养了5天10天，把它里面的那泥土味给它养出来。你看这个鱼片透明的非常薄。
1: 自成一派的潮州菜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如同传承自中原的潮州建筑文化一般，都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祠古风也。考察组在深入考察潮汕乡村时，发现这里的乡村聚落往往以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呈现出一种高度向心的空间结构。那么中原建筑文化如何在岭南湿热之地焕发新生？我们再次开启对潮汕民居形制单元的考察。
2: 吴老师，您看这上面写的，
3: 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潮汕地区的许多古民居的门额和灯笼上呢，都写着许多堂号，诸如这里写着高阳旧家，讲的是河北的许氏，这里呢是写的济阳旧家，

0: 讲的是荷兰的菜式，这些堂号呢都显示出房屋主人在中原地区的身份和家族渊源。
1: 专家告诉队员，中原先民来到潮汕后聚族而居，开始依靠血缘宗亲关系团结起来，继而从血脉扩大到地缘，以利于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处，克服自然灾害和山寇海盗带来的威胁。因此潮州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十分明显。强烈的宗法礼制以及家族意识和建筑相结合，使潮汕地区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院落式民居群落。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到端午节了，大家开始吃粽子了吗？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粽子真的是好吃，但是真的也不敢多吃啊。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咱也不知道说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欢迎吕医生。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来说说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这个是真的吗？
2: 还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肉粽的热量大概我们保守估计的话，如果拳头大小的这么一个肉粽哈，大概就是350大卡。那么350大卡，也就是说我们要快步行走，大概就要70到8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其实差不多，
1: 还真是
2: 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
1: 朋友们，这不是一个谣言。你喜欢吃粽子吗？
2: 我喜欢吃粽子，因为它那个口感很好，就是那个软糯黏黏的那个感觉很好。
1: 您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2: 我更喜欢吃咸的。
1: 我也是，我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粽子。如果经常持续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之前听我讲过，就是我妈妈特别会包粽子。她包的那个粽子呢，首先我们知道猪肉的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她是把那个贴骨肉和五花肉先炖和卤，就是本身那个肉它已经那个味道就非常的香浓了，有那个酱香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包粽子了。这个粽子里面呢有花生，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他提前把它泡发泡好，然后把卤好的五花肉和那个贴骨肉放进去一块儿。这个时候还没完，他把所有包好的粽子放回到炖肉的卤汤里面去煮。
1: 哦，
0: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每一粒粽子的那个米都包裹着那个肉香
1: 的
0: 味道，
1: 肉的那个香味啊！
0: 哎呦，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馋。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粽子，因为我老觉得那个就是江米我有点消化不动，但是那一次我妈做的那个肉粽，哎呦，我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当时她做完了之后，我把那个粽子带到了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说
1: 抢光了。
0: 对，首先大家吃的都很香，然后大家说你就应该让你妈开发一个业务，就是让她卖粽子吃啊，说我们就给你妈妈就包圆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粽子它能不香吗？对吧？首先里面这个五花肉，有这个肥肉，
1: 肥瘦，
0: 对，然后它这香就肯定的，然后它又放回到炖肉那个卤汤里面，就是肯定是香，但是它热量也一定是非常的高。
1: 对，
0: 嗯，
1: 热量高，你想咱们选的五花口感好，油脂，五花就油脂也会更丰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剔骨肉，虽然说它是以瘦肉为主，但是为什么它会香呢？它会带着就那个一层筋膜和那个脂肪，所以说它会口感很滑嫩，滑嫩也会软嫩一些。包括刚才咱们说呢，把粽子又放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肉汤里边去炖，味道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刚才说呢，一是油脂，还有什么呀，其实油盐它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它这个热量肯定就相当于，
0: 我忘说了一点啊，朋友们，里面还有咸蛋黄，
1: 那又所以说热量几乎就是翻倍再翻倍啊。
0: 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偶尔吃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咱不能天天吃，一天吃好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
0: 一个不是我妈妈做的这种特别超高热量的粽子，咱们就说一个标准的肉粽吧，就大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热量，350大卡是吗？
1: 得看不同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刚才说还忘了说一个咸蛋黄，那么就蛋黄肉粽应该在所有的粽子里边算是之
0: 最高的，
1: 对，算是之最，它是最高的。然后其次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肉粽。然后接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就是甜的，比如说豆沙粽、枣粽。然后接着现在其实还有一些
0: 各种新式粽子，
1: 新式的一些个
0: 里面什么放榴莲的呀，放百香果的呀，各种各样的
1: 啊，对，
0: 包括什么抹茶粽子里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馅料的特别多。
1: 对，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个相对健康的一些个杂粮粽，其实它的热量确实相比这些的话要低一些。
0: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年我采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种植户，他们家是种藜麦的，然后他开发的一个周边产品就是做藜麦粽子，那个热量其实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而且当时他跟我说，你不要吃主食，我给你寄粽子，你就把它当成主食去吃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粽子里面其实就放了一颗枣，剩下就是藜麦，加上一些什么小米啊，可能搭配了一些大米或者是我们说的江米，它其实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这个主食。
1: 对，其实还真是，如果说这个粽子不是特别大，就是不大于咱们这个拳头，还真的可以替代咱们这一餐的主食。就刚才说这个粽子里边不额外加油，不额外加糖，只是加一个粽子。那常规咱们在外边买的一些个相对健康的粽子里边，它为了改善那个口感，其实在这个米，不管是纯的糯米还是说加了一些粗粮的一些糯米里边，它常规会加什么呀？会加一点油和糖。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它的配料表，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粽子它真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也是咱们比较推荐的。
0: 我前两年曾经去过潮汕地区拍摄，那一次呢也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粽子。后来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为什么你们家这个粽子这么好吃，他说你想知道吗，我有一个秘诀，就是我那里面放猪油了。
1: 对对，这个猪油是几乎很多商品，就像咱们说，就比如说咱们在饭馆里吃一个清炒时蔬觉得相对健康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大厨在炒清炒时蔬的时候里边会点一点什么呀，点一点猪油。所以为什么大家就会说啊，人家师傅做的这个菜怎么跟比我在家炒的这个青菜要好吃呢，其实就是加了这个猪油。所以咱们看配料表，

0: 我说到猪油这个事情啊，包括说到去餐馆里面吃人家做的素菜为什么好吃，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师傅一般给你炒上来的那个青菜啊，它都是泡在一汪汤里面，然后这个汤上面一定飘着一层的油花，
1: 对，
0: 然后你吃到的那个让你欲罢不能特别上头的那个香味儿，我不说100%吧，我觉得80%-90%都是来自于师傅下油的时候那一瓢猪油。
1: 对，
0: 嗯，
1: 是的，你包括咱们很多点心里边也是加猪油的。
0: 嗯，我自己在家炒青菜的时候，我其实家里面备的是喷油壶。最近这几年，我其实把油都换成了牛油果油呀，或者是亚麻籽油啊，或者茶油，对，就比较多。但是即便这样，我也都是用喷油壶，就稍微的喷一点。我妈经常来我家就说：“你做饭一点都不香。”我说那能香得了吗？对吧，你一瓢猪油下去它肯定就香了，但是它也不健康，你就吃多了就三高了。
1: 嗯，对。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哈，你就比如说咱们推倡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喷一下油其实就是在最后喷油，或者是咱们在葱花蒜末，
0: 对，我一般是在这个阶段
1: 是吧，喷一点油。那其实我们推荐什么呀，就是桌上油。桌上油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菜熟了以后我们再适度的加油，那这个油就会显得更多，然后吃起来也会更香。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呢，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喷一点油，少量的爆一爆，然后把菜放进去炒的，炒熟了以后再喷一点油，就把这个油相当于分了两半，一部分是烹调完成以后加，一部分是在烹调最初的时候加，这样它的总油量不超的情况下也能够改善咱们吃到的这个香味和这个口感。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选择油哈，选择油其实很重要。那比如说像咱们选的，比如说橄榄油，咱们就拿橄榄油和花生油做比较的话，我们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推荐是什么呀，推荐的是花生油。因为它的沸点会相对高一些，而对于一些沸点相对低的油，比如说橄榄油这些油，我们更推荐它变成热拌菜，或者是桌上油，或者是低温炒的时候，高温爆香的时候就不适合用这种油。那么那样就相当于把一个相对含有健康油脂的一类油，通过高温其实就相当于破坏了它原来有益的一些营养成分。这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怎么样提升咱们这个口感。包括刚才说呢，比如说粽子，咱真的要是在家自己做粽子的话，为了改善口感，就是也不用去非牺牲咱们的这个健康，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放一点刚才说的什么茶树籽油，什么牛油果油，或者是橄榄油，其实混在里边是可以的。那么咱们自己做粽子，把这个油把握好，同时呢跟这个粽子同步吃的这个饭的油量再控好了，其实这顿饭既可以尝到好吃的粽子，也可以把控的整体的这个油量，就是这顿饭也会相对比较健康。
0: 其实我的观点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健康人群，偶尔吃一个那种特别香的放着猪油的这种大粽子，偶尔吃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就老一辈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一做就容易做的特别大的量。你们家是这样吗？
1: 对，会做很多，而且做的还很大，特别实在的大粽子是吧。
0: 我们家就什么都大，我们家饺子也大，我们家粽子也大，就而且量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到大我妈包粽子都是一盆一盆的包，因为她包完了之后呢，她要分发给周

0: 方吃的就是白粽子，他们是蘸白糖吃。嗯，那素粽就健康吗？
1: 素粽刚才说呢，那素粽它是蘸着白糖，对不对？蘸一些调味料，本身
0: 其实纯纯的一包碳水啊。
1: 对，那是纯纯的一包碳水。再一个就是它蘸糖，还有就是素粽，其实也是看刚才我说呢，即便是素粽，很多时候它也会加一些个油脂进去，来改善这个粽子的这个糯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它的热量肯定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肉粽或者是蛋黄肉粽要低，但是它也不是咱们推荐作为替代主食或者是每餐餐餐吃，甚至天天吃的也这么一种食物。
0: 所以你不用觉得这个粽子前面写了一个素粽，你就觉得啊，我可以随便吃了啊。而且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所谓的素，那炸薯条也是素呀。对吧，油条也是素呀，你这能天天吃吗？它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啊。还有现在网上呢，我觉得确实商家真的很聪明，他知道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你去网上搜，比如说有低卡粽子，有代餐粽子，他会给你宣传说没关系，你这随便吃，吃不胖啊。对于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就是是不是智商税？
1: 这个绝对的咱们要慎重哈，一定不能说抱有任何一个侥幸心理，我靠吃粽子我随便吃就不胖，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粽子它不管是怎么低卡怎么素粽或者是怎么添加了粗粮，那么它的核心的物质是啥呀？仍旧是主食碳水。对，所以说你单一吃这一个，首先营养它不可能均衡，也不可能说完全替代你这一天其他的营养物质的这一顿饭，它是不均衡的，是单一的。还有就是它的热量，你单吃这一个它仍旧是高的，因为它的核心就还是碳水。碳水就是浓缩糖。
0: 还有一个事儿是我在这期节目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词，我非常之震惊。叫粽子减肥法，您听过吗？
1: 我还没听过啊。
0: 这个粽子减肥法呢，首先它就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粽子送到冰箱里面
1: 啊，
0: 冷冻一下，甚至你要吃这个冷粽子，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那个肉粽，它真的就是热的时候被那个油脂包裹着时候，你就觉得好吃。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了一会儿，你再拿出来，哎呦，那个油它都凝固在那个米上面，哎呦，我真的觉得不好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早上你就只吃一个粽子，然后呢再喝一杯冰咖啡，再吃一个鸡蛋，每天就是一日三餐都这么吃。然后很多人就在说，我每天都这么吃，然后我就掉秤了。粽子减肥法是不是特别无语？
1: 对，首先咱们就说粽子本身它就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种食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呢，即便是咱们加了肉加了蛋黄进去，它的营养仍旧是单一的。咱们说一日三餐应当是有肉有菜有主食，菜那就是咱们新鲜的一些蔬菜呀、果蔬这些，那么主食类刚才说呢，为什么说要放到冰箱里，其实可能这里边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冰完以后大家说它的热量会降低，这个确实是会降低，
0: 就
1: 是
0: 它会产生一个抗性淀粉。
1: 对对，
0: 是
1: 大家说到的这个抗性淀粉，但是它所谓的这个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热量确实要低，但是低的这个比例其实咱们可以忽略掉的。你比如说这一个粽子，这个糯米的这个粽子哈，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完以后，你再拿出来产生抗性淀粉的那个量也就在2%到4%，都不超过5%，所以说它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你说这5%里边的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的热量再低那一些，其实这个比例再加上它低的那一点比例，中和完以后其实就是可以忽略掉了。
0: 你就算一算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把这个粽子放到冰箱里放一会儿，

0: 吃的这个热量根本就抵不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抗性淀粉，把它的热量稍微也就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账大家还是要算一算的。
1: 对，所以就是很多不要轻信一些传言，但是传言确实有它的道理，确实会有这个原理在里边，会低热量，会低，但是低的这个程度远不足以让咱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敞开的去吃，甚至是去吃粽子来减肥。
0: 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粽子减肥法，其实我就想到了这几年，其实网上就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减肥法，还有馒头减肥法。
1: 对，
0: 就是每天只吃馒头。
1: 对，也有每天只吃水果，只吃蔬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网上有很多这种。
0: 对，就是其实就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吃的量少。其次呢，就是给你洗脑，告诉你，你只要吃的这个东西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食谱吃的，你一定会掉秤。它为啥会掉秤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一个是脱水，还有一个就是你吃的量太少了，你肯定会掉秤啊。
1: 就是这里边瘦，大家看到的只是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单一饮食，不管是吃某哪一种食物，这种单一饮食其实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营养需求。咱们身体每天是需要刚才咱们说的呢，要有主食类的食物，你要有新鲜的果蔬给咱们提供矿物质、维生素，对不对？还要有优质的蛋白。那么之所以瘦，是因为咱们制造的能量缺口。我们单一吃某一类食物，能量少，所以你一定会瘦，但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刚才说的，一是脱水，二是首先最先损失的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这个肌肉，所以最终你看到体重秤上掉的那个数字，其实损失的是咱们身体最需要的。而且一旦咱们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你的体重会立即反弹，甚至反弹比原来更厉害，反弹的可能比原来更快，你会发现哦，一吃东西比原来可能体重增的还要快。而且在咱们这种饮食期间，对身体其实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0: 粽子减肥法、馒头减肥法等等林林总总的这些网红的减肥方法，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谨慎为之，尤其是这个粽子减肥法，我觉得看到就直接避雷就行了。
1: 对，
0: 好，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在过节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吃粽子吃出问题的患者？
1: 哎，很多这种很多，尤其是特殊患者。咱们特殊患者，首先你看，在医院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疾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患者本身在饮食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就会比较注意，我不能吃过多的碳水，我不能吃甜的东西。那么像粽子，我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吃？所以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科室做了很多关于怎么样让糖尿病病人也能吃到健康的点心和健康的粽子。
0: 因为每一个节，说实话，中国都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1: 传统的美食，
0: 端午节吃粽子，对吧？那中秋节咱还得吃月饼呢。
1: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特殊的人群就不能吃吗？刚才说呢，除了糖尿病的，那粽子本身刚才说呢，它抗性淀粉，还有一个就是它支链淀粉多，它黏糊糊的，不好消化。对于老人来说，或者是孩子来说，他们相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这类人群，他到底能不能吃？所以这里边咱们需要讲究的，一是看咱们怎么制作，二就是什么呀，咱们怎么去吃。在吃的时候，首先呢要趁热吃。刚才说呢，咱们知道放凉了以后，它会更不容易消化，它的淀粉会变性，会变成抗性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消化了，所以就是它的热量也会更低一些，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咱们要趁热吃才会更容易消化。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呢，就是吃饭应当是细嚼慢咽，就是要咀嚼的。咀嚼够20到30下。
0: 比如说您吃一顿饭会花多长时间？
1: 那我吃饭像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偏快，但常规我们推荐一顿饭如果能够吃够20分钟，那么咱们这顿饭就不会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撑，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在7-8分饱。其实这个饱腹感的这个程度是正好的。如果在20分钟，
0: 就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其实就是在形容吃饭吃得太快了这件事情。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我另外一个搭档阿郎，我们两个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因为从小你想上学的时候，就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就特别特别
1: 的时间特别宝贵。
0: 对，我妈经常就会在早上的时候不停地催我，就是你快点快点，赶紧吃赶紧吃。所以小的时候就因此而形成了吃

0: 吃饭特别快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包括现在我妈吃饭依然很快，就你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但就是很急。就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吃饭还是很快。
1: 吃饭还是很快。
0: 对，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当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的身体给我发出了饱了的那个信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干点别的，
1: 嗯、
0: 比如说去厨房里转悠一圈，或者是去，反正总之你就是找点事儿干。
1: 嗯，
0: 往往五分钟之后，你再回到餐桌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有点饱了。
1: 对，
0: 你是需要这种物理性的跟食物隔离，来告诉你自己，

0: 餐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已经有点饱了。
1: 对，
0: 你是需要这种物理性的跟食物隔离，来告诉你自己，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感受自己的胃。我
1: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我约束力，我能够起来离开餐桌空一会儿，然后再回来，防止我吃的过饱过撑、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个吃饭顺序，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悠闲先去喝汤。比如说这个人我吃饭就是特别快，而且我特别容易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推荐他去喝一点汤，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去吃主食类的东西。亦或者说我的食量特别大，食欲特别好，我们还会建议在饭前半小时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小杯的温开水。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至于处于那种对食物的极度的这种饥渴和饥饿的状态，防止咱们去大口的去吃。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餐具，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选用一些个小勺去吃，一口小勺一口小勺一口一口的吃，借助工具。还有就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比如说我把它做成一块肉跟把它切成一片肉，其实吃起来就不一样，你用的时间咀嚼的次数就会发生变化。包括这个肉，我炖的这个肉它会软烂，但是如果我改成炒的话它就会更硬一些，硬一些你咀嚼的次数就会多，也就是相应的你增加了你咀嚼的次数和吃的每一口下筷子就会
0: 拉长了，
1: 拉长了吃饭的时间了。其实用这些窍门来就是让帮助咱们去把这顿饭就是能够尽量的给它延长到20分钟。
0: 我们说回到刚才您说吃粽子的这个问题，粽子慢慢吃，因为说实话那个粽子它确实好吃的粽子，我觉得真是几口就吃完了。包括月饼也是，我自打就是认识了云腿月饼之后，我才发现哇竟然有那么
1: 好
0: 吃的
1: 月
0: 饼。对，真的就几口，你可能配一点茶配点咖啡就下去了。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咱们可以在开始吃的时候你把它分成几份儿，慢慢吃，
1: 对，
0: 一口一口的吃，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尽量的慢一点的去把一个粽子给它吃完，是吧？
1: 对，所以就是也是因为刚才说呢，粽子它是主食类的，所以咱们吃饭顺序的时候，在咱们特别饿，在这个过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呢，桌子上肯定不可能只有粽子，一定会有菜、有汤、有肉。我们先去吃一些其他的食物，让我们的胃里有一些个食物了以后，然后再去吃粽子，这样咱们对它的渴望就会变得小一些，不至于一下子把很好吃的粽子吃很多，或者是吃少量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吃不过瘾。前面吃了一些你饱腹感上来的时候，最后再吃咱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好吃的粽子，可能这个满足感也会更强一些。
0: 那对于三高的病人来说，就是也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
1: 对，也是一样的，就像咱们这个粽子，就是其实我个人推荐，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我不推荐咱们去买。如果买的话，一定要很好的去看咱们这个
0: 配料表，
1: 对，配料表和咱们那个营养标签儿。
0: 自己包是吧？
1: 我更推荐自己包。其实自己包也并不难。我们前段时间还在教大家包粽子嘛，教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包粽子。那包粽子，其实咱们可以选择先把米蒸熟，就是熟的，蒸熟了糯米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呢，主食咱们现在都讲究粗细搭配。刚才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薯类的一些个食物，或者是一些个粗粮，也同样都给它蒸熟，都是
0: 藜麦、小米、
1: 对对，这些所有的熟的食物可以一锅出，放到高压锅里，出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包熟粽子了。那熟粽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把咱们做好餐桌上的那个肉，比如说想包咸的或者是蛋黄的，放到这个里边去包，把它裹起来以后，用那个熟的粽叶给它包上，包完以后，为了让粽叶的香味能够渗进去以后，我们再给它二次上锅蒸一下，这样那个粽叶的香味能够渗透到这个咱们这个粽子的这个米香里边，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会更健康一些。
0: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血糖没问题，他只是血压高，是不是我们就建议他您就别吃那个咸粽子了，是吧？
1: 对对，因为咸粽子的话油脂啊盐分呀、对，防止吃多了以后这个水钠潴留啊给咱们血压波动什么的，就是不利的一些个影响。
0: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吃这个糯米粽子的时候，就老是觉得好像消化不动，就吃进去你就觉得你胃不动了
1: 啊。对，是这样。你像我妈特别喜欢吃糯米，

0: 也特别喜欢过年的时候蒸年糕啊，包粽，就包括端午的时候包粽子、
1: 八宝饭啊。
0: 对对，是这样。但是吃完了以后，很明显就会出现刚才说肠胃不适，常见的就是反酸、腹胀。然后甚至是想吐的感觉，它就会很不舒服、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糯米，它那个糯叽叽黏黏的这个感觉，它就是支链淀粉多，不容易消化、
1: 嗯、
0: 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一个是趁热吃，二是咱们细嚼慢咽，三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把握好它的量。
1: 嗯，
0: 就是量，什么量呀，就是刚才说呢，自己包粽子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呀，可以把它包得更小一些、
1: 嗯、
0: 每一个小
1: 粽
0: 子包不一样的馅儿，小一些，然后好把握量。常规比如说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这个粽子、
1: 嗯、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咱们这一天就是粽子的这个限量其实就是一个拳头的这么一个粽子，
1: 就一个呗，
0: 对，就是一个的量、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说我在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先吃个粽子，那后边应该是不太够的、
1: 嗯、
0: 所以一定是把粽子放在咱们其他的食物之后，一定不作为第一个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对于其他

0: 他肠胃功能也比较弱，那其实就是应该控制在咱们这一个拳头的三分之一的量。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让吃的又比较好吃，其实还是自己动手做不同馅儿的小粽子，这样的话又相对更健康，可能吃起来也能满足咱们节日对粽子的这个渴望哈。
1: 对，我刚才在想，哦，半个粽子，三分之一个粽子，
0: 对，这个是
1: 这个实在是，
0: 对，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其实不好实现，所以还是小粽子，
1: 或者就是家里面人分着吃，
0: 分着吃，切开
1: 吃一个，
0: 切开。
1: 这对于我妈这种就是一盆一盆包粽子的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我辛辛苦苦包了半天啊，你就吃三分之一个，你就吃这么一点儿。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首先就是少包，减少食物浪费，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要有所察觉，如果是三高肠胃不好的人，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这些方法去吃啊。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怎么吃更健康，比如说粽子早餐吃啊，还是午餐吃啊，还是说我晚上饿了睡不着，我这时候去冰箱里面抄起一个粽子啊，稍微蒸一下就把它当宵夜吃，什么时间吃最不长肉
0: 啊？什么时间吃？其实咱们一天其实最丰盛的一顿饭应该是午饭。午饭，因为中午这顿饭咱们吃的时候，全天的主要的活动和能量消耗主要是靠午餐来提供。
1: 但是我一直是早餐这一顿吃的最丰盛，我就是倒着的，就是因为正常咱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吃的最隆重的一餐是
0: 晚餐，
1: 对，
0: 是晚餐。
1: 对，然后我是等于把晚餐给调整到早餐吃了。他们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就是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炖牛肉，我就是头天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准备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上胃口还挺好的，这种可以吗？
0: 这种是可以的。刚才说呢，如果推荐顺序的话，首推是午饭，因为午餐完了以后，咱们一天的这个活动、工作呀、生活呀、能量消耗呀、活动消耗，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时候。因为本身咱们说呢，粽子它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身体活动相对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时间节点之前去吃这个粽子。第二推荐呢，其实就是早餐，因为早餐是一天咱们刚刚开始，所以一天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放在早餐，其实咱们吃完以后也有助于它的消化。但是呢，就刚才说呢，咱们传统的国人的习惯其实就是放到晚餐，晚餐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晚上基本上咱们后续的身体活动就没有什么身体活动了，活动少其实就会加重咱们的肠胃负担和不容易消化。所以推荐顺序就是午饭、早饭，然后其次是晚饭来吃这个粽子。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实操性的问题，我觉得咱也可以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咱们建议大家把最重要的一餐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但是呢，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来说，早上真的兵荒马乱的。你要在家里有个孩子，现在有的家庭可能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上学的地方还不一样，就真的早上会特别特别的着急忙慌的啊。然后中午呢，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里面，我可能上班的地方和家离得就很远，我中午可能只能在单位附近吃一个外面的餐厅，或者是甚至到便利店里面吃一个饭团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条件比较好的，单位有食堂的，我就在食堂里面吃。我没有条件把早餐和午餐吃得特别的丰盛和健康，我可能真的就是晚上下班以后，一家人才能够团坐在一起好好的去吃一顿饭。对于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景，沟通一下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同时呢我们一起享受一下美食。就绝大多数的人，你说他把晚餐吃的这么的隆重，他是非得愿意这样吗？他真的也是形势所逼，没办法。咱就说就现在这个情况，那咋办呢？
0: 其实刚才我就说，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嘛，晚上会炖一锅牛肉，第二天早上吃，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推荐、特别好的动作。其实这个如果转述过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预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建议，尤其是忙碌的上班族，可以什么呀？就是早饭、午饭。午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跟早饭相当于交换了一下，午饭搭配的没有早餐好，但是一日三餐我都讲究了搭配，用早餐来弥补午饭的不足，因为晚上回到家咱们的搭配肯定是可以的，所以说早餐可以相对丰盛一下，咱们就可以提前采用这种形式预制。那预制什么呀？预制咱们每天营养里边最必不可或缺的什么呀？肉类。因为所有的优质蛋白类的这些制作呢是相对比较麻烦。

0: 费时间的。你像早晨，比如说主食类的东西，那我吃一个面包片或者是吃个馒头摊个饼，其实都是很快的，这个很快，不费时间。
1: 我看网上还有人教大家，就是备餐的时候，其实酱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
0: 食材。对，特别好。对，你像早餐的时候，咱们切一个酱牛肉，或者是像虾仁呀，或者是咱们卤个鸡腿，早晨吃其实特别方便，提前做出来了。那么午饭的时候，像刚才说，上班族可能就吃了一个饭团，其实这个饭团咱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早饭的那个饭，那便于携带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弥补咱们中午不能吃菜，比如说不能吃上新鲜的蔬菜，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或者是像夏天到了，我们可以带黄瓜、小西红柿，各种的圣女果，各种颜色的，其实营养也很丰富。那到了晚上，丰盛的这顿饭，按全天，其实咱们光看，不是单看每一餐，看全天啊。如果早餐和午餐不足，其实晚餐适度的要去补充咱们的蔬菜和蛋白。需要注意的一点，其实就是总量油盐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晚上主食的量，你像咱们早餐主食做到了，中午有可能咱们这种快餐型的形式，比如说吃个饼吃个饭团，其实主食是多的，甚至是超的，所以说晚上咱们主食的量要把控好，在粗细搭配的同时呢，其实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咱们就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的量，对，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量，其他的优质的蛋白和肉类其实还好，其实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我数了一下，就是两拳甚至更多的蔬菜，然后一拳的蛋白质，一拳的碳水，基本上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就是关于早上怎么去备餐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一样，我自己呢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家务，比如说炖一锅牛肉，比如说让厨房恢复到洁净如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恢复我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秩序。我是靠这个来恢复内心的秩序。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我身边也有朋友，他真的就是不爱做饭，就是一进厨房里面他就觉得他要崩溃了，就是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做饭更难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心情、个人情况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参考我们今天说的头天晚上给自己炖锅牛肉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能像我一样就是头天给自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食材，其实现在说实话也有一些比较健康的预制菜，其实大家是可以去选择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自己买到过就是腌好的去皮鸡腿肉，这个东西其实你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你如果第二天早上想吃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到冷藏那边，第二天早上它就已经化开了。
0: 对，
1: 你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或者烤，这个
0: 很快就熟了。
1: 对，锅里面煎一下，其实很快就熟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阿朗之前教我的方法说你怎么样自己尽量多的吃一点蔬菜，但是你就是家里面常备，比如说彩椒，番茄，小番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番茄，
0: 各色的小番茄，
1: 各种各样的黄瓜，它说这些都是能放，而且你焯起来随手就能吃的。
0: 对，
1: 你是把它当水果加餐，或者是当我们正餐的蔬菜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就刚才咱们说，比如说这个肉类哈，预制的肉类，比如说我不能做到天天去炖新鲜的，那其实我更推荐什么呀？就是提前可以多做几种，比如说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某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可以多做几种肉，给它分份儿，就是按一小份一小份的分包好了以后冷冻，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拿来解冻热一下吃一下。
1: 对，就是大家，
0: 其实这个也很好，也很方便。
1: 如果那个就是自己搞不清楚那个配料什么的，现在就是有那种人家配好的卤料包。你就是，我妈是怎么做呢？因为她现在年纪大了，她也吃不动太多的东西了。她一个60多岁老太太加上90多岁老太太，我妈和我姥姥生活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吃不了太多的肉。她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次性的炖10个鸡腿10个鸭腿，把外面那层皮全部都给它去了。这一餐我们俩，你吃一个鸡腿，我吃一个鸭腿，剩下的全部分开冷冻起来。
0: 对，
1: 再到下一次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解冻就行。甚至它卤的那个汤，它都会把它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密封起来。下一次我再煮的时候，我把那个肉放回到它的原汤里面，它可能口感上面也会更像你刚刚炖出来的。
0: 炖出来的，对，就跟新鲜的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对，反正 正就是酱牛肉啊、炖牛肉啊，包括家里面储备一些冷冻的虾仁儿，
0: 对，
1: 都可以
0: 啊。
1: 嗯，
0: 你像刚才说的鱼虾，其实是特别方便制作的，就是鱼虾其实咱都不用提前炖熟了。就是新鲜的就可以，
1: 就拿出来放在水面，真的三五分钟就解冻了。
0: 对，真的是三五分钟，就煎个蛋的功夫，基本上它也能熟。
1: 嗯，是的。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真的午餐、早餐还是要把它吃好，然后晚餐呢，就是属于茶漏补缺的这个时段，是吧？
0: 对。
1: 嗯，我们刚刚说了吃粽子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量的问题啊？就是那刚才吕医生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怎么吃、啊，是一个拳头还是半个拳头还是三
0: 分
1: 之
0: 一
1: 个
0: 拳
1: 头，我觉得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蘸料的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吃粽子的时候他是喜欢要蘸白糖，
0: 嗯，
1: 我还见过蘸蜂蜜，
0: 嗯，
1: 蘸酱油啊等等，您建议大家蘸吗？
0: 你说就是蘸，咱们蘸是改善它的口感和口味的、
1: 嗯、
0: 本身咱们吃这个白粽子，大家说呢更健康的是白粽子，但是咱们蘸了一蘸以后，其实它的热量就翻倍了。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小粽子蘸完了以后、
1: 嗯、
0: 可能你蘸的那个精致的白糖可能都不止20克，那么基本上你20克24克的白糖就相当于90大卡。
1: 嗯，
0: 那基本上所以说蘸几蘸以后，基本上这个粽子的热量可能就翻1倍到2倍了、
1: 嗯、
0: 它的热量其实也就翻倍了。
1: 天哪
0: 对，你不再有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蘸的大部分是甜的，好像咸的话、
1: 嗯、
0: 刚才说带味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盐量超标，本身咱们这顿饭里边可能就要有菜有肉，盐就已经是够了，咱们再吃一个咸的粽子，它的盐也是超标的。
1: 嗯，就是不建议大家
0: 过多的去蘸，
1: 过多的去蘸，
0: 对，就像
1: 稍微蘸一点也行吧。而且你就吃那一个，你能蘸多少？
0: 对，就像咱们吃那个粽子，刚才说一拳头、半拳头、三分之一拳头，蘸也是要控制，咱们要蘸几下。你比方说，咱们就拿个勺称量了20克糖，我就这个粽子我就蘸这20克糖，就让这个粽子翻一倍，它的热量翻一倍就可以了。这样呢，我吃到的这个粽子，哎，又挺好吃，热量又不至于说太高。
1: 嗯，端午节前后呢，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可能粽子都多，不光家里面会包、
0: 嗯、
1: 可能亲朋好友也会互相的送啊等等、
0: 嗯、对，
1: 大城市我觉得可能稍微少一点了，现在因为年轻人也没工夫然后就是去干这件事情，但是在老家就肯定现在还是有的，
0: 对，还是要包亲戚朋友互相之间送一送啊。
1: 我妈曾经给我发快递、
0: 嗯、
1: 寄了好几十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有2层都装了她给我寄的粽子，我真的吃了一整年都没吃完。后来我妈过年的时候来我家还生气呢，说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粽子你怎么不吃完呢？我心想真的吃不完有的人一天3顿吃粽子、
0: 嗯、
1: 连着吃好几天啊。我们也来说说吧，如果就对于健康人群来说、
0: 嗯、
1: 就连着这么吃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隐患？
0: 那首先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因为太单一了，主要是以碳水，如果是咱们要都是真的是蛋黄肉粽，又是高油然后又是高碳水，所以基本上就是营养啊，
1: 太高盐、
0: 就是、对，营养太高还高盐，对，它都高，特别的单一，
1: 它不咸也不好吃。

0: 紧接着就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所以就会引发一些体重的问题，
1: 肥
0: 那
1: 胖。
0: 体重，对，体重肥胖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单一的吃法是极度不推荐的。那刚才说呢，还是要限量。那你长期的吃，其实，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一种粽子，可能后续没准等到明年再吃，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这个食物都没有那么美味了。
1: 就是我妈说的，就吃伤了。
0: 对，吃伤了都，就是失去咱们对这种美食的向往了。
1: 就还是控制量哈，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包那么多
0: 对，限
1: 啊。
0: 量，
1: 对，如果说粽子吃多了，然后第二天大家想补救的话，是第二天多运动，还是说我第二天减掉一顿饭？
0: 对，多运动肯定是对的。那前一天因为咱们的热量是超的，所以第二天咱们适度的多走一走，消耗一下前一天的热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减掉一顿饭，就是正常咱们三餐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呢，相应的咱们这个主食的这个量就一定要把控好，就把刚才说呢，把热量更低的一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像粗粮、杂豆、谷物类或者是薯类的一些食物加到咱们的主食里边。一定不用去减量，就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相应的多动一动。还有就是第二天咱们尤其要多注意摄入什么食物啊？刚才说呢，促进消化的食物。前一天咱们吃的这一类不容易消化的粽子吃的比较多，那么第二天咱们刚才说呢，可以吃一些便于咱们消化的。刚才说，比如说像山楂呀、陈皮呀这些，喝一些这些个饮品呀、水呀，泡泡茶水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定要摄入足量的优质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第二天就是一定要吃够咱们这个新鲜的蔬菜，因为它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咱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助咱们去更好的清理咱们的肠胃和消化前一天这个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
1: 反正，吃多了就是吃多了，已经吃进去了，你说怎么补救呢？对吧？没法补救，就是只能是第二天，就是咱们多运动
0: 多运动，
1: 啊，然
0: 多
1: 后
0: 走一
1: 多
0: 走。
1: 吃一点蔬菜水果，然后弥补一下头一天，也不能说犯的罪吧，但是吃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头一天咱们享受的这个，那第二天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把它
0: 对。
1: 消耗掉的啊。最后也想问一问吕医生，就是你们家一般是怎么吃粽子？你会怎么给孩子安排？
0: 我们的粽子还真的是自己包。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推荐大家自己包粽子嘛？因为小孩子家里边小孩嘛，两个孩子，那么吃粽子他就要吃不一样的口味儿，所以我们会选择包特别小的迷你粽，带着孩子一起
1: 有多
0: 包。
1: 迷你？
0: 就是一个拳头可以，就一个拳头的大粽子可以分成4个到5个粽子。
1: 哦，那
0: 就是，
1: 确实是迷
0: 就
1: 你
0: 拿
1: 粽。
0: 咱们那个粽叶就不大的一个小粽叶，一个叶子包成一个小尖尖的一个小粽子，或者是因为孩子包他不会包尖粽子，那就包成一个小条。那这小条里边可以包孩子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用熟的那个糯米，他可以选择放上一节儿。刚才我说呢，各种的薯类，甚至是他喜欢吃的巧克力，还有就是喜欢吃的蛋黄，放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然后给他包上。其实这个乐趣就也在里边。然后最后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的也会很欢乐，就每个人吃一点，吃一个这个，吃一个那个，然后最后还不容易超，而且包的咱们除了糯米以外，加入了很多粗粮和杂粮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跟咱们说呢，水果，咱们常用的一些常吃的一些喜欢的水果也可以
1: 水
0: 包进
1: 果
0: 去。
1: 还能包进
0: 对，
1: 去啊？
0: 水果也可以包
1: 比
0: 进
1: 如
0: 去。
1: 说包
0: 你
1: 什
0: 像，
1: 么呢？
0: 比如说咱们冬天会煮什么呀？煮梨水、苹果水，像这些，包括菠萝，咱们是不是菠萝饭，对不对？像这些熟了熟加工以后，比较就是口感还比较好的这些水果，其实可以放进去。
1: 哎，我在
0: 它，
1: 想，就是梨水，其实你把梨煮成水之后，用那个水再煮
0: 对，
1: 粽子也可以，因为它
0: 对，
1: 是自然而然的甜味儿。
0: 对，特别好。这个就替代了咱们直接用加白糖那种精制糖来调出来的那个甜味儿，它对咱们身体的包。各方面的影响要远比那个精制糖要好，所以就是推荐自己做，自己做出来的粽子就你可以控制大小，控制大小，然后也会相对的热量也会更低，热量也会更低。
1: 哎呦，大家就可以直接参照执行吧，我觉得。而且刚刚您提到，我刚刚您一说就是往里面放水果，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水果放进去之后还是热的，能好吃吗？后来一想，你看，比如说咱们傣族的同胞们，他们就会做这个菠萝饭，菠萝
0: 对，
1: 饭其实也是跟糯米。 放在

0: 起，
1: 对，
0: 那其实是一样的，你只是说一个是放在这个菠萝里面，一个是放在粽叶里面，它还增加了这个粽子的清香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嗯，
1: 果香。
0: 嗯，哎呀，今天大家又解锁了很多粽子的新吃法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听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了，就是这个粽子能吃，但是呢别当饭吃啊，配一点蔬菜慢慢吃啊，特殊人群我觉得咱们就尝个新鲜就行了啊，千万千万别贪嘴。那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吃得开心不长胖。
1: 对，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嗯，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好。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今天为您播出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渣男丈夫坑妻子。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家住河北的80多岁老夫妻，夫妻俩有2儿2女，如今两人年迈多病，竟无人照顾。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走投无路。老人的困难能得到解决吗？缘聚一堂亲，一起来听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
3: 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家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鹌鹑沟门镇小白

0: 及孙，夫妻俩有两儿两女，如今年迈多病，竟无人看顾。
1: 这好几个月了，这样子再没人管，这不就埋地里头去了。
0: 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
1: 这是要也要也要不要不就死了也不这样。
0: 编导来到小白旗村，找到张树生、李连珠老两口的家。走进简陋的房屋，室内的光线昏暗，老人正在休息。
2: 啊，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这身体还行。
2: 还行是吧？
1: 啊。
2: 老伴呢？
1: 他不行。
2: 啊，怎么不行呢？
1: 他全身都是病。
0: 两位老人已经80多岁了，其中李连珠老人的身体必须靠药物来调养。这样的身体情况，这样的居住环境，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2: 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呀？
1: 生活那自力更生啊。
2: 有孩子怎么还自力更生呢？
1: 那他过他的，我过我的，这不叫自力更生？他挣他是，我挣我吃啊，这不就叫自力更生吗？
0: 张树生老人说，自己虽然有子女，但是4个孩子都不在身边。2024年，老伴儿过完80大寿之后，连续3个多月了，孩子们都没有回来过。
1: 他生日回来过个生日，这是正月初9，过生日走了以后，再也没人回来了。
2: 啊，那为什么他没回来呀？
1: 人家忙着挣钱呢，挣钱过日子是吧？
0: 子女各自忙碌，疏于对老两口的关心和照顾。老人心里充满失落和委屈。
1: 这一百天他有病，我得给他输液去，得给他送医院。我有病，我个儿得干啥？得出钱，干什么？扎个病去，没人管呐。就好几个月了，这样子再没人管，这不就埋地里头去了，成坟头子了。
0: 老两口急需看病就医，多次与子女沟通，却联系不上。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两口，每年仅有的那点养老钱早已所剩无几。
1: 我现在的收入就是靠这个1000多块钱一年，
2: 就是养老补贴是吧？
1: 养老补贴主要就扎个病，这家可费钱，一下就出去好几百。
0: 老两口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万般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4个子女起诉到法院，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并尽快带老人就医。
1: 第一就是给我扎个病啊，这是要也要也要，不要不就死了也不这样。
2: 啊，给您看病是吧？
1: 啊，看病才得出钱呢。
2: 嗯。
1: 把病看好了，完了之后再把我养起来，这不就得了。
0: 得知案件起诉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人民法院，编导找到承办法官蒲金丽了解情况。
3: 这个案子呢，是2位80多岁的老人，平时呢他们自己在家里居住，儿女呢都不在身边。然后最近呢，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哎，不能互相照料了，急需子女对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4: 啊，这会儿眼睛不太好是吧？
1: 啊，马上就赶紧出钱，赶紧的给我扎个病。
0: 由于张树生老人眼睛不舒服，即使有草帽遮挡阳光，眼睛依然睁不开。老人希望子女尽快带他去治疗。
1: 还有2000多块钱了，那能花吗？那要一住院不够吧，押金都不够。我这次马当时才有拐，马当时他们就出钱，就把我弄到那个医院去扎我眼睛，住院去。
0: 以前张树生还能照顾老伴儿，能种点菜、种点地，自给自足。如果眼睛看不见，将严重影响老两口的正常生活。那老人和子女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1: 这事儿都在老大身上呢。
0: 原来在2004年，老两口都满60周岁，考虑到日后的养老问题，张树生老人提出了分家。
1: 我一分家的时候就这么着，我说是分家了，这房子不说。
4: 嗯，
1: 完了时候，就说让他们，这4个孩子，姑娘也好，儿子也好，一人掏1000就得了。
4: 嗯，
1: 你不算吃药费，就零花钱，一人给1000。
4: 嗯，
1: 他们都认账了。后来张丽说，姑娘都出门子了，你说是张门少也招亲去了，不用他们出钱了，这是我包去了，等于为了包这房子。
4: 啊，为了要这房子，
1: 哎、
4: 是吧？
0: 当时大儿子张文丽主动提出照顾二老到百年，老宅由大儿子继承，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目前在大儿子手中。而老两口之所以接受大儿子的方案，主要是出于对大儿媳的信任。
5: 不让我做饭、
4: 都不让您做饭
5: 啊，
4: 都吃现成的。
1: 是
4: 啊，冬天要冷了就把你们接那儿去。
0: 老人介绍，大儿媳不是滦平县人，与大儿子张文丽结婚后定居在北京市密云区。大儿媳对二老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融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大儿媳因病去世了。
1: 他也不死，还没这事呢。他也不死，完了就算好好的人养我呀，他不养我，房子就没了。
0: 由于老宅破旧不堪，大儿子夫妻俩为了改善两位老人的居住环境，于2016年开始翻建房屋。
1: 我俩翻盖了，他把这个闹成这么一个棚子，他把这瓦房子拆了，盖棚子
4: 啊，就没装修，是这意思、
0: 但大儿媳去世后，大儿子因伤心过度，无心继续建房。3年后，大儿子再婚，就更没心思管老家的事儿。因此现在看到的房子还是个半成品，根本无法居住。
1: 哎呀，他把我弄着这个厢房住了
4: 啊。您就现在在这头住着，
1: 哎，这个厢房老二盖的，就把这就搁下了
0: 啊。一方面，大儿子张文丽包揽了二老的生养死葬，得了家产，如今却不管了。另一方面，老两口现在住的西厢房是小儿子张文超所建，而协议书上并没有写明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
1: 小儿子他这里头觉着这个房子呢，老大要是不管养活着，让老大出手去啊，所以他才管的。都在这个破房子上呢，祸根都在这了，房子张老就没人管。
0: 分家本是为了解决老两口的养老问题，没成想真的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竟然因为房产引发了诸多矛盾。
1: 这俩人他都算计我这继承院呢，但住的是不算计呢。你想白得当院，想不出钱啊，白得当院那不行，那不合理。
0: 女儿虽然没有得到房产，但是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却比儿子多。张树生老人担忧，现如今自己的眼睛快看不见了，老两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1: 你把病给我找好了，我就正常吃饭睡觉。别的我啥我也不管了。这要求高不？
4: 不高。
0: 老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大儿子张文丽是否有苦衷？法官特意从滦平县赶往张文丽现在所居住的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建新村。由于张文丽对父亲成见比较大，在拍摄时不愿面对镜头。
5: 主要什么原因？最要的第二点，他们俩现在是什么呢？他们的认为是他们到这岁数啊，应该让我第一条。应该是我媳妇儿，哎，给他去做饭。第二条应该是给他雇保姆。
0: 父母之所以这么理直气壮提出过分要求，就是因为与父亲签订的协议导致的。
5: 当时的协议就是我负责养育二老，二老老家把这个房子
4: 归你，跟弟弟妹妹都没关系，是这意思吧？
5: 对
4: 啊。
0: 张文丽说，协议约定自己给父母养老，父母的老宅归自己所有。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父母逼迫自己的理由。
5: 我跟他这么回事，现在你老两口是不是四肢健全的？你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又给你带保姆，是不是两个人四肢全健全，眼睛有点花眼睛全都看着？
4: 你那俩人能互相扶持，还能老来伴儿
5: 不是老来扶持的伴儿，对不对呀？你们要有一个人说是说不合适，确实是说不合适，说该我们到底尽到那个义务、我会做妥当的，我会不用怕带的。
0: 张文丽表示，父母如今生活可以自理，也能够相互扶持，自己虽然不在他们身边，却能保证二老吃喝不愁。然而父母想让自己留在他们身边的想法并不现实。首先自己有女儿要养，再婚后又多了个儿子，生活也是焦头烂额。另外自己从事建筑行业，以前收入还不错，近几年收入不稳定，何况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5: 我2个多月都没干，
6: 最近身体不好。
4: 身体也不太好，这是上个月检查的，是吧？
5: 上个月检查，他不光是一个月，他要再检查，再治这个奋斗。
0: 出于身体原因，张文丽一直没跟父母联系，却不想引发了父母的不满。
5: 我没给他亲打的，他给我打个警察。实际他有时候他净给我打，我他说你妈不行了。

0: 然后我老兄也着急，我说我大兄说他赡养吧，就是说由那开始就他赡养了。
1: 你父亲提到一个说，当时跟你这个大弟弟张文丽啊，说有个协议书，说我把房子给你，你这个包我养老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0: 不知道。楼上叨叨舞呢，给人家做饭的，我没在家，等以后嘛才知道。
1: 这个老爷子给他出过手去是吧？
2: 张文丽与父亲在其他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把子女叫到一起商定。也为后来的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张文凤说，四个孩子中自己离父母最近，一旦他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是自己照顾。
0: 那我爸爸眼睛也不行了，坏了，那个眼角膜感染了
1: 啊！
0: 我又领上称的瞅着住了四天院呢，没有钱了，回来又回来了。
2: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看病，又联系不上其他人，张文凤只好先带着父亲回家。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也导致张文凤对大弟弟有了意见。
0: 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打多少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咱们说说这事儿，他不给我打呀，就他妹的给我打电话，我说给我打电话吧，说说那个你哥不管那老劲哈，你说我这个也挣着钱了，体格不济，没有那经济能力哈，咱们商量商量，那你哥也不回来，哎，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2: 实际上张文凤一直都在照顾老人，只是经济情况不允许。从张文凤的口中得知，小妹妹张文华和小弟弟张文超都在河北保定，法官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张文超因调班困难未能及时赶回，而张文华答应法官第二天赶回滦平老家。
1: 这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哈，
3: 嗯，
1: 就为这事儿回来的
3: 啊，就为这个也养着父母呗，是吧？
1: 养父母这事儿，你有啥想法啊？
3: 我有啥想法？就是我伺候行了，你要让我出多少钱，我没那么大能力。
2: 张文华说，以前父母身体不错时，也能接他们过去住上几个月，可是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往返路上身体受不住，自己又不能撇下丈夫孩子回来照顾父母，也是两难。
3: 一开始那么伺候的，说往那个出钱是吧？
1: 啊，
3: 我也代表我弟弟，说出个钱，我们仨都出个钱，让他给他就不出钱，让他照顾点吧。哎，怎么到最后呢？我这体格也不行，这仨人也说不到一致，你说不到一致就不好办，你说是？
1: 那不一致都谁不一致啊？
3: 我弟弟也他招亲招到那边，招到保定也招到我们那边了，招到那边不，他也不做什么大主，就是。招过去就意思养到人家那头去了，就意思活着不养死了不养了，人家没权利养了。
4: 这啊，就是你这弟弟招亲了，
3: 招亲招走了。
2: 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和一个招亲出去的儿子，按当地风俗可以不照顾父母。张文华还说，小弟弟跟自己家离得不远，他给别人打工，得有人跟他换班，他才能回来。对此，法官也表示理解。听闻父亲眼睛出了问题，小女儿张文华迫不及待赶回父母家。
3: 一眼就瞅不见哟。
5: 这个眼睛，白内障，这个眼睛彻底瞎了。
1: 能看着点不？
3: 看不着。
2: 女儿的到来抚慰了老人低落的情绪，却缓解不了老人的疼痛。关键还得儿子回来解决问题。
5: 我这要求啥都没有。
1: 啊。
5: 我当时给我成这样式了，当时就得把我扔医院去，就得治。
2: 一个巴掌拍不响，父子沟通不畅导致误会颇深。法官将张文丽目前的婚姻和身体情况告诉二老，试图解开老人的心结以及对儿子的误会。
1: 听明白，我上岁数了，咱就是要靠子女了，知道吧？咱们让他们花钱也好，让他们伺候也好呀，咱们呀，让他们痛痛快快、舒舒服服的。咱不能这会儿老说他你这么不是那么不是，毕竟以前人家还管过咱们。您能听明白我跟您说的不？
5: 听明白。
1: 想好了，一会儿打电话咋说不？
5: 嗯，没人回来了。
6: 打算
5: 啊？
6: 对。
5: 我听说你也不合适了。
6: 我都过去俩月了。
5: 哎，俩月了。哎，那明儿回来吧，回来商量商量。现在我这个俩眼睛都快看不着了，这半拉脑袋还疼，还不是一样病。赶紧的捣鼓捣鼓，等我要是这个病又遇着，这什么都解决了。
2: 通过父子通话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们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沟通。虽然身体不适，张文丽也愿意回

0: 家来解决问题，这让法官感受到他们之间还是有亲情在的。
1: 原本法官已经与小弟弟张文超约定好，由于张文超工作脱不开身，法官只能先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2: 这是你们的叔叔，还是咱村干部是吧？啊，今天咱们是双重身份，今天呢，咱们坐在这儿呢，咱们就研究研究这个两位老人今后的养老问题。
3: 在这个场合啊，用钱都买不来呀，用钱都买不来。以前呢，这说实在的，这两个子女呀、要是说最勇敢的，那个敢干的，也就是说。就是说张文丽最敢干，他说把我养起来啊，那就是实际来说呀，还是真做了，真做到了，
2: 有担当。
3: 在这个阶段吧，百多天吧，你们就是从手机上没有回音，
2: 有点着急了，
3: 我就敲这么点脸儿，这就是误会。在咱们这个家庭奉养老人这个来说，也是调节调节，
2: 协调协调，
3: 协调协调，
2: 开心话说说，
3: 也就是说以后把问题还解决了，还不能让父子白相传，我也不需要他们多多的钱，现在我就是病，赶紧的，让我眼睛好一点，脑瓜子别疼了，这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
4: 我说一句，总来说就是依靠你。你是老大，以后还照样把你这个爹妈伺候好了，是吧？目前有病给扎过，因为看不着了，横得有人在跟前得伺候，这是唯一宗旨。生那两个闺女，我还得说说，张文凤离家近，谁回来点瞅瞅？这个张元华他远，你得想着把钱预备足了，多往家寄点。刚才你爸也说了，以为这个仨月没看着你们了，一着急眼睛看不着了，就啥也不能干了，这你们就得想辙。这是我这个当叔叔怎么说？
5: 以后呢，还是我大舅的管。我他妹子老呢，
6: 添吧，
5: 伺候伺候，有钱呢也出点钱，是不？有呢多出点，没有。

0: 你让我这一个月出多少钱，
1: 能做到是吧？
0: 能做到，这个肯定是没事。
2: 调解过程中，大家分别表了态，本以为可以顺利调解，没成想轮到张文丽表态的时候出现了变故。
3: 由于我年龄也大，现在我体格也不好，我病也在，对不对？我把证明证据拿出来，让大伙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密云区，我是密云，现在户口住到密云，这是密云区诊断的结果和照相拍的片子的结果。啊，这个协议就是啥呢？就是基本的，就是说小飞镇有一处房院归我张丽养活，然后负责二老的养老。
4: 对不对？你拿这个，在我眼里这是破了过了，你拿这个在我这儿。
3: 我现在胳膊腰脱，我现在走可以走了，开车开远也行，是吧？这工作能力更不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事我就得好好适当的处理一下，是得把事处理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事呢就得重新开始另开桌。
1: 当时他是承受了房产，他也承受了管，而且这些年呢，他也尽了一部分的这个赡养义务，所以认为他自己心里委屈。
3: 钱呢都是归我这个，就是基本能力大能力小是不用怎么说吧，是不是？这也是二来年了。我想这一次把一次性处理好的话，让老年人呢是不是安乐的？不要出现一点这那了。今天呢开完了，明天又不行。所以我这次呢，彻底解决。
2: 当张文丽拿出三份协议书时，大家都很诧异，分别看过后发现三份协议书内容相似，大概意思就是张文丽承担父母的生养死葬，父母的房产归张文丽所有。然而在同一宅院内，不但有大儿子张文丽翻建的正房，还有小儿子张文超翻建的西厢房，三张协议中都未约定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因为一直没有联系上张文超，法官只能暂停调解。
1: 在这个兄弟之间，对于房院当中的房产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上房呢，在小儿子张文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又给这个张文丽了出了个手续，说这个全都给你了，但是这个院里呢还包着人家张文超自己出资盖的四间厢房，张文超心里也有怨言，这主要是他们这个兄弟之间的他争议的点。
2: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因此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耐心劝解下，在父母子女的相互理解下，当法官助理将父亲和儿子的手放在一起时，多年未曾亲近的父子也有了情绪的波动。
1: 最终呢，张文丽呢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毕竟啊，我是承受家产了，我要多尽一部分义务。虽然我现在就是说身体啊，确实是也不太好，说咱们也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因素吧，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咱们人均消费性支出，两位老人呢平时的零用钱还有生活费，一年约35000块钱吧。对于这部分钱呢，他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呢，由三个姐姐、妹妹和兄弟让他们三个人去平均分担去。
2: 张文丽提出的方案，张文凤和张文华表示同意。张文丽因回家治病先行离开，法官就单独询问已经请假回到家中的张文超对房子究竟是什么想法。
5: 我盖的我肯定我得提，这是我掏钱盖的，那盖这房子时候我跟借谁钱，到时候他都我都真金白银我给人家的，我肯定
1: 盖这个钱花多少钱啊？
5: 当时也花1万多呢，
1: 这四间是吧？
5: 啊，连工带料。
2: 张文超说自己招亲入赘出去十几年不在家，房子父母住着自己没意见，但现在赡养父母一事牵扯到了自己盖的房子，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5: 当时他跟我是这么想，当时我大姐夫也在场，
1: 啊，怎么说的？
5: 说那个，说他说给那个，就说我付出了，亲兄弟儿的，这我一奶同胞的，
1: 啊，
5: 也别说少了，
1: 啊，
5: 他说给你2万块钱，
1: 然后您答应了吗？
5: 答应了
1: ，但这钱儿给了吗？
5: 没，但现在我也有一分钱也没给我。
2: 张文超说，只要大哥履行。

0: 除了要好，除了要，我都没有意见。法官在电话中与张文丽核实张文超所说的情况，张文丽也表示认可。
1: 这个就是妨碍你弟弟了，说你当时呢，可能你哥俩也商量过，是吧？
2: 这个问题我当时怎么说的？我现在还怎么说？因为这有中间人。
1: 两万块钱的是吧？
2: 对，中间这事绝对是有。这房子一天不卖，这房子就份额就有你，就是这意思。我这意思，当时弟弟就是你的。
0: 张文丽同意给钱，张文超也愿意平摊赡养费，最终达成共识，矛盾化解。
3: 哎，及时的照料着你们。哎，真有啥需求的时候呢，就赶紧跟这几个孩子联系，离得近是吧？啊，
4: 他们都离得远。
3: 嗯，多照料点儿，真那个需要人到跟前伺候的时候，哎，让他们这几个孩子呢，是吧？看一下时间。是排一下班是吧？到跟前这能做到不？
5: 能
3: 啊，都能做到是吧？
6: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女子发现丈夫出轨，还有了私生子，丈夫不知悔改，为霸占财产，伙同弟弟制造假借条，从而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女子最终能否识破骗局，保护住自己的财产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渣男丈夫坑妻子。
2: 一天晚上8点，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一名中年妇女拿着医疗费的缴费单，冲到了另一名年轻女子的面前说，是你把我推倒的，这个医疗费你可得赔。年轻女子抢过单据，不屑地说，没关系，反正啊，这个男人会替我赔给你的。不一会儿，中年妇女收到了一条医疗费的转账信息，果然就是那名男子转过来的。中年女子一看，立刻冲到那个男人面前，大声地说，你是我老公啊，你为什么要替他赔钱给我呀？男人推开女人，不屑地说，你只管收钱不就行了吗？谁赔给你不都一样吗？这就奇怪了，那个年轻女人是谁？她为什么推倒这个中年妇女不赔钱，却要让中年妇女的老公替她来赔钱呢？这个年轻女子和这名中年妇女的老公到底是什么关系？两个女人又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呢？中年妇女名叫王雅兰，今年45岁，是个全职太太。她的丈夫叫赵大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两人结婚快20年了，有个14岁的儿子在上初3。几个小时前，王雅兰开车去加油，恰好碰见了赵大鹏的车也在排队等待。王雅兰正想和丈夫打招呼，却发现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人，而这个女人啊，正是丈夫的情人胡梅。王雅兰气不打一处来，打开车门就把胡梅从副驾驶上揪了下来。胡梅也不甘示弱，和王雅兰厮打在了一起。赵大鹏赶紧下车拉架，可是王雅兰个子小，她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也擦伤了。赵大鹏赶紧冲上前，想要拉起王雅兰，可是王雅兰呢，非得让胡梅送自己去医院检查，并且啊，必须给自己道歉。赵大鹏无奈，只得说服胡梅啊，两个人一起带着王雅兰去了医院。经检查，王雅兰并无大碍，只有几处擦伤，总共花了几百元的医疗费。可是胡梅不仅不道歉，还让王雅兰的丈夫赵大鹏替她向王雅兰赔钱，然后啊，潇洒地离开了。
0: 看着胡梅远去，

0: 去的背影，此刻的王亚兰愤怒极了。她和丈夫各自开车回了家，路上王亚兰回想起两年来的经历，不禁泪如雨下。
1: 去年年初啊，王亚兰无意间刷到了一条短视频，拍的呢是一间幼儿园的亲子活动。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王亚兰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丈夫赵大鹏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牵着一个3-4岁的孩子参加亲子活动。那孩子的长相和丈夫的长相太像了，再加上三人间的亲密举止，王亚兰断定那孩子一定是丈夫的私生子，而那个女人肯定就是丈夫的情人了。等丈夫回到家，王亚兰立刻拿出视频质问丈夫。赵大鹏没有狡辩，和盘托出了他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那名女子名叫胡梅，今年28岁。4年前啊，她应聘到丈夫所在的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一次两人一起出差谈项目，胡梅喝多了，赵大鹏把她送回了酒店。没想到啊，这胡梅借着酒劲儿愣是对赵大鹏投怀送抱，于是呢两人发生了性关系。没想到啊，胡梅这次竟然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赵大鹏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任由胡梅把孩子生下了。有了孩子做筹码，胡梅的要求变高了，她开始逼赵大鹏给她一个身份。可是赵大鹏说自己的儿子当年快要小升初，正是关键的时刻，要等孩子过了中考再和妻子离婚，和胡梅结婚。为了安抚胡梅，赵大鹏给胡梅买了个房子，让胡梅啊不用再上班了。他每月呢给胡梅母子3万元的生活费，也答应胡梅啊会尽量多陪陪胡梅母子。没想到这一次和胡梅一起参加孩子的亲子活动，被人录下视频并传上了网，竟然被王亚兰看到了。听完丈夫的话，王亚兰肝肠寸断，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离婚。可是转念一想，儿子今年就中考了，如果这个时候离婚影响了孩子的成绩，那耽误的可是儿子的一生啊。而另一方面，丈夫赵大鹏也不停地道歉，说他其实啊并不喜欢胡梅，只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脱不了身了。但是他保证以后啊凡是私生子的事儿都交给王亚兰来处理，他保证不再和胡梅联系。
0: 王亚兰反复斟酌利弊后选择了原谅丈夫。之后的每个月，王亚兰都固定给胡梅的孩子抚养费，还经常邮寄一些衣物。王亚兰本以为她的体谅和退让可以换回丈夫的心，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亚兰对他们的婚姻彻底绝望了。
1: 这天王亚兰和丈夫赵大鹏一起开车出去办事儿，王亚兰刚坐上后排座，意外发现副驾驶后的后背上有几个清晰的小孩的脚印，而且地上还掉了一个女人的发卡。王亚兰质问赵大鹏，你不是说你不再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了吗？你为什么还要骗我？赵大鹏先是一愣，紧接着提高嗓门说，你能不能不要无中生有啊？王亚兰捡起发卡，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慌忙从包里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个丈夫和胡梅母子亲子活动的视频。视频里的胡梅戴的正是这个发卡，王亚兰整个人瘫软在座位上，这发卡已经证明了一切，丈夫和胡梅就是一直在来往。
0: 忍无可忍的王亚兰起诉离婚，并主张多分割包括800万元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却遭到赵大鹏的反对。
1: 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
0: 赵大鹏称他那笔欠款共743万元是向弟弟借的，但是王亚兰对这笔债务产生了怀疑，
1: 肯定是丈夫作假制造欠款。
0: 王亚兰立即申请终止这场诉讼，并将赵大鹏和弟弟两人告上法庭。那么他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1: 王亚兰本以为自己的隐忍可以换来家庭的安宁，毕竟儿子的中考快要到来了。可是没想到今天王亚兰竟然又在加油站亲眼看见胡梅又坐上了丈夫赵大鹏的车，所以啊，没能压抑住内心的怒火，扑上去和胡梅厮打了起来。王亚兰还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都擦伤了。胡梅不仅不给王亚兰道歉，就连赔偿的医疗费也要让王亚兰的丈夫来支付。王亚兰觉得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羞辱和挑战。回到家，看赵大鹏还没有回来，王亚兰就给他发去了一条微信：“儿子中考结束，咱们就离婚吧。”赵大鹏回了一条微信：“婚恐怕是离不了的，望考虑。”
0: 这就奇怪了，既然赵大鹏已经移情别恋，并且和那个女人已经有了私生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同意离婚？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1: 16年前，赵大鹏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弟弟赵小鹏也和他一起打拼。兄弟俩都很勤奋，也很聪明，瞅准时机啊，买地皮盖房子，赚了第一桶金。王亚兰呢，为了照顾家庭，不再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太太。因房地产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赵大鹏向银行贷了很多款，王亚兰呢，作为妻子也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名，现在还有好多钱都没还上呢。两人此时离婚啊，肯定要面临着债权债务的分担问题，再加上两口子还买了很多物业，赵大鹏呢还和他的朋友办了好几间公司。如果两人离婚啊，这分房子分股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可即便如此，王亚兰也不愿意再坚持这段婚姻了。最终王亚兰决定，再怎么难，只要儿子一考完中考，就去法院起诉离婚。3个月后，儿子终于中考结束了。王亚兰向法院起诉，说丈夫婚外情，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要求法院啊判决两人离婚。因为丈夫有过错，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特别是银行账户里的800万的夫妻共同存款，以及丈夫的公司，均应该4/6分。自己啊没有过错，应该拿60%。
0: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赵大鹏居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答辩状，表示王亚兰根本分不到什么钱，因为家里有一笔743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偿还。王亚兰顿时懵了，这笔巨额债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上面明确写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我赵大鹏向赵小鹏借款743万元，月息一分，还清为止。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21年6月。王亚兰仔细辨别，这借条上的签名啊，确实是由赵大鹏亲笔书写的。赵大鹏还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好几份银行转账凭证，都是他弟弟赵小鹏转账给他的转账记录，总共啊是743万元。赵大鹏说，因为现在啊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所以呢其他的东西可以平分，但是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赵大鹏还说，这个743万元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这743万元呢他是用到了公司了，一直以来啊王亚兰不上班不挣钱，他就是用公司挣的钱来养活全家人的，所以呢王亚兰享受了这个利益，就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还款责任。这个743万元的债务啊应该由夫妻两人一起偿还。王亚兰一下子急了，丈夫婚外情败露那会儿两人谈过离婚，也没听丈夫说过资金困难需要借钱呀，现在突然冒出了个743万元的欠款，肯定是丈夫不想让自己分那800万元的存款，所以才找出以前的转账凭证和弟弟合谋作假制造欠款。要知道他们兄弟二人合伙做生意这么多年， 两人之间有一些转账凭证，

0: 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可是想归想，要怎么才能拆穿丈夫，从而说服法院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真实的呢？在律师的帮助下，王亚兰决定啊，先终止本案的离婚诉讼，另行起诉，请法院确认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合同啊，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自己的利益，当属无效。那么，法院会同意王亚兰终止本案诉讼的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终止诉讼。终止诉讼啊，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出现法定的原因，诉讼程序暂时停止，等待一定的障碍消除后，法院再决定诉讼是否继续以及如何继续进行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终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我们回到本案，王亚兰的诉求是要离婚并分割财产，而那800万元的存款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可赵大鹏却说，因为他欠弟弟赵小鹏的钱没还，所以啊，得把那800万元用于还钱，所以现在不能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借款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么钱就分不了，那得用于还款。可如果是假的，王亚兰当然就可以分得夫妻共同财产，至少可以分得400万元。这样说来，本案中分不分这800万元，主要取决于那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也就是说，确实要以另一案的审判结果作为依据。因此，法院同意了王亚兰终止诉讼的申请。离婚诉讼终止以后，王亚兰立刻将丈夫赵大鹏兄弟二人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啊，借款合同无效。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亚兰的诉求吗？法院审查了赵大鹏兄弟二人的借款借据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认为啊，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而且生效，同时借款已经实际履行。虽然王亚兰认为这些是假的，但由于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法院最终啊判决驳回王亚兰全部诉求。王亚兰不服，提起了上诉，可是二审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下王亚兰彻底傻眼了，如果是这样，那家里的800万元存款就真的分不成了吗？这该怎么办呀？
1: 绝望中的王亚兰意外找到借条的关键漏洞，揭露了赵大鹏和弟弟精心策划的阴谋。
0: 正是这样东西让王亚兰的离婚大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王亚兰将证据递交至法院，赵大鹏承认了伪造债务。
0: 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
1: 那么丈夫伪造债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将如何分割？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0: 而这边法院啊也决定恢复离婚诉讼的审理。王亚兰觉得，如果是丈夫兄弟二人合谋造假了那份743万元的欠条，那么自己就一定得找到证据。
1: 王亚兰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书柜里丈夫的一部旧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尽管这部手机屏幕已经坏了，完全打不开，但王亚兰如获至宝，她立即把这部手机送到维修店进行维修。让王亚兰感到惊喜的是，手机居然打开了，里面的一张照片为她的离婚事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0: 自己竟然在丈夫手机的相册里找到了一份拍摄日期为2021年8月的一张借条的照片。那借条啊是个空白的版本，没有填写借款金额，也没有写落款的日期。可仔细一看，那份空白的借条不就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吗？但奇怪的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啊，金额上明明写的是743万元，而落款的日期呢，写的是2021年6月1日。这说明啊，丈夫交给

0: 法院的那份借条明显就是2021年8月以后填写，并且啊故意签了6月份的日期，而赵大鹏倒签日期肯定是他算好了和弟弟之间的银行转账金额后才故意填写上去的。可是王亚兰的这个猜想会是真相吗？王亚兰根据照片的拍摄日期查找丈夫同一时期的微信聊天记录，竟然意外地发现丈夫曾经把这份空白借条的照片发给了一个朋友，并向他的朋友咨询说这样的借条啊能否认定为借款，然后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让王亚兰来分担。随后王亚兰又在这个手机上找到了丈夫赵大鹏，把咨询的内容告诉小叔子赵小鹏，两人商量着签署借条、找到转账等内容。王亚兰一下子恍然大悟，怪不得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是743万元，怪不得手机照片上的日期是空白的，但是提交给法院上的借条呢，写的日期是2021年的6月，这恰恰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1: 王亚兰立即将这些微信聊天记录提交给法院，用于证明丈夫兄弟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并主张那张743万元的借条是无效的，自己有权多分家里800万元存款。法院立刻传唤赵大鹏和赵小鹏，眼看事情败露，两人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0: 原来赵大鹏为了不想让王亚兰分得夫妻共同存款，开始筹划如何能保住这个800万元。于是呢，赵大鹏想出要找弟弟赵小鹏借款743万元。这样一来，加上利息啊，基本能把那800万元用于还款，王亚兰就分不到什么钱了。而赵小鹏听了赵大鹏的想法，也表示同意。因为两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款项来往，两人呢就挑出了那些转账凭证，经统计共算出了743万元。于是他们就在借条当中写下了743万元的借款金额。因为这些款项呢大多出现在2021年6月之间，他们就把借款的金额写在了2021年的6月1日。这也就是为什么欠条要倒签回6月的原因。随后赵大鹏便向法院提交了该份743万元的借条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成功避免了王亚兰离婚时想要分割这800万元的诉求。没想到王亚兰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向法庭提交，揭穿了他们的谎言，真相大白。法院很快对王亚兰和赵大鹏的离婚诉讼组织了第二次开庭审理。王亚兰提出赵大鹏伪造夫妻债务，企图侵害自己的权益，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让他净身出户。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把钱拿出来分不就行了，对于其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那么法院又将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或妻一方原本并不欠钱，但是呢，却通过联合他人用假的借条或者假的转账凭证或者其他什么证据，伪造出一个对外欠钱的假象，并企图啊把这欠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法院查实另一方存在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对他不分或者少分。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啊，我们回到本案， 赵大鹏兄弟二人为了

不让王亚兰分得800万元的存款，伪造借款，严重损害了王亚兰的财产权利。依照法律的规定，应该让赵大鹏不分或者少分夫妻共同财产。而赵大鹏也主动表示，他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欠弟弟赵小鹏的一些钱，但是现在啊，出于愧疚，那些钱呢，他也愿意自己来偿还。赵大鹏也主动提出，他确实给王亚兰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啊，同意将两人现居住的房子给王亚兰。而对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呢，按照3/7的比例，由王亚兰享有70%，自己得30%。王亚兰同意了丈夫的分割方案，最终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约定了上述条款，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从双方签收调解书的那一刻，两人算是正式离婚了。得知赵大鹏离婚时没有分到太多的财产，赵大鹏的情人胡梅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他和赵大鹏是否有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几天后，赵大鹏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这个住了10几年的家。王亚兰经过这一系列的事儿，不

0: 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给妻子王亚兰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在离婚诉讼中，赵大鹏又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害王亚兰的合法权益，更是错上加错。赵大鹏机关算尽，却最终得不偿失，妻儿都和他反目。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便出现矛盾无法解决，导致婚姻无法继续，那么离婚的时候也应当相互体恤，不侵害对方依法应当享有的财产权益，否则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

0: 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端午假期里您家的餐桌上是不是摆上了很多端午时节的美食？今天这期节目，咱们继续一场舌尖上的美味之旅。我先带您去三个地方，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端午美食做出花样的。先去浙江遂昌，您见过一米多长的粽子吗？真的不夸张，用20多张粽叶、20多根绳子才能包起来，里面塞满了梅干菜、五花肉，还有甜口的红糖、红枣、豆沙，连五花肉都是加了白糖的，煮上4-5个小时，切开一看，满屋子都是香气。再去北京延庆，有位薛大哥，脾气有点倔，但做驴肉呢是一把好手。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他把驴皮、驴头、驴板肠、驴眼睛从头到尾一点不浪费。说真的，听他讲怎么拆驴头吃驴脑，又刺激又想尝一口。最后去江苏阜宁，那里水多，沼泽多，长着成片的蒲草，当地人用蒲草编成小包，把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装进去，放在卤汤里慢慢炖，蒲草的清香渗进肉里，那个味道别的地方真吃不着。咱们走吧，一起去尝一尝。
2: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城。这里的高坪乡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湿润的气候滋养着茂密的竹林，每到夏天采摘箬叶就变成了当地人的必修课。
3: 哎，大姐，咱们要找的是哪一种粽叶？
4: 那要挑那种大一点的。
3: 要大一点的是吗？哎，这种算大吗？
4: 嗯，这片
3: 这片就可以了。哎，
4: 这片就可以了。
3: 哦，还真的是，就相比其他那些，
4: 哎，
3: 要大一些，
4: 大一点哈。
3: 对，嗯。这一把拿在手里一闻特别清香啊。
4: 是的，
2: 箬叶的采摘期通常从立夏开始到小雪结束，时间可达半年之久。箬叶表面光滑，韧性强，自带一份清香气。然而遂昌人包的粽子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要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3: 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5: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嗯，我们先拿这个。
3: 啊，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吗？这个还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
5: 嗯，
3: 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5: 哎，就包一个粽子。
3: 啊，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5: 叶子先把这个。
3: 它也是
5: 这边毛的放在
3: 毛的面朝上是吧？
5: 朝上。
3: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5: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那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嗯，这个边上，嗯，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2: 通常只用一根绳、2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在遂昌却升级了难度。不仅要用5-6根棕榈绳托底，还有一大摞箬叶在排队等候。张阿姨手法娴熟，她迅速将每张叶子互相叠压，一下就用了20几张箬叶，这得包出来多大的粽子呢？
3: 我来帮您
5: 放米，这样子铺在放中间。
3: 薄薄的一层吗？
5: 放在中间，这样子放下来。
3: 中间啊，哦，这样可以吗？
5: 那不可惜。
3: 哎，要多一点。
5: 好。
2: 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在糯米中掺入赤豆，可以。

0: 丰富口感，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哈。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我们包粽子通常会在里面塞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 但碎肠仁则是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分别切成10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渍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的每一口粽子都有浓郁的肉香。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粽子，这么多的馅料，要怎么才能将它们紧紧包裹住呢？
1: 这委员，您一个人都包不过来，这鸡是不是得俩人一块儿哈？
2: 我要两个人才能包得起。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绳子得放在下边了，这样的话就一节一节给它系上了，是吧？现在我大看能看出来这个形状哈，长粽长粽真够长的哈，这也得有1米多。
0: 张阿姨说，碎肠长粽除了要长，两头还要够方。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固定步骤——绑绳。棕榈绳韧劲十足，非常结实，每隔3厘米就要将粽子缠绕勒紧，这样才能保证长粽紧实稳妥、顺溜笔直。哎，
1: 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这样的是吧？我感觉有点反了。我怎么刚看的时候怎么那么简单呢？哎，是这样的吗？
0: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
1: 在张阿姨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些窍门。它就跟咱们普通一圈一圈那个比起来要更保险一些。我拿起来看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粽子了哈。这个粽子得有1米吧？是吧？
3: 差不多吧。
1: 你看啊，这是一个用22片叶子、27根绳子包成的一个1米长的粽子。
0: 阿姨，这个粽子需要煮多久才能熟啊？那
2: 最起码4个小时，4个小时，
0: 最起码4、5个小时才能吃到啊，那值得等待呀。张阿姨说，趁热打铁，要再包一根甜粽出来。泡好的糯米无需入味，直接铺底，红糖紧随其后，红枣排成一列。 豆沙搓成条状，再排成一列。然而，在碎肠的甜粽里还缺少一样重要食材，那又是什么呢？
1: 我这个看着也是很肥哈，很难想象，待会尝一尝啊，这个放肉的甜粽是什么滋味？
0: 没想到这最后的成员竟是加了白糖的五花肉。不过细细想来，这样的吃法并不陌生。江南人做糕点都喜欢加入一些猪肥膘。 在高温作用下，油脂融化可以增加温润的口感。有了红糖、豆沙、红枣、甜肉做馅儿，碎肠人觉得还不够甜，所以在粽子封口之前还要再撒上一层红糖、一层糯米。张阿姨说，包甜粽一定要快，否则红糖化了渗进糯米里，煮出来的粽子就会夹生。
3: 长粽需要在大锅里煮上4小时，如此费力包出来的长粽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哦，哎，感觉吃的是梅菜扣肉拌糯米饭啊，融合的特别好啊。以前的人吧，都是一年包一次粽子，
1: 就包一次，
3: 哎，就包一次。现在呗，想吃就包哎，有时候包出去拿去卖了呗。
0: 咸粽糯香四溢，甜粽满口香甜，丰富的馅料被一双双巧手加工成独具特色的碎肠长粽，成为碎肠人端午时节餐桌上的佳味，给他们带去味蕾的享受。
4: 最香最香，
1: 危险，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吓我一跳啊！
0: 驴脾气平时蔫蔫的，拌错了他撞南墙了，他也觉得他没腿，一根筋十个人都拉不出来。能让媳妇不停吐槽，想必这位大哥的驴脾气段位有些高。薛飞，土生土长的北京延庆人，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凡事都心中有数，洞察一切。 薛大哥，
1: 哎，
0: 您这那采什么呢？
1: 采艾蒿
0: 啊。这个就是艾蒿啊。
1: 对，这不端午节了吗？采点艾蒿挂门上。
0: 艾蒿绝对算得上端午节出镜率最高的明星。薛大哥相信将它悬挂在家门上能保佑全家人吉祥平安。除了体贴家人，这位暖男还掌握着一种独特食材的烹调手艺。各位请往这儿看。

0: 上，他要用一席全驴宴犒劳家人，但分割驴肉可不比其他，必须从剥驴皮开始。
1: 它构造也不太一样，这外边这层是皮吧，然后它紧接着里头有一层，你看这个薄薄的，对，瘦肉，它不是直接就是脂肪哈，所以跟其他的都不太一样啊。
2: 对，带点肉吃这驴皮啊，吃的更香。
0: 驴皮质地坚硬，必须先煮熟才能再次加工。薛大哥给驴皮选定的搭档是黄豆，二者同炒，驴皮弹牙，黄豆硬朗。剥掉外皮，驴肉的分割变得容易。薛大哥迅速为

0: 行，我们来。
1: 您觉得我可能撬开吗？
0: 够呛吧。
1: 您也离远点，危险啊！来，我感觉声儿都不一样了，是吧？
0: 翻
1: 一下啊，它有变化吗？啊，这个位置哈，得两个高度在一块儿是吧？这个，哎呦，
0: 断了！
1: 你看看也没多难嘛。
2: 大鼓悬空，找准中间位置，用刀背一正一反敲击。因为骨头中间是空的，受到震动后就会裂开。驴肉肉质结实且富有弹性，骨髓就像润滑剂，为驴肉增加丰腴口感。薛大哥先将驴肉大火烧开炖煮半小时，然后关火，让驴肉浸泡在汤汁里，漂浮的油脂能起到保温作用。在约70摄氏度的汤汁里，驴肉纤维开始放松，变得软嫩多汁。薛大哥说，半扇驴肉只是见面礼，更金贵的部分还在后面，那又是哪个位置呢？
1: 是驴板肠。对啊，
0: 头500斤的驴吧，出板肠也就出到30斤左右。
1: 30斤，
0: 对呀，煮熟了呀，出到4两，
1: 怪不得那么金贵呢哈。
2: 驴板肠是驴的一整副大肠，褶皱分明，酷似夏日的百褶裙。为了让这金贵的内脏更具风味，薛大哥决定要先煮后熏。白糖和松脂为驴板肠穿上了一件红亮清香的外衣，烟熏味掩盖了脏气味。要说薛大哥可真是不露声色的高手，随手就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严格说是惊吓。
1: 嚯，吓我一跳啊！这个驴头一看就是特别有货啊，
0: 这一定有力，因为这驴皮
1: 很结实是吧？
0: 结实。哇，哎
1: 呦，这一打开，这里头的肉啊，真的是不少啊！尝一尝，
0: 尝尝。
1: 嗯，这卤的味儿还真不错哎。
0: 对，这驴头肉比这个驴肉还要香。
1: 对，它里头而且有一些那种胶质哈，它不光是肉。
0: 对，它的口感更丰富。
1: 好吃，好吃。
2: 拆开驴头，就像打开了一个宝库。驴舌头紧致弹牙，驴耳朵又脆又韧，驴上颚全是软骨。当一个个部位被拆下，我仿佛进入了薛大哥早就设下的陷阱，他开始考验起我的胆量。
1: 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
0: 没问题，试试。
1: 试试就试试。里头是这种口感，就是有点硬硬的，然后呢一嚼下去有点粉粉酥酥的那种口感是吧，跟外边这个胶质又完全不一样了。
2: 克服了吃驴眼睛的心理压力，薛大哥又拿出了他认为驴脸上最好吃的部位。
1: 这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驴唇，可以避开鼻孔，我觉得
0: 好。
1: 哦，这个口感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它还不全是那种胶质的口感，它是胶质里面包着肉。
2: 接下来我迎来终极挑战，
1: 驴脑，我尝尝驴脑是什么味儿。
0: 粘的是吗？
1: 对，它是那种比较粘稠，但是呢又比较结实。
2: 随着驴头里的秘密被我破解，薛大哥的全驴宴也霸气上桌。
1: 手拿着这么啃才有感觉哈，感觉吃驴排就得这样。别看上面好像没多少肉，但我们常说这个最香的就是骨边肉，是吧？所以这骨边的是对，贴骨肉是最香的，对，而且已经很入味了啊。
3: 干杯！
2: 驴脾气的薛大哥凭借一根筋的韧劲，将全驴宴做得精彩纷呈。他塑造了驴肉的味道，驴也在影响他的态度，虽然倔强，但却不骄不躁，沉淀精进。 这也许就是他与食材

0: 的共情吧，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球速，这就好了。
1: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不会是装肘子吧？
0: 庆端午的热闹大戏在江苏省盐城市的阜宁县继续上演着。这里河湖纵横，滩荡成片，拥有独特的荡区文化。
2: 别的地方啊，过端午都是赛龙舟，但是你看，在咱们荡区啊，因为咱们这个水系多，而且弯道特别窄，所以呢就不适合赛龙舟。但是当地的交通工具呢又是船，所以你看啊，当地人就有了这种荡湖船的形式。待会儿再肩膀上这船还挺沉的。阜宁荡区里不仅有纵横交错的水路，还有古老的沼泽地。
0: 里面生长着又高又密连成片的草本植物。咱这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去了？陈志国早就约好了村里的亲朋好友，帮他去抢收一种烹饪原料。据说这种原料不仅有特殊的香气，还能成就与众不同的端午味道。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3: 是端午前后最后一批了。哦，我们再抢收。嗯，就过了端午就没了，是吗？
2: 对对对，它枯萎了呀。哦，
3: 而且这时候的蒲草啊，它最有韧性。
2: 那咱们割这蒲草是从哪儿割呢？
3: 不是这样割的啊，
2: 是
3: 要抓着蒲，然后这么一捋一下来的，像割麦子一样。
2: 哦，它不是说砍啊，它是割的。
3: 对。
2: 啊，你能感觉到那个劲儿？哎，是不是？
3: 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蒲草及其编织的相关记载。古人用它编织蒲席等生活用品，这种编织手艺流传至今。
1: 你看这个，我搬下来了，这是去年的老蒲，这是蒲棒，我们这里叫，这烧一下点燃一下可以驱蚊。
2: 哎，
1: 有烟出来了，看。
2: 对，真的是像个蚊香似的啊，天然蚊香。
3: 你看我们这个蒲草啊，它有分公母之分。
0: 蒲草还分公母，杆子比较直的是公的，可将来可以长成蒲棒。这个母的就枝叶比较多，薄开来看这一块啊，可以炒着吃的。蒲草炒茶干是当区人待客的特色菜肴，蒲草心清脆鲜嫩，茶干柔韧细腻。陈大哥说， 用蒲草做容器烹制出的蒲包美食，就是阜宁人端午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味道。于是他带我直奔二舅妈家拿神器。
2: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在我这眼里就是大姐，就是眼前这几根，但是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一圈都下去了哈。
1: 对。
2: 哇，你眼睛跟不上手啊。
0: 这就好了啊，
2: 成功了！哇，真的是
0: 好了，50多年的功力啊，咱说术业有专攻，真的是全在这上面了哈。陈大哥的二舅妈名叫张文芳，是当地编蒲包的高手。为了端午餐桌上的蒲包美味，她早早就编好了大大小小的蒲包。这些蒲包究竟该怎么用？他们是如何成就美味的呢？
2: 这五花肉咱们要改一下刀了，
3: 要改刀，对，这五花肉你看，它每一块五花肉我们把它编成更蒲包大小一样的，一块蒲包肉里面一块蒲包里面只装两块肉，
2: 两块肉，让它能够适合在那个尺寸里，
3: 对对对，是，
2: 大概是3厘米厚，是不是？
3: 哎，对，这两块就刚好了啊，
2: 好，
3: 放进去了啊，
2: 所以这一个蒲包里面装两块五花肉哈，
3: 对，
2: 正合适，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放进去，哎。
0: 哎，刚好两块肉啊！哦，
2: 好，咱们就按这个来放。然后我装个鸭蛋试试啊，两个鸭蛋，
0: 哎，这么合适，这就不用收口，直接放在里面卤就行。
3: 哎，对，这样就可以了啊。
0: 好，在小蒲包里可以装进两块五花肉或者两个鸭蛋，就可以放进卤汤中卤制。这锅卤汤是陈大哥的传家宝，到他手里至少传了三代。 为了给五花肉入味，他又续了些八角、丁香、小茴香、白芷和盐，增加去腥提香的能力。然而，小蒲包有了用途， 那大蒲包又能装什么呢？
1: 这感觉还挺时尚的哈。
2: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1: 难道是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对了，
1: 真是装肘子。哎，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肘子是整个装进去吗？
2: 对，因为你发现我们市场上面很多肘子啊，它是肘子味。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蒲包的时候啊，让这个蒲包的淡淡的蒲草香，哎，融进了这个肘子里面去。把两个肘子装进去、
1: 啊。两个肘子装进去正合适。
2: 正合适啊。
1: 好的。哎呀，
0: 猪肘子绝对算是节日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关于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有人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味道，软而不破、油而不腻的红烧肘子是咸鲜味浓的下饭菜；也有人喜欢清炖肘子的原味，只加盐调味，用炖到软烂的猪皮拌着米饭一起吃，这是脂肪带来的另一种下饭诱惑。阜宁人用蒲包赋予肘子草本清香，以解油腻。在长时间的炖煮中，蒲草会分泌出具有香气的芳香油，为蒲包里的各种食材持续增香。陈大哥说，他家还有一种祖传的蒲包美食，那又会是什么呢？
1: 哎，大哥，我看你是趁热就往这个蒲包里装豆腐了，是吗？哎，
2: 对啊，冷了以后它就不会凝固起来，会很松散的。哦，
1: 真的很烫。
2: 好，
1: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跟时间赛跑的这个工种啊。对，
2: 端午节前后的这个蒲草最符合我们做这个蒲包的。它在压榨的时候，它也需要韧性。如果太早的那个蒲草，它容易坏，
1: 没有韧性。
2: 对，没有韧性。呀。
1: 大哥，这个是不是坏了？我都挤出来了。
2: 对呀、啊，这蒲草味道就没有了，看到？
1: 漏出来
2: ，第二不成形状，
1: 那个、小样不好看哈，
2: 淘汰掉，这就不能用了啊。
0: 装好豆腐的蒲包在木板上整齐列队，接下来利用杠杆原理为木板施加重量，榨干豆腐中的水分。
2: 小时候还这样子，我要坐在上面。记得我爷爷当时跟我说：“哎，过来过来，我干嘛？你要给我坐这地方，不要跑啊！啊，不要跑，就这样。”
1: 现在你这分量上去就不行了吧？
2: 有点重了。对。
0: 豆腐在蒲包的肚子里凝聚定型，取出后晾干表面水分，再放入卤汤里卤制。陈大哥说，蒲包茶干陪伴着当区人的味觉记忆。为了不让祖传的手艺失传，他才决定返乡继承祖业，并且不断开发新的蒲包美食，让阜宁当区的蒲草味道被更多人知道。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都在接受卤汤和蒲包的双重入味。大约两小时，蒲包美味陆续出锅。色泽红亮的猪肘子和五花肉香气逼人，肉香草香合二为一。
1: 哎，大哥，你看大家吃都这么开心啊，你是不是更开心啊？哎呀，
2: 我真的很开心啊。这也是我之所以返乡创业啊，这么一个目的，让这个家乡的老人啊，能够生活有所保障。
1: 那您现在这个卖蒲包跟以前比，这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以前卖的少，现在卖的多了啊。价格也高了，钱也多了。
0: 陈大哥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传承并推广蒲包美食，让家乡的老味道得以延续，让游子的乡愁得以安放。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尝了浙江遂昌的薏米肠粽，北京延庆的全驴宴，还有江苏阜宁的蒲草包肉。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真是到了骨子里，不光要好吃，还要有寓意，有巧思，连包粽子的叶子、捆粽子的绳子都有讲究。品尝了这么多美味，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节奏，去一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千年古城福建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闽南文化的灵魂之地。咱们一起去洛阳桥上走一走，看看红树林与潮汐共舞，去西街的巷子里转一转，听听南音古乐，看看非遗木偶戏，还有巡捕村的簪花围。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头上插满鲜花，那一刻你会觉得生活真美好。不管是追寻诗意文化，还是拥抱滨海浪漫，泉州都能满足您。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2: 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坐落于泉州湾入海口的巡捕村，村民世代在这里耕海为田，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从事近海养殖，再辛劳的劳作也无法阻挡对美的追求。
3: 嘿，这里是巡捕，簪花是这里的特色，被誉为头顶上的花园。看啊，我周围的女孩子们呢，都装扮上了。
4: 大黄带伞，傍晚。
2: 随着簪花围、豪壳错成为旅游打卡热点，游客大量涌入巡捕。这座保留着海丝印记的千年渔村，迎来了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小时候要打扮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是在巡捕渔村不变美才觉得奇怪。
1: 泉州簪花的款式多种多样，包括多种传统花卉，各种吉祥图案，每一款簪花都寓意深远，不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吉祥如意的期望，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0: 阿姨，那您是小时候开始就会粘这个花吗？
2: 是啊，十多岁就开始会了吧。
0: 那你自己美了一。
1: 黄浩静接待八方来客的泉州文博从业者，多次参与泉州文化海外推广活动。
0: 阿姨，我这头上插了多少花呀？
2: 十多枝啊。
0: 十多枝。哦。说实话，这会儿我扮上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平时簪花对我来说是非常寻常的，但今天当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特别的期待。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在平常中寻找不平常，在日常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美。
2: 对啊，游客来美我们就开心了。
0: 哦，那我就准备带着这个美美的发饰出去拍照喽。
2: 好吧。
3: 棉花一件带为你装慢慢漂洋过海的卷。
1: 依海而建的渔村，海上通道和海洋贸易的双重力量，塑造了巡捕村别样的民俗风情。从渔村到社区，巡捕仍保有的民俗文化折射了泉州海洋文化的缩影，堪称海丝一针。巡捕女习俗带有悠久而富有浓厚的海洋气息，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棵400多年的老榕树，与它共生的豪壳厝，曾经一度荒芜破败，如今文旅经济大火为老房子注入了新生。这里现在是必打卡的点，我也要来拍一张美美的。
1: 蜿蜒小巷两侧，由豪壳层层堆叠成壁。一眼千年的沿海渔村建筑群，悠悠诉说一方古韵人情。村里的阿嬷用小铁锥撬开豪壳取生蚝，别错过闽南著名风味小吃蚵仔煎，香喷喷，最抚凡人心。想读懂泉州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此生总要来此一游。
0: 豪壳厝是巡捕渔村的一大特色，在千年海风的吹拂下，这座小渔村既有豪壳的坚硬，又有簪花的柔美。面朝大海，它们都是力量的象征。
1: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提及的头戴簪花巡捕女和民居建筑豪壳厝，是千年渔村遗存的两大特色文化。巡捕豪壳厝所用的大豪壳并非泉州原产，而是宋元时期古刺桐港的远洋商船的压舱货。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早已从时尚界挂到文旅界，而簪花艺术更是在巡捕当地传承已久。早在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的中式新潮流以前，簪花就是勤劳勇敢的巡捕女代代相传的悠久习俗。说到勤劳勇敢的代名词，惠安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2: 惠女风情园就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之上，浪打礁石溅起浪花，也溢出了欢乐。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有美丽的惠安女，是一处绝佳的打卡圣地。
1: 曾国恒，泉州申报世界遗产首席翻译，长期从事泉州非遗和事宜及相关传统文化对外推广工作。
2: 听海浪的声响，其实就是在奏响泉州人拼搏的乐章。有一句话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泉州其实就是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1: 体验惠安女民俗文化，在海滨泡茶观日落，欣赏美丽海景，感受潮起潮落，惠女风情园是一个创作猎奇和游玩的时尚场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惠女风情园里的惠女民俗馆，这里还原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的场景。我眼前的就是号称福建三大渔女之一的惠安女。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哎，
0: 我们都说惠安女的服饰啊，惠安女是代表着勤劳、美丽、智慧和善良。您可以通过这个服饰给我们讲一下是如何去体现这个勤劳和善良的部分。
1: 可以的吗？可以的呀。身上的这一套惠安女服饰都是根据我们的劳动来创造的。像我头上这个头巾，它有一个防晒防风沙，冬天的话也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衣服我们说节约衫，短而小，也是方便劳作的时候不会弄脏我们这个衣袖跟衣沿。然后这一个裤子的话，宽筒裤，为什么要这么宽？也是因为在惠安女长期在海边劳作，把它制作的宽一点的话，可以挽起来，方便他们在海里干活。然后即便是被海水给打湿了，风一吹也很快就干了。然后我身上的这个银腰带，已婚妇女才会佩戴这个银腰带，这是夫家给的一个聘礼。
0: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纷纷来到崇武，来到惠安去体验这种惠安女的美，穿上这个妆造，美美的扮起来，这也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方式。
2: 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色彩鲜艳、款式独特的惠女服饰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惠安女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小作这个传统渔村，如今是当代艺术的汇聚之地。
1: 这里是小作美术馆，由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入口处的景观似水归塘，四个檐口可以把雨水引到中间的小池塘，有聚财的意思。
0: 入口处特意设计的四水归塘景观，延续闽南古大厝建筑风格。
1: 这一条100多米长的风雨长廊，用一片片红瓦竖着铺起来，寓意着鱼鳞、渔网和波浪三种海洋元素。

这一处户外景观颇为别致，设计师把旧厂房里原有的吊车梁保留下来放在这里，现在可以作为艺术活动、T台走秀和聚餐的用途。这三个洞呢，又称孔洞、山台，与远处的海形成山海关系的对应。

0: 哎，这里刚好有一个灰安女主题的摄影展，应该可以看到灰安女生活真实的状态吧。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一年四季，不论阴晴风雨，光影变幻无穷，衍生出许多趣味盎然的小景点，妙不可言。 主场馆上方长达100多米的玻璃窗，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随着阳光的流转变化，映射出千变万化的风景线。清晨时分，玻璃窗倒影映衬在场馆内长廊之上，宛如钢琴琴键般排列有序，展现出浓厚的影像艺术风情。
1: 美术馆由旧的老厂房改造而成，你看，这墙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建筑痕迹。往前走走看看，哎，这是一处咖啡馆，这就是旧的锅炉房，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旧的锅炉和烟囱都保留了下来，这完全是工业风的文艺范儿啊！哎，这个地方好玩。

0: 这里是泉州的最东端，每天迎接泉州的第一缕阳光，也在迎接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
1: 这是小作美术馆顶层的空中走廊，此刻晚风吹拂，晚霞醉人，我在泉州等你哦。
0: 清冽的晚风醉了霞光，也捎来了远方的相思。

0: 如果泉州有颜色，那么一定是红色和白色，因为这镌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风格，而是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思念，是乡愁。这里被称为城市后花园，是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吴林传统村落。
1: 清末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筑风格逐步多元化。不管树的影子有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这里的龙树盘根错节，就像我们的华人华侨深深地和家乡联系在了一起。
0: 吴林传统村落里的乡愁在一砖一瓦中传递，先辈下南洋的记忆在一幢幢建筑里，也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实证。如今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也成为来到泉州极佳的打卡圣地。
1: 作为典型而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吴林现存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帆仔楼等各式风貌建筑89幢。侨批在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里是吴林的侨批馆，记载着。 海外华侨和家乡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典型的南洋风格的花窗，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然后两边驮着那个邮箱、邮袋，就是这种。然后以前好像还不是这个斜的哦，
2: 以前还是背杠的，
1: 这26的，这个是女士的，以前那个是男士的，两条杠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侨批，批在闽南话里面是信的意思，但是侨批它不仅仅是信，它还有汇款单的功能，所以它也叫做银信。这些琳琅满目的就是侨批。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1: 这个就是世界记忆名录的证书，叫做《Chao Phi and Yin Xin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这栋西班牙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洋楼，如今是侨批馆。二楼阳台是一处绝佳的拍照打卡地，满眼望去是古大厝和燕尾脊。您看那个燕尾脊，其实它寓意着是燕子归巢的意思，那也是在期盼着海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寄托思念。

0: 行走在吴林的石板路上，经过的每幢闽南古厝、翻仔楼、洋楼都有一段华侨的故事。石雕、砖雕默默守卫着这座百年侨村的辉煌荣耀。穿过古厝街巷里，拍一张美美的娘惹服饰照片，感受一楼一馆一出戏的非遗体验。如今吴林传统村落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1: 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这栋朝东楼，它建于1930年，修建的时候呢遇上特殊历史时期。是什么特殊历史时期呢？我先卖个关子，你到吴林来旅游就知道了。那其实这栋楼并没有完全修建好，房主呢把修房的款项捐给了国家，所以这栋楼也是泉州华侨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0: 朝东楼是吴林第一栋西式洋楼，也是第一座钢筋水泥的洋楼，内为闽南古厝的建筑构造，外为半罗马式建筑。
1: 你看这罗马柱，这西式的花瓶栏杆，在这里无不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这是最能体现南洋风格的建筑。

0: 吴林村重视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成立了乡村旅游运营公司，引入了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业态，使古老的建筑得以新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1: 我发现一特别好的视角，从这里看过去，既有明清时期的简祠，又有民国的建筑，我仿佛穿越了时空。
0: 回想过往，畅想未来，传统与现代在吴林碰撞出了国潮的火花。
1: 这是一个古厝的书咖打卡地，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里可以喝咖啡、看民俗，二楼还能拍照打卡。
2: 祝您万事如意哦。
3: 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就是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娘惹菜。这里是吴林村非常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亲们和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这是斑斓叶做成的娘惹千层糕，
3: 还有这个是人当鸡肉，这一道是人当牛肉，
1: 奶油麦片虾。
3: 奶油麦片虾，这个颜色的饭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蝶豆花还有椰浆去拌成的，再配上这个沙巴酱，两个合二为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非常著名的，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菜？
1: 肉骨茶。
3: 好，我给你盛点汤吧，来。
1: 好，谢谢。
3: 这个，来一块排骨。哇哦，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啊。
1: 是。味道非常甘醇。
3: 那我也试一下这个。
1: 咸鲜中又带有非常丰富的味道，应该是用了许多的药材，吃起来非常的滋补。
3: 对。
4: 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马来拉茶。
3: 马来的。
4: 对。
3: 哎，这个是拉茶。
1: 拉茶。
3: 拉茶。
1: 为什么叫拉茶？
3: 好像是用这样子，好像通过这种一定的高度的这种水流的撞击啊，能够激发出这个茶里面的更多的这种香味。和韵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应该。Cheers。
1: Cheers。
0: 坐在江山如画楼上，品尝以马来西亚娘惹菜为核心菜系的南洋融合料理，仿佛做了一场南洋旧梦。泉州的海丝文化是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历史。人们把柔情似水写进了桥批，把坚毅勤劳刻进了骨子里，唯独把美外露出来，创造出多彩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咱们品尝了舌尖上的端午味道，又一起去了福建泉州，走进那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千年古城。从舌尖到脚尖，从美食到美景，既尝到了端午时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风华。说实话，这一路下来，嘴巴和心里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好的，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讲述民俗化背后的故事。河北省著名民俗画家刘宪辉通过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俗画，讲述那些关于节日庆典、民间传说、农耕文化的故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产品品牌定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介绍怎样找到自己农产品品牌定位及如何让品牌传播得更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些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
2: 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2: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4: 谢谢大家。
2: 应该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刘老师的画作在这儿结缘哈。
4: 对。
2: 我想问问两位，你们最喜欢的是刘老师的哪一个作品？
3: 我先说吧，我喜欢刘老师的一组滨湖记忆，那就是把这个我们滨湖的这个文化还有这个风土人情，这个民俗传说，刘老师整理发掘了一套这个滨湖记忆，比如说里边有这个袁绍占据冀州，还有曹操操练水军，还有这个竹林寺竹林寺的传说，把我们这个系统的把这一套东西刘老师把它画出来记忆出来，非常喜欢他这一套。
2: 对，刘老师说画了很多功夫，因为这是要真实的还原历史。
4: 再一个我后来就是随着深挖，我发现衡水湖这个红色基因太厉害了，就是著名的那个平和强生就在它湖边上。
3: 对。
4: 再一个就是好多老人给我讲，咱们衡水湖这儿以前盐碱地多嘛，什么就是炼盐的多，就是炼硝跟盐，说这个盐都卖到咱们解放区了，日本人封锁咱们解放区啊，这海盐过不去，说咱们这盐都卖到解放区了。哎呦，我下边我要下大力度把它衡水湖的红色基因多深挖一些。
2: 对。
3: 平原强生这是发生在我们衡水湖周围的，后来这是电视连续剧也拍了，对，我们
4: 电影也拍了，
3: 对，
2: 所以我们要
3: 发生在我们周围，
2: 不同的艺术形式去展现和挖掘哈。
4: 对，
2: 李校长，你喜欢哪一个？
5: 我喜欢这个，
2: 或者哪个系列？
5: 这个儿童系列。
2: 儿童系列。
5: 对，刘老师的画，贴近生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个能让你回忆儿时的那些个美好的记忆。
2: 对，好像他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是不是？
5: 对，我现在就是床头上就放了他一套 花草。
2: 啊，床上都放着，
5: 对对，一天都在开。
4: 他有时候李校长经常问我，又出新作品了吗？
2: 再收集，
5: 对，
2: 是吧？对，可能有的反复看，就是总能有不同的感受，
5: 对，
2: 是吧？啊，三位认识有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刘老师不是咱们衡水人，是吧？
3: 刘老师是赵州人。这个石家庄地区的，我和刘老师认识将近十年了吧。刘老师也是我们现在滨湖新区特聘的旅游宣传大使。
2: 旅游宣传大使。
3: 哎，而且为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滨湖新区五 A 的创建，这个注入了很多的这个活力和元素。
4: 我是只是对尽着微薄之力的。
2: 这个你看，刘老师的作品正好就是在这个展馆之内。这个展馆的全称是叫什么来着？叫
3: 刘宪辉民俗艺术画展。
2: 艺术画展，
3: 啊，对，这个画展呢，当时我们创五 A 嘛，我们要把业态都要置入到我们这个五 A 这个创建氛围之中。后来发现刘老师这个画非常受欢迎。后来我们和刘老师就商量，就是四月份我们这个和刘老师商量的，到了五一画展就办成了，时间很快，半个月。对，
4: 领导们支持力度很大。
3: 这个展陈也展得也非常好。这个孩子们来了以后，哎呀，特别喜欢刘老师的画。
2: 大家都是些什么样的反响？除了孩子喜欢，
3: 都勾起这个童年的记忆。我感觉你看是这个六零后、七零后，包括八零后，甚至九零的头，对刘老师的画都特别有记忆。特别能感触到这个内心深处的那根记忆的那个心弦。
2: 对，他的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力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3: 对，
2: 哪一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
4: 对，其实我是画了咱们共同的一个记忆嘛。
2: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其实我了解到您是2015年开始正儿八经的投入到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
4: 对，其实这个吧，我是从小就画，但是一直没有放下，也是后来也从事了很多行业，我来衡水是1997年到了咱们衡水嘛，来了是从事咱们衡水有一绝，可以说这是全世界只有咱们衡水有，叫内画鼻烟壶，我来了就是从事内画鼻烟壶，
2: 是另外一项这个传统手工，
4: 它是叫内画，在瓶子的内壁上绘画嘛，外国人就把它这个叫鬼斧神工，可以说就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内画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是也经常也是作为咱们国家领导做成国礼，就是赠送外国的一些领导人。我是从事这个道理衡水。
2: 又是怎么转到了我们这个民俗画的创作当中的呢？
4: 民俗画创作，给我感觉跟我在国外的经历有很关系，因为从事内画嘛，就搞一些艺术交流嘛，去国外的机会就多一些。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嘛，都去。就是外国有很多华侨经常给我讲。去了以后啊，他在讲就是咱们就是家乡的这些事啊，他愿意让我们画出来。就是我就是帮他们画两幅吧，哎呦，感动的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激动，他们就愿意让你多画。我没有时间，但是有最感动的让这些华侨们组织人，他把我的东西买光，你买光你不得有时间了吗？他在。

0: 再跟你讲，而且花了他不给你还，你要多少钱他给你多少钱。最感动的是好几次，就是我就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就翻译告诉我嘛，要就比方说他买了你东西了，给了你这报酬了，他还会再给你份钱。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翻译说你收下，他这是表示他的敬意，就是说
1: 喜欢，太喜欢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呦，我就感觉对我触动特别大。
1: 嗯，
0: 我在回国以后呢，咱们国内就是你看这城市化进程这么快，
1: 嗯，
0: 乡村的住店的消失，我就发现很多传统的都没有了。再一个，我从小就喜欢画这些东西，
1: 嗯，
0: 哎呦，我就愿意用图画的形式把它留出来。
1: 嗯，
0: 你说文字描述去，你再怎么描述，孩子们他不会理解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愿意用这种画的形式，
1: 嗯，
0: 去把它画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画，
1: 嗯，
0: 开始画了以后呢，也是当时一些网络发达了嘛，就各种平台，
1: 嗯，
0: 你一发上边，哎呦，感觉这个真是的，就给
1: 大家的反响特别强烈，
0: 太厉害了，说的，你从来讲全国各地的人给你就是也约你啊，就是给你聊，让这画这个给你提供素，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愿意让你画出来，
1: 嗯，
0: 哎呦，从那个时候，哎呦，我感觉就走上这条路了，就是。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有成就感。母亲也乐得跟脸笑得开了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填水，那叫填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

0: 说到刘宪辉老师回国之后选择在衡水发展，为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请董主任和李校长来说一下，是衡水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刘老师呢？
1: 因为我们那个衡水啊有三绝，
2: 嗯，
1: 这个有这个内画啊，就晋派内画，
2: 嗯，
1: 还有这个鼻烟壶，内画鼻烟壶这是一个啊，
2: 嗯，
1: 还有这个衡水金鱼，还有这个猴电毛笔。
3: 对，
1: 本身刘老师呢，他从事这个内画行业呢，就是和衡水就非常有渊源，
2: 嗯，
1: 啊，因为好多这个大师啊都在衡水，当然刘老师也是大师啊，
2: 嗯，
1: 就是后来就是在这个从这个内画转型到这个民俗画以后啊，他就没离开衡水，而且对衡水啊也有了感情，
3: 对，
1: 啊，对，衡水有。
3: 其实我感觉这为什么这也其实是衡水这我这成长这艺术成长中都在衡水形成的，
2: 嗯，
3: 我看这个地方也适合做文化。它是一个有点慢生活的节奏，就是它没有那么浮躁，
2: 嗯，
3: 这边人也很淳朴，
2: 嗯，
3: 所以说我一直有泰国的朋友，就是我经常跟他们来衡水来两次找我，就是也愿意让我去国外发展去，
2: 嗯，
3: 也有好有上海的北京的朋友也愿意让我，就是说那个地方天地更大，
2: 嗯，
3: 我感觉这边更适合我的，就是，我感觉这也是我的根吧，就是我愿意。你这个艺术你在哪做好了也能就是能影响很多人，就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它更能让你定下来，就是那种名利很淡一些，我感觉这个
2: 这片这个淳朴的土壤，
3: 对，它
2: 是能滋养您的艺术细
3: 胞的。对对，尤其我感觉衡水是我心中一片净土，可以说就是。
2: 对，像董主任说的，我们本身这个地方的天然的自然的地理优势啊，环境优势啊，是非常好的。
4: 文化底蕴也特别深，
2: 文化底蕴也很深厚。
1: 对对对，我们衡水是董子故里。
3: 对，
1: 对，这个也是大禹治水的这个地方，
2: 嗯，
1: 对，在这儿留下了足迹，
2: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天下分九州嘛，
2: 嗯，
1: 这个冀州为首，
2: 嗯，
1: 啊，这个衡水湖呢，就是冀文化的一个代表，
2: 嗯，
1: 啊，近年来嘛，我们也是创五 A 的过程中啊，
2: 嗯，
1: 刘老师给我们注入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元素，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把我们衡水湖，刘老师也是我们这个民俗画，也是我们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精神符号，
2: 嗯，
1: 啊，
2: 嗯，
1: 习主席说这个文化自信，是吧？从这个角度说，啊，真是刘老师创作了很多的作品，
2: 嗯，
1: 切合我们这个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文化自信的这种口号，
2: 嗯。嗯，所以说我们的文旅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助推这些文化发展方面哈，
1: 嗯，
2: 或者说在帮助我们的这个民俗化更大的繁荣方面，做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助推力呢？
1: 嗯，助推力是，
2: 嗯，
1: 你看我们创五 A 嘛，刘老师搞的这个画展，
2: 嗯，
1: 也是我们和刘老师一起发起来的，然后在创作过程中吧，我们秉承习主席这个以文促旅，
2: 嗯，
1: 以旅彰文，
2: 嗯，
1: 啊，就这种口号，然后文化和旅游，嗯，包括现在农业，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2: 嗯，
1: 啊，就是在这个文化旅游过程中吧，我们推出了好多的这个农民周边的这种农产品，
2: 嗯，
1: 啊。就是我们衡水湖的烤鸭蛋，我们老井关的烧鸡，
2: 嗯，
1: 啊，还有我们著名的衡水老白干，
2: 嗯，
1: 也属于一个农业方面的啊一个产业吧，
2: 嗯，
1: 和我们旅游是紧紧结合，
2: 嗯，
1: 啊，通过旅游我们促进这个农业的发展，通过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也通过那个文化呢，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农业也带动起来了，好多的这个我们衡水湖周边的这个，
2: 嗯，
1: 这个农民就是从事的这个咱们这个和旅游有关的这种。特别好，
2: 嗯，
1: 啊，
2: 嗯，
1: 啊，
4: 刘老师的民俗画，我感觉是这个咱们这个民俗文化的创新，
2: 嗯，
4: 用一种用画的形式，
2: 嗯，
4: 更生动，更贴近生活，
2: 嗯，
4: 啊，人们一看就懂，
2: 对，
4: 啊，
2: 我还了解到刘老师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是吧？
4: 对，
2: 啊，
4: 特聘教师
2: 啊，特聘教师，
4: 啊，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聘教师，
2: 嗯，
4: 啊，他就是代表。这个民俗文化这一块，
2: 嗯，
4: 刘老师讲课呢生动易懂，特别受学员们的欢迎，
2: 嗯，
4: 再一个呢，我们组织高速农民参观的时候也经常参观他这个民俗画馆，
2: 嗯，
4: 啊，所以很受欢迎，
2: 嗯，对，不光是特聘教师，
4: 对，
2: 哎，我们还有一本专业的教材，
3: 这个教材这得是李校长鼓励我，就说你为什么把你这做成一个农民教材啊，
2: 嗯，就在那边啊，
3: 对，就在这边，
2: 咱们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
3: 对对，
2: 叫乡土的召唤哈，
4: 对
3: 对，
2: 就
3: 这
2: 本书，
3: 对，
2: 哎，对，这是在李校长的鼓励之下，
3: 哎，对，李校长
2: 也一本教材，啊，
3: 对对，李校长好几年都鼓励我出这本书，
4: 提的建议啊，提个建议，
3: 就是后来在李校长的 八卦下选了这部通过几篇幅作品选了200幅嘛。
2: 嗯。

0: 就做这农耕系列啊，就是你这个重去了呀，
1: 对，
0: 就对人们比较触动比较大的共鸣比较强的这个
1: 对
0: 小二百户出来了。
1: 嗯，李校长，当时您为什么觉得哎这个是有这个培训价值的，或者说有教材价值的？
2: 我参加他的秘书画展的时候，
1: 嗯，
2: 我发现有的小朋友，
1: 嗯，
2: 看着幅画他看不懂，
1: 嗯，
2: 就问父母，年轻父母给他解释不了，
1: 嗯，
2: 再有我们带着学员来参观的时候，
1: 嗯，
2: 有的年轻的东西他也看不懂，
1: 嗯，
2: 啊，我就说，如果把这玩意儿培养上文字说明，
1: 嗯，
2: 就简要的一说明，可能人人都能看懂，
1: 嗯，
2: 在这头行了。再一个呢，就说咱们这个刘老师这个，
1: 嗯，
2: 民俗画展示的好多传统的中华这个美德，
1: 嗯，
2: 你看这个善良是吧，
1: 嗯嗯，
2: 这个孝顺，
1: 对，
2: 嗯，好多好多，这个，
1: 爱国主义题材的教育，
2: 对，
1: 然后家庭的
2: 对
1: 这个教育，
2: 对，
1: 都在里面，
2: 对，
0: 对，
1: 对吧？
2: 但是它民俗方面它有好多组建的在六十，
1: 嗯嗯，
2: 如果再不瓦解再不传承，好像再过十年，
1: 嗯，
2: 现在刚才董叔也说，
1: 嗯，
2: 60年代的70年代的，
1: 嗯，
2: 80年初的，
1: 嗯，
2: 基本上都能看懂，
1: 对，
2: 你带年轻的好多是看不懂，
0: 对，
2: 所以说为六日乡愁，
0: 嗯，
2: 弘扬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1: 嗯，
2: 啊，再一个对这个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文化传承都有很大的好处。
1: 对，
3: 刘老师这个创作的画确实是，
1: 嗯，
3: 哎，挺好。我们衡水湖呢，
1: 嗯，
3: 刘老师特别有感情，
1: 嗯，
3: 我们衡水湖也是衡水的一张名片，
1: 嗯，
3: 啊，我们衡水三张名片是这个衡中，然后是这个老白干，然后是衡水湖。
1: 嗯
3: 啊，对，
1: 下一张名片就是民俗画，
3: 民俗画
0: 已经开始了，我
3: 开始了，
0: 已经想就是做一个华湖文化长廊，
1: 嗯，
3: 对，
0: 就是让人们就是看美景的同时，能整个的领略衡水的这个传统文化，就是
3: 传统
0: 文
3: 化，
0: 想把这个整个的给湖给文化融合到一起，
1: 嗯，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刘老师这个民俗画，它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1: 嗯，
2: 啊，新的创新，
1: 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0: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来了。
1: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0: 对，
1: 早早来站位置。
0: 对，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候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面挤满了人，没地了看，我们都跑后边来。
1: 背面，你看
0: 背面这个字儿是也是反的，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再看着再找个柴火垛，
1: 睡着了。
0: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得睡着了。
4: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 刘老师，您看您的这个创作的动力和来源，除了您个人的喜好啊，这种素养的积累，有没有来自于就是各方的这种支持啊、厚爱啊？
0: 哎呀，太多了，就是经常每天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留言，网络留言。你看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 有天晚上有八点多，
1: 嗯，
0: 有一个东北的，他说话东北口音，
1: 嗯，
0: 一老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是刘老师吧？我说是啊，
1: 嗯，
0: 你这书还有吧？
1: 嗯，
0: 我说有啊，
1: 嗯，
0: 哎呀，我先做个铺垫，先，
1: 嗯，
0: 说一下我这书里来了，跟你说，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出这书？一开始我就只是画，我也没有说出书的经验，就说是也没有出过书嘛，
1: 嗯，
0: 只是在网上画的。跨国的这个人嘛，就是留言，他说刘老师，我每个只要拥有你一本书，你出点书，啊，其实我这个书是到这些跨国的这些人们喜欢倒推着我就是出了这书，就是那老先生就说给我打电话说有吗？我说有呢，嗯，说我不会汇钱，他玩的是老人机，他不会玩的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了？他说我在邻居家那孩子那智能手机上看到了，你得给我留一套，我星期天我去那个银行里给你汇钱去。我说啊，好好好，因为每天来电话嘛，也早就都疲惫，就是
1: 特别多，您没在意，
0: 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真是没有在意，就是，到了周六的时候，早晨八点，老人又给我打电话，刘老师，我坐上公交车了啊，
1: 嗯，
0: 我去县城那个汇钱去，
1: 嗯，
0: 我这时候还没有在意，其实，
1: 嗯，
0: 到了中午你是我记得特别清，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老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刘老师我在银行里啊，我给你排着队呢，你就听着周边哇哇的人也挺嘈杂的，待了一会儿，我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在意，一会儿不是我那手机收着短信了，他不是汇钱你收短信
1: 收到收款信息了，
0: 对，我那当时是五本书300多一套，我收着那个短信了以后，我心里就是没有高兴，但是我心里疼了一下子，我说这一个老人你六好像是我听着一人得六七十，他坐八天的公交车跑县城里去给我汇钱买过一套书，你说这套书对他代表得有多大？他一个农民，他这能买多少东西啊？就是他去买一套书去，要不假如我说他我知道他我送他，他不会要他的钱，就说是，这个是一个事，还有一个事就是安徽一个女的，大概有40多岁，她也是买了书以后看了，她加着我的微信了嘛，她就跟我说刘老师我谢谢你，我说你谢什么呀？他说我知道怎么对父母了，我就寻思这他以前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好，就是啃老，这些人也很多留言的嘛，就是看了你书以后知道父母不容易啊，我就说好，我说你父母带大的不容易，我说一定对父母好一点，
1: 嗯，
0: 就说是，
1: 嗯，
0: 他说后来他可能也是忍不住了吧，他说刘老师我跟你说吧，
1: 嗯，
0: 我在世界上待不了一个多月了，哎呦我听心里咯噔，他说我得了那不治之症，他没说什么病啊，就说也待不了一个多月了，他母亲的父母你看这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就是愿意让孩子高兴点吧，或者怎么着嘛，他这是有时候你做的饭合口不合，他有时候都给推翻了，哎呦他说我看了你的书以后啊，我突然一下子想到我走让父母走了安心一些，
1: 嗯，
0: 哎呦他说的我其实当时我掉泪了，
1: 对，
0: 我说
1: 这是对很多，
0: 现在说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激动，我说你早点说我不要你的钱，我送你的书，
1: 就是刘老师的作品对很多就是深处绝境当
3: 中触到这个心灵的深处，
0: 哎，
1: 对，
0: 通过你看这些人嘛，对他就是你好多人都是买了书以后他多给你钱，因为咱这个书比方说就是380或者370，多少钱吧，他会给你整数，就是说不，我这刘老师这代表不了我的，你有点心意，他说，你这书这价值远远不止这么多，就说是，因为太多了这种例子，
1: 对，
0: 后来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你看人吧，就是我也是从小农村长大的一个农民的日子嘛，我就感觉人需要一种是物质上的食粮，还需要一个精神
1: 食
0: 粮，甚至精神食粮大于物质食粮，所以说我说咱们就是国家现在倡导就是文化观感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人如果一旦精神世界丰富了，他对物质的索取也会少了，就是
1: 对，
0: 他就知足了，
1: 对，
0: 就说是
1: 对，两位领导，
5: 对，
0: 这就文化
1: 自信，
0: 对，
1: 哎，对我们习总书记说要唤起乡村，
0: 对，哎呀，我感觉他那个意义太深远了，
3: 意义太深，
0: 哎，对，
1: 你看这个唤起乡愁是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载体的，
0: 对，
1: 所以刘老师的这个民俗化的创作，为我们的这个农业工作的开展。文旅工作的开展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具体的一种途径，对吧？
2: 对，
1: 嗯，
2: 就是一个载体，
3: 很好的一个载体，
1: 是的，
3: 对。
0: 要不说
3: 老少皆宜，
0: 他俩对我也是支持很大，这也都是铁粉了，这看画的，这看的。
3: 我们是衡水湖在创五一的过程中啊，刘老师真是也是我们这个宣传大使。我们衡水湖呢是26平方公里的水面，在华北啊是最大的一个单体面积。啊，也叫这个经济最美湿地，啊，也是叫这个华北之肾，啊，特别美，
1: 对，
3: 啊，我们这个生态也保护得特别好，就是有334种鸟， 啊，特

0: 往前呢，我和刘老师我们在这个湖边上又谋划了一条这个文化长廊，
1: 嗯，
0: 啊，就刘老师的民俗画，
1: 嗯，
0: 就镶嵌在我们这个文化长廊里边，
1: 嗯，
0: 这是湖边的一条路，
1: 嗯，
0: 这条路呢是一个建步行路，
1: 嗯，
0: 啊。嗯，这个市民啊，就每天早起都可以走这条路散步。
1: 嗯，
2: 对，散步累了，坐下来，
0: 对，
2: 可以，
0: 然后
2: 看看文化，
0: 看看文化。
2: 对，
0: 这个文化呀，当然说的有那个民俗的，
2: 对，
0: 啊，有传统的，
2: 各个方面
0: 啊。啊，往前呢，我们还要谋划那个红色文化，
2: 对
0: 啊，就或者红色的教育也要镶嵌在
1: 对
0: 这个这个什么上啊？
1: 什么时候能实现？
0: 很快，
2: 很快，应该是很快
1: 啊，
0: 因为刘老师的画本身，他创作的好多作品都是现成的，
1: 对
0: 啊，对。哎，刘老师，你甭看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几百本、几百页，
1: 嗯，
2: 对，
0: 几百幅画，
1: 嗯，
0: 啊，也倾注了刘老师很大的心血，
3: 对，
1: 对，对。今天我们刚遇到这个刘老师的时候，他还在辛勤地为我们的长廊进行创作，
2: 对，对，对，对，
0: 是，
2: 我得搜集素材嘛，得把这个整个里都得融到一起嘛，
1: 对，
2: 不是两张皮，而且它是紧密地融在一起呢，
0: 融在一起，
1: 对，对。
4: 今天通过与三位嘉宾的交流呢，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刘千辉老师对于乡村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他的艺术作品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美，也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乡村的价值。期待刘老师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7: 大家好，我是张栋。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8: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7: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9: 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它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

0: 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每一个特定人群他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1: 是的。
0: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楚城，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楚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1: 是的。
0: 嗯
1: 嗯，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0: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我们想卖给他。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你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1: 哦。
0: 刚才是客户定位。
1: 嗯。
0: 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1: 啊。
0: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它俩匹配起来，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比如说吃饱穿暖，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是吧，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那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
1: 哦，
0: 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
1: 哦，
0: 包括衣服是吧，存在着定制化。
1: 是。
0: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 精准的

0: 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
1: 嗯，
0: 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
1: 嗯。
0: 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
1: 哦
0: 啊，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嗯、啊，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1: 是的，
0: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1: 是的，
0: 啊，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1: 嗯，
0: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1: 是的，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种，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40-50，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
1: 嗯，
0: 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的，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
1: 嗯，
0: 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
1: 嗯，
0: 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1: 是的，
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
1: 嗯，
0: 啊，就会非常突出，是吧？
1: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1: 下单，
0: 我们叫它触动点。
1: 触动点，
0: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出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入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

0: 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
4: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0: 是的。
4: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0: 是
4: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0: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4: 是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就到哪里。那么这个传播就是我们的通道，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那怎么做呢？哈，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那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就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4: 是啊，是吧？取消关注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4: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 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 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4: 哦，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4: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 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0: 对，
4: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

0: 也不错，
1: 对对对，
0: 就共享了，
1: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微博的粉丝，
0: 是
1: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1: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0: 是的。
1: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哈。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哈，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了。
0: 是的。
1: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0: 哦，体验。
1: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点。
0: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1: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0: 是的。
1: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
0: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1: 对，
0: 是吧？
1: 甚至我们
0: 的
1: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1: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

0: 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1: 嗯，内容。
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1: 记住。嗯，
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楚城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1: 嗯，
0: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是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嗯，
2: 是的，刚才啊，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绿皮橘子、面苹果、磨盘柿子，这些老水果您是不是很久都没吃过了呢？最近几年啊，进口或者是有较大改良的水果品种占据了市场，我们儿时记忆中那些小小的甚至是有些酸涩的水果基本不见了。那么这些老品种还在吗？为什么成了大家的回忆杀呢？今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孟然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植物学科普博主及作者史军，和您好好聊一聊怎样找回这些失踪的老味道的话题。
3: 今天和史老师一起来聊聊水果的事儿哈。史老师，我想问您个问题啊，您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了吧？
4: 怎么说呢？算是最会吃水果的人之一吧。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
3: 对，因为我今天必须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吧是一个常年有减肥负担的人，虽然减肥效果一直不佳哈，但是对于吃水果的时候，心中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忐忑。毕竟现在的水果不仅是好吃，而且也越来越甜了。咱们今天争取把水果的话题能够说得全一些。沈老师，我刚刚看您前段时间才去了新疆哈，您也提到了老汉瓜，我对这个老汉瓜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我六月份的时候是去伊犁。去休了个年假，当时就吃到那个老汉瓜，有很多人说我希望能把它带走，但是当地人说不太好带，如果你要是坐飞机的话，最好随身放在包包里一路带回家，如果放在行李箱或者托运的话，就可能会不小心这个瓜就碎了呀，或者是但是他们说还没等到最好吃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史老师，这个算是您在新疆感受很深的水果之一吗？
4: 对，因为这一次去啊，恰逢这个哈密瓜采收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讲这个哈密瓜，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瓜，是一大堆的瓜，我们都通称为它为哈密瓜了。实际上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种群呢、啊，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习见的这个西周蜜，那那个典型的就是最近在市场上特别火的这个绿色的这种哈密瓜，上面这个网纹特别的明显也特别的粗啊，那这一个系列叫西周蜜。还有一个系列叫金色年华，就是黄皮儿的，那颜色特别的漂亮，然后上面的那个纹路呢稍稍的比这个西周蜜要细一些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市场讲哈密瓜的系列啊。但是至于说这个老，其实就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品种了啊，那我们这也是隶属于厚皮甜瓜啊。当然了，我们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所说的哈密瓜其实泛指的是叫厚皮甜瓜啊。什么叫厚皮甜瓜？
3: 就是甜瓜，是不是就跟咱们小时候说那个香瓜是能吃皮儿的，这厚皮甜瓜就是。

0: 是哈密瓜
1: 对，
0: 不能吃皮儿的。
1: 哎，对，厚皮甜瓜就是跟薄皮甜瓜相对的嘛，很容易理解啊。我们所说的薄皮甜瓜是什么呢？就是你提到那个，哎，这个
0: 小香瓜、羊角
1: 连皮
0: 蜜
1: 儿
0: 什么
1: 一
0: 的，
1: 直吃的，对对对对。那厚皮甜瓜呢，通常我们是不吃那个外皮的。但是老汉瓜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它大概介于这个厚皮和薄皮之间，因为它完全成熟以后啊，它那个皮可食的部位啊，就非常非常的接近于这个表皮了，啊，这基本上就全能啃干净。我
0: 就
1: 昨
0: 是
1: 天，
0: 说，等到完全熟了之后，就可以当。

0: 常吃的那个，印象中的哈密瓜不太一样啊。那但是我们所
1: 嗯，
0: 说的老汉瓜，其实它也有很多个品种啊。我这次
1: 哦，
0: 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哦，真的是开了眼界了。以前
1: 嗯。
0: 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传统的甜瓜品种在这个区域还保存的那么好啊。就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汉瓜的品种啊，叫博谢克辛。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啊，就是一包蜜啊，你听这，你看这特别形
1: 嗯，
0: 象，一包
1: 就是
0: 蜜。
1: 特别甜的感觉，
0: 哎，
1: 嗯。
0: 对对对，特别甜，就是确实切开以后吃的是汁水四溢，甘甜无比
1: 嗯。
0: 啊！而且这个瓜的长相太特别了，这个瓜的长相长得跟个南瓜似的，
1: 圆圆的，
0: 而且
1: 对，嗯。
0: 它还不是圆圆的，它是扁扁的。
1: 嗯。
0: 啊，就真像南瓜啊！你乍看下来，你要是没人跟你说这东西啊，或者说不看它那个
1: 就是
0: 果
1: 看着
0: 蒂，
1: 也挺普通的，
0: 哎，
1: 嗯，
0: 对，不看它那个瓣儿，不看它那个果蒂的话，你八成就认为它是个南瓜，这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从这个博谢克辛这个品种延伸而来的还有好多啊，就比如说现在在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就变成了这种黄颜色的，更像南瓜的东西啊。至于说那个原种博
1: 嗯，嗯。
0: 谢克辛，它是成熟以后仍然是一种墨绿色的状态，啊，它跟现在那个橙黄，就是金黄色那个还不太一样，金黄色这个就更像南瓜了。哦，我觉得这
1: 嗯，
0: 个实在是就特别超出我的想象，啊，真的是开眼界了，啊，我一个
1: 嗯，
0: 吃水果吃这么多年，经营水果经营这么多年的
1: 嗯，
0: 人，仍然有新的发现啊，我觉得新
1: 嗯，
0: 疆之大呀，真的是值得
1: 对，
0: 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去探索。嗯。
1: 嗯，其实我对我和新疆之间哈，也是有很多缘分的。比如说，我之前在那边曾经交流过半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出去玩也常会选南疆和北疆的线路。但是这次是头一次吃到老汉瓜哈，但是在伊犁吃的。但是好像老汉瓜一般是在南疆那边比较多。刚刚我看到这个福牛乐乐说，既然聊到老汉瓜了，刚从新疆回来，本想从伊犁机场买，结果机场没有，很遗憾。所以他也想说，石老师能不能再细细的描述一下老汉瓜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其实它的这个风味儿啊，跟我们平常
1: 嗯，
0: 吃的这个甜瓜非常接近啊，但是它是软的，软
1: 嗯，
0: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软到就是很多这个甜瓜就完全成熟了以后，最靠近那个白瓤的那个部位的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
1: 就是靠籽儿的那块很软的那块了，
0: 对对对对，我们
1: 嗯。
0: 不管是吃这个香瓜也好，还是吃厚的这个厚皮儿的这个哈密瓜也好啊，它成熟到一定水平，那中间那块总是软的，总有一块瓤是
1: 嗯，
0: 软的啊，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切身的感受。而这个老汉瓜呢，它整个的那个瓜瓤都是这种质感，你就可以想象，
1: 嗯，
0: 就是说，哇，整个都是那个靠近最中心的那个软的质感，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啊！另外一个我买的那个品种，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特性，就是香气特别足啊，有一种
1: 嗯，嗯。
0: 麝香的那种感觉啊。香什么呢？如果说麝香不准确的话，就是我们讲很多这个本土的北京本土的这个葡萄品种啊，就是那个玫瑰香小粒儿的那种，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那种。麝香香气，哇，这个
1: 嗯，
0: 味儿也是很奇特啊。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味儿是特别敏感啊。就比如说我们同行的一个这朋友，他说：“哎，你怎么闻着你的这个瓜怎么有股榴莲味儿？” 我说：“这不是榴莲味儿，这跟榴莲差很多啊。”
1: 嗯，嗯。
0: 因为它不是一个含硫的那种味道啊，就是那种含硫的那种气味，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哎，我们说这个臭鸡蛋的那个味儿，或者是榴莲的这种味儿，它是有典型的这种硫化物在里面。那而它的这个老汉瓜这个味儿呢，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麝香的那种味儿，麝香葡萄那种味儿啊，非常非常典型。就可能在。

0: 再说一个，就是跟我们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葡萄那个味儿，加强版的也有点像，就是那个阳光玫瑰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加强版的阳光玫瑰的味儿，哇，特别的浓郁，就是那个老旱瓜的味儿。
1: 但老旱瓜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它这个可能是果肉也比较，应该叫软糯吧，像您说那果皮儿都能吃到特别薄的那个程度，所以它可能运输起来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
0: 对，
1: 所
0: 非
1: 以，
0: 常麻烦。
1: 如果
0: 这
1: 大
0: 个，
1: 家，对，如果大家以后去新疆的话，可以问问有没有老旱瓜，尝尝当地的老旱瓜。如果你想带回来的话，可能是不是石老师，是不是当时您得拎个兜子，然后随身携带，哪怕是上飞机了，给它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也得小心翼翼的，这样才能把它
0: 对，
1: 安安全全、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0: 没错啊，他这真的是手拎回来的。啊，这一点不夸张啊，因为这瓜已经软到一定程度了，你稍微有点磕磕碰碰，基本上就不堪食用了啊，
1: 碎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它都不是碎，它是整个烂掉了，啊，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极端，不耐储运的状态了。我能够想象的，像这么不耐储运的水果。能与之匹敌的大概也就是枇杷和草莓了。对，
1: 那你枇杷和草莓，这就是老旱瓜。大家看起来可能觉得它很坚强，实际上它的内心很柔软。
0: 对，你这 真的是得轻拿轻放啊，给它留出充足的空间，才能运回来啊。当然了，随着现在的物流技术的发展啊。我们讲这个老旱瓜运到市场上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啊，就是运到我们内地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啊。只不过说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要包装啊，它要控制货损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加进去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东西怎么这么
1: 就
0: 昂
1: 贵很
0: 贵呀，
1: 多了。
0: 是吧？啊，在
1: 对，
0: 当地
1: 我
0: 市
1: 跟
0: 场上买，可能就8块钱一公斤啊，也就是和4块钱一斤。那你要是说我们在电商上买，那拿到这个手里面，比如说我们寄到北京，那估计怎么着也得30块钱一公斤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我看了一下哈，韩蝉说老旱瓜上次吃已经是很小的时候了，是猴纸拉他说很好吃，真的很值得能够吃到这种老式的瓜哈，老旱瓜。哎，您说到这儿哈，咱们在正式开始今天话题之前，我再替老旱瓜问个问题，因为像新疆的水果非常有名，因为那个地方它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尤其像白天的时候日光又很强，所以水果非常甜。像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轮胎。还小白杏，到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可能也都会看能不能找人帮忙找一些好的产地和好的果品的小白杏能给我寄回来。那您看，像现在哈，有很多水果叫做后熟，比如小白杏，它也是提前摘下来，然后它有一定的储运的过程，然后给你运过来之后，他说如果还有青的，你放一放，过两天它黄了，你开始吃。那您看，像这老旱瓜这种，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这种后熟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延长它的储存时间，或者比如说它运送的过程当中，让它再轻一点，到了之后，我们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能够变成熟呢？
0: 这样做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就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这个瓜类的水果吧，如果你在很早之前就把它摘下来，或者说没有接近完全成熟之前会给它。

0: 变得有点上色是吧？啊，也能会变得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会变得那么出色的啊。就是这类
1: 明
0: 水
1: 白，
0: 果，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最适宜的一个采摘的时间啊。如果是在这个采摘时间之前去把它摘了。肯定不会有好效果，这我有切身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哈密真自己摘了一个瓜，真摘了一个瓜，就去摘了一个叫金色年华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大家那能够想象的那个哈密瓜的样子的这个瓜，啊，再摘了一个啊，摘了一个呢，我当时就图它新鲜漂亮啊，就是特别的板正。摘完了以后，然后旁边的一个朋友就说：“哎，你这瓜还没有熟，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上面的瓜皮上面的纹路啊，还没有均匀的分布到整个瓜的表面，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覆盖那个纹路的。”啊，他说：“你这瓜是差点意思啊。”我说：“这没事儿吧？我看那地上那瓜好多都这样，是不是？”然后我说，那应该大差不差啊，这个那瓜应该也还有还是可吃的啊。于是呢，你就摘回来以后，现场就开了，开了一尝，果不其然，真不好吃。
1: 还得再等等
0: 也许是好吃的啊，也许是好吃的，但是啊，这跟在我们这个地方招待我们啊，就是。当地人家朋友精选过的那些一对比，完了，这东西就不能吃，
1: 还是
0: 啊，
1: 不一样
0: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甜度，也不是说它完全不甜啊，有点甜，但是它的这个甜度比之于成熟的那个瓜，那差老远了，啊，包括说它的这个香气也差老远了，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很多的水果你提前采摘了以后。也许它里面的糖分啊，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提升啊。就比如说一些水果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储存的淀粉啊，在储放的过程中会转化成蔗糖啊、果糖啊这些有甜味的糖啊。但是有一个关键核心的因素是不会变的，就是那个香气。这香气物质。不到它成熟的最后阶段，基本上不太可能合成的，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你要说提前采摘了，是嘛？吃是勉强可以吃，但是你要说味儿嘛，也就不用强求了，是吧？强求不了，
1: 明白。所以这咱们就要说到一个专业词汇，就叫做熟熟哈，就是真正等它熟了，然后它要是。啪叽掉在脑袋上，那可能才是最最好的味道啊！今天咱们最开始先从这个吃瓜开始说起，确实是像您说，树熟了，等它完全成熟之后再吃的这个水果，在它最佳赏味期去品尝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样的问题，说还有荔枝，北方人好奇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的和北京吃到的到底能差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水果哈，我们来揭秘一下水果圈的反祖。现象，甜酸味的沙果，口感偏硬的青苹果，还有超酸的薄皮绿橘子。今年的这些老式水果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且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到底是情怀使然，还是有商业推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做客中国乡村之声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水果圈的新故事。史老师，我知道您是山西人哈，那您现在会不会对这些高甜水果有些烦恼？毕竟山西人对酸酸的食物会不会更好，有更多的爱？
0: 没有烦恼啊！我典型对吃水果这件事上，我是典型的甜党啊。这酸的水果我不吃的啊，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什么风味的水果都寄给我，到现在，大家给我寄水果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啊，因为他们知道给我寄一个比较酸的水果来，过来了之后不会获得什么好的评价。对，山西人爱吃的酸，它是要出现在特定的场景里面的啊。我们讲这个酸味儿是出现在一些特定的菜肴里面，比如说我们吃面条，吃一些这个凉拌菜啊，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酸味儿来， 调味儿的嘛。啊，那你要是出现在

0: 水果里面，若非是啊，这个水果，它就是奔着酸去的啊。你要是说非要让
1: 嗯，
0: 一个柠檬变甜啊，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出错
1: 嗯，
0: 了是吧？啊，那
1: 嗯，
0: 若非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水果的追求仍然是大而甜，这是我们人。固有的一个偏好啊，因为这就
1: 嗯。
0: 是我们人类，就是培育水果培育的那么多年，其实目标就是干这个，啊，他不是说我们
1: 要
0: 要把
1: 香
0: 一个，
1: 甜可口，嗯，
0: 对，他不是说我们要把一个水果，要把它变得尽可能的，给它弄得又小又酸，那不是，这不
1: 嗯，
0: 是我们培育水果的一个。方向啊，对，你看我们这有朋友说，哎，就是有喜欢酸的，是那个我也有好多好朋友，他们就喜欢酸味儿的。当然了，
1: 嗯，嗯。
0: 我说的喜欢甜，也不是说完全排斥酸味儿啊，
1: 嗯，
0: 它是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一个好的水果，它是要有适当的糖酸比的啊，什么意思？就是糖的。总量，特别是可溶性糖的总量跟有机酸的总量之间的比值，是要处于一个合适的区间的，也不是
1: 嗯。
0: 说完全甜它就一定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啊。完全甜，那直接喝白糖水，那有味儿吗？没啥味儿，没啥味儿，也不
1: 对，
0: 好
1: 有
0: 喝。
1: 的时候那个明白，有的时候甜是需要用酸来帮它对比出那个更好的那个风味的，对吧？
0: 哎，对对对，这个好的甜味儿，它是要有酸味儿来衬的，啊，那个稍微的
1: 嗯。
0: 衬一下，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啊。就是不管是你吃橘子也好，你吃这个苹果也好，就是我们皮见的这些水果里面，它这有点微微的酸，其实对于我们吃这个水果的体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但是
1: 嗯，
0: 要是纯酸的话，那确实是其他朋友的爱好了，反正不是我的爱好。对，
1: 嗯，哎，那像您老家，我在山西的时候吃过、喝过沙棘汁儿，然后还有那个湖平的大枣，然后还有梨，玉露香梨也算是咱
0: 哎，
1: 们山西
0: 对，
1: 的特产了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些水果在您的记忆当中是怎么样的？那这些水果从小到大，您有没有看到它们有些变化？
0: 首先我们讲啊，玉露香梨，这是一个新进的东西，啊，这
1: 嗯，
0: 太新了。这玉露香梨出现，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啊，非常非
1: 哦。
0: 常新。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品种，啊，小时候没吃过这么好的梨，哪有这是吃这么好的梨啊？你看那个头又够大，皮儿又够薄，果肉又够细啊，水分又充足。其实玉露香梨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育种的一个典范，啊，它是用这个库尔勒香梨啊和这个雪花梨之间进行杂交，产生了一个这么
1: 嗯，
0: 独特的品种啊，兼具二者的特性，既有雪花梨的个头，又有这个库尔勒香梨的这种口感和它的风味儿。
1: 嗯，
0: 你看这两者强强联合了，这玉露香梨这是强得不得了。是吧？我
1: 哎，您
0: 在
1: 说到这个，嗯。
0: 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是可以像苹果里面的红富士一样啊，就是横扫整个梨圈儿啊。这个是时间的问题，那这只是时间的问
1: 嗯，
0: 题。
1: 对，您
0: 至
1: 刚
0: 于
1: 才说
0: 说，
1: 到雪花梨，我突然觉得这个就是沉下去的记忆突然显现了，这好像就是小时候常吃雪花梨，好像现在是不是就见得少了呀？
0: 因为你现在吃到的梨已经升级了呀，是吧？就之前
1: 嗯。
0: 就是一度是被库尔勒香梨占了这个风头啊，是吧？啊，库尔勒
1: 嗯。
0: 香梨一度是这个我们在市场上能够吃到的梨的家族里面的，别的不敢说啊，至少是在口感这个方面上啊，那绝对没有其他品种能对它进行挑战的。它的口感已经达到极致了，就是实细胞也少，汁水也丰富，口感也脆嫩，没什么可挑剔的啊。那能与之媲敌的，大概也就是这个像枫水梨啊。枫水梨呢，
1: 嗯，
0: 也不错啊，但是风水梨的一个缺陷就是样子不好看，有点丑，对吧？这个整个的果皮是那种锈黄色的样子，不像说这个库尔勒香梨那么俊俏啊。那当然了，今天这不是玉露香梨就出来了吗？啊，至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些梨，包括鸭梨啊。包括雪花梨啊、砀山苏梨啊，这个南果梨啊，这些，包括云南的宝珠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梨的品种非常多啊，地域性非常的强啊。但是，在之前的这么大概10来年的时间里面啊，确实是被很多的这种市场表现特别好的品种。就掩盖掉了。我们在市场上大规模的看到的这些商品品种，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像这个香梨，像这个一些这个雪花梨也有一些像风水梨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些皇冠水晶梨啊，那这都比较多，就是还是看它的商品性能。至于说我们家那边啊，又说回来，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的，其实是两种水果，一个是枣，一个是柿子，啊，对，其实说苹果、梨这些，我觉得在小时候吃到的那个东西吧，特别是上初中以前吃到的苹果和梨，都怎么说呢？不，就是没办法做过高评价，确实跟今天吃的差点意思啊。虽然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所怀念啊，就比如说以前吃到的这个黄香蕉苹果，也特别有个性，特别个性这个苹果，哇，这个香气特别足，哇，放一个这个苹果在屋子里面。就是整个的屋子里边都是香的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吃，它真不行
1: 它
0: 啊，
1: 那个口感不是脆脆的，它是有点沙沙的那种软软的感觉，
0: 对，它又不是纯粹的像花牛的那种面啊，也不是说那种像乔纳金那种啊饱满多汁的那种，软啊，它就是一种非常让人不好接受的一种口感，就是除了香。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当
1: 好，
0: 然
1: 皮儿
0: 也
1: 还有
0: 有
1: 点
0: 朋友，
1: 厚，好像我记得，
0: 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啊。我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肯定是也有朋友可能会喜欢，但是这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这种一个水果的状态啊。那至于说我小时候能够想到，就是能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枣和这个柿子，就是我们家那边的枣和柿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啊，山西南部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枣，叫稷山板枣，啊，稷
1: 板
0: 是哪个
1: 枣，
0: 稷啊？社稷的稷啊，那个山叫稷王山啊，稷王山传说就是这个稷就是在那儿教人种这个粮食的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盛产一种枣，就是板枣啊。因为这个枣啊，有点扁啊，就是扁平扁，不也没有到扁平那个状态吧，反正有点扁那个感觉，所以叫板枣嘛。而这个枣的特点就是糖度特别高，然后呢，可食用部分特别的高啊，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枣没什么可挑剔的。啊，是应该这样说。今天我们都好多人，都认为说，哎，新疆这个灰枣是就是若羌灰枣，我们前两天也去了啊，若羌灰枣说特别好，是我同意，若羌灰枣也特别好，名头特别大啊。但是呢，稷山板枣啊，那这枣都比这个出名的时间早得多得多啊，它是一个非
1: 我
0: 常
1: 刚
0: 非
1: 刚
0: 常。
1: 去网上看了看，这个稷山板枣就是圆胖圆胖的一种枣，是吧？
0: 对，就是这，它实际上并也是跟这个新疆的这个大枣类似的，它不是为了鲜食的啊，它跟那个冬枣不一样，它就是做这个干果啊，就是干制了以后，品质特别好啊，不管是你煲汤啊，还是煮粥啊，你放上几个，哇，那个 整个那个汤水都是甜的啊，非常非常棒。

0: 样的一个枣。
1: 哎，石老师，您能不能帮我回忆回我小时候也爱吃那个枣，但那个枣是长的，吃起来脆脆的，但现在好像就只能买到冬枣，还有今天我买的叫有点像盘枣，对吗？
0: 对，就是也是新出来的一个品种啊，盘枣。那你说那个长长的脆脆的，有可能是马牙枣啊，有可能
1: 马牙枣。
0: 对对对，就马牙齿啊，马牙枣。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现在这个枣现在
1: 对就是它
0: 出现的这个频率也比较低了啊，对，这种传统
1: 因为感觉那时候的枣
0: 对，
1: 像您说那种枣是甜但有那么一丝酸的感觉，但现在有时候吃那个冬枣吧，甜
0: 对
1: 也挺好吃，但好像就少了点那种酸的衬托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追求的就是甜啊，就是追求甜，另外一个就是大，然后就是产量高啊，基本上就是，这就是我们对水果的基本的追求啊，包括说这个柿子也是这样啊，我刚才我提到说柿子呢，在晋南区域。大部区域种的就是还是那个磨盘柿，特别大个儿啊，巨大个儿。那这种柿子呢，它采收下来啊，它不能马上吃啊，因为传统的品种它都要经过一个脱色的处理啊，因为这个柿子里面的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啊，所以把这个柿子要收回来以后要放在一个瓮里面。要懒一下啊，叫懒柿子，实际上就是促进它那个后熟的过程。后熟完了以后，完成这个脱色以后，你再拿出来吃，就没问题了，就不涩了啊。当然，现在的很多的品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很多的品种就是我们讲的甜柿嘛，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涩柿。那甜柿呢，就是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啊，这个。在南方特别多啊，两广区域啊，像当地叫水柿的啊，这种品种就是这种类型的，包括说最近几年特别火的这个火晶柿子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呢，在之前的话啊，就我们小时候，基本上碰不到这种啊。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柿子摘下来，它肯定是要做这个后熟处理的，才能继续吃，大概是这样子。
1: 原来我们练绕口令有叫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那个色字儿还是特别明确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脆脆的柿子哈，就是说到这个水果，确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你看说现在这水果越来越甜，确实也是大家的需求，因为吃甜食让我觉得多巴胺分泌，心情很好哈。我们想问一下，那如果再往前倒一倒，不仅是咱们小的时候，可能是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果和现在比，会酸一些些吗？
0: 何止是酸呢，那就是又小又酸。对，其实在我们吃水果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啊，吃到的很多的水果都不甚甜啊，不甚甜，特别是一些代表性的啊，像柑橘类的水果啊。那柑橘类的水果我印象中之前吃到的很多的这个橘子啊，都是非常酸的。当然呢，也跟采摘时间有关系，可能也是跟这个当时固有的一些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当时的很多的品种就是比较老嘛，像这个欧柑之类的啊，它确实是比较老，品种确实是比较老的啊，所以你吃起来就确实酸啊。我印象中最初吃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柑这类的水果啊，当时有一个叫广柑，其实就是欧柑的一个名字啊，就是皮儿厚厚的，类似于柑或者是橙子这样的东西，这真的酸啊，那个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怎么能吃这样子呢？但是你看到现在，那我们吃到的这个市场上常见的售卖的这些。柑橘啊，就基本上都是甜的，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甜啊。

0: 大部分的主力的品种啊，你不管是这个砂糖橘也好，还是冰糖橙也好，都非常甜了，是吧？就是它的
1: 对。
0: 育种还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1: 对，哎，那您说，当年那杨贵妃要吃的那个荔枝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香甜，对吗？
0: 那当然不会，那就绝对不会，因为荔枝的选育
1: 啊，
0: 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讲，荔枝这个物种啊，它不太好选，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特性比较特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实生苗啊，不一定就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品种特性啊，因为荔枝是一个典型的需要进行异花授粉才能够产生果实、产生种子的这么一个物种啊。那如果说授粉不好，它这个果子就不行啊。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种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啊，其实就和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啥啊，因为它重新组合了，重新组合了啊。这个即便是你知道它的父本是谁，母本是谁，但是怎么组合产生这个孩子，最终长什么样，你不知道，这就跟开盲盒一样，所以这个育种难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荔枝呢，它的分株繁殖一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它不能像很多的果树那样进行一个简单的扦插繁殖，啊，就是你插下，你把这个枝条插扦插了也没有用，长生不了根，长不起来。所以在长时间以来呀，咱们国家到今天为止保存的荔枝的品种有多少个呢？可能都大家少的，大家可能都难以想象，也就200多个。就是我们种荔枝，种了至少2000多年的时间，你到现在能够看到的品种也就200多个，全世界算上印度那边种的也就250多个。你看这跟苹果相比，那差老远了啊！苹果这有几千个品种啊，甚至我们常见的品种都有100多个啊，这个差距非常大，差距非常大。那话说回来，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用一些现代的一些技术方法，在想办法去克服刚才的那些难题啊。就比如说扦插不容易，但是它能够进行高枝压条，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这个特殊的器皿，里面装上这个土壤啊，在这个挂在这个枝条上面啊，就是比较纤细的一个枝条上面，给令枝条包得紧紧的，包得紧紧的呢，这个枝条就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开始生根了。等这个根长得足够这个强壮以后，哎，你把这个枝条截下来，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新的苗子了。哎，你看这现在的方法就是特别的聪明，是吧？特别的有效率，而且现在的这种嫁接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啊！以前呢，嫁接荔枝不容易
1: 就是
0: 成
1: 扦
0: 活，
1: 插多一点，
0: 对，嫁接荔枝不容易成活，但是现在的嫁接荔枝的成活率也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促使它能够进行这种维管束融合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促使它能完成这个过程。啊，就是让它的这个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啊，那你看这些新的我们讲新的好的水果的出现，实际上都是跟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啊。那话说回来，那个杨贵妃她吃那个荔枝，哎，肯定没有现在的这个好吃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一些名贵的品种的出现，实际上有记载可考的，那大概也都是明清以后了啊。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火热的那个一个品种叫挂绿啊，这2年都特别火，也这个挂绿卖得很贵， 可能

0: 一斤，在这个一些产量比较低的年份，大概能卖到两三百块钱吧。啊，
1: 嗯，挂
0: 那
1: 绿
0: 这，
1: 荔枝就是上面有一些绿点点的那些，对吧？
0: 它是有独特的这个果形，还有颜色的，大家可以
1: 嗯，
0: 去搜一下。啊，对
1: 颜
0: 对
1: 色上可能容易分辨一些了哈。
0: 对，对对对，挂绿啊，那挂
1: 嗯。
0: 绿这个品种啊，就是被捧得比较高，但是这个品种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了。出现的时间，
1: 嗯。
0: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清代的时候才出现对它的记载，啊，不，之前是没有的，啊，而且这个品种在当时就很贵，啊，不是说在当时很多啊，当时就很贵，当时。应该说，特别贵的时候，一斤这个挂绿的荔枝就可以值1两银子，那是非
1: 哇
0: 常
1: 哦，
0: 贵
1: 那是非常贵了，
0: 对，
1: 嗯，
0: 对，嗯。
1: 对，刚刚提到了这个荔枝哈，就是哪怕是杨贵妃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她能吃到好吃的，但肯定是不如现在的。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老式水果和网红水果，你 pick 哪一个哈？说到雪花梨，它那个润喉和润肺的效果更好。觉得现在的秋月梨虽然汁水也很多，也很甜，但好像就是没有老式的雪花梨润喉。您发现过这类问题吗？
0: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可能，怎么说呢？心理因素占的比重可能会比较 高一
1: 情
0: 些
1: 怀更
0: 啊。
1: 多一点儿，
0: 对对
1: 一
0: 对对，
1: 想到
0: 当
1: 小时候，一切都开心了。
0: 然，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小时候可能
1: 嗯，嗯。
0: 很少有这么充沛的一个食物的供给，所以那个时候你吃到那个水果，但凡有点风味儿。啊，但凡是，有点甜，你都会觉得它还不错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衬托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日常吃的白米饭、白米粥、素菜，然后连油荤腥都很少，吃糖是件非常奢侈的事儿。过年的时候，
1: 嗯，
0: 这桌子上才会摆满糖块，平常那糖块都消失不见的。啊 就根本不会出现在
1: 嗯嗯。
0: 桌子上。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吃一个，比较有风味的水果，都会觉得，特别有
1: 嗯，
0: 感想，是吧？特别有幸福
1: 对，
0: 感啊。但是现在你
1: 其
0: 看，
1: 实也是生活中，嗯，
0: 对，
1: 对，
0: 你
1: 我说
0: 看
1: 其实
0: 你，
1: 也是生活中的不同的风味，让我们觉得曾经的水果格外香甜。
0: 哎，对对，那你说现在，咱就不
1: 嗯，
0: 说别的，咱就说糖这件事儿。那你现在这糖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是吧？我们现在这大家
1: 嗯。
0: 对糖的这个认知已经从当年的这个营养品变成了一个受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了。我们这 真的
1: 容易
0: 是
1: 长
0: 非常
1: 肉
0: 的
1: 糖
0: 奇特
1: 高
0: 啊！对，你
1: 嗯，
0: 看，我们就不用很久之前啊，就是30多年前，有很多地方招待客人。你招待客人拿什么招待呢？你来了人了以
1: 嗯，
0: 后就是那个，凉开
1: 水
0: 水，
1: 果
0: 甚至
1: 糖，
0: 就是凉水，
1: 嗯，
0: 化点白糖
1: 嗯，
0: 就给这客人喝，这就是待客之道啊！这就是非常高
1: 嗯。
0: 级的饮料，是吧？这个甚至
1: 对，
0: 比那个茶还要高级啊，就比泡茶还要高
1: 嗯，
0: 级啊！给你端碗糖水出来，哇，这是非常非常。隆重的这个欢迎仪式，应该这样来说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你
1: 嗯，
0: 说我去谁家做客，哇，就给我端一碗糖水上来了，我肯定说这哥们儿这个不安好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就
0: 对，
1: 是
0: 大概
1: 糖
0: 就是
1: 糕还给我喝糖水
0: 对，大概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差别，是吧？这个差别实在是太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记忆中的好味道，它未必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水果本身的味道，那里面可能经过了我们的很多大脑的这种对记忆的加工，啊，是这样，
1: 也可能你就美，在无形中你已经美化了它了，就
0: 哎，
1: 可能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哇，还是小的时候在某一地点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有可能你再去尝的时候，当物是人非的时候，味道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了吧。
0: 对对对， 对，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具有特殊风味儿的，就是让人留下极端，特殊印象的这样的一个水果，在随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慢慢消亡了。这确实也存在，也存在。这个是，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只是闻味儿的水果啊，不是为了吃的水果，就是那个，花红，就沙果，花红啊，花红就是长得像小苹果似的。那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好吃啊，就是完全你要是说吃的时候，就是那种沙沙的，也比较酸啊，根本就不会变甜的那种。但是它的香气啊，那是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浓郁啊，真的特别浓郁。我是特别喜欢它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还会偷偷的这个放在这个书桌里面，放几个。哇，那个一拉开书桌抽屉，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特别的让人舒服，就是那种特别让人愉悦的那种果香味儿。但是
1: 明
0: 这
1: 白。
0: 样的
1: 哎，那
0: 水
1: 现
0: 果
1: 在
0: 现
1: 经
0: 在
1: 过
0: 没有。
1: 育种技术的改变，花红有没有像不像原来那样？就比如说它的口味和香味已经提升了一个高度，吃起来也会好的呢？
0: 没有了，它就干脆就没有了。
1: 但确实可能也是曾经的记忆，或者比如说是某个村儿可能还有这种花红的沙果在，但它并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出现了哈。
0: 哎，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水果生产都已经是标准化种植了啊，所以它
1: 对。
0: 不再像往常那样说，我们经营一个果园是那种随机的粗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当年去吃西瓜的时候，你吃西瓜，咱就别说口味儿了，就说这个瓜瓤的颜色，你都没有办法确定，那跟开盲盒似的，啊，这个
1: 不
0: 是
1: 是，
0: 红
1: 原来不
0: 的，
1: 是可以敲一敲吗？
0: 不，这个是生熟啊，这都还好。这可能你是能挑出来生熟，但是你那个时候那个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瓜，它可能是红的，也可能是黄的，也可能是介于之间的。因为那个时候种的瓜，就是大概四十年前吧，那个时候种的瓜那是很粗放的，你种子都是不统一的，你种下去长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就不统一。啊，所以那个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是，保存了一些这种品种的多样性啊。但是我们今天说，在这种商品化的这种时代，就是特别是水果已经成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的时候，它要求它是均一化的、标准化的，所以这种多样性就逐渐丧失掉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看到好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水果，比如有苹果梨，现在还有一种叫苹果蕉，这都是什么梨和什么蕉？它们和苹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所谓的苹果梨，它不是苹果和梨发生了什么杂交产生的水果，它就是梨，它只是长得形象比较圆啊，不像是那个梨形的啊。我们讲梨形的，就是靠近果蒂的地方比较细，下面比较粗嘛。那这是我们想象中的标
1: 就是
0: 准的
1: 阿克
0: 梨
1: 苏
0: 形。
1: 香梨的这个形象，
0: 对，那苹果梨呢，就是一个大胖子啊，就是圆圆胖胖的，这个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苹果非常像，但是它仍然是梨啊，它仍然是一种梨，就是这个是隶属于我们叫秋子梨这个系列啊。那秋子梨呢，这个系列它是需要经过后熟才能够吃的，啊，就是它鲜
1: 买
0: 食
1: 回
0: 不
1: 来
0: 好
1: 放一
0: 吃，
1: 放，
0: 对，它要放软了啊，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种秋子梨，就是叫南果梨，啊，软软的，放软了以后有软软的，有股特别浓郁的酒香，啊，是这么样来的啊，那这吃这个啊，那苹果梨呢，跟它实际上是一大家子，你鲜食其实不好吃，一定要给它放到。完全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风味儿。 啊，是这么来着。
1: 嗯。
0: 至于说他的这个长相，为什么像苹果？哎，这纯属偶然，是吧？因为梨的家族太大
1: 嗯，
0: 了啊，梨的家族太大
1: 嗯，
0: 了。我们讲这个中国啊，咱们的梨的品系就分四大类啊，包括说秋子梨、新疆梨、沙梨，还有白梨啊。那这是完全不同的几大系列，那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嗯，哎，那苹果胶呢？
0: 苹果胶其实就是一种长得比较胖的这个，
1: 香蕉，
0: 芭蕉吧，应该叫芭蕉，
1: 芭
0: 它
1: 蕉
0: 不
1: 哦，
0: 太像这个，不太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香蕉，因为香蕉呢，
1: 嗯，
0: 我们讲就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定义啊，香蕉它应该是具有小果野蕉的基因的，而这个所谓的芭蕉呢，通常来说是从野蕉这个祖先来的。啊，就野蕉这个祖先，通常来说，它们的果实啊就会比较的短胖一些，啊，那我们
1: 嗯，
0: 今天看到那个苹果蕉呢，可能就是这个祖先的基因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啊，就是短短胖胖的，然后颜色上也有一些独特性啊，有些苹果蕉还真是红的，啊，那就于是就让大家说，哎，觉得哦，这个长得好像苹果呀，你给它起个名字，是吧？其实跟苹果也没啥关系，
1: 可能就是更形象的一种说法，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有亲近感一些。
0: 哎，对，就是我们在
1: 嗯，
0: 来进行一个生物命名的时候啊，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用自己熟悉的东西来类比那些初次见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我们命名的时候，这个西方的那个这个命名更能凸显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西看英语里面好多的这个水果都是这个 apple 那个 apple 是吧
1: 哦
0: ？pineapple、cashew
1: ，pineapple，
0: apple，对，sugar
1: 嗯，
0: apple 啊，反正全都是 apple 啊，因为他们之前大概也吃过 apple。
1: 哎，刚才说到这个梨的问题啊，心有余力很足。他说：“梨我不服，我觉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梨都不怎么好吃，里面有小的、细的、疙瘩。我最不爱吃的水果就是梨，核很多，还有酸。”这是不是就是没找到好吃的梨？
0: 是的，是的，这一定是对梨这个家族有偏见。这个，你说有没有那个小的沙沙那个小疙瘩？是啊，因为梨和苹果啊，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在于，它是具有实细胞的啊。所谓的实细胞，就是在它的这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的，它的这个细胞壁上不停的有纤维素还有这个木质素不停的去沉积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个硬硬的小颗粒。啊，这个是梨家族的一个果实上的一个特征啊，当然也有一些水果也存在这个特征，就比如说这个释迦，啊，也叫佛头果啊，长得跟那个，
1: 这释迦就是刚才您说的 sugar apple，对
0: 哎，
1: 吗？
0: 对，就是跟那个是佛陀的那个头上那个发髻似的那种
1: 对，
0: 一个特殊的水果是吧？啊，它实际上大名叫番荔枝。啊，这说的都是它。其实你吃它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哎，它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实细胞的存在啊。这在植物的果实里面还是挺普遍的，但是梨里面比较典型。那好，那我们传统上评价一个梨优质不优质，一个核心的标准，那就是这个实细胞的多少啊。实细胞多的肯定不好嘛。啊，所以我们在长期的选育过程中，就是要朝着实细胞越来越小，且越来越少的方向去选育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新疆梨，也就是库尔勒香梨啊。这
1: 库尔勒，
0: 实细胞确实少啊。那继而由它杂交出来的这个玉露香梨，实细胞也非常少啊。这是从这些来的，包括说现在的。像这个风水梨、秋月梨，其实实细胞也蛮少的。对，那你要说你非要吃那个传统的一些沙梨， 那这他都叫杀梨了呀，那
1: 嗯。
0: 你不能让人家不杀，是不是？

0: 对，它沙梨就是那个沙子的沙呀，对，对，它，对，是这么
1: 所以
0: 来
1: 如
0: 的，
1: 果您
0: 嗯。
1: 想挑战一下，可以去那个石老师的老家哈，尝一尝玉露香梨。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了，说释迦果好吃就是太贵，吃过一次，有没有可能以后咱们也有自己的释迦果？
0: 有，我实际上在福建和咱们国家台湾都在大量的生产啊，都在大量的生产啊，这个是可以生产的，它不像榴莲是吧？榴莲的产地确实比较局限啊，但是释迦的可生产区域还比较多，嗯。
1: 对，因为这个像您说，一是产地很重要，二的话你得等它慢慢成熟。就一棵果树真正它结了果，到果更好吃，可能得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尤其是像您说一些新品种的培育的话，它前期要等的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咱慢慢来，别着急。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到端午节了，大家开始吃粽子了吗？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粽子真的是好吃，但是真的也不敢多吃啊。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咱也不知道说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欢迎吕医生。
2: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来说说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这个是真的吗？
2: 还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肉粽的热量大概我们保守估计的话，如果拳头大小的这么一个肉粽哈，大概就是350大卡。那么350大卡，也就是说我们要快步行走，大概就要70到8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其实差不多，
1: 还真是
2: 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
1: 朋友们，这不是一个谣言。你喜欢吃粽子吗？
2: 我喜欢吃粽子，因为它那个口感很好，就是那个软糯黏黏的那个感觉很好。
1: 您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2: 我更喜欢吃咸的。
1: 我也是，我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粽子。如果经常持续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之前听我讲过，就是我妈妈特别会包粽子。她包的那个粽子呢，首先我们知道猪肉的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她是把那个贴骨肉和五花肉先炖和卤，就是本身那个肉它已经那个味道就非常的香浓了，有那个酱香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包粽子了。这个粽子里面呢有花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它提前把它泡发泡好，然后把卤好的五花肉和那个贴骨肉放进去一块儿。这个时候还没完，它把所有包好的粽子放回到炖肉的卤汤里面去煮。
2: 哦，
1: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每一粒粽子的那个米都包裹着那个肉香
2: 的
1: 味道，
2: 肉的那个香味啊！
1: 哎呦，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馋。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粽子，因为我老觉得那个就是江米我有点消化不动，但是那一次我妈做的那个肉粽，哎呦，我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当时她做完了之后，我把那个粽子带到了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说
2: 抢光了。
1: 对，首先大家吃的都很香，然后大家说你就应该让你妈开发一个业务，就是让她卖粽子吃啊，说我们就给你妈妈就包圆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粽子它能不香吗？对吧？首先里面这个五花肉，有这个肥肉，
2: 肥瘦，
1: 对，然后它这香就肯定的，然后它又放回到炖肉那个卤汤里面，就是肯定是香，但是它热量也一定是非常的高。
2: 对，
1: 嗯，
2: 热量高，你想咱们选的五花口感好，油脂，五花就油脂也会更丰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剔骨肉，虽然说它是以瘦肉为主，但是为什么它会香呢？它会带着就那个一层筋膜和那个脂肪，所以说它会口感很滑嫩，滑嫩也会软嫩一些。包括刚才咱们说呢，把粽子又放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肉汤里边去炖，味道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刚才说呢，一是油脂，还有什么呀，其实油盐它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它这个热量肯定就相当于，
1: 我忘说了一点啊，朋友们，里面还有咸蛋黄，
2: 那又所以说热量几乎就是翻倍再翻倍啊。
1: 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偶尔吃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咱不能天天吃，一天吃好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2: 对，
1: 一个不是我妈妈做的这种特别超高热量的粽子，咱们就说一个标准的肉粽吧，就大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热量，350大卡是吗？
2: 得看不同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刚才说还忘了说一个咸蛋黄，那么就蛋黄肉粽应该在所有的粽子里边算是之最，对，算是之最，它是最高的。

0: 然后其次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肉粽，然后接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就是甜的，比如说豆沙粽、枣粽，然后接着现在其实还有一些
1: 各种新式粽子，
0: 新式的一些个
1: 里面什么放榴莲的呀，放百香果的呀，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包括什么抹茶粽子里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馅料的，特别多。
0: 对，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个相对健康的一些个杂粮粽，其实它的热量确实相比这些的话要低一些。
1: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年我采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种植户，他们家是种藜麦的，然后他开发的一个周边产品就是做藜麦粽子，那个热量其实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而且当时他跟我说，你不要吃主食，我给你寄粽子，你就把它当成主食去吃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粽子里面其实就放了一颗枣，剩下就是藜麦，加上一些什么小米啊，可能搭配了一些大米或者是我们说的江米，它其实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这个主食。
0: 对，其实还真是，如果说这个粽子不是特别大，就是不大于咱们这个拳头，还真的可以替代咱们这一餐的主食。就刚才说这个粽子里边不额外加油，不额外加糖，只是加一个粽子。那常规咱们在外边买的一些个相对健康的粽子里边，它为了改善那个口感，其实在这个米，不管是纯的糯米，还是说加了一些粗粮的一些糯米里边，它常规会加什么呀？会加一点油和糖。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它的配料表，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粽子它真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也是咱们比较推荐的。
1: 我前两年曾经去过潮汕地区拍摄，那一次呢也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粽子。后来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为什么你们家这个粽子这么好吃？他说你想知道吗？我有一个秘诀，就是我那里面放猪油了。
0: 对，这个猪油是几乎很多商品，就像咱们说，就比如说咱们在饭馆里吃一个清炒时蔬，觉得相对健康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大厨在炒清炒时蔬的时候，里边会点一点什么呀？点一点猪油。所以为什么大家就会说啊，人家师傅做的这个菜怎么跟比我在家炒的这个青菜要好吃呢？其实就是加了这个猪油。所以咱们看配料表。
1: 对，我说到猪油这个事情啊，包括说到去餐馆里面吃人家做的素菜为什么好吃，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师傅一般给你炒上来的那个青菜啊，它都是泡在一汪汤里面，然后这个汤上面一定飘着一层的油花儿，
0: 对。
1: 然后你吃到的那个让你欲罢不能、特别上头的那个香味儿。我不说100%吧，我觉得80%-90%都是来自于师傅下油的时候那一瓢猪油。
0: 对，是的，你包括咱们很多点心里边也是加猪油的。
1: 我自己在家炒青菜的时候，我其实家里面备的是喷油壶。最近这几年，我其实把油都换成了牛油果油呀，或者是亚麻籽油
0: 亚
1: 啊，
0: 麻籽油。
1: 或者茶油，对，就比较多。但是即便这样，我也都是用喷油壶，就稍微的喷一点。我妈经常来我家就说："你做饭一点都不香。"我说那能香得了吗？对吧？你一瓢猪油下去，它肯定就香了，但是它也不健康，你就吃多了就三高了。
0: 对，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哈。你就比如说，咱们推倡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喷一下油，其实就是在最后喷油，或者是咱们在葱花、蒜末
1: 对，
0: 给
1: 我
0: 它
1: 一般
0: 爆
1: 是在
0: 香
1: 这
0: 的
1: 个
0: 时
1: 阶
0: 候，
1: 段。
0: 是吧？喷一点油。那其实我们推荐什么呀？就是桌上油。桌上油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菜熟了以后，我们再适度的加油，那这个油就会显得更多，然后吃起来也会更香。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呢，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喷一点油，少量的爆一爆，然后把菜放进去炒的，炒熟了以后再喷一点油，就把这个油相当于分了两半，一部分是烹调完成以后加，一部分是在烹调最初的时候加，这样它的总油量不超的情况下，也能够改善咱们吃到的这个香味儿和这个口感。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选择油哈，选择油其实很重要。那比如说像咱们选的，比如说橄榄油，咱们就拿橄榄油和花生油做比较的话，我们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推荐是什么呀？推荐的是花生油，因为它的沸点会相对高一些，而对于一些沸点相对低的油，比如说橄榄油这些油，我们更推荐它变成热拌菜，或者是桌上油，或者是低温炒的时候，高温爆香的时候就不适合用这种油。那么那样就相当于把一个相对含有健康油脂的一类油，通过高温 其实就相当于破坏了它原来有益的一些营养成分。这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怎么样提升咱们这个口感，包括刚才说呢，比如说粽子，咱真的要是在家自己做粽子的话，为了改善口感，就是也不用去非牺牲咱们的这个健康，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放一点刚才说的什么茶树籽油、什么牛油果油或者是橄榄油，其实混在里边是可以的。那么咱们自己做粽子，把这个油把握好，同时呢跟这个粽子同步吃的这个饭的油量再控好了，其实这顿饭既可以尝到好吃的粽子，也可以把控的整体的这个油量，就是这顿饭也会相对比较健康。
1: 其实我的观点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健康人群，偶尔吃一个那种特别香的放着猪油的这种大粽子，偶尔吃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就老一辈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一做就容易做的特别大的量。你们家是这样吗？
0: 对，会做很多，而且做的还很大，特别实在的大粽子，是吧？
1: 我们家就什么都大，我们家饺子也大，我们家粽子也大，就而且量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到大我妈包粽子都是一盆一盆的包，因为她包完了之后呢，她要分发给周围的亲朋
0: 好
1: 友，比如邻居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真送不出去，因为家家户户都包，所以就变成了就是家里面就是吃好长时间那个粽子都吃不掉。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但是我估计应该有家庭还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说你偶尔吃一个这种大肉粽行不行？肯定行，但架不住你家里面包一百个，你天天这么吃，这肯定就不行。
0: 对，一是单一，二是它就真的是再怎么着它还是以主食为主，并且它这个主食还是咱们刚才说的特别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会加重咱们这个肠胃的负担。
1: 是的，有的人觉得啊，你说这个肉粽热量高，那我吃素粽子呢，对吧？比如说红豆粽啊，紫米粽啊，还有南方吃的就是白粽子，他们是蘸白糖吃。那素粽就健康吗？
0: 素粽刚才说呢，那素粽它是蘸着白糖，对不对？蘸一些调味料，本身
1: 纯纯的一包碳水啊。
0: 对，那是纯纯的一包碳水。再一个就是它蘸糖，还有就是素粽，其实也是看刚才我说呢，即便是素粽，很多时候它也会加一些个油脂进去，来改善这个粽子的这个糯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所以说其实它的热量肯定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肉粽或者是蛋黄肉粽要低，但是它也不是咱们推荐作为替代主食或者是每餐餐餐吃甚至天天吃的也这么一种食物。
1: 所以你不用觉得这个粽子前面写了一个素粽，你就觉得啊我可以随便吃了
0: 啊。
1: 而且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所谓的素，那炸薯条也是素呀， 对吧？油条也是素呀，你这能天天吃吗？它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啊。还有现在网上呢，我觉得确实商家真的很聪明，他知道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你去网上搜，比如说有低卡粽子，有代餐粽子，他会给你宣传说没关系，你这随便吃，吃不胖啊。对于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就是是不是智商税？
0: 这个绝对的咱们要慎重哈，一定不能说抱有任何一个侥幸心理，我靠吃粽子我随便吃就不胖，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粽子它不管是怎么低卡怎么素粽或者是怎么添加了粗粮，那么它的核心的物质是啥呀？仍旧是主食碳水。对，所以说你单一吃这一个，首先营养它不可能均衡，也不可能说完全替代你这一天其他的营养物质的这一顿饭，它是不均衡的，是单一的。还有就是它的热量，你单吃这一个它仍旧是高的，因为它的核心就还是碳水。碳水就是浓缩糖。
1: 还有一个事儿是我在这期节目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词，我非常之震惊，叫粽子减肥法，您听过吗？
0: 我还没听过啊。
1: 这个粽子减肥法呢，首先它就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粽子送到冰箱里面
0: 啊，
1: 冷冻一下，甚至你要吃这个冷粽子，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那个肉粽，它真的就是热的时候被那个油脂包裹着时候，你就觉得好吃。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了一会儿，你再拿出来，哎呦，那个油它都凝固在那个米上面，哎呦，我真的觉得不好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早上你就只吃一个粽子，然后呢再喝一杯冰咖啡，再吃一个鸡蛋，每天就是一日三餐都这么吃，然后很多人就在说，我每天都这么吃，然后我就掉秤了。 粽子减肥法，是不是特别无语？
0: 对，首先咱们就说粽子本身它就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种食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即便

0: 都不超过5%，所以说它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你说这5%里边的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的热量再低那一些，其实这个比例再加上它低的那一点比例，中和完以后其实就是可以忽略掉了。
1: 你就算一算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把这个粽子放到冰箱里放一会儿，然后它就可以热量变低，你轻信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于是呢本来你就敢吃一个粽子，这个时候你吃了一个半，然后你多吃的这个热量根本就抵不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抗性淀粉，把它的热量稍微也就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账大家还是要算一算的。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不要轻信一些传言，但是传言确实有它的道理，确实会有这个原理在里边，会低热量会低，但是低的这个程度远不足以让咱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敞开的去吃，甚至是去吃粽子来减肥。
1: 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粽子减肥法，其实我就想到了这几年其实网上就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减肥法，还有馒头减肥法。
0: 对
1: 啊，就是每天只吃馒头。
0: 对，也有每天只吃水果，只吃蔬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网上有很多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吃的量少。啊，其次呢，就是给你洗脑，告诉你，你只要吃的这个东西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食谱吃的，你一定会掉秤。它为啥会掉秤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一个是脱水，还有一个就是你吃的量太少了。你肯定会掉秤啊，
0: 就是这里边瘦大家看到的只是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单一饮食，不管是吃某哪一种食物，这种单一饮食其实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营养需求，咱们身体每天是需要刚才咱们说的呢，要有主食类的食物，你要有新鲜的果蔬给咱们提供矿物质维生素，对不对？还要有优质的蛋白。那么之所以瘦，是因为咱们制造的能量缺口，我们单一吃某一类食物能量少，所以你一定会瘦。但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刚才说的，一是脱水，二是首先最先损失的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这个肌肉。所以最终你看到体重秤上掉的那个数字，其实损失的是咱们身体最需要的。而且一旦咱们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你的体重会立即反弹，甚至反弹比原来更厉害，反弹的可能比原来更快，你会发现哦，一吃东西比原来可能体重增的还要快。而且在咱们这种饮食期间，对身体其实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1: 粽子减肥法、馒头减肥法等等林林总总的这些网红的减肥方法，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谨慎为之，尤其是这个粽子减肥法，我觉得看到就直接避雷就行了。
0: 对、
1: 啊、好，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在过节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吃粽子吃出问题的患者？
0: 哎，很多这种很多，尤其是特殊患者。咱们特殊患者，首先你看在医院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疾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患者本身在饮食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就会比较注意，我不能吃过多的碳水，我不能吃甜的东西。那么像粽子，我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吃？所以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科室做了很多关于怎么样让糖尿病病人也能吃到健康的点心和健康的粽子。
1: 因为每一个节，说实话，中国都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0: 传统的美食，
1: 那端午节吃粽子，对吧？那中秋节咱还得吃月饼呢。
0: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特殊的人群就不能吃吗？刚才说呢，除了糖尿病的，那粽子本身刚才说呢，它抗性淀粉，还有一个就是它支链淀粉多，它黏糊糊的，不好消化。对于老人来说，或者是孩子来说，他们相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这类人群，他到底能不能吃？所以这里边咱们需要讲究的，一是看咱们怎么制作，二就是什么呀，咱们怎么去吃。在吃的时候，首先呢要趁热吃。刚才说呢，咱们知道放凉了以后，它会更不容易消化，它的淀粉会变性，会变成抗性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消化了，所以就是它的热量也会更低一些，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咱们要趁热吃才会更容易消化。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呢，就是吃饭应当是细嚼慢咽，就是要咀嚼的。 咀嚼够20到30下。
1: 比如说您吃一顿饭会花多长时间？
0: 那我吃饭像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偏快，但常规我们推荐一顿饭如果能够吃够20分钟，那么咱们这顿饭就不会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撑，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在7-8分饱。其实这个饱腹感的这个

0: 个程度是正好的。
1: 嗯，
0: 就如果在20分钟，嗯，
1: 就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其实就是在形容吃饭吃得太快了这件事情。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我另外一个搭档阿郎，我们两个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因为从小你想上学的时候，就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就特别特别
0: 的时间特别宝贵。嗯、
1: 对我妈经常就会在早上的时候不停地催我，就是你快点快点，赶紧吃赶紧吃。所以小的时候就因此而形成了吃饭特别快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包括现在我妈吃饭依然很快，就你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但就是很急。就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吃饭还是
0: 很
1: 快。对，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当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的身体给我发出了饱了的那个信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干点别的，比如说去厨房里转悠一圈，或者是去，反正总之你就是找点事儿干。往往5分钟之后，你再回到餐桌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有点饱了。
0: 对，
1: 你是需要这种物理性的跟食物隔离，来告诉你自己，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感受自己的胃，我到底有没有吃饱。如果我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真的从小到大，我就是首先一个是吃饭快，然后再一个就是确实小的时候吃的很多，
0: 就容易吃撑了。
1: 对，经常就是处于过饱、特别撑的那个状态。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临床上的话，给大家的一个推荐也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我约束力，我们能够起来离开餐桌空一会儿然后再回来，防止我吃的过饱过撑。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个吃饭顺序，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悠闲先去喝汤。比如说这个人我吃饭就是特别快，而且我特别容易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推荐他去喝一点汤，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去吃主食类的东西。亦或者说我的食量特别大，食欲特别好，我们还会建议在饭前半小时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小杯的温开水。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至于处于那种对食物的极度的这种饥渴和饥饿的状态，防止咱们去大口的去吃。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餐具。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选用一些个小勺去吃，一口小勺一口小勺一口一口的吃，借助工具。还有就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比如说我把它做成一块肉跟把它切成一片肉，其实吃起来就不一样，你用的时间咀嚼的次数就会发生变化。包括这个肉，我炖的这个肉它会软烂，但是如果我改成炒的话，它就会更硬一些，硬一些你咀嚼的次数就会多，也就是相应的你增加了你咀嚼的次数和吃的每一口下筷子，
1: 就
0: 会
1: 拉长了
0: 拉长了吃饭的时间了。其实用这些窍门来，就是让帮助咱们去把这顿饭，就是能够尽量的给它延长到20分钟。
1: 我们说回到刚才您说吃粽子的这个问题，粽子慢慢吃，因为说实话那个粽子它确实好吃的粽子，我觉得真是几口就吃完了。包括月饼也是，我自打就是认识了云腿月饼之后，我才发现哇，竟然有那么
0: 好吃
1: 的月
0: 饼。
1: 对，真的就几口，你可能配一点茶配点咖啡就下去了。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咱们可以在开始吃的时候你把它分成几份儿，慢慢吃，
0: 对，
1: 一口一口的吃，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尽量的慢一点的去把一个粽子给它吃完，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也是因为刚才说呢，粽子它是主食类的，所以咱们吃饭顺序的时候，在咱们特别饿，在这个过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呢，桌子上肯定不可能只有粽子，一定会有菜、有汤、有肉。我们先去吃一些其他的食物，让我们的胃里有一些个食物了以后，然后再去吃粽子，这样咱们对它的渴望就会变得小一些，不至于一下子把很好吃的粽子吃很多，或者是吃少量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吃不过瘾。前面吃了一些你饱腹感上来的时候，最后再吃咱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好吃的粽子，可能这个满足感也会更强一些。
1: 那对于三高的病人来说，就是也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
0: 对，也是一样的，就像咱们这个粽子，就是其实我个人推荐，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我不推荐咱们去买。如果买的话，一定要很好的去看咱们这个
1: 配料表，
0: 对，配料表和咱们那个营养标签儿。
1: 自己包是吧？
0: 我更推荐自己包。其实自己包也并不难。我们前段时间还在教大家包粽子嘛，教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包粽子。那包粽子，其实咱们可以选择先把米蒸熟，就是熟的，蒸熟了糯米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呢，主食咱们先

0: 那都讲究粗细搭配。刚才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薯类的一些个食物，或者是一些个粗粮，也同样都给它蒸熟，都是
1: 藜麦、小米、啊、
0: 对对，这些所有的熟的食物可以一锅出，放到高压锅里，出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包熟粽子了。那熟粽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把咱们做好餐桌上的那个肉。比如说想包咸的或者是蛋黄的，放到这个里边去包，把它裹起来以后，用那个熟的粽叶给它包上，包完以后，为了让粽叶的香味能够渗进去以后，我们再给它二次上锅蒸一下，这样那个粽叶的香味能够渗透到这个咱们这个粽子的这个米香里边，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会更健康一些。
1: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血糖没问题，他只是血压高，是不是我们就建议他您就别吃那个咸粽子了，是吧？
0: 对对，因为咸粽子的话油脂啊、盐分呀、对，防止吃多了以后这个水钠潴留啊，给咱们血压波动什么的，就是不利的一些个影响。
1: 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有一些朋友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吃这个糯米粽子的时候，就老是觉得好像消化不动，就吃进去你就觉得你胃不动了
0: 啊。对，是这样。你像我妈特别喜欢吃糯米，也特别喜欢过年的时候蒸年糕啊，包粽，就包括端午的时候包粽子、
1: 八宝饭啊。
0: 对对，是这样。但是吃完了以后，很明显就会出现刚才说肠胃不适，常见的就是反酸、腹胀。然后甚至是想吐的感觉，它就会很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糯米，它那个糯叽叽黏黏的这个感觉，它就是支链淀粉多，不容易消化。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一个是趁热吃，二是咱们细嚼慢咽，三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把握好它的量。就是量，什么量呀，就是刚才说呢，自己包粽子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呀，可以把它包得更小一些，
1: 包小
0: 每一个小粽子包不一样的馅儿，小一些，然后好把握量。常规比如说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这个粽子，对于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咱们这一天就是粽子的这个限量其实就是一个拳头的这么一个粽子，
1: 就一个呗。
0: 对，就是一个的量。所以就是说，你说我在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先吃个粽子，那后边应该是不太够的。所以一定是把粽子放在咱们其他的食物之后，一定不作为第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对于其他刚才说三高的甚至是体重管理的人群，那么咱们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大概一半的量，就是一个拳头的一半的这个量。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刚才说肠胃又比较弱，一些小孩子他肠胃功能也比较弱，那其实就是应该控制在咱们这一个拳头的三分之一的量。那如果说想让吃的又比较好吃，其实还是自己动手做不同馅的小粽子，这样的话又相对更健康，可能吃起来也能满足咱们节日对粽子的这个渴望哈。
1: 对，我刚才在想，哦，半个粽子，三分之一个粽子，
0: 对，这个是
1: 这个实在是，
0: 对，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其实是不好实现，所以还是小粽子，
1: 或者就是家里面人分着吃呗，
0: 分着吃，切开
1: 吃一个，
0: 切开。
1: 这对于我妈这种就是一盆一盆包粽子的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我辛辛苦苦包了半天啊，你就吃三分之一个，你就吃这么一点儿、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首先就是少包，减少食物浪费，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要有所察觉，如果是三高肠胃不好的人，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这些方法去吃啊。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怎么吃更健康，比如说粽子早餐吃啊，还是午餐吃啊，还是说我晚上饿了睡不着，我这时候去冰箱里面抄起一个粽子啊，稍微蒸一下就把它当宵夜吃，什么时间吃最不长肉
0: 啊？什么时间吃？其实咱们一天其实最丰盛的一顿饭应该是午饭。午饭，因为中午这顿饭咱们吃的时候，全天的主要的活动和能量消耗主要是靠午餐来提供。
1: 但是我一直是早餐这一顿吃的最丰盛，我就是倒着的，就是因为正常咱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吃的最隆重的一餐是
0: 晚餐，
1: 对，
0: 是晚餐。
1: 对，然后我是等于把晚餐给调整到早餐吃了。他们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就是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炖牛肉，我就是头天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 准备明天早上吃什么、
0: 嗯、
1: 我早上胃口还挺好的，这种可以吗？
0: 啊，这种是可以的。刚才说呢、哦、如果推荐顺序的话，首推是午饭，因为午餐完了以后、
1: 哦、
0: 咱们一天的这个活动工作呀生活呀能量消耗呀活动消耗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因为本身咱们说呢粽子它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身体活动相对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时间节点之前去吃这个粽子、
1: 嗯、
0: 第二推荐呢其实就是早餐。

0: 因为早餐是一天咱们刚刚开始，所以一天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放在早餐，其实咱们吃完以后也有助于它的消化。
1: 嗯，
0: 但是呢，就刚才说呢，咱们传统的国人的习惯其实就是放到
1: 晚
0: 餐，晚餐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晚上基本上咱们后续的身体活动就没有什么身体活动了，活动少，其实就会加重咱们的肠胃负担和不容易消化。
1: 嗯，
0: 所以推荐顺序就是午饭、早饭，然后其次是晚饭来吃这个粽子。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实操性的问题，我觉得咱也可以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咱们建议大家把最重要的一餐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但是呢，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来说，早上真的兵荒马乱的，你要在家里有个孩子，现在有的家庭可能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上学的地方还不一样，就真的早上会特别特别的着急忙慌的啊。然后中午呢，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里面，我可能上班的地方和家离得就很远，我中午可能只能在单位附近吃一个外面的餐厅，或者是甚至到便利店里面吃一个饭团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条件比较好的单位有食堂的，我就在食堂里面吃。我没有条件把早餐和午餐吃得特别的丰盛和健康，我可能真的就是晚上下班以后一家人才能够团坐在一起好好的去吃一顿饭，对于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景，沟通一下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同时呢我们一起享受一下美食。就绝大多数的人，你说他把晚餐吃得这么的隆重，他是非得愿意这样吗？他真的也是形势所逼，没办法。咱就说就现在这个情况，那咋办呢？
0: 啊，其实刚才我就说，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嘛，晚上会炖一锅牛肉，第二天早上吃，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推荐、特别好的动作。其实这个如果转述过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预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建议，尤其是忙碌的上班族，可以什么呀？就是早饭、午饭。午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跟早饭相当于交换了一下，午饭搭配的没有早餐好，但是一日三餐我都讲究了搭配，用早餐来弥补午饭的不足，因为晚上回到家咱们的搭配肯定是可以的，所以说早餐可以相对丰盛一下，咱们就可以提前采用这种形式预制。那预制什么呀？预制咱们每天营养里边最必不可或缺的什么呀？肉类。因为所有的优质蛋白类的这些制作呢是相对比较麻烦和费时间的，你像早晨比如说主食类的东西，那我吃一个面包片或者是吃个馒头摊个饼，其实都是很快的，这个很快不费时间。
1: 我看网上还有人教大家就是备餐的时候，其实酱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
0: 食材。对，特别好。对，你看早餐的时候咱们切一个酱牛肉，或者是像虾仁呀，或者是咱们卤个鸡腿，早晨吃其实特别方便，提前做出来了。那么午饭的时候，像刚才说上班族我可能就吃了一个饭团，其实这个饭团咱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早饭的那个饭，那便于携带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弥补咱们中午不能吃菜，比如说不能吃上新鲜的蔬菜，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或者是像夏天到了我们可以带黄瓜、小西红柿，各种的圣女果，各种颜色的，其实营养也很丰富。那到了晚上丰盛的这顿饭，按全天，其实咱们光看不是单看每一餐，看全天啊。如果早餐和午餐不足，其实晚餐适度的要去补充咱们的蔬菜和蛋白。需要注意的一点其实就是总量油盐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晚上主食的量。你像咱们早餐主食做到了，中午有可能咱们这种快餐型的形式，比如说吃个饼吃个饭团，其实主食是多的，甚至是超的，所以说晚上咱们主食的量要把控好，在粗细搭配的同时呢，其实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咱们就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的量，对，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量，其他的优质的蛋白和肉类其实还好，其实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我数了一下，就是两拳甚至更多的蔬菜，然后一拳的蛋白质，一拳的碳水，基本上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就是关于早上怎么去备餐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一样，我自己呢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家务，比如说炖一锅牛肉，比如说让厨房恢复到洁净如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恢复我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秩序。我是靠这个来恢复内心的秩序。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我身边也有朋友，他真的就是不爱做饭，就是一进厨房里面他就觉得他要崩溃了，就是怎么

0: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做饭更难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心情、个人情况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参考我们今天说的头天晚上给自己炖锅牛肉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能像我一样就是头天给自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食材，其实现在说实话也有一些比较健康的预制菜，其实大家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比如说我自己买到过就是腌好的去皮鸡腿肉，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你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你如果第二天早上想吃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到冷藏那边，第二天早上它就已经化开了。
1: 对，
0: 你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或者烤，这个
1: 很快就熟了。
0: 对，锅里面煎一下，其实很快就熟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阿朗之前教我的方法说你怎么样自己尽量多的吃一点蔬菜，但是你就是家里面常备，比如说彩椒，番茄，小番茄，
1: 各
0: 种各样的番茄，
1: 各色的小番茄
0: 啊，各种各样的黄瓜，他说这些都是能放，而且你焯起来随手就能吃的。
1: 对，
0: 你是把它当水果加餐，或者是当我们正餐的蔬菜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嗯，
1: 就刚才咱们说，比如说这个肉类哈，预制的肉类，比如说我不能做到天天去炖新鲜的，那其实我更推荐什么呀？就是提前可以多做几种，比如说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某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可以多做几种肉，给它分份，就是按一小份一小份的分包好了以后冷冻，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拿来解冻热一下吃一下。
0: 对，就是大家，
1: 其实这个也很好，也很方便。
0: 如果那个就是自己搞不清楚那个配料什么的，现在就是有那种人家配好的卤料包。你就是，我妈是怎么做的？因为她现在年纪大了，她也吃不动太多的东西了。她一个60多岁老太太加上90多岁老太太，我妈和我姥姥生活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吃不了太多的肉。她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次性的炖10个鸡腿儿。10个鸭腿儿，把外面那层皮全部都给它去了。这一餐我们俩，你吃一个鸡腿，我吃一个鸭腿，剩下的全部分开冷冻起来。
1: 对，
0: 再到下一次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解冻就行。甚至它卤的那个汤，它都会把它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密封起来。下一次我再煮的时候，我把那个肉放回到它的原汤里面，它可能口感上面也会更像你刚刚炖出来的。
1: 炖出来的，对，就跟新鲜的一样的那种口感。
0: 对，对。反正就是酱牛肉啊，炖牛肉啊，包括家里面储备一些冷冻的虾仁儿，
1: 对，
0: 都可以。
1: 你像刚才说的鱼虾，其实是特别方便制作的。就是鱼虾其实咱都不用提前炖熟了，就是新鲜的就可以，
0: 就拿出来放在水面，真的3-5分钟就解冻了。
1: 对，真的是3-5分钟，就煎个蛋的功夫基本上它也能熟。
0: 是的，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真的午餐早餐还是要把它吃好，然后晚餐呢就是属于茶漏补缺的这个时段，是吧？
1: 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吃粽子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量的问题啊，就是那刚才吕医生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怎么吃啊？是一个拳头，还是半个拳头，还是
1: 三分之一个拳头？
0: 我觉得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蘸料的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吃粽子的时候，他是喜欢要蘸白糖，我还见过蘸蜂蜜，蘸酱油啊等等。您建议大家蘸吗？
1: 你说就是蘸，咱们蘸是改善它的口感和口味的。本身咱们吃这个白粽子，大家说呢，更健康的是白粽子。但是咱们蘸了一蘸以后，其实它的热量就翻倍了。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小粽子蘸完了以后，可能你蘸的那个精致的白糖可能都不止20克。那么基本上你20克、24克的白糖就相当于90大卡。那基本上，所以说蘸几蘸以后，基本上这个粽子的热量可能就翻1倍到2倍了。它的热量其实也就翻倍了。
0: 天哪。
1: 对，你不再有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蘸的大部分是甜的，好像咸的话，刚才说带味儿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盐量超标。本身咱们这顿饭里边可能就要有菜有肉，盐就已经是够了，咱们再吃一个咸的粽子，它的盐也是超标的。
0: 就是不建议大家
1: 过多的去蘸。对，
0: 就像稍微蘸一点也行吧。
1: 对，
0: 而且你就吃那一个，你能蘸多少？
1: 对，就像咱们吃那个粽子，刚才说一拳头、半拳头、1/3拳头，蘸也是要控制，咱们要蘸几下。你比方说，咱们就拿个勺 称量了20克糖、
2: 嗯、
1: 我就这个粽子我就蘸这20克糖，就让这个粽子翻一倍，它的热量翻一倍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样呢我吃到的这个粽子哎又挺好吃，热量又不至于说太高。
0: 嗯嗯，端午节前后呢，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可能粽子都多，不光家里面会包、
1: 嗯、
0: 可能亲朋好友也会互相的送啊等等、
1: 嗯、对，
0: 大城市我觉得可能稍微少一点了，现在因为年轻人也没工夫，然后就是去干这件事情，但是在老家就肯定现在还是有的，
1: 对，还是要包亲戚朋友互相之间送一送啊。
0: 我妈曾经给我发快递、嗯、寄了好几十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有2层都装了她给我寄的粽子，我真的吃了一整年都没吃完。后来我妈过年的时候来我家还生气呢，说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粽子你怎么不吃完呢，我心想真的吃不完。有的人一天3顿吃粽子、
1: 嗯、
0: 连着吃好几天啊，我们也来说说吧，如果就对于健康人群来说、
1: 嗯、
0: 就连着这么吃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隐患？
1: 那首先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因为太单一了，主要是以碳水，如果是咱们要都是真的是蛋黄肉粽，又是高油然后又是高碳水，所以基本上就是营养啊，
0: 太高盐、
1: 就是、营养太高，还高盐，对，它都高，特别的单一，
0: 它不咸也不好吃
1: 啊，对，这带来的风险就是很大嘛，一是肠胃的负担，它不容易消化、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三高人群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负担、
0: 嗯、
1: 还有就是紧接着就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所以就会引发一些体重的问题，那体重，对，体重肥胖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单一的吃法是极度不推荐的、
0: 嗯、
1: 那刚才说呢还是要限量，那你长期的吃其实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一种粽子，可能后续没准等到明年再吃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这个食物都没有那么美味了，
0: 就是我妈说的就吃伤了、
1: 嗯、对，吃伤了都就是失去咱们对这种美食的向往了。
0: 嗯，就还是控制量哈、啊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包那么多，
1: 对，限量、
0: 啊、对、
1: 嗯、
0: 如果说粽子吃多了然后第二天大家想补救的话，是第二天多运动还是说我第二天减掉一顿饭
1: 啊，对，多运动肯定是对的、
0: 嗯、
1: 那前一天因为咱们的热量是超的，所以第二天咱们适度的多走一走消耗一下前一天的热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减掉一顿饭、
0: 嗯、
1: 就是正常咱们三餐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呢相应的咱们这个主食的这个量就一定要把控好、
0: 嗯、
1: 就把刚才说呢把热量更低的一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像粗粮杂豆谷物类或者是薯类的一些食物加到咱们的主食里边，一定不用去减量，就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
0: 嗯、
1: 但是相应的多动一动，还有就是第二天咱们尤其要多注意摄入什么食物啊，刚才说呢促进消化的食物，前一天咱们吃的这一类不容易消化的粽子吃的比较多，那么第二天咱们刚才说呢可以吃一些便于咱们消化的，刚才说比如说像山楂呀陈皮呀这些，喝一些这些个饮品呀水呀泡泡茶水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定要摄入足量的优质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0: 嗯、
1: 第二天就是一定要吃够咱们这个新鲜的蔬菜，因为它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咱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助咱们去更好的清理咱们的肠胃和消化前一天这个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
0: 嗯，反正吃多了就是吃多了，已经吃进去了、
1: 嗯、
0: 你说怎么补救呢、
1: 嗯、
0: 对吧，没法补救，就是只能是第二天就是咱们多运动啊，然后多吃一点蔬菜水果，然后弥补一下头一天也不能说犯的罪吧，但是吃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头一天咱们享受的这个，那第二天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把它消耗掉的啊。最后也想问一问吕医生，就是你们家一般是怎么吃粽子，你会怎么给孩子安排？
1: 我们的粽子还真的是自己包。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推荐大家自己包粽子嘛、
0: 嗯？
1: 因为小孩子家里边小孩嘛，两个孩子，那么吃粽子他就要吃不一样的口味、
0: 嗯、
1: 所以我们会选择包特别小的迷你粽，带着孩子一起包。
0: 有多迷你？
1: 就是一个拳头可以，就一个拳头的大粽子可以分成4个到5个粽子。
0: 哦，那确实是迷你
1: 粽。就拿咱们那个粽叶，就不大的一个小粽叶，一个叶子包成一个小尖尖的一个小粽子，
0: 哦、
1: 或者是因为孩子包，他不会包尖粽子，那就包成一个小条、
0: 哦。
1: 那这小条里边可以包孩子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用熟的那个糯米，他可以选择放上一节、
0: 嗯、
1: 刚才我说呢各种的薯类，甚至是他喜欢吃的巧克力，
0: 嗯、
1: 还有就是喜欢吃的蛋黄放。放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然后给它包上。其实这个乐趣就也在里边。然后最后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的也会很欢乐。就每个人吃一点，吃一个这个，吃一个那个，然后最后还不容易超。
0: 嗯、
1: 而且包的咱们除了糯米以外，加入了很多粗粮和杂粮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跟咱们说呢，水果，咱们常用的一些常吃的一些喜欢的水果也可以包进去。
0: 哦、水果还能包进去？
1: 对，水果也可以包进去。
0: 比如说包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冬天会煮什么呀？煮梨水、苹果水，像。这些包括菠萝，咱们是不是菠萝饭，对不对？像这些熟了加熟加工以后比较就是口感还比较好的这些水果、
0: 嗯、
1: 其实可以放进去。
0: 哎，我在想就是梨水、
1: 嗯、
0: 其实你把梨煮成水之后用那个水再煮粽子也可以，
1: 对，
0: 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甜味儿。
1: 对，特别好，这个就替代了咱们直接用加白糖那种精制糖来调出来的那个甜味儿、
0: 嗯、
1: 它对咱们身体的包各方面的影响要远比那个精制糖要好、
0: 嗯、
1: 所以就是推荐自己做，自己做出来的粽子就你可以控制大小、
0: 嗯、
1: 控制大小，然后也会相对的热量也会更低、
0: 嗯、
1: 热量也会更低。
0: 嗯，哎呦，大家就可以直接参照执行吧我觉得。而且刚刚您提到我刚刚您一说就是往里面放水果、
1: 嗯、
0: 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水果放进去之后还是热的能好吃吗、
1: 嗯、
0: 后来一想，你看比如说咱们傣族的同胞们、嗯、他们就会做这个菠萝饭。
1: 对，
0: 菠萝饭其实也是跟糯米放在一起，那其实是一样的，你只是说一个是放在这个菠萝里面，一个是放在粽叶里面，它还增加了这个粽子的清香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嗯
1: 嗯，果香。
0: 嗯，哎呀，今天大家又解锁了很多粽子的新吃法啊、
1: 嗯、
0: 那么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听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了，就是这个粽子能吃，但是呢别当饭吃啊，配一点蔬菜慢慢吃啊，特殊人群我觉得咱们就尝个新鲜就行了、
1: 嗯、
0: 啊，千万千万别贪嘴。那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吃得开心不长胖。
1: 对，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嗯，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糖蘑菇撒糖果，透明果中不夜火，果隆菌。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最近您肯定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这部电影通过侨批，就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也是对勤劳勇敢的潮汕先辈的深情赞颂。影片跨越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已经成为了2026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温暖治愈的故事、细腻真挚的情感以及极具特色的潮汕风土人情，让很多看过的观众心生喜爱，自动安利，各大社交平台上好评不断。比如说有这样一条评论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虽然它讲的是潮汕的阿嬷，但故事的底色却是属于所有人的，触达的是我们每一个在跌跌撞撞长大后终于理解了母辈与父辈的普通人。出于对这部电影的喜爱和对影片里展现的那些潮汕风土人情的好奇，今天的节目中我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自汕头市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陈维斯。维斯是地地道道的老汕头，尤其对潮汕菜系颇有研究。这个端午假期就让我们一起逛吃汕头，跟着电影一起开始我们的旅行吧。大家好，我是王晨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呢，也是跟影视作品有关啊，而且今天要聊的这个影视作品真的是最近特别火，我也是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身边的朋友们都在推荐啊，打开朋友圈，哎，大家都是在刷屏式的推荐啊，疯狂感动。可能一时之间呢，大家这个电影院周围纸巾的售卖的情况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相信大家也应该慢慢能猜到啊，是一部潮汕语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最近呢是票房和评分双高，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也都听说了，甚至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二刷三刷不断的在看这部电影，每一次呢可能都会有着不同的感受。而在我当时选择这部电影观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就是打开票务软件，我会发现这部电影有两种可选，一种是普通话版，另一种呢就是潮汕方言版。我确实还犹豫过，我说我不会听不懂然后影响我这个观看电影的感觉吧，但事实上后来呢，看按照以前看粤语电影的经验，那一定要看原版配音，所以我就选择了潮汕方言版本的这个电影去观摩啊，确实选对了啊，就是这个潮汕方言，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加持，或者是赋予了这部电影更加独特的魅力。那今天我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啊，他本身呢就是会用潮汕话来去跟大家去做节目，来去跟大家去交流的，所以今天请到他，我觉得是能够跟大家很深入的去聊一聊跟电影相关的内容。所以让我们欢迎汕头市融媒中心主持人陈维斯，陈老师，欢迎。
1: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斯，我非常开心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陈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0: 能不能用方言，哎，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听听。
1: 大家好，我是维斯。
0: 又回到电影里的感觉。
1: 听起来还是很亲切是吧？
0: 对对对，是的。那比如说潮汕方言，反正在电影当中啊，说实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像刚才比如说您已经自我介绍过了，然后再用潮汕方言再去说的话，我是可以对应着啊，说这个能听懂这个短句的，简短的我也能学学的。
1: 啊，那太方便了，就是我们来说这个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哎，大家好。
0: 哦，大家好。哦。
1: 对。哎，陈宇的语言天赋特别好，马上就发的非常到位哈。而且我先跟大家 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潮汕方言，它的发音位置就是往口腔前面压。如果你觉得发音发的不是特别对，那你就往前带该号，你把那个发音点放在前面，口腔的前面。
0: 哦，就是不能发音太靠后。
1: 对，为什么发音不能太靠后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潮汕方言很多人都是前后鼻韵不分的。
0: 就是不管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都朝前发。
1: 有的人是往前发，有的人是往后发，就是看各个地方不一样。但是呢，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带根号，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的一些语言，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非常难。打招呼的时候会说，带根号，乐号，您猜出来哈？乐号，你好，能猜出来吧？
0: 乐浩，
1: 对，乐号。
0: 这是你好。
1: 对，但是我们平常打招呼一般不会说，就汕头人跟汕头人，我们潮汕人见面不会说你好，我们会说嫁不哎，
0: 这又是个什么？
1: 就是吃了没有？吃了吗？
0: 吃了吗？是怎么说来着？
1: 嫁不哎？
0: 嫁不哎？
1: 对，这个写成文字的话是食味，
0: 总会见到啊，就
1: 对。
0: 是那个吃了
1: 食，
0: 没的，就是十位哈，还
1: 对
0: 有十没。
1: 食，对食呢，就食物的食，味就是未来的味，就食味。
0: 嫁不
1: 对，对，哎呀，说的特别好，
0: 哎？
1: 陈
0: 就
1: 宇
0: 是
1: 老
0: 感
1: 师说的
0: 觉
1: 特别好，嫁不哎，
0: 嫁不哎，有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跟那个。福建话也有点相似的地方，哎，
1: 因为我们潮汕方言它是隶属于闽南语系。它不
0: 所以，
1: 是广东语系，不是粤语系，而是隶属于这个闽南语系的。
0: 明白了，所以会有假蹦这种感觉的
1: 其实我听他们这个闽南那边的朋友说哈，就是他们是能听得懂我们大概有一半的话，
0: 大家就这么相近很多东
1: 就
0: 西。
1: 很信。因为我们如果从真的就语言的一个划分来说，我们真的就是它的分支，其中一支。
0: 这段时间我们要过节，比如说像说个端午安康这样的，如果用潮汕方言会怎么说呢？
1: 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午字不是读午，是午这个音是吗？
1: 午就是午，就午，
0: 端
1: 午，
0: 午安康，
1: 对，这个会比较难一点点。潮汕话呢是八个调，普通话是四个调，我们多了四个调。
0: 普通话你看，阴阳上去四个声调，
1: 而且我们还会涉及到。连读变调这样的一个问题，潮汕话的连读变调还挺麻烦的，就
0: 那
1: 有
0: 会
1: 可
0: 不
1: 能。
0: 会潮汕方言学起来特别难？
1: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多用普通话，然后后来我播音的话就改为潮汕方言，那么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学的时间也挺长的。就我跟我们的播音前辈学呢，也大概要认真学了一年的时间。
0: 您就是潮汕人呐，然后这个再学，比如说能够正常日常工作使用到这个程度，还得学一年时间。
1: 就是平常我们语言交流的这种之间的这种日常的说话，它跟播音的这种，我们这么理解吧，就是白话跟文读，在潮汕话里面，可能同一个字它是不同读音。比如说这个"安康”，安康安，它就是文读；如果平常说"哇"，就是白读，就是平常我们说"哇窗”，
0: 长得
1: 就
0: 一
1: 是。
0: 点都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就安跟哇，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发音。如果你是文读，就读安安；然后如果你是白读的话，就是哇，是不是差很多？
0: 差太多了，你就感觉就不是一个字儿。
1: 所以就很难。就我自己学，就认真的学播音这个体系，潮汕方言播音这个体系也学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每一天都很焦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以前我当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录影机，我就把每天的汕头新闻给录下来，然后晚上把今天所有的新闻稿件都搬回家，然后一字一句的这样校对的去读，就怕读错，就学了大概这样。

0: 反复练习大概一年的时间。
1: 咱都聊得这么好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录之前啊，我还自己内心跟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我说，哎呀，以我这个学各地方言的能力啊，我今天这潮汕话又掌握了，这就又，说到这儿呢，反正我就放弃了，我已经。
0: 其实，在这边生活的话，大家多会用当地的方言跟你交流，就听着听着学着学着，应该能学个三成吧，感觉。
1: 哎呀，这么努力的情况下，对
0: 就
1: 我一
0: 好
1: 个，
0: 像就我们说到您刚才说的给阿嬷的情书，但是我
1: 对，
0: 们当地所有人都是说给阿嬷的情书，因为这个阿嬷在我们当地约定俗成就是叫阿嬷。
1: 是的，是的，就是在电影当中，每一次为什么会叫电影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电影当中每次会称呼就会叫阿嬷，就感觉很亲切。这个是在方言当中，大家这么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肯定在潮汕当地不会有人叫阿嬷你好，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根本没有，大家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发音。就是根据这个潮汕著名的语言学家林伦伦老师、林伦伦教授，他去调查过，包括闽南，都是叫阿嬷。
1: 哦，就是大家这个同样语系或者是很相近的语系的这些地方，大家都会是同样一个语言的发音的方式。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在电影当中啊，其实除了比如说称呼之外，或者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名称的记忆之外，真的是让人很温情。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里面的一封封的信，然后有一段信，您能不能比如说帮我们复原一下其中信中的一段内容？
0: 我们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侨批里面的信件，我们都非常的美，语言文字非常的美。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自己去这个我们汕头的侨批文化馆去看过一次，不是所有的侨批，它的语言都像就是电影里面这么的优美。可能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导演啊，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艺术渲染这一块他是有加分的。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凡是读到侨批里面的文字，我就觉得，哎，我们潮汕方言能这么优美，就是自己都发出这样感慨。而且像我作为这个方言主持人，我就很容易投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特别是南枝他在帮木生烧纸的那一段，他一边烧一边流眼泪，然后替木生读出那封信，哇，就觉得。好心酸啊，我眼泪马上啪嗒一下就下来了，就那种
1: 是的，
0: 感觉。
1: 这个确实也是在电影院当中，我观察大家，到这个位置，即使之前再坚强，到这儿大家就应该都是扑簌簌的在流泪了。
0: 对对对，那我今天就帮大家复原其中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这一段桥批：干涸往里心当娘了，并不敢咬牙。
1: 首先，文字真的是写得特别好，而且字字珠玑，每一个描述都会嵌入到内心的那个褶皱当中。而且，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个里面所说到的，比如说江上的明月呀，等等，这些都是木生对于舒柔他一直的一个心理的寄托，在他最后自己练字的那个纸上也都会有着月呀，等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这段话就更加的打动人心。
0: 是"情义两字值千金"，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潮汕人对"情义"两字看得那么重？就是当初在他们下南洋的那段时间，其实在外的潮汕侨胞他们特别的抱团，互帮互助，就是这种情感，使他们就我们潮汕人骨子里对"情义"二字看得就特别的重。
1: 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大家就更需要"情谊"这两个字作为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就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就没有时间回过头来看一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真谛。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它不仅仅是来源于，我更有能力，或者是说我在这儿我那个能有所图，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情谊。即使我们都是在困顿时期，我都愿意把我尽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去帮助你，而这些东西其实也特别在电影的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痕迹，不光是演员的表演，就像刚才杰陈二提到的，就是侨批，整部。

0: 哦，就是既是一封信，
1: 信件，对。
0: 但同时也相当于是我们去邮局寄信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邮局去寄钱。
1: 海外的一个汇款。他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对外的这种金融体系没有搭建起来，乔批它是独创的一种信汇合一的独特载体，然后它既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一封家书，然后也是他们一个汇款凭证。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可能是维系家国血脉的一条精神纽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乔批的意义会比较独特。你比如说，电影当中，我们了解到他90%的情节都是源自于真实的华侨往事，所以我们才会说"纸短情长，情义千钧"。而作为他载体去传递这些信息或者承载这些情谊的，就是乔批。那乔批当中，像木生跟舒柔之间去写信。是表达情感，但是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次，木生给舒柔寄乔批的时候，他都会带上，比如说50元，他会特别提到这个，哪怕木生身陷囹圄的时候，他都会拜托南枝说："你帮我去收一下那些账，然后把这些钱寄给舒柔。"也就是因为乔批有这个独特的功能，所以才能够实现说，在其中能做这么多事儿。能围绕着木生和树柔之间的故事，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其实它的意义更加不同。
1: 对，他会在信里面写随信付多少银元，就在这个信上面写。但是咱们不要理解说这封信里面夹着钱，不能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边有乔批局，就是。您拿着这个汇款单是可以去乔批局领钱，你要这么理解。
0: 哦，
1: 他这
0: 明
1: 个
0: 白了。
1: 钱不是合在里面的，所以当时经营乔批馆的这些商人，他们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意。
0: 还得有现金流。
1: 对，所以你说潮汕人当时经商，为什么潮商当时也非常有名气，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商逻辑，甚至把自己的这种体系。这种汇款体系都放在这个巧拼里面。
0: 哦，所以说，当我的这封信，他带着这个汇款证明来的时候，未必我的这个钱跟着过来了。
1: 他们可能就是信是一个渠道，然后钱可能就归在一起，然后或者是通过另外的形式，反正你拿着这个，它属于汇款单，这个属于汇款单，然后这个汇款单你去巧拼局就把钱可以领出来。
0: 您是潮汕人哈，
1: 嗯，
0: 那比
1: 对。
0: 如您的家族历史上有没有也有跟乔批相关的这些事儿？
1: 还真的是有，就是我，但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感受的。刚好这个电影播放之后，哎，我就特别好奇，我就拉着我爸和我妈，我们聊天。我爸他已经几十年没有进电影院了，然后因为这部电影，他进去看了之后，他说我讲过两个故事，然后他说第一个就是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解放前，然后他兄弟姐妹四个人，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是在隔壁巷子里面有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呢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孩子大概就是1岁的时候，她的男人就是去下南洋的，去了泰国，就是当时的暹罗，在暹罗，然后呢就至此之后就没有回来。那她这个一方面是拿着她。老公给她的侨汇哈，就是这个侨批里面附赠的这个银元过活，但是还是不足够。那怎么办呢？她就是在我们家，就是我爸爸家里帮工，就帮忙带四个小孩。她不识字嘛，所以每一次她的先生寄侨批回来，都是我爸帮她读信，还有回批的。所以我爸他就说他特别有感触，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些主人公他的朋友帮他们念信的那一段，他就说："哎呦，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时的场景一模一
0: 有点那个电影里狄公的即视感哈、
1: 样。"对，狄公。然后他说："当然，他没有像先生那么专业，因为毕竟那时候我爸也很小，也就是十几岁，就读初中的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镜头，电影镜头，你们看到他的那个，是舒柔，他在田里面，然后他旁边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一个阿姨，她也帮她在读信，你有这个画面吗？
0: 对对对，
1: 大
0: 是
1: 概就
0: 的。
1: 是相亲，邻里相亲帮忙读。

0: 不信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爸就说：“哎呦，真的很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请得起这个回信的先生，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你要写这个也要出钱嘛。那没不行的话，那就请家里面识字的人帮忙回批。
1: 哦，原来这事儿就这么就发生在身边了。
0: 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爸他说他的姑妈。”就是他的大姑妈，就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南洋去到马来西亚，他是一直到临终他都没有办法回国，因为一个是年纪大了，就咱们能通航的时候已年纪大了，然后他就每年呢给我们寄一本他们当地的挂历，就年历，那种挂在墙上那种年历，然后他就在96岁的时候。他跟我爷爷说，他每一年都会寄一本这样的一个年历。如果有哪一年他不寄了，你们没有收到，就证明他不在人世间了。
1: 这也是一个相当于大家之间的一种约定。
0: 他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纽带。你觉得说，无论潮汕的这些华侨，无论走到多远，他总是就有，好像有根脐带一样，他还是在我们的故土。
1: 所以其实对于广大的潮汕人地区的乡亲们来说，或者百姓们来说，侨批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现在回忆起来过去写侨批的故事，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因为科技的发展，通信技术非常的先进，不需要再像以前要在哪个街头巷尾苦等着一封侨批，但是事实上，其实乔皮的这些故事，这种从前慢的感觉，会让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触动。就像那个我们在电影当中看了很多，乔皮的片段，包括也看到了在电影里面就描述到了说这个乔皮的历史演变。因为随着南芝后来每次再去，后来直到这个乔皮的连寄信的地方都没有了等等的一个变迁，那这些东西也都会被留存下来。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关于乔皮的故事。
0: 是，
1: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想去，真的是我也去感受一下乔皮，或者甚至有可能能不能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上的乔皮，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0: 大家如果来到我们汕头呢，就一定是第一站一定要去我们的汕头市侨批文物馆，就里面有存放了大量的一种真实的侨批，然后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侨批的一些详细的故事、人物。还有那个侨批里面，它有一些批角是干嘛的呀？水客是干嘛的呀？还有要怎么写侨批呀？这是在侨批文物馆，大家都能亲眼的见证。
1: 那汕头市侨批文物馆是有这些大量的留存的。
0: 对，听
1: 二
0: 你
1: 零一三
0: 说。
1: 年的时候，其实侨批档案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0: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是当时。就是入选了之后呢，汕头就开始逐力的打造这个跟侨批相关的文物馆，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当地人，他们捐了自己家里这个侨批哦，就在这个侨批文物馆的3楼里面也有写很多捐赠者的名字，就有人甚至捐赠的这个侨批达到了1000多封。
1: 就这1000多封，就都是可能是他家里面历史上去留存下来的，甚至可能是收藏的。
0: 对，他就是有一些，他是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因为每一封侨批可能背后就有一个家族的故事。然后，如果你把一个家族所有的侨批里面都收集起来，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史，就很有意思。就我们这边真的是会有对侨批很感兴趣的一些爱好者，就是侨批爱好者，还有一些文物工作者也有。
1: 就跟大家集邮似的，也愿意留存下来，对吧？
0: 对对对，就有的人他很喜欢去了解一些故事，就是当时过番的故事还是挺有震撼的。如果大家不看这个给阿嬷的行书，可能不能了解很多。但是您去侨批文物馆走一圈，你基本上就能了解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进去1楼的大厅右手边就有一封。它放大的一封侨批哈，本来侨批都是很小、很轻、很轻的一张纸，这张纸是薄到真的是 因为它是要算那个重量的，当时邮寄要算重量，所以它桥皮都很小，很小，很薄一张。大家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注重字要少，然后这纸张要小，然后去到那里就有很大的一张放大的桥皮，写了一个很大的难字，就是很难，就整张那个桥皮都铺了这个难字这么大。
1: 这是有多难？
0: 好难啊，真的，我看到这都特别震撼，就是一个"难"字就把他在南洋所有的生活都总结了出来。
1: 哇，这个是，如果不到现场，可能不会有那么清晰的感受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了解桥皮文化，然后，通过桥皮作为桥梁吧，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也通过里面的桥皮这样的载体，开始有了了解更多，比如说潮汕华侨的这些经历。就像您刚才写的一个大大的难字，他们在海外艰苦创业的这个艰难艰辛，和他们包括后来创业之后，这个爱国爱乡的这些反哺等等这些历史，是不是也有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解，就是我们的汕头市博物馆。因为汕头市博物馆呢，它的4楼有一个就是常年都开放的一个汕头历史陈列展厅，它的主题就是叫“江河入海流”。那么其中有一片呢，就是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潮汕华侨几百年来他在海外艰苦奋斗，然后励志创业啊、爱国爱乡这样的一个光辉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也推荐大家去啊，一个
0: 对，
1: 是。
0: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侨博馆。那侨博馆呢，它的体量会更大一些。然后它也是在3楼和4楼有一个是潮汕华侨历史文化陈列展，主题叫做"四海起潮生"，大家也去可以去看。就是这两个地点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可以旅游并且打卡的一个线路。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我觉得在桥皮里面的很多话，当时，大家互相通信，不是那么的直白或者直勾勾的去表达。你像现在，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发信息太方便了啊，点开啊，点几个字发出去，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很直白、很简洁去表达，但是，比如说，就说咱就说一个，就是说我思念你，或者我想你这件事儿，大家现在就是想你了，对，等等，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桥皮当中，虽然说可能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珍贵，特别的不容易，但是依然大家还是会把它写得很动情啊，比如说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那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过的。另外还有一个，其中有个片段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暹罗没有春天，但想到你便是春天。
0: 对，
1: 对吧？这个也是。
0: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导演他艺术加工的，我是觉得我们老一辈哈的人应该没有这么浪漫，或者大家可以去桥皮馆看一看，如果桥皮里面写都是写很现实想要交流的问题，真
1: 哦，
0: 的
1: 就是
0: 就
1: 不一
0: 是
1: 定有那个"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但肯定会写
0: 没有，
1: 的是这个橄榄特别好吃，你回来以后给你吃，是吧？
0: 真的没有，就是大家都是。怎么说呢？因为一次值千金，大家不能聊太多。像这种就是导演他是艺术加工的，我去桥皮馆看的，大多数都是说写家里面的情况，因为潮汕人对家族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的，他会写大女儿干嘛？就是其中有一封信，我觉得复原度比较高的，就是家里的大女儿可能是15岁要出花园了。就把家里的一个情况说，家里有多少头母猪，然后产了多少崽，这些都会写，或者是说谁嫁娶。我记得我爸说，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跟他的姑妈说他要结婚了，那像这种大事才会拿出来说，他不会把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这么表达出来，就是或者是我自己还没有看到，因为我在陈列馆里面看到都是那种。很现实的那种这种对白，还有很有意思的，就如果你不懂字，然后你也不想让帮你写信的这个先生知道太多，

0: 他会用画画的形式表达，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哎，就是打个比方，我看到有一张那个文物馆里面展示的，他画了一只狗，然后狗的尾巴上面，就是画了一个螺。
1: 我猜猜这个啊，那狗的尾巴上有个螺，那小狗在摇尾巴的时候就会敲响这个螺。
0: 你猜猜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男
1: 暗
0: 女之
1: 号，
0: 间的暗号，他也不是
1: 想
0: 暗
1: 你
0: 号
1: 罗。
0: 啊，不是，乔批里面他真的是很现实，就是说的很直白的一些事情。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其实酒就是酒，狗狗嘛，我们上海话
1: 哦，
0: 说告告，跟我们数字里面的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是同音。
1: 哦，
0: 然后他
1: 哦，
0: 画在
1: 狗。
0: 尾巴上面挂个螺，就是跟他的太太说：“我9月底要回来，打锣敲鼓就是迎接的意思。
1: 哇，这个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哎。
0: ”啊，对，就是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但是他要表达一些东西，他不方便说出来，他就画图。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是不是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跟。隔壁桌的兄弟传纸条的故事，也会用一些大家互相之间约
0: 很
1: 定俗
0: 像是
1: 成，
0: 吧？
1: 对那种暗号啊、符号什么去表达。而且刚才其实陈老师特别提到了，说乔批当中字字千金啊，就是大家尽可能的要表达一些很重要的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去表达，那些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叙述铺陈哈。就像大家发电报一样，因为它每一个字儿都要收费，所以大家电报里面可能就是会写的就很简洁，甚至可能就两个字儿"速归
0: 感
1: ”。
0: 觉他们就是老一辈的潮汕人，情感都很含蓄的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想啊，可能是，当然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木生对于舒柔，他这个情感里面，他有一些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爱的话，就会常常觉得欠缺嘛。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他就是因为特别爱舒柔，所以他每一封信都是表达了对他的一种歉疚。毕竟舒柔她的出身是富人家的女儿。然后
1: 是
0: 跟着
1: 的，
0: 他私奔的，所以他每一个写的东西可能就还就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他帮忙写批的这个狄公老师，这是加分项。可能这个狄
1: 对，
0: 公老师他特别有文化，他是把他的思念转化成刚强生命贵，心刚好往里心当凉了，就并不敢有恙。就是这
1: 哦。
0: 种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写乔批这个先生他的文化程度也有关系。
1: 感谢狄公。狄公这个真的是，实在是贡献太大了，不光要教孩子们读书，教大家去识字、学那个中国文化，同时还得负责着这两个人感情之间不断的升温。
0: 他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就是每个人物形象都很非常立体、非常饱
1: 对，
0: 满。就
1: 是的。
0: 是木生，他真的很像我们潮汕男孩子，
1: 哦，真的吗？是
0: 真
1: 有哪
0: 的，
1: 些特点吗？
0: 就是有点木木的，但是他又很真诚。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男孩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为家庭又很负责任。就是
1: 很有责任感。
0: 对他，包括他。导演他刻意帮他最后造型的这种晒得很黢黑啊，然后去很努力的拼搏啊，这种可能就是潮汕女孩子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公或者先生的形象，
1: 哦，
0: 对。
1: 就是那实际上其实话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所有的事情做的都很到位，然后心又非常的细腻，能够感知到你的这情感变化，心里面所想，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复刻和还原的过程。你比如说还原其实当时的这些生活场景，还原其中的人物关系，然后还原里面的一些历史遗迹。然后有一个会让大家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仙南电影院，就
0: 啊，
1: 看电影
0: 对，
1: 那个电影院。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的造型特别的独特，是很有那个地域风格的。再比如说，除了潮汕地区以外，可能就看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然后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种叫做骑楼这个名字， 然后就是既是商用的，同时也是可能日常我们可以居住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而那个原型好像是有着很久的历史。
0: 啊，就是我们说的骑楼，我们在来到汕头哈，必须逛的、必须打卡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小公园。那小公园它就是一整片的，啊，小公园不是一个公园哈，我先跟各位听众说，小公园它是一个开埠文化区，开埠文化区它整个都是像这样的百年骑楼风貌的建筑，就不是一座，而是整片。
1: 就复刻了以前的这个样子。
0: 它不是复刻，它当时在我们想哈，最早的这个骑楼建筑已经要超百年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当时下南洋的这些华侨，他们去到了东南亚，然后觉得东南亚，哎，它那样的一个建筑，骑楼建筑非常适合这种炎热多雨的气候。也就是它在一楼的这个我们说店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是向后退了大概有1米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在一楼的一个走廊，也就是上面是楼，然后下面是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下雨啊，或者炎热啊，那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廊回廊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既避雨又可以遮热遮太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骑楼呢，就做了一个小视频，然后我就问大家说，中国哪里有骑楼建筑？其实一问的话，很多。像广东啊、广西啊、福建啊、海南啊这些地方，它都有像类似的骑楼建筑。那么这个骑楼建筑就是复刻东南亚的建筑群。那现在你们来到汕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小公园开埠核心开埠区去感受这个骑楼建筑。那当时你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找这个暹罗电影院啊，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这个海平路的77号。就是现在这个暹罗电影院，它的这个搭景没有拆除，就可以看到。
1: 所以其实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然后
0: 啊，
1: 大
0: 对。
1: 家保护，一直在保护着它，把它就保存下来的这么一大片区域。
0: 可能在我记得是我们汕头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开埠文化区呢非常好的维护起来，就如果有一些稍微旧啊或者坍塌，就是以修旧如旧的这种。原则，然后把它维护起来的。看到的这个骑楼风貌群基本上没有重建的，都是在原来建筑的基础上去修旧如旧的。
1: 哇，那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如果能去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一个是能够找一找电影里的这个电影院原型去打个卡，另一个就是真的是去，大面积的或者是长时间的去领略一下当时这些在这些著名的侨乡，然后大家带回来的这种南洋风格的这种建筑，它到底怎么回事？接着刚才我觉得陈老师讲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不仅仅是有审美价值的，它实用价值更高，遮风挡雨啊，避阳。避雨的这个功能，是特别考虑到了当地实际的气候情况，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建筑风格。
0: 就是我们广东人哈，就具体到潮汕有一点就是实用至上，实用性至上，大家不会。就好像我们平常着装也是一样，不会穿得很花里胡哨的，就是实用舒服为主。
2: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仙南电影院，取景于汕头海平路77号的一栋百年骑楼。可能一些北方听众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骑楼名字里的这个"骑"就是骑马的"骑"。这种建筑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二楼及以上楼层以廊柱凌空架起，如骏马前蹄般横跨路面。两侧骑楼沿街延伸，底层形成狭长通透的廊道，既可供行人遮日避雨，又密布着各式商铺。 二层以上为居家生活空间，外侧则供车辆通行。这种人车分离。

0: 由商住合一的独特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潮汕地区的建筑风格既极具地方特色又十分精巧，骑楼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咱们再来领略另一种精妙的潮汕建筑。作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潮州民居可以说是潮州传统文化的典型载体。其建筑风格独特，虽然规模殊异，但相沿承袭。建筑形制上既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创造性地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既有严谨的基本格局，又发展出了大型复合式建筑群落。
1: 吴乡风俗自淳古，直到时存全母民。衣服不输天普在，翻篱剖析画情亲。明代潮州状元林大钦的诗句，勾勒出古时潮州乡土民情的质朴画卷。然而，在这片看似寻常的村落间，却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建筑密码。就建筑形制来说，潮汕民居呈现出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百鸟朝皇等不同形态，可谓潮味十足。这些凝固的诗篇暗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东里寨是解读潮州古民居形制最典型的样本。这座建筑群既以人才辈出的历史闻名，更是潮州方寨建筑的典范之作。其非凡的气势在潮州古民居中独树一帜。在前往东里寨的途中，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处造型狭长犹如竹竿的民居。
2: 有三间，有五间连成了一个纵向的排列，所有房间既可以当客厅也可以当房子，但是随客主人随意去安排。你看它的房子排列就像一根竹竿，所以潮州人呢把它俗称为竹竿厝。
1: 竹竿厝占地少，常见于狭长或临街的土地上，构筑时各种功能的房间灵活组合，同时还能解决天井采光通风和排水等问题。至今不少村落仍留存着竹竿厝这样的建筑，往往几间一排。专家告诉队员们，其实潮州传统建筑的营造方式背后体现的正是人顺遂自然的理念。
2: 在研究我们潮州传统建筑会出现了很多名词，类似下山虎、四点金、百鸟朝凤，还有四马拖车。这些呢其实呢不是我们传统建筑的规范名称，是我们民间的匠师跟主人的一些对它的俗称。
1: 专家解释，所谓下山虎、四点金是潮州单一民居的建筑形制，而百鸟朝皇、四马拖车则是一组建筑群营造的总体规划。潮州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从选址设计到营造，处处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东里古寨坐落于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由清代郑玉琮家族发起兴建。整座古寨长宽均110多米，占地面积达到1.4万多平方米。古寨三面环水，寨子前方一个巨大的畔池尤为显眼。寨门虽不大， 但正门之上写有东里腾辉四字的牌匾，颇有气势。东西两门有韩元佩奇两个牌匾，寨子四角分别有四栋更楼，更楼突出于寨墙，彰显着东里寨卓越的防御能力。进入寨门，正前方便是气势雄浑的郑氏家庙。寨内的建筑以家庙为中心，两边对称分布。寨内共有22座建筑，周围还有护寨墙屋数十栋，合计400多间房。整个建筑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整体设计布局十分考究。由于历史上潮汕地区地处我国的省委国角，常有盗匪侵袭，故而潮汕先民营造家园时会做出防御性的设计考量，采取建寨墙、设碉楼、挖壕沟等等措施，守护族人安全。这与闽地堡寨类建筑的设计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队员见到东里寨人字形屋顶两坡交界处以片瓦砌成屋脊，两侧山墙略高于屋面。
2: 我们潮州民居的屋顶样式基本上有两个样式，第一是悬山顶，第二是硬山顶。由于我们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多风多雨，所以硬山顶是我们这边气候条件首选的一种样式。
1: 队员发现东里古寨以及周边的民居中就有数种不同的建筑形制，其中以当地居民所称的下山虎和四点金形制为主。
3: 这里呢是汕头市潮南区的东里寨，我们有见到有9座下山虎。所谓下山虎是为一厅两房两伸手，所谓伸手呢是指两个厢房，以厅为肚，两个大房为后爪，那么两个伸手为前爪，形象像一个老虎。下山虎这样古民居的建筑形态是常见的。
1: 专家告诉我们，像下山虎这样的形制以实用性和防御性见长，由于规模较小，可依地形灵活调整用地。潮汕地区乡里的小块地缓坡均可建设，同时营造的建筑成本可控，适合经济条件普通的家庭。那么潮汕古民居中标准的四点金又是怎样的形制呢？
2: 四点金的缘起原来是在门厅跟正厅有四根点金柱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就是两进还有两廊的或是两厢的一个格局，其实就是中原的两厢两廊都是一样，形成了一个合围的空间，叫四点金。
4: 刚刚您讲完的是四点金，
2: 对。
4: 那么下山虎和四点金之间的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2: 重大区别它就没有前座，它两个厢房伸出去比较长，然后就在门那边一堵墙啊、形成了一个随墙门啊、就是三合围。说气派呢，当然是四点金气派，它在我们潮州是属于大错。
1: 队员发现四点金这样形制的民居有前厅有大客厅，房屋兼具居住、祭祀、会客等功能，适应大家庭聚居需求，同时 也体现了房屋主人的财力和社会地位。

0: 心，可以说是下山虎将形制的升级版。更有甚者，我们在东里寨考察时还发现了四点金纵深发展版的建筑形制。
1: 东里寨呢有六栋三座落和六栋四座落，它们都是我们常说的四点金的纵深发展版。
0: 专家告诉我们，东里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营造形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寨主人对后代人数上的考量。而同一个寨里出现不同形制的房屋，则往往是根据寨里不同住户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考察中，队员发现东里寨建筑间的巷道通畅宽阔，相互毗邻，排列整齐，细节上设计考究。
2: 在东里寨考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它这个两个建筑之间呢，它的这个巷道是非常的宽，初步估摸了一下了，大概有1.8米，还有更宽的。由于潮汕地区在冬季的北风比较强烈，春夏季的台风也比较猛烈，所以它很多这个建筑这边呢还多了一堵防风墙，估摸着在80到1米之间。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门呢，如果长期没有使用的时候呢，房屋主人会在门上面还加装了一个木棒，以此做一个防风的措施。我们在巷道里穿行的时候呢，发现家家户户只要有门的地方呢，都有一个比较高的石台阶。那我们和当地的原住民交流之后呢，发现了实际上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雨水非常多的时候呢，他们也从来没有漫过这个石台阶。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了，发现在东里寨在营造的时候呢，就是设计成前低后高，那么有一个落差，所以雨水多的时候呢，
1: 它也就慢慢的向前流，流到了东里寨外面的畔池里去了。这个畔池呢，就起到了一个排水的作用。
0: 临近中午，居住于老宅的人们开始忙碌起了午饭。听闻考察组的到来，年逾七旬的吴前强要挑选海鲜做一道生腌美食让我们品尝。潮州地处广东东部沿海，长约470千米的韩江自西北向东南过境，缓缓南流入海。咸淡水的交汇，使得潮州周边水域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0: 这螃蟹就是我们潮州话叫柴卡器，普通话就叫花螃蟹，七八月份来吃最好。
1: 潮州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至今仍传承着唐宋时的烹饪技艺。
2: 新有些非常讲究，第一是挖的要新鲜的，不挖的不新鲜不行。另外的配料原汁原味，这个就是哪个咸，这个就是哪个辣啊，辣就这样，这个就是哪个麻油，这个就是白醋，还有这个白糖。
1: 吴师傅告诉我们，古时潮州人宴请宾客都于大宅厅堂接待，加之潮州菜烹调讲究珍惜食物本来的质感美味，菜品则精巧细致，更显隆重。
0: 就拿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养，养了五天十天，把它里面的那泥土味给它养出来。你看这个鱼片透明的非常薄。
1: 自成一派的潮州菜是潮州人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如同传承自中原的潮州建筑文化一般，都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具足而居，足皆有词，词古风也。考察组在深入考察潮汕乡村时，发现这里的乡村聚落往往以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呈现出一种高度向心的空间结构。那么中原建筑文化如何在岭南湿热之地焕发新生？我们再次开启对潮汕民居形制单元的考察。
1: 吴老师，您看这上面写的，
2: 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潮汕地区的许多古民居的门额和灯笼上呢，都写着许多堂号，诸如这里写着高阳旧家，讲的是河北的许氏，这里呢是写的济阳旧家，讲的是河南的蔡氏。这些堂号呢，都显示出房屋主人在中原地区的身份和家族渊源。
0: 专家告诉队员，中原先民来到潮汕后聚族而居，开始依靠血缘宗亲关系团结起来，继而从血脉扩大到地缘，以利于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处，克服自然灾害和山寇海盗带来的威胁。因此潮州民居中礼制秩序对其建筑格局和使用功能的影响十分明显。强烈的宗法礼制以及家族意识和建筑相结合，使潮汕地区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院落式民居群落。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了，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端午假期里您家的餐桌上是不是摆上了很多端午时节的美食？今天这期节目咱们继续一场舌尖上的美味之旅，我先带您去三个地方，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端午美食做出花样的。先去浙江遂昌，您见过一米多长的粽子吗？真的不夸张，用20多张粽叶，20多根绳子才能包起来，里面塞满了梅干菜、五花肉，还有甜口的红糖、红枣、豆沙，连五花肉都是加了白糖的，煮上4-5个小时，切开一看，满屋子都是香气。再去北京延庆，有位薛大哥，脾气有点倔，但做驴肉呢是一把好手，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他把驴皮、驴头、驴板肠、驴眼睛从头到尾一点不浪费。说真的，听他讲怎么拆驴头吃驴脑，又刺激又想尝一口。最后去江苏阜宁，那里水多，沼泽多，长着成片的蒲草，当地人用蒲草编成小包，把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装进去，放在卤汤里慢慢炖，蒲草的清香渗进肉里，那个味道别的地方真吃不着。咱们走吧，一起去尝一尝。
2: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小城，这里的高平乡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湿润的气候滋养着茂密的竹林，每到夏天采摘箬叶就变成了当地人的必修课。
3: 哎，大姐，咱们要找的是哪一种粽叶？
4: 那要挑那种大一点的。
3: 要大一点的是吗？哎哎，这种算大吗？
4: 嗯，这片
3: 这片就可以了哈。
4: 哎，这片就可以了。
3: 哦，还真的是，就相比其他那些，要大一些，
4: 大一点哈。
3: 对，嗯。这一把拿在手里一闻特别清香啊。
4: 是的，
2: 箬叶的采摘期通常从立夏开始到小雪结束，时间可达半年之久。箬叶表面光滑，韧性强，自带一份清香气。然而遂昌人包的粽子跟常见的四角粽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要想学到遂昌粽子的地道包法，我就要请教当地包粽子的高手张李英阿姨。
3: 可能很多地方包的都是四角粽，咱们这儿包的是什么粽子？
5: 我们这里包的是长粽子。我们先拿这个。
3: 啊，不先拿叶子，先这个是就是捆它那个绳子是吧？这个还挺特别的，先把绳子铺在下面。
5: 嗯，
3: 我这些都是包一个粽子的吗？
5: 哎，就包一个粽子。
3: 这个粽子得多大呀？
5: 叶子先把这个。
3: 它也是
5: 这边毛的放在
3: 毛的面朝上是吧？
5: 朝上。
3: 咱们用来包这个长粽的粽叶哈，它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要选什么样的？
5: 这个条子好一点的呢，直一点的。那个如果大肚子的呢，它这个边上，这个米就会掉出去的呢。
2: 通常只用一根绳、两片叶子就能包好的粽子，在遂昌却升级了难度。不仅要用5-6根棕榈绳托底，还有一大摞箬叶在排队等候。张阿姨手法娴熟，她迅速将每张叶子互相叠压，一下就用了20几张箬叶，这得包出来多大的粽子呢？
3: 我来帮你
5: 放米，这样子铺在放中间，
3: 薄薄的一层吗？
5: 放在中间，这样子放下来。
3: 中间哈，就这样可以吗？
5: 那不可以，
3: 要多一点。
5: 哎，
3: 好。
2: 粽子好不好吃，关键要看馅料。在糯米中掺入赤豆，可以丰富口感。
3: 果然是那非常浓郁的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哈。
2: 不过在江南人的咸粽里，还少不了一员猛将的加入。我们包粽子通常会在里面塞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但遂昌人则是将五花肉肥瘦分离，分别切成10厘米长的细条，再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一肥一瘦连续摆放，让人吃到的每一口粽子都有浓郁的肉香。但问题来了，这么长的粽子，这么多的馅料，要怎么才能将它们紧紧包裹住呢？
3: 这委员，您一个人都包不过来，这鸡是不是得俩人一块儿哈？
5: 我要两个人才能包得起。
3: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绳子得放在下边了，这样的话就一节一节给它系上了，是吧？现在我大概能看出来这个形状哈，长粽长粽。

0: 真够长的哈，这个得有1米多。
1: 张阿姨说，穗昌长粽除了要长，两头还要够方。接下来就是关键的固定步骤，绑绳。棕榈绳韧劲十足，非常结实，每隔3厘米就要将粽子缠绕勒紧，这样才能保证长粽紧实稳妥，顺溜笔直。
2: 哎，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这样的是吧？我感觉有点
0: 反了，我刚看的时候怎么那么简单呢？
2: 哎，是这样的吗？
1: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在张阿姨的指点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些窍门。
2: 它就跟咱们普通一圈一圈那个比起来要更保险一些。
0: 我拿起来看一下，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粽子了哈，这个粽子得有1米吧，是吧？
3: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哈。你看啊，这是一个用22片叶子、27根绳子包成的一个1米长的粽子。阿姨，这个粽子需要煮多久才能熟啊？
3: 那最起码4个小时，4-5个小时。
0: 最起码4-5个小时才能吃到啊，那值得等待呀。
1: 张阿姨说，趁热打铁，要再包一根甜粽出来。泡好的糯米无需入味，直接铺底，红糖紧随其后，红枣排成一列，豆沙搓成条状，再排成一列。然而，在穗昌的甜粽里还缺少一样重要食材，那又是什么呢？
0: 我这个看着也是很肥哈，很难想象。待会儿尝一尝啊，这个放肉的甜粽是什么滋味？
1: 没想到这最后的成员竟是加了白糖的五花肉。不过细细想来，这样的吃法并不陌生。江南人做糕点都喜欢加入一些猪肥膘。在高温作用下，油脂融化可以增加温润的口感。有了红糖、豆沙、红枣、甜肉做馅儿，穗昌人觉得还不够甜，所以在粽子封口之前还要再撒上一层红糖、一层糯米。张阿姨说，包甜粽一定要快，否则红糖化了渗进糯米里，煮出来的粽子就会夹生。长粽需要在大锅里煮上4小时，如此费力包出来的长粽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0: 哦，哎，感觉吃的是梅菜扣肉拌糯米饭啊，融合的特别好啊。
3: 以前的人吧，都把都是1年包一次粽子，
0: 就包一次，
3: 哎，就包一次。现在呗，想吃就包哎，有时候包出去拿去卖了嘛。
1: 咸粽糯香四溢，甜粽满口香甜，丰富的馅料被一双双巧手加工成独具特色的穗昌长粽，成为穗昌人端午时节餐桌上的佳味，给他们带去味蕾的享受。
4: 危险危险
0: 危险，太刺激了，我可来不了，太生猛了，吓我一跳啊。
5: 驴脾气，平时蔫蔫的，犯错了他撞南墙了，他也觉得他没错，一根筋，10个人都拉不出来。
1: 能让媳妇不停吐槽，想必这位大哥的驴脾气段位有些高。薛飞，土生土长的北京延庆人，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凡事都心中有数，洞察一切。
6: 薛大哥，
7: 哎，
6: 您这在采什么呢？
7: 采艾蒿。
6: 啊，这个就是爱好啊。
7: 对，这不端午节了吗？采点艾蒿挂门上。
1: 艾蒿绝对算得上端午节出镜率最高的明星。薛大哥相信将它悬挂在家门上能保佑全家人吉祥平安。除了体贴家人，这位暖男还掌握着一种独特食材的烹调手艺。各位请往这儿看。
0: 哇，这半扇驴啊就占据了整张桌面了哈。这个驴大概是多大的，或者说就是多大的驴最好吃吧？
8: 应该是5到6年的驴是最好吃的。
0: 5到6年，
8: 对，吃驴就得吃这老驴，老驴肉更香。
1: 民间素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驴肉气味不腥不膻，肉质细腻紧实，着实能担得起这份美誉。薛大哥是一位烹驴高手，端午餐桌上他要用一席全驴宴犒劳家人，但分割驴肉可不比其他，必须从剥驴皮开始。
0: 它构造也不太一样，这外边这层是皮吧，然后它紧接着里头有一层，你看这个薄薄的，对，瘦肉，它不是直接就是脂肪哈，所以跟其他的都不太一样啊。
8: 对，带点肉吃这驴皮啊，吃的更香。
1: 驴皮质地坚硬，必须先煮熟才能再次加工。薛大哥给驴皮选定的搭档是黄豆，二者同炒，驴皮弹牙，黄豆硬朗。剥掉外皮，驴肉的分割变得容易。薛大哥迅速为驴排和驴腿剔骨，分割成大块，跟驴蝎子一同下锅炖煮。然而，如何能将这一大锅硬货食材煮得更香？薛大哥还有他的秘密武器。
0: 用菜刀就能给砸开？
8: 对。
0: 需要我帮忙吗？
8: 不用，你离远点儿。
0: 离远点。
8: 危险！
0: 砸我一身啊！危险！
8: 危险！
0: 好。

0: 哎呦，哇，这骨髓就能看见了，是不是？哇，这么多，其实就三两刀，这种刀背这么拍一拍，是吧？哎，我能试试那个吗？
1: 行，
0: 您觉得我可以可能撬开吗？够
1: 呛。
0: 您也离远点，危险啊！来，您感觉声儿都不一样了，是吧？
2: 翻一下啊，它有变化吗？这个位置哈，得两个高度在一块儿是吧？这，哎呦，
1: 断了！
2: 你看看也没多难嘛。大骨悬空，找准中间位置，用刀背一正一反敲击。因为骨头中间是空的，受到震动后就会裂开。 驴肉肉质结实且富有弹性，骨髓就像润滑剂，为驴肉增加丰腴口感。薛大哥先将驴肉大火烧开炖煮半小时，然后关火，让驴肉浸泡在汤汁里，漂浮的油脂能起到保温作用。在约70摄氏度的汤汁里，驴肉纤维开始放松。
0: 变得软嫩多汁。薛大哥说：“半扇驴肉只是见面礼，更金贵的部分还在后面，那又是哪个位置呢？”是铝板肠，对啊，
1: 头500斤的铝板，出板肠也就出到30斤左右。
0: 30斤，
1: 对呀，煮熟了呀，出到4两。
0: 怪不得那么金贵呢哈。
2: 铝板肠是驴的一整副大肠。 褶皱分明，酷似夏日的百褶裙。为了让这金贵的内脏更具风味，薛大哥决定要先煮后熏。白糖和松脂为铝板肠穿上了一件红亮清香的外衣，烟熏味掩盖了脏气味。
0: 要说薛大哥可真是不露声色的高手，随手就又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严格说是惊吓。嚯，吓我一跳啊！这个驴头一看就是特别有货啊。
3: 这一定有东西，这驴皮
0: 很结实是吧？哇，哎呦，这一打开，这里头的肉啊，真的是不少啊！尝一尝，
3: 尝尝，
0: 嗯。 这卤的味儿还真不错呀！
3: 对，这驴头肉，比这个驴肉还要香。
0: 对，它里头而且有一些那种胶质哈，它不光是肉。
3: 对，它的口感更丰富。
0: 好好吃，好吃。
2: 拆开驴头就像打开了一个宝库，驴舌头紧致弹牙。

0: 来。
1: 哦，这个口感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它还不全是那种胶质的口感，它是胶质里面包着肉。
2: 接下来我迎来终极挑战，
1: 驴脑，我尝尝驴脑是什么味儿。
3: 粘的是吗？
1: 对，它是那种比较粘稠，但是呢又比较结实。
2: 随着驴头里的秘密被我破解，薛大哥的全驴宴也霸气上桌。
1: 手拿着这么啃才有感觉哈，感觉吃驴排这就得这样。别看上面好像没多少肉，但我们常说这个最香的就是骨边肉，是吧？所以这骨边的是对贴骨肉是最香的，对，而且已经很入味了啊。
3: 干杯！
2: 驴脾气的薛大哥凭借一根筋的韧劲，将全驴宴做得精彩纷呈。他塑造了驴肉的味道，驴也在影响他的态度。虽然倔强，但却不骄不躁，沉淀精进。这也许就是他与食材的共情吧。
1: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这就好了。
4: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1: 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庆端午的热闹大戏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富宁县继续上演着。这里河湖纵横，摊档成片，拥有独特的档区文化。
1: 别的地方啊，过端午都是赛龙舟，但是你看，在咱们档区啊，因为咱们这个水系多，而且弯道特别窄，所以呢就不适合赛龙舟。但是当地的交通工具呢又是船，所以你看、啊，当地人就有了这种荡湖船的形式。在我这肩膀上，这船还挺沉的。
2: 富宁档区里不仅有纵横交错的水路，还有古老的沼泽地，里面生长着又高又密连成片的草本植物。
1: 咱这浩浩荡荡这么多人，这是干嘛去？
2: 陈志国早就约好了村里的亲朋好友，帮他去抢收一种烹饪原料。据说这种原料不仅有特殊的香气，还能成就与众不同的端午味道。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4: 是端午前后最后一批了，我们再抢收。
1: 就过了端午就没了是吗？
4: 对对对，它枯萎了呀。而且这时候的蒲草啊，它最有韧性。
1: 那咱们割这蒲草是从哪儿割呢？
4: 不是这样割的啊，是要抓着蒲，然后这么一捏撸下来的，像割麦子一样。
1: 它不是说砍
4: 啊，它是割的，
1: 它是割。
4: 对。
1: 你能感觉到那个劲儿？是不是？
2: 早在周朝时就有关于蒲草及其编织的相关记载，古人用它编织蒲席等生活用品，这种编织手艺流传至今。
4: 你看这个我搬下来了，这是去年的老蒲，这是蒲蔓，我们这里叫，这烧一下点燃一下可以驱蚊。有烟出来了，看
1: 所以真的是像个蚊香似的啊，天然蚊香。
4: 你看我们这个蒲草啊，它有分公母之分。
1: 蒲草还分公母，
4: 杆子比较直的是公的，可将来可以长成蒲棒。这个母的就枝叶比较多，薄开来看这一块啊，可以炒着吃的。
2: 蒲草炒茶干是当区人待客的特色菜肴，蒲草心清脆鲜嫩，茶干柔韧细腻。陈大哥说，用蒲草做容器烹制出的蒲包美食，就是富宁人端午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味道。于是他带我直奔二舅妈家拿神器。
1: 我就觉得眼睛都跟不上他手速，在我这眼里就是大姐，就是眼前这几根，但是突然之间你就觉得一圈都下去了哈。
4: 对。
1: 哇，你眼睛跟不上手啊，这就好了。
5: 成功了。哇，
1: 真的是
5: 好了，
1: 50多年的功力啊，咱说术业有专攻，真的是全在这上面了哈。
2: 陈大哥的二舅妈名叫张文芳，是当地编蒲包的高手。为了端午餐桌上的蒲包美味，他早早就编好了大大小小的蒲包。这些蒲包究竟该怎么用？

0: 他们是如何成就美味的呢？
1: 这五花肉咱们要改一下刀，
2: 要改刀，对，这五花肉你看，嗯，它每一块五花肉我们把它编成跟蒲包大小一样的，哦，一块蒲包肉里面，哦，一块蒲包里面只装两块肉，
1: 两块肉让它能够适合在那个尺寸里面，
2: 对对对，是
1: 大概是3厘米厚，是不是？哎，
2: 对，嗯，这两块就刚好了啊，
1: 好，
2: 放进去了啊。
1: 所以这一个蒲包里面装两块五花肉哈，
2: 对，
1: 正合适，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放进去，哦，哎
2: 哎，刚好刚好两块肉啊！哦，
1: 好，咱们就按这个来放。对对对，然后我装个鸭蛋试试啊，
2: 两个鸭蛋，
1: 哎，正合适，哎，这就不用收口，直接放在里面卤就行了。哎，
2: 对，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在小蒲包里可以装进两块五花肉或者两个鸭蛋，就可以放进卤汤中卤制。这锅卤汤是陈大哥的传家宝，到他手里至少传了三代。为了给五花肉入味，他又续了些八角、丁香、小茴香、白芷和盐，增加去腥提香的能力。然而小蒲包有了用途，那大蒲包又能装什么呢？
1: 这感觉还挺时尚的哈。
2: 你猜猜它什么用途啊？
1: 难道是不会是装肘子吧？
2: 对了，
1: 真是装肘子。哎，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肘子是整个装进去吗？
2: 对，因为你发现我们市场上面很多肘子啊，嗯，它是肘子味，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蒲包的时候啊，嗯，让这个蒲包的淡淡的蒲草香哎融进了这个肘子里面去，把两个肘子装进去，
1: 两个肘子装进去正合适，
2: 正合适啊。
1: 好的。哎呀，
0: 猪肘子绝对算是节日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关于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有人喜欢浓油赤酱的红烧味道，软而不破、油而不腻的红烧肘子是咸鲜味浓的下饭菜；也有人喜欢清炖肘子的原味，只加盐调味，用炖到软烂的猪皮拌着米饭一起吃，这是脂肪带来的另一种下饭诱惑。富宁人用蒲包赋予肘子草本清香，以解油腻。在长时间的炖煮中，蒲草会分泌出具有香气的芳香油，为蒲包里的各种食材持续增香。陈大哥说，他家还有一种祖传的蒲包美食，那又会是什么呢？
1: 哎，大哥，我看你是趁热就往这个蒲包里装豆腐了，是吗？哎，
2: 对啊，冷了以后它就不会凝固起来，啊，会很松散的。哦，
1: 真的很烫。
2: 好，
1: 这真的是一个需要跟时间赛跑的这个工种啊。
2: 对，端午节前后的这个蒲草最符合我们做这个蒲包的。它在压榨的时候，它也需要韧性。如果太早的那个蒲草，它容易坏，
1: 没有韧性。
2: 对，没有韧性。呀。
1: 大哥，这个是不是坏了？我都挤出来了。
2: 对呀，啊，这蒲草味道就没有了，看到？
1: 露出来了，
2: 第二不成形状，
1: 啊，那个小样子不好看哈，
2: 淘汰掉，这就不能用了啊。
0: 装好豆腐的蒲包在木板上整齐列队，接下来利用杠杆原理为木板施加重量，榨干豆腐中的水分。
2: 小时候还是这样子，我要坐在上面。记得我爷爷当时跟我说，哎，过来我干嘛，嗯，要给我坐这地方，不要跑啊，那不要跑，哎，就这样。
1: 现在你这分量上去就不行了吧？哎，
2: 有点重了。对。
0: 豆腐在蒲包的肚子里凝聚定型，取出后晾干表面水分，再放入卤汤里卤制。陈大哥说，蒲包茶干陪伴着当区人的味觉记忆，为了不让祖传的手艺失传，他才决定返乡继承祖业，并且不断开发新的蒲包美食，让富宁当区的蒲草味道被更多人知道。五花肉、猪肘子、鸭蛋、豆腐都在接受卤汤和蒲包的双重入味。大约两小时，蒲包美味陆续出锅。色泽红亮的猪肘子和五花肉香气逼人，肉香草香合二为一。
1: 哎，大哥，你看大家吃都这么开心啊，你是不是更开心啊？哎
2: 呀，我真的很开心啊。这也是我之所以返乡创业啊，嗯，这么一个目的，嗯，让这个家乡的老人啊，嗯，能够生活有所保障。
1: 那您现在这个卖蒲包跟以前比，这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嗯，以前卖的少。

0: 到现在没得多了，价格也高了，钱也多了。
1: 陈大哥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乡下传承并推广蒲包美食，让家乡的老味道得以延续，让游子的乡愁得以安放。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咱们一起尝了浙江遂昌的薏米肠粽，北京延庆的全驴宴，还有江苏阜宁的蒲草包肉。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吃的讲究真是到了骨子里，不光要好吃，还要有寓意，有巧思，连包粽子的叶子、捆粽子的绳子都有讲究。品尝了这么多美味，接下来呢，咱们换个节奏，去一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千年古城福建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闽南文化的灵魂之地。咱们一起去洛阳桥上走一走，看看红树林与潮汐共舞，去西街的巷子里转一转，听听南音古乐，看看非遗木偶戏，还有巡捕村的簪花围。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头上插满鲜花，那一刻你会觉得生活真美好。不管是追寻诗意文化，还是拥抱滨海浪漫，泉州都能满足您。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启这场穿越千年的邂逅。
2: 今生簪花，来世漂亮。坐落于泉州湾入海口的巡捕村，村民世代在这里耕海为田，男人出海捕鱼，女人从事近海养殖，再辛劳的劳作也无法阻挡对美的追求。
3: 嘿，这里是巡捕，簪花是这里的特色，被誉为头顶上的花园。看啊，我周围的女孩子们呢，都装扮上了。
4: 快乐，
3: 把黄带返还完。
2: 随着簪花围、豪壳错成为旅游打卡热点，游客大量涌入巡捕。这座保留着海丝印记的千年渔村，迎来了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小时候要打扮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是在巡捕渔村不变美才觉得奇怪。
1: 泉州簪花的款式多种多样，包括多种传统花卉，各种吉祥图案，每一款簪花都寓意深远，不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吉祥如意的期望，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0: 阿姨，那您是小时候开始就会粘这个花吗？
2: 是啊，十多岁就开始会了吧。
0: 那你自己美了一？
1: 黄浩静接待八方来客的泉州文博从业者，多次参与泉州文化海外推广活动。
0: 阿姨，我这头上插了多少花呀？
2: 十多枝啊。
0: 十多枝。哦。说实话，这会儿我扮上的时候，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因为平时簪花对我来说是非常寻常的，但今天当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呢，我又觉得特别的期待。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在平常中寻找不平常，在日常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美。
2: 对呀、啊，游客来美，我们就开心了。
0: 哦，那我就准备带着这个美美的发饰出去拍照喽。
2: 好吧。
3: 棉花一件，带为你装点，沾满飘扬过海的卷。
1: 海而建的渔村，海上通道和海洋贸易的双重力量，塑造了巡捕村别样的民俗风情。从渔村到社区，巡捕仍保有的民俗文化，折射了泉州海洋文化的缩影，堪称海丝一针。巡捕女习俗带有悠久而富有浓厚的海洋气息，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棵400多年的老榕树与它共生的豪壳厝曾经一度荒芜破败，如今文旅经济大火为老房子注入了新生。镇里现在是必打卡的点，我也要来拍一张美美的。蜿蜒小巷两侧，由豪壳层层堆叠成壁。 一眼千年的沿海渔村建筑群，悠悠诉说一方古韵人情。村里的阿嬷用小铁锥撬开豪壳取生蚝，别错过闽南著名风味小吃蚵仔煎，香喷喷，最抚凡人心。想读懂泉州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此生总要来此一游。
1: 蚝壳厝是巡捕渔村的一大特色，在千年海风的吹拂下，这座小渔村既有蚝壳的坚硬，又有沾花的柔美，面朝大海，它们都是力量的象征。
0: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提及的头戴簪花巡捕女和民居建筑蚝壳厝，是千年渔村遗存的两大特色文化。 巡捕蚝壳厝所用的大蚝壳并非泉州原产，而是宋元时期古刺桐港的远洋商船的压舱货。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早已从时尚界挂到文旅界，而簪花艺术更是在巡捕当地传承已久。 早在成为年轻人争相追逐的中式新潮流以前，簪花就是勤劳勇敢的巡捕女代代相传的悠久习俗。说到勤劳勇敢的代名词，惠安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2: 惠女风情园就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之上。
3: 浪打礁石，溅起浪花，也溢出了欢乐。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景，还有美丽的惠安女，是一处绝佳的打卡圣地。
4: 曾国恒，泉州申报世界遗产首席翻译，长期从事泉州非遗和事宜及相关传统文化对外推广工作。
2: 听海浪的声响，其实就是在奏响泉州人拼搏的乐章。
0: 有一句话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泉州，其实就是“面朝大海，四季花开”。体验惠安女民俗文化，在海滨泡茶、观日落，欣赏美丽海景，感受潮起潮落。惠女风情园是一个创作、猎奇和游玩的时尚场所。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惠女风情园里的惠女民俗馆，这里还原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的场景。我眼前的就是号称福建三大渔女之一的惠安女。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哎，
0: 我们都说惠安女的服饰啊，惠安女是代表着勤劳、美丽、智慧和善良。您可以通过这个服饰给我们讲一下是如何去体现这个勤劳和善良的部分。
1: 可以的吗？可以的呀。身上的这一套惠安女服饰都是根据我们的劳动来创造的。像我头上这个头巾，它有一个防晒防风沙，冬天的话也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衣服我们说节约衫，短而小，也是方便劳作的时候不会弄脏我们这个衣袖跟衣沿。然后这一个裤子的话，宽筒裤，为什么要这么宽？也是因为在惠安女长期在海边劳作，把它制作的宽一点的话，可以挽起来，方便。

0: 他们在海里干活，然后即便是被海水给打湿了，风一吹也很快就干了。然后我身上的这个银腰带，已婚护理才会佩戴这个银腰带，这是夫家给的一个聘礼。
1: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游客呢，都纷纷来到崇武，来到惠安去体验这种惠安女的美，穿上这个妆造，美美的扮起来，这也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打卡的一个方式。
2: 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筒裤，色彩鲜艳，款式独特的惠女服饰被誉为巾帼服饰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惠安女服饰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小作这个传统渔村如今是当代艺术的汇聚之地。
1: 这里是小作美术馆，由废弃的工厂改造而成。入口处的景观似水归塘，四个檐口可以把雨水引到中间的小池塘，有聚财的意思。
0: 入口处特意设计的四水归塘景观，延续闽南古大厝建筑风格。
1: 这一条100多米长的风雨长廊，用一片片红瓦竖着铺起来，寓意着鱼鳞、渔网和波浪三种海洋元素。

这一处户外景观颇为别致，设计师把旧厂房里原有的吊车梁保留下来放在这里，现在可以作为艺术活动、T台走秀和聚餐的用途。这三个洞呢，又称孔洞、山台，与远处的海形成山海关系的对应。

0: 哎，这里刚好有一个灰安女主题的摄影展，应该可以看到灰安女生活真实的状态吧。
1: 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一年四季，不论阴晴风雨，光影变幻无穷，衍生出许多趣味盎然的小景点，妙不可言。主场馆上方长达100多米的玻璃窗，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随着阳光的流转变化，映射出千变万化的风景线。清晨时分，玻璃窗倒影映衬在场馆内长廊之上，宛如钢琴琴键般排列有序，展现出浓厚的影像艺术风情。
0: 美术馆由旧的老厂房改造而成，你看，这墙上还保留着老厂房的建筑痕迹。往前走走看看，哎，这是一处咖啡馆。这就是旧的锅炉房，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旧的锅炉和烟囱都保留了下来，这完全是工业风的文艺范儿啊！哎，这个地方好玩儿。

0: 这里是泉州的最东端，每天迎接泉州的第一缕阳光，也在迎接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
1: 这是小作美术馆顶层的空中走廊，此刻晚风吹拂，晚霞醉人，我在泉州等你哦。
0: 清冽的晚风醉了霞光，也捎来了远方的相思。

0: 如果泉州有颜色，那么一定是红色和白色，因为这镌刻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风格，而是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思念，是乡愁。
1: 这里被称为城市后花园，是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吴林传统村落。清末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筑风格逐步多元化。
0: 不管树的影子有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这里的榕树盘根错节，就像我们的华人华侨深深地和家乡联系在了一起。
1: 吴林传统村落里的乡愁在一砖一瓦中传递，先辈下南洋的记忆在一幢幢建筑里，也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实证。如今加入了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也成为来到泉州极佳的打卡圣地。作为典型而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吴林现存清朝官式红砖大厝、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洋楼、翻仔楼等各式风貌建筑89幢。
0: 侨批在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里是吴林的侨批馆，记载着海外华侨和家乡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典型的南洋风格的花窗，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然后两边驮着那个油箱、油袋，就是这种。然后以前好像还不是这个鞋的哦。
2: 以前还有带杠的，
0: 这个26的，这个是女士的，以前那个是男士的，两条杠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就是侨批，批在闽南话里面是信的意思，但是侨批它不仅仅是信，它还有汇款单的功能，所以它也叫做银信。这些琳琅满目的就是侨批。
1: 2013年6月，侨批档案以其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这个就是世界记忆名录的证书，叫做侨批 and 银信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1: 这栋西班牙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洋楼，如今是侨批馆。二楼阳台是一处绝佳的拍照打卡地，满眼望去是古大厝和燕尾脊。
0: 您看那个燕尾脊，其实它寓意着是燕子归巢的意思，那也是在期盼着海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寄托思念。

0: 行走在吴林的石板路上，经过的每幢闽南古厝、番仔楼、洋楼都有一段华侨的故事。石雕、砖雕默默守卫着这座百年侨村的辉煌荣耀。穿过古厝街巷里，拍一张美美的娘惹服饰照片，感受一楼一馆一出戏的非遗体验。如今吴林传统村落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1: 我要特别推荐的是这栋朝东楼，它建于1930年，修建的时候呢遇上特殊历史时期。是什么特殊历史时期呢？我先卖个关子，你到吴林来旅游就知道了。那其实这栋楼并没有完全修建好，房主呢把修房的款项捐给了国家，所以这栋楼也是泉州华侨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0: 朝东楼是吴林第一栋西式洋楼，也是第一座钢筋水泥的洋楼，内为闽南古厝的建筑构造，外为半罗马式建筑。
1: 你看这罗马柱，这西式的花瓶栏杆，在这里无不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这是最能体现南洋风格的建筑。

0: 吴林村重视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成立了乡村旅游运营公司，引入了文创、非遗、演艺、研学等文旅业态，使古老的建筑得以新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1: 我发现特别好的视角，从这里看过去，既有明清时期的简祠，又有民国的建筑，我仿佛穿越了时空。
0: 回想过往，畅想未来，传统与现代在吴林碰撞出了国潮的火花。
1: 这是一个古厝的书咖打卡地，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里可以喝咖啡、看民俗，二楼还能拍照打卡。
2: 祝您万事如意哦。
3: 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就是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娘惹菜，这里是吴林村非常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亲们和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这是斑斓叶做成的娘惹千层糕，
3: 还有这个是人当鸡肉，这一道是人当牛肉，
1: 奶油麦片虾。
3: 奶油麦片虾，这个颜色的饭非常有意思，它用的是蝶豆花还有椰浆去拌成的，再配上这个沙巴酱，两个合二为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非常著名的，你猜一下这个什么菜？
1: 肉骨茶。
3: 好，我给你盛点汤吧，来。
1: 好，谢谢。
3: 这个，来一块排骨。哇哦，看起来很美味的样子啊。
1: 是。味道非常甘醇。
3: 那我也试一下这个
1: 咸鲜中又带有非常丰富的味道，应该是用了许多的药材，
3: 闻
1: 起来非常的滋补。
3: 对，
4: 好，打扰一下，这边上一下马来拉茶。
3: 马来的？
4: 对。
3: 哎，这个是拉茶。
1: 拉茶？
3: 拉茶。
1: 为什么叫拉茶？
3: 好像是用这样子，好像通过这种一定的高度的这种水流的撞击啊，能够激发出这个茶里面的更多的这种香味和韵味，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应该。Cheers。
1: Cheers。
0: 坐在江山如画楼上，品尝以马来西亚娘惹菜为核心菜系的南洋融合料理，仿佛做了一场南洋旧梦。泉州的海丝文化是男人和女人共同书写的历史。人们把柔情似水写进了桥批，把坚毅勤劳刻进了骨子里，唯独把美外露出来，创造出多彩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咱们品尝了舌尖上的端午味道，又一起去了福建泉州，走进那座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千年古城。从舌尖到脚尖，从美食到美景，既尝到了端午时

界的烟火气，也感受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风华。说实话，这一路下来，嘴巴和心里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好的，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今天为您播出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渣男丈夫坑妻子。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缘聚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家住河北的80多岁老夫妻，夫妻俩有2儿2女，如今两人年迈多病，竟无人照顾。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走投无路。老人的困难能得到解决吗？缘聚一堂亲，一起来听年迈多病无人管，晚年困境谁来帮。
3: 张树生、李连珠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家住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鹌鹑沟门镇小白集村，夫妻俩有2儿2女，如今年迈多病，竟无人看顾。
4: 这好几个月了，给儿子再没人管，这不就埋地里头去了。
3: 老人现在急需就医，本想找儿女沟通看病事宜，却始终联系不上人。老人心急如焚，
4: 这是要不就死了。
3: 编导来到小白旗村，找到张树生、李连珠老两口的家。走进简陋的房屋，室内的光线昏暗，老人正在休息。
5: 啊，身体怎么样啊？
4: 我这身体还行。
5: 还行是吧？
4: 啊。
5: 老伴呢？
4: 他不行。
5: 啊，怎么不行呢？
4: 他全身都是病。
3: 两位老人已经80多岁了，其中李连珠老人的身体必须靠药物来调养。这样的身体情况，这样的居住环境，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
5: 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呀？
4: 生活上自力更生啊。
5: 有孩子怎么还自力更生呢？
4: 那他过他的，我过我的，这不叫自力更生？他挣他是，我挣我吃啊，这不就叫自力更生吗？
3: 张树生老人说，自己虽然有子女，但是4个孩子都不在身边。2024年，老伴儿过完80大寿之后，连续3个多月了，孩子们都没有回来过。
4: 他生日回来过个生日，就是正月初9，过生日走了以后，再也没人回来了。
5: 啊，那为什么他没回来呀？
4: 人家忙着挣钱呢，挣钱过日子是吧？
3: 子女各自忙碌，疏于对老两口的关心和照顾。老人心里充满失落和委屈。
4: 这一百天他有病，我得给他输液去，得给他输医院。我有病，我个儿得干啥？得出钱，干什么？扎个病得没人管呐，就好几个月了。这样子再没人管，那不就埋地里头去了，成坟头子了。
3: 老两口急需看病就医，多次与子女沟通，却联系不上。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的老两口，每年仅有的那点养老钱早已所剩无几。
4: 我现在的收入就是靠这个1000多块钱一年，
5: 就是养老补贴。
4: 养老补贴主要就是扎个病，这家可费钱，一下就出去好几百。
3: 老两口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万般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4个子女起诉到法院，要求子女支付赡养费，并尽快带老人就医。
4: 第一就是给我扎个病啊，这是最要紧，要不就死了也不这样。
5: 啊，给您看病是吧？
4: 啊，看病他得出钱呢。
5: 嗯。
4: 把病看好了，完了再把我养起来，这就得了。
3: 得知案件起诉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人民法院，编导找到承办法官蒲金丽了解情况。
6: 这个案子呢，是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呢他们自己在家里居住，儿女呢都不在身边。然后最近呢，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哎，不能互相照料了，急需子女对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5: 啊，这会儿眼睛不太好是吧？
4: 啊，马上就赶紧出钱，赶紧的给我扎个病。
3: 由于张树生老人眼睛不舒服，即使有草帽遮挡阳光，眼睛依然睁不开。老人希望子女尽快带他去治疗。
4: 还有2000多块钱了，那能花吗？那一住院不够吧，押金都不够。我这次马当时他也拐我，马当时他们就出钱，就把我弄到那个医院去扎我眼睛，住院去。
3: 以前张树生还能照顾老伴儿，能种点菜、种点地，自给自足。如果眼睛看不见，将严重影响老两口的正常生活。那老人和子女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呢？
4: 这事都在老大身上呢。
3: 原来在2004年，老两口都满60周岁，考虑到日后的养老问题，张树生老人提出了分家。
4: 我一分家的时候就这么着，我说是分家的这房子不说。
5: 嗯，
4: 完了时候，就说让他们，这四个孩子，姑娘也好，儿子也好，一人掏1000就得了。
5: 嗯，
4: 你不算吃药费，就零花钱，一人给1000。
5: 嗯，
4: 他们都认账了。后来张丽说，姑娘都出门子了，你说是张门少也招亲戚了，不用他们出钱了，这是我包去了，等于为了包这房子。
5: 啊，为了要这房子，
4: 哎、
5: 是吧？
3: 当时大儿子张文丽主动提出照顾二老到百年，老宅由大儿子继承，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目前在大儿子手中。而老两口之所以接受大儿子的方案，主要是出于对大儿媳的信任。
7: 不让我做饭，
5: 都不让您做饭
7: 啊？
5: 啊，都吃现成的。
4: 是
5: 啊，冬天要冷了就把你们接那儿去。
3: 老人介绍，大儿媳不是滦平县人，与大儿子张文丽结婚后定居在北京市密云区。大儿媳对二老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融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大儿媳因病去世了。
4: 他也不死，还没救事呢。他也不死，完了去世好好的能养我呀？他不养我，房子就没了。
3: 由于老宅破旧不堪，大儿子夫妻俩为了改善两位老人的居住环境，于2016年开始翻建房屋。
4: 我俩翻盖了，他把这个闹成这么一个棚子，他把这瓦房子拆了，盖棚子
5: 啊，就没装修，是这意思吧？
3: 但大儿媳去世后，大儿子因伤心过度，无心继续建房。3年后，大儿子再婚，就更没心思管老家的事儿。因此现在看到的房子还是个半成品，根本无法居住。
4: 哎呀，他把我弄到这个新房子住了。
5: 啊，您就现在在这头住着。
4: 哎，这个新房老二盖的，就把这就搁下了。
5: 啊，
3: 一方面大儿子张文丽包揽了二老的生养死葬，得了家产，如今却不管了。另一方面，老两口现在住的西厢房是小儿子张文超所建，而协议书上并没有写明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
4: 小儿子他这里头觉着这个房子呢，老大要是不管养活着，让老大出手去，
5: 啊，
4: 所以他才管呢。都在这个破房子上呢，祸根都在这了，房子也是他老家没人管。
3: 分家本是为了解决老两口的养老问题，没成想真的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竟然因为房产引发了诸多矛盾。
4: 这俩儿子他都算计我这继承院呢，但姑子是不算计呢。你想白得当院，想不出钱
5: 啊，
4: 白得当院那不行，那不合理。
3: 女儿虽然没有得到房产，但是对老人的关心和照顾却比儿子多。张树生老人担忧，现如今自己的眼睛快看不见了，老两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4: 你把病给我长好了，我就叫他吃饭睡觉。别的我啥我也不管了。
5: 嗯，
4: 这要求高不？
5: 不高。
3: 老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大儿子张文丽是否有苦衷？法官特意从滦平县赶往张文丽现在所居住的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建新村。由于张文丽对父亲成见比较大，在拍摄时不愿面对镜头。
4: 主要什么原因？最要的第一要点，他们俩现在是什么呢？他们的认为是他们到这岁数
5: 啊，
4: 应该让我第一条应该是我媳妇儿，哎，给他去做饭。第二条应该是给他雇保姆。
3: 父母之所以这么理直气壮提出过分要求，就是因为与父亲签订的协议导致的。
8: 当时的协议就是我负责养育二老，二老老家房子这个房子
5: 归你啊，跟弟弟妹妹都没关系，是这意思吧？
8: 对
5: 啊。
3: 张文丽说，协议约定自己给父母养老，父母的老宅归自己所有，但是这也不能成为父母逼迫自己的理由。
4: 我跟他这么说，现在你们老两口是不是四肢健全的？你们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又给你带个保姆，是不是两人四肢全健全？眼睛有点花，有的全都看着
5: 呢。那俩人能互相扶持，还能
4: 老来伴，老来伴嘛，是不是？老来扶持的伴，对不对呀？你们要有一个人说是说不合适的，确实是说不合适的，说是该我们到底尽到那个义务，我会做头等的，我会不用怕带的。
3: 张文丽表示，父母如今生活可以自理，也能够相互扶持，自己虽然不在他们身边，却能保证二老吃喝不愁。然而父母想让自己留在他们身边的想法并不现实，首先自己有女儿要养，再婚后又多了个儿子，生活也是焦头烂额。另外自己从事建筑行业，以前收入还不错，近几年收入不稳定，何况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4: 我两个多月都没干，
9: 最近身体
5: 身体也不太好，这是上个月检查的，
4: 上个月检查，他不光是一个月，然后再检查，然后再治这个问题。
3: 出于身体原因，张文丽一直没跟父母联系，却不想引发了父母的不满。
4: 我没给他吃啥的，他给我打个顶。实际他有时候他净给我打，他说你妈不行了，他老老是说我妈不行了，
5: 那也吓一跳啊。
4: 您说谁还给打电话？
3: 父亲一打电话就拿母亲生命垂危要挟自己，这让张文丽感到心力交瘁。
4: 以后呢，我只能保证不让你热着，不让你冻着，是不是？不让你轮着，这就 OK 了。
3: 张文丽现在的身体情况和经济能力都大不如前，对于老人提出的要求有心无力。基于这个现状，法官认为有必要了解其他几个子女的想法。张文凤是张文丽的姐姐，她说起初父亲要求四个子女共同赡养，只有张文丽不同意。
10: 我大兄弟说他赡养吧，我们都嫁出去了，不用了。然后我老兄弟也着急。我大兄弟说他赡养吧，就是说由那开始就他赡养了。
5: 你父亲提到一个说，当时跟你这个大弟弟张文丽说有个协议书，说我把房子给你，你这个包我养老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0: 不知道。楼上当保姆呢，给人家做饭的，我们在家等以后嘛才知道。
5: 这老爷子给他出过手去是吧？
3: 张文丽与父亲在其他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把子女叫到一起商定，也为后来的家庭矛盾埋下了隐患。张文凤说，四个孩子中自己离父母最近，一旦他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是自己照顾。
10: 那我爸爸眼睛也不行了，坏了，那个眼角膜感染了
5: 啊！
10: 我又领上升的瞅着住了四天院呢，没有钱了，回来又回来了。
3: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看病，又联系不上其他人，张文凤只好先带着父亲回家。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也导致张文凤对大弟弟有了意见。
10: 不给我打电话呀，我打多少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咱们说说这事儿，他不给我打呀，就他妹子给我打电话。我说给我打电话吧，说说那个你哥不管那老劲儿哈，你说我这个也挣不来钱了，体格不济，没有那经济能力哈，咱们商量商量，那你哥也不回来，哎，他也不给我打电话。
3: 实际上张文凤一直都在照顾老人，只是经济情况不允许。从张文凤的口中得知，小妹妹张文华和小弟弟张文超都在河北保定，法官分别给他们打了电话。张文超因调班困难未能及时赶回，而张文华答应法官第二天赶回滦平老家。
5: 这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哈，就为这事儿回来的
11: 啊，就为这个养着父母呗，是吧？
5: 养父母这事儿你有啥想法啊？
11: 我有啥想法，就是我伺候行了，你要让我出多少钱我没那么大能力。
3: 张文华说，以前父母身体不错时也能接他们过去住上几个月， 可是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往返路上身体受不住，自己又不能撇下丈夫孩子回来照顾父母，也是两难。
11: 一开始那么伺候的，我说我们都出钱是吧？
5: 啊，
11: 我也代表能代表我弟弟，说出个钱，我们仨都出个钱，让他给他就不出钱，让他照顾点，
5: 照顾
11: 点吧。哎，怎么到最后呢？我这体质也不行，这仨人也说不到一致。你说不到一致就不好办，你说是吧？
5: 那不一致都谁不一致啊？
11: 我弟弟也招亲招到那边，招到保定，也招到我们那边了。招到那边不，他也不做什么大主，就是招过去就意思养人家那头去了，就意思活着不养死了不养人家没权利养了。
9: 啊，就是说你这
11: 弟弟
9: 招亲了，
11: 招亲招走了。
3: 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和一个招亲出去的儿子，按当地风俗可以不照顾父母。张文华还说，小弟弟跟自己家离得不远。他给别人打工，得有人跟他换班，他才能回来。对此，法官也表示理解。听闻父亲眼睛出了问题，小女儿张文华迫不及待赶回父母家。
11: 一眼就瞅不见哟。
4: 这眼睛，白内障，这眼睛彻底瞎了。
5: 能看着点不？
11: 看不着。
3: 女儿的到来抚慰了老人低落的情绪，却缓解不了老人的疼痛。关键还得儿子回来解决问题。
4: 我这要求啥都没有，
5: 啊，
4: 我当时就成这样式了，当时就得把我扔医院去，就得治，就得擦拿钱。
3: 一个巴掌拍不响，父子沟通不畅，导致误会颇深。法官将张文丽目前的婚姻和身体情况告诉二老，试图解开老人的心结以及对儿子的误会。
5: 听明白，我上岁数了，咱们就是要靠子女了，知道吧？咱们让他们花钱也好，让他们伺候也好呀，咱们呀，让他们痛痛快快、舒舒服服的。咱不能这会儿老说他你这么不是那么不是，毕竟以前人家还管过咱们。您能听明白我跟您说的不？
4: 听明白。
5: 想好了，一会儿打电话咋说不？
4: 嗯，没人回来呢。
12: 大
4: 哥啊，
12: 对，
4: 我听说你也不合适了。
12: 我都过去俩月了。
4: 哎，俩月

0: 爽是吧？啊，今天呢，咱们是双重身份。今天呢，咱们坐在这儿呢，咱们就研究研究这个两位老人今后的养老问题。
1: 在这个场合啊，
0: 嗯，
1: 用钱都买不来呀，用钱都买不来。以前呢，这说实在的，这两个子女呀、啊。要是说最勇敢的，那个敢干的，也就是说，就是说张文丽，
0: 啊，
1: 最敢干，他说把我养起来，啊，那就是实际来说呀，还是真做了，真做到了，
0: 有担当。
1: 在这个阶段吧，百多天吧，你们就是从手机上没有回音，
0: 有点着急了，
1: 哎，我就挑这么点脸儿。
0: 啊、
1: 这就是误会，在咱们这个家庭抚养老人这个来说，也是调节调节，
0: 协调协调，
1: 哎，协调协调，
0: 开心话说说，
1: 哎，也就是说以后把问题还解决了，还不能让父子白生活，我也不需要他们多多的钱，现在我就是病，赶紧的，让我眼睛好一点，脑瓜子别疼了，这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
2: 我说一句，
3: 哎。
2: 总来说就是依靠你，你是老大，以后还照样把你这个爹妈伺候好了，是不？目前有病给扎过，因为看不着了，总得有人在跟前得伺候，这是唯一宗旨。剩那两个闺女，我还得说说呢。张元凤离家近，谁回来点瞅瞅？这个张元华他远，你得想着把钱预备足了，多往家寄点。刚才你爸也说了，因为这个仨月没看着你们了，一着急眼睛看不着了，就啥也不能干了。这你们就得想辙。这是我这个当叔叔怎么说？
4: 以后呢，还是我大舅的管。把他妹子老婆呢，
5: 添吧，
4: 伺候伺候。有钱呢也出点钱，是不？有呢多出点，没有少出点。这都是老家也不容易。说家庭困难，谁家庭都困难。
5: 我多少年了？
4: 老家把养大了呢，多少都得负担点。
6: 结果生活，我离得保定离得远，是吧？要让我伺候不现实。你让我这一个月出多少钱？
0: 能做到是吧？
6: 能做到，这肯定是没事。
7: 调解过程中，大家分别表了态。本以为可以顺利调解，没成想轮到张文丽表态的时候出现了变故。
8: 由于我年岁也大，现在我体格也不好，我病也在，对不对？我把证明证据拿出来让大伙看一下。这个是我在密云区，我是密云，现在户口住到密云，这是密云区诊断的结果和照相拍的片子的结果。啊，这个协议就是啥呢？就是基本的是吧？小北镇有一处房院，有一处房院归我张丽养活，然后负责二老的养老。
1: 张丽，你拿这个，在我眼里这破烂货了，你拿这个在我这站。
8: 我现在胳膊腰脱了，我现在走可以走了，开车开远就行，是吧？这工作能力更甭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事我就得好好适当的处理一下，知道把事处理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事呢就得重新开始另开桌。
0: 当时他是承受了房产，他也承受了管，而且这些年呢，他也尽了一部分的这个赡养义务，所以认为他自己心里委屈。
8: 钱呢都是归我这个，就是基本能大能小，是甭管怎么说吧，是不是？这也是二十来年了。我想这一次把一次性处理好了，让老年人呢，是不是安乐？不要出现一点这那了。今天呢开完了，明天
2: 走
8: 又不行。所以我这次呢，彻彻底底。
7: 当张文丽拿出三份协议书时，大家都很诧异。分别看过后发现，三份协议书内容相似，大概意思就是张文丽承担父母的生养死葬，父母的房产归张文丽所有。然而在同一宅院内，不但有大儿子张文丽翻建的正房，还有小儿子张文超翻建的西厢房。三张协议中都未约定是否包含张文超建的西厢房。因为一直没有联系上张文超，法官只能暂停调解。
0: 在这个兄弟之间，对于房院当中的房产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上房呢，在小儿子张文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又给这个张文丽了出了个手续，说这个全都给你了，但是这个院里呢还包着人家张文超自己出资盖的四间厢房，张文超心里也有怨言，这主要是他们这个兄弟之间的争议的点。
7: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因此在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耐心劝解下，在父母子女的

0: 相互理解下，当法官助理将父亲和儿子的手放在一起时，多年未曾亲近的父子也有了情绪的波动。
1: 最终呢，张文丽呢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说毕竟啊，我是情肉家产了，我要多尽一部分义务。虽然我现在就是说身体啊，确实是也不太好，说咱们也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因素吧，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咱们人均消费性支出，两位老人呢平时的零用钱还有生活费，哎，一年约35000块钱吧。对于这部分钱呢，他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呢，由三个姐姐、妹妹和兄弟，让他们三个人去平均分担去。
0: 张文丽提出的方案，张文凤和张文华表示同意。张文丽因回家治病先行离开，法官就单独询问已经请假回到家中的张文超对房子究竟是什么想法。
2: 我盖的我肯定不得提，这是我掏钱盖的，那盖这房子时候我跟借谁钱，到时候他都我都真金白银我给人家的，我肯定
1: 盖这个钱要花多少钱啊？
2: 当时也花1万多呢，
1: 这四间是吧？
2: 啊，连工带料。
0: 张文超说自己招亲入赘出去十几年不在家，房子父母住着自己没意见，但现在赡养父母一事牵扯到了自己盖的房子，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2: 当时他跟我是这么想，当时我大姐夫也在场。
1: 啊，怎么说的？
2: 说那个，他说给那个，就说我付出了，亲兄站地的，这我一奶同胞的，
1: 啊、
2: 也别说也别说少了，
1: 啊，
2: 说我给你2万块钱。
1: 然后您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1: 答应了，但那钱儿给了吗？
2: 没，但现在我也有一分钱也没给我。
0: 张文超说，只要大哥履行了他曾经提出的口头约定，房子的事情兄弟俩也一笔勾销，而对父母的赡养，张文超也表了态。
2: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跟他们这姐俩身份一样，我的想法就是我也出嫁姑奶奶了。
1: 嗯嗯，
2: 是不那个他们姐俩要同意，我是无条件服从，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1: 嗯，是出钱也好，
2: 出钱也好，
1: 伺候
2: 也好，出了也好，我都没有意见。
0: 法官在电话中与张文丽核实张文超所说的情况，张文丽也表示认可。
3: 这个就是房产你弟弟了，说你当时呢，可能你哥俩也商量过，是吧？
4: 这个问题我当时怎么说的？我现在还怎么说？因为这有中间人。
3: 2万块钱的是吧？
4: 对，2万块钱这事绝对是有。这房子一天不卖，这房子就份额就有你，就是这意思。我这意思当时弟弟就是你的。
0: 张文丽同意给钱。张文超也愿意平摊赡养费，最终达成共识，矛盾化解。
1: 哎，及时的照料着你们。哎，真有啥需求的时候呢，就赶紧跟这几个孩子联系，离得近是吧？啊啊，
5: 他们都离得远。
1: 嗯，多照料点儿，真那个需要人到跟前伺候的时候，哎，让他们这几个孩子呢，是吧？看一下时间。是排一下班是吧？到跟前儿，这能做到吧？
2: 能
1: 啊，都能做到是吧？
6: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女子发现丈夫出轨还有了私生子，丈夫不知悔改，为霸占财产伙同弟弟制造假借条，从而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女子最终能否识破骗局，保护住自己的财产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渣男丈夫坑妻子。
2: 一天晚上8点，南方某市的一家医院，一名中年妇女拿着医疗费的缴费单冲到了另一名年轻女子的面前，说是你把我推倒的，这个医疗费你可得赔。年轻女子抢过单据，不屑地说，没关系，反正啊，这个男人会替我赔给你的。不一会儿，中年妇女收到了一条医疗费的转账信息，果然就是那名男子转过来的。中年女子一看，立刻冲到那个男人面前，大声地说，你是我老公啊，你为什么要替他赔钱给我呀？男人推开女人，不屑地说，你只管收钱不就行了吗？谁赔给你不都一样吗？这就奇怪了，那个年轻女人是谁？她为什么推倒这个中年妇女不赔钱，却要让中年妇女的老公替她来赔钱呢？这个年轻女子和这名中年妇女的老公到底是什么关系？两个女人又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呢？中年妇女名叫王雅兰，今年45岁，是个全职太太。她的丈夫叫赵大鹏，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两人结婚快20年了，有个14岁的儿子在上初3。几个小时前，王雅兰开车去加油，恰好碰见了赵大鹏的车也在排队等待。王雅兰正想和丈夫打招呼，却发现她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人，而这个女人啊，正是丈夫的情人胡梅。王雅兰气不打一处来，打开车门就把胡梅从副驾驶上揪了下来。胡梅也不甘示弱，和王雅兰厮打在了一起。赵大鹏赶紧下车拉架，可是王雅兰个子小，她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也擦伤了。赵大鹏赶紧冲上前，想要拉起王雅兰，可是王雅兰呢，非得让胡梅送自己去医院检查，并且啊，必须给自己道歉。赵大鹏无奈，只得说服胡梅啊，两个人一起带着王雅兰去了医院。经检查，王雅兰并无大碍，只有几处擦伤，总共花了几百元的医疗费。可是胡梅不仅不道歉，还让王雅兰的丈夫赵大鹏替她向王雅兰赔钱，然后啊，潇洒地离开了。
3: 看着胡梅远去的背影，此刻的王雅兰愤怒极了。她和丈夫各自开车回了家，路上王雅兰回想起2年来的经历，不禁泪如雨下。
2: 去年年初啊，王雅兰无意间刷到了一条短视频，拍的呢是一间幼儿园的亲子活动。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王雅兰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丈夫赵大鹏正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牵着一个3-4岁的孩子参加亲子活动。那孩子的长相和丈夫的长相太像了，再加上三人间的亲密举止，王雅兰断定那孩子一定是丈夫的私生子，而那个女人肯定就是丈夫的情人了。等丈夫回到家，王雅兰立刻拿出视频质问丈夫。赵大鹏没有狡辩，和盘托出了他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那名女子名叫胡梅，今年28岁。4年前啊，她应聘到丈夫所在的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一职。一次，两人一起出差谈项目，胡梅喝多了，赵大鹏把他送回了酒店。没想到啊，这胡梅借着酒劲儿，愣是对赵大鹏投怀送抱，于是呢，两人发生了性关系。没想到啊，胡梅这次竟然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赵大鹏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任由胡梅把孩子生下了。有了孩子做筹码，胡梅的要求变高了，他开始逼赵大鹏给他一个身份，可是赵大鹏说自己的儿子 当年快要小升初，正是关键的时刻，要等孩子过了中考再和妻子离婚，和胡梅结婚。为了安抚胡梅，赵大鹏给胡梅买了个房子，让胡梅啊不用再上班了。他每月呢给胡梅母子30000元的生活费，也答应胡梅啊会尽量多陪陪胡梅母子。没想到这一次和胡梅一起参加孩子的亲子活动，被人录下视频并传上了网，竟然被王亚兰看到了。听完丈夫的话，王亚兰肝肠寸断，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离婚。可是转念一想，儿子今年就中考了，如果这个时候离婚影响了孩子的成绩，那耽误的可是儿子的一生啊。而另一方面，丈夫赵大鹏也不停地道歉，说他其实啊并不喜欢胡梅，只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脱不了身了。但是他保证以后啊凡是私生子的事儿都交给王亚兰来处理，他保证不再和胡梅联系。
3: 王亚兰反复斟酌利弊后选择了原谅丈夫，之后的每个月王亚兰都固定给胡梅的孩子抚养费，还经常邮寄一些衣物。王亚兰本以为她的体谅和退让可以换回丈夫的心，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亚兰对他们的婚姻彻底绝望了。
2: 这天王亚兰和丈夫赵大鹏一起开车出去办事儿，王亚兰刚坐上后排座，意外发现副驾驶后的后背上有几个清晰的小孩的脚印，而且地上还掉了一个女人的发卡。王亚兰质问赵大鹏，你不是说你不再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了吗？你为什么还要骗我？赵大鹏先是一愣，紧接着提高嗓门说，你能不能不要无中生有啊？王亚兰捡起发卡，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慌忙从包里掏出手机，点开了那个丈夫和胡梅母子亲子活动的视频。视频里的胡梅戴的正是这个发卡，王亚兰整个人瘫软在座位上，这发卡已经证明了一切，丈夫和胡梅就是一直在来往。
3: 忍无可忍的王亚兰起诉离婚，并主张多分割包括800万元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却遭到赵大鹏的反对。
2: 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
3: 赵大鹏称他那笔欠款共743万元，是向弟弟借的，但是王亚兰对这笔债务产生了怀疑，
2: 肯定是丈夫作假制造欠款。
3: 王亚兰立即申请终止这场诉讼，并将赵大鹏和弟弟两人告上法庭。那么他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2: 王亚兰本以为自己的隐忍可以换来家庭的安宁，毕竟儿子的中考快要到来了，可是没想到今天王亚兰竟然又在加油站亲眼看见胡梅又坐上了丈夫赵大鹏的车，所以啊，没能压抑住内心的怒火，扑上去和胡梅厮打了起来。王亚兰还被胡梅推倒在地，胳膊都擦伤了。胡梅不仅不给王亚兰道歉，就连赔偿的医疗费也要让王亚兰的丈夫来支付。王亚兰觉得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的羞辱和挑战。回到家，看赵大鹏还没有回来，王亚兰就给他发去了一条微信，儿子中考结束，咱们就离婚吧。赵大鹏回了一条微信，婚恐怕是离不了的，望考虑。
3: 这就奇怪了，既然赵大鹏已经移情别恋，并且和那个女人已经有了私生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同意离婚？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2: 16年前，赵大鹏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弟弟赵小鹏也和他一起打拼。兄弟俩都很勤奋，也很聪明，瞅准时机啊，买地皮盖房子，赚了第一桶金。王亚兰呢，为了照顾家庭，不再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太太。因房地产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赵大鹏向银行贷了很多款，王亚兰呢作为妻子也在贷款协议上签了名，现在还有好多钱都没还上呢。 两人此时离婚啊，肯定要面临着债权债务的分担问题。再加上两口子还买了很多物业，赵大鹏呢还和他的朋友办了好几间公司。如果两人离婚啊，这分房子分股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可即便如此，王亚兰也不愿意再坚持这段婚姻了。最终王亚兰决定，再怎么难，只要儿子一考完中考就去法院起诉离婚。三个月后，儿子终于中考结束了。王亚兰向法院起诉说，丈夫婚外情，双方的感情确已破裂，要求法院啊判决两人离婚。因为丈夫有过错，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特别是银行账户里的800万的夫妻共同存款，以及丈夫的公司，均应该四六分，自己啊没有过错，应该拿60%。
3: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赵大鹏居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答辩状，表示王亚兰根本分不到什么钱，因为家里有一笔743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偿还。王亚兰顿时懵了，这笔巨额债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赵大鹏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借条，上面明确写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我赵大鹏向赵小鹏借款743万元，月息一分，还清为止。借条的落款日期为2021年6月。王亚兰仔细辨别，这借条上的签名啊，确实是由赵大鹏亲笔书写的。赵大鹏还同时向法庭提交了好几份银行转账凭证，都是他弟弟赵小鹏转账给他的转账记录，总共啊是743万元。赵大鹏说，因为现在啊还没有钱能还清这笔欠款，所以呢其他的东西可以平分，但是家里的800万的银行存款是不能分的。赵大鹏还说，这个743万元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这743万元呢他是用到了公司了，一直以来啊王亚兰不上班不挣钱，他就是用公司挣的钱来养活全家人的，所以呢王亚兰享受了这个利益，就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还款责任。这个743万元的债务啊应该由夫妻两人一起偿还。王亚兰一下子急了，丈夫婚外情败露那会儿两人谈过离婚，也没听丈夫说过资金困难需要借钱呀，现在突然冒出了个743万元的欠款，肯定是丈夫不想让自己分那800万元的存款，所以才找出以前的转账凭证和弟弟合谋作假制造欠款。要知道他们兄弟二人合伙做生意这么多年，两人之间有一些转账凭证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可是想归想，要怎么才能拆穿丈夫，从而说服法院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真实的呢？在律师的帮助下，王亚兰决定啊先终止本案的离婚诉讼，另行起诉，请法院确认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合同啊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自己的利益，当属无效。那么法院会同意王亚兰终止本案诉讼的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终止诉讼。终止诉讼啊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出现法定的原因，诉讼程序暂时停止，等待一定的障碍消除后，法院再决定诉讼是否继续以及如何继续进行的法律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终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我们回到本案，王亚兰的诉求是要离婚并分割财产，而那800万元的存款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可赵大鹏却说，因为他欠弟弟赵小鹏的钱没还，所以啊得把那800万元用于还钱，所以现在不能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借款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么钱就分不了，那得用于还款。 可如果是假的，王亚兰当然就可以分得夫妻共同财产，至少可以分得400万元。这样说来，本案中分不分这800万元，主要取决于那个借款合同是否有效，也就是说，确实要以另一案的审判结果作为依据。因此，法院同意了王亚兰终止诉讼的申请。离婚诉讼终止以后，王亚兰立刻将丈夫赵大鹏兄弟二人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啊借款合同无效。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亚兰的诉求吗？法院审查了赵大鹏兄弟二人的借款借据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认为啊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而且生效，同时借款已经实际履行。虽然王亚兰认为这些是假的，但由于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法院最终啊判决驳回王亚兰全部诉求。王亚兰不服，提起了上诉，可是二审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下王亚兰彻底傻眼了。如果是这样，那家里的800万元存款就真的分不成了吗？这该怎么办呀？
3: 绝望中的王亚兰意外找到借条的关键漏洞，揭露了赵大鹏和弟弟精心策划的阴谋。
2: 正是这样东西让王亚兰的离婚大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王亚兰将证据递交至法院，赵大鹏承认了伪造债务。
2: 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
3: 那么丈夫伪造债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将如何分割？渣男丈夫坑妻子正在播出。
2: 而这边法院啊也决定恢复离婚诉讼的审理。王亚兰觉得，如果是丈夫兄弟二人合谋造假了那份743万元的欠条，那么自己就一定得找到证据。
3: 王亚兰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书柜里丈夫的一部旧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尽管这部手机屏幕已经坏了，完全打不开，但王亚兰如获至宝，她立即把这部手机送到维修店进行维修。让王亚兰感到惊喜的是，手机居然打开了，里面的一张照片为她的离婚事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2: 自己竟然在丈夫手机的相册里找到了一份拍摄日期为2021年8月的一张借条的照片。那借条啊是个空白的版本，没有填写借款金额，也没有写落款的日期。可仔细一看，那份空白的借条不就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吗？但奇怪的是，赵大鹏交给法院的那份啊，金额上明明写的是743万元，而落款的日期呢，写的是2021年6月1日。这说明啊，丈夫交给法院的那份借条明显就是2021年8月以后填写，并且啊故意签了6月份的日期，而赵大鹏倒签日期，肯定是他算好了和弟弟之间的银行转账金额后才故意填写上去的。可是，王亚兰的这个猜想会是真相吗？王亚兰根据照片的拍摄日期，查找丈夫同一时期的微信聊天记录，竟然意外地发现丈夫曾经把这份空白借条的照片发给了一个朋友，并向他的朋友咨询说这样的借条啊能否认定为借款，然后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让王亚兰来分担。随后王亚兰又在这个手机上找到了丈夫赵大鹏把咨询的内容告诉小叔子赵小鹏，两人商量着签署借条、找到转账等内容。王亚兰一下子恍然大悟，怪不得丈夫兄弟二人的借款是743万元，怪不得手机照片上的日期是空白的，但是提交给法院上的借条呢，写的日期是2021年的6月。这恰恰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3: 王亚兰立即将这些微信聊天记录提交给法院，用于证明丈夫兄弟二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并主张那张743万元的借条是无效的， 自己有权多分家里800万元存款。法院立刻传唤赵大鹏和赵小鹏，眼看事情败露，两人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2: 原来赵大鹏为了不想让王亚兰分得夫妻共同存款，开始筹划如何能保住这个800万元。于是呢，赵大鹏想出要找弟弟赵小鹏借款743万元。这样一来，加上利息啊，基本能把那800万元用于还款，王亚兰就分不到什么钱了。而赵小鹏听了赵大鹏的想法，也表示同意。因为两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款项来往，两人呢就挑出了那些转账凭证，经统计共算出了743万元。于是他们就在借条当中写下了743万元的借款金额。因为这些款项呢大多出现在2021年6月之间，他们就把借款的金额写在了2021年6月1日。这也就是为什么欠条要倒签回6月的原因。随后赵大鹏便向法院提交了该份743万元的借条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成功避免了王亚兰离婚时想要分割这800万元的诉求。没想到王亚兰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向法庭提交，揭穿了他们的谎言，真相大白。法院很快对王亚兰和赵大鹏的离婚诉讼组织了第二次开庭审理。王亚兰提出赵大鹏伪造夫妻债务，企图侵害自己的权益，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让他净身出户。可赵大鹏却说啊，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把钱拿出来分不就行了，对于其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还是应该一人一半。那么法院又将如何认定呢？这就是我们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后果。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或妻一方原本并不欠钱，但是呢，却通过联合他人用假的借条或者假的转账凭证或者其他什么证据，伪造出一个对外欠钱的假象，并请图啊，把这欠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我国民法典第1092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法院查实另一方存在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对他不分或者少分。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啊，我们回到本案，赵大鹏兄弟二人为了不让王亚兰分得800万元的存款，伪造借款，严重损害了王亚兰的财产权利。依照法律的规定，应该让赵大鹏不分或者少分夫妻共同财产。而赵大鹏也主动表示，他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欠弟弟赵小鹏的一些钱，但是现在啊，出于愧疚，那些钱呢，他也愿意自己来偿还。赵大鹏也主动提出，他确实给王亚兰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啊，同意将两人现居住的房子给王亚兰。而对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呢，按照3/7的比例，由王亚兰享有70%，自己得30%。王亚兰同意了丈夫的分割方案，最终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约定了上述条款，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从双方签收调解书的那一刻，两人算是正式离婚了。得知赵大鹏离婚时没有分到太多的财产，赵大鹏的情人胡梅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他和赵大鹏是否有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几天后，赵大鹏收拾自己的衣物，准备离开这个住了10几年的家。王亚兰经过这一系列的事儿，不想再和赵大鹏多说，儿子也房门紧锁，不愿意和父亲道别。他终于意识到，婚外情给他带来的危害 将伴随他的一生。本案中，赵大鹏出轨并有私生子，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给妻子王亚兰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在离婚诉讼中，赵大鹏又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害王亚兰的合法权益，更是错上加错。赵大鹏机关算尽，却最终得不偿失，妻儿都和他反目。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便出现矛盾无法解决，导致婚姻无法继续，那么离婚的时候也应当相互体恤，不侵害对方依法应当享有的财产权益，否则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到端午节了，大家开始吃粽子了吗？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粽子真的是好吃，但是真的也不敢多吃啊。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咱也不知道说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欢迎吕医生。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来说说一个肉粽要快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这个是真的吗？
2: 还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因为一个肉粽的热量大概我们保守估计的话，如果拳头大小的这么一个肉粽哈，大概就是350大卡。那么350大卡也就是说我们要快步行走大概就要70到8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其实差不多、
1: 还真是
2: 才能消耗掉这些热量。
1: 朋友们，这不是一个谣言。您喜欢吃粽子吗？
2: 我喜欢吃粽子，因为它那个口感很好，就是那个软糯黏黏的那个感觉很好。
1: 您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2: 我更喜欢吃咸的。
1: 我也是，我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粽子。如果经常持续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之前听我讲过，就是我妈妈特别会包粽子。她包的那个粽子呢，首先我们知道猪肉的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她是把那个贴骨肉和五花肉先炖和卤，就是本身那个肉它已经那个味道就非常的香浓了，有那个酱香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包粽子了。这个粽子里面呢有花生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等等，它提前把它泡发泡好，然后把卤好的五花肉和那个贴骨肉放进去一块儿。这个时候还没完，它把所有包好的粽子放回到炖肉的卤汤里面去煮。
2: 哦，
1: 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每一粒粽子的那个米都包裹着那个肉香
2: 的
1: 味道，
2: 肉的那个香味啊！
1: 哎呦，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馋。我其实不是特别爱吃粽子，因为我老觉得那个就是江米我有点消化不动，但是那一次我妈做的那个肉粽，哎呦，我

0: 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而且当时他做完了之后，我把那个粽子带到了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说
1: 抢光了。
0: 对，首先大家吃的都很香，然后大家说你就应该让你妈开发一个业务，就是让她卖粽子吃啊，说我们就给你妈妈就包圆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粽子它能不香吗？对吧、
1: 嗯、
0: 首先里面这个五花肉，
1: 嗯，
0: 有这个肥肉，
1: 肥瘦，
0: 对，然后它这香就肯定的、嗯、然后它又放回到炖肉那个卤汤里面，就是肯定是香，但是它热量也一定是非常的高。
1: 对，
0: 嗯，
1: 热量高，你想咱们选的五花口感好、
0: 嗯、
1: 油脂，五花就是油脂也会更丰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剔骨肉、
0: 嗯、
1: 虽然说它是以瘦肉为主，但是为什么它会香呢？它会带着就那个一层筋膜和那个脂肪、
0: 嗯、
1: 所以说它会口感很滑嫩，滑嫩也会软嫩一些、
0: 嗯、
1: 包括刚才咱们说呢，把粽子又放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肉汤里边去炖，味道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刚才说呢，一是油脂，还有什么呀，其实油盐它都会更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热量肯定就相当于，
0: 我忘说了一点啊、嗯、朋友们，里面还有咸蛋黄、
1: 嗯、那又所以说热量几乎就是翻倍再翻倍。
0: 嗯、
1: 啊、
0: 嗯 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偶尔吃一下我觉得还行，但是咱不能天天吃，一天吃好几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
0: 嗯，一个不是我妈妈做的这种特别超高热量的粽子、
1: 嗯、
0: 咱们就说一个标准的肉粽吧、
1: 嗯、
0: 就大概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热量350大卡是吗？
1: 嗯，得看不同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
0: 嗯、
1: 刚才说还忘了说一个咸蛋黄，那么就蛋黄肉粽应该在所有的粽子里边算是之
0: 最高的，
1: 对、
0: 嗯、
1: 算是之最，它是最高的。然后其次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肉粽，然后接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0: 嗯、
1: 就是甜的，比如说豆沙粽、枣粽，然后接着现在其实还有一些
0: 各种新式粽子，
1: 新式的一些个
0: 里面什么放榴莲的呀、
1: 啊、
0: 放百香果的呀、
1: 嗯、
0: 各种各样的、
1: 啊、对，
0: 包括什么抹茶粽子里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馅料的特别多、
1: 嗯、对。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个相对健康的一些个杂粮粽、
0: 嗯、
1: 其实它的热量确实相比这些的话要低一些。
0: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
1: 嗯、
0: 前几年我采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种植户、
1: 嗯、
0: 他们家是种藜麦的、
1: 嗯、
0: 然后他开发的一个周边产品就是做藜麦粽子、
1: 嗯、
0: 那个热量其实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而且当时他跟我说你不要吃主食，我给你寄粽子你就把它当成主食去吃就可以了，而且它那个粽子里面其实就放了一颗枣，
1: 嗯
0: 啊，剩下就是藜麦，加上一些什么小米啊，
1: 嗯、
0: 啊，可能搭配了一些大米或者是我们说的江米，
1: 啊、
0: 嗯，它其实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这个主食，
1: 啊，
0: 嗯，
1: 对，其实还真是，如果说这个粽子不是特别大，就是不大于咱们这个拳头，还真的可以替代咱们这一餐的主食。
0: 嗯、
1: 就刚才说这个粽子里边不额外加油，不额外加糖，只是加一个粽子。那常规咱们在外边买的一些个相对健康的粽子里边，它为了改善那个口感，其实在这个米，不管是纯的糯米，还是说加了一些粗粮的一些糯米里边，它常规会加什么呀？会加一点油和糖。
0: 嗯、
1: 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它的配料表。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粽子它真的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0: 嗯，
1: 也是咱们比较推荐的。
0: 嗯，我前两年曾经去过潮汕地区拍摄、
1: 嗯、
0: 那一次呢也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粽子，后来我就问那个老板，我说为什么你们家这个粽子这么好吃，他说你想知道吗、
1: 嗯、
0: 我有一个秘诀、嗯、就是我那里面放猪油了。
1: 对对，这个猪油是几乎很多商品就像咱们说就比如说咱们在饭馆里吃一个清炒时蔬觉得相对健康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大厨在炒清炒时蔬的时候里边会点一点什么呀，点一点猪油，所以为什么大家就会说啊，人家师傅做的这个菜怎么个比我在家炒的这个青菜要好吃呢，其实就是加了这个猪油。
0: 嗯，
1: 所以咱们看配料表。
0: 对，
1: 嗯，
0: 我说到猪油这个事情啊，包括说到去餐馆里面吃人家做的素菜为什么好吃，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
1: 嗯、
0: 就是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师傅一般给你炒上来的那个青菜啊，它都是泡在一汪汤里面，然后这个汤上面一定飘着一层的油花，
1: 对，
0: 然后你吃到的那个让你欲罢不能特别上头的那个香味儿，我不说100%吧，我觉得80%-90%都是来自于师傅下油的时候那一瓢猪油。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
1: 你包括咱们很多

0: 点心里边也是加猪油的。
1: 嗯，我自己在家炒青菜的时候，我其实家里面备的是喷油壶。
0: 嗯，
1: 最近这几年我其实把油都换成了牛油果油呀，或者是亚麻籽油啊，或者茶油，对，就比较多。但是即便这样，我也都是用喷油壶，就稍微的喷一点。我妈经常来我家就说你做饭一点都不香。我说那能香得了吗？对吧？你一瓢猪油下去，它肯定就香了，但是它也不健康，你就吃多了就三高了。
0: 嗯，对，哎，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哈。你就比如说，咱们推倡的就是什么呀？可能喷一下油，其实就是在最后喷油，或者是咱们在葱花、蒜末儿，
1: 对，我一般是在这个阶段，
0: 是吧？喷一点油。那其实我们推荐什么呀？就是桌上油。桌上油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菜熟了以后，我们再适度的加油，那这个油就会显得更多，然后吃起来也会更香。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呢，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喷一点油，少量的爆一爆，然后把菜放进去炒的，炒熟了以后再喷一点油，就把这个油相当于分了两半，一部分是烹调完成以后加，一部分是在烹调最初的时候加，这样它的总油量不超的情况下，也能够改善咱们吃到的这个香味和这个口感。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选择油哈，选择油其实很重要。那比如说像咱们选的，比如说橄榄油，咱们就拿橄榄油和花生油做比较的话，我们在爆葱花蒜末的时候推荐是什么呀？推荐的是花生油。因为它的沸点会相对高一些，而对于一些沸点相对低的油，比如说橄榄油这些油，我们更推荐它变成热拌菜，或者是桌上油，或者是低温炒的时候，高温爆香的时候就不适合用这种油。那么那样就相当于把一个相对含有健康油脂的一类油，通过高温其实就相当于破坏了它原来有益的一些营养成分。这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怎么样提升咱们这个口感。包括刚才说呢，比如说粽子，咱真的要是在家自己做粽子的话，为了改善口感，就是也不用去非牺牲咱们的这个健康，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放一点刚才说的什么茶树籽油，什么牛油果油，或者是橄榄油，其实混在里边是可以的。那么咱们自己做粽子，把这个油把握好，同时呢跟这个粽子同步吃的这个饭的油量再控好了，其实这顿饭既可以尝到好吃的粽子，也可以把控的整体的这个油量，就是这顿饭也会相对比较健康。
1: 其实我的观点呢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健康人群，偶尔吃一个那种特别香的放着猪油的这种大粽子，偶尔吃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就老一辈的父母，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一做就容易做的特别大的量。你们家是这样吗？
0: 对，会做很多，而且做的还很大，特别实在的大粽子，是吧？
1: 我们家就什么都大，我们家饺子也大，我们家粽子也大，就而且量特别多。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小到大我妈包粽子都是一盆一盆的包，因为她包完了之后呢，她要分发给周围的亲朋好友，比如邻居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真送不出去，因为家家户户都包，所以就变成了就是家里面就是吃好长时间那个粽子都吃不掉。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但是我估计应该有家庭还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说你偶尔吃一个这种大肉粽行不行？肯定行，但架不住你家里面包100个，你天天这么吃，这肯定就不行。
0: 对，一是单一，二是它就真的是再怎么着它还是以主食为主，并且它这个主食还是咱们刚才说的特别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会加重咱们这个肠胃的负担。
1: 是的。有的人觉得啊，你说这个肉粽热量高，那我吃素粽子呢，对吧？比如说红豆粽啊，紫米粽啊，还有南方吃的就是白粽子，他们是蘸白糖吃。那素粽就健康吗？
0: 素粽刚才说呢，那素粽它是蘸着白糖，对不对？蘸一些调味料，本身
1: 纯纯的一包碳水啊。
0: 对，那是纯纯的一包碳水。再一个就是它蘸糖，还有就是素粽，其实也是看刚才我说呢，即便是素粽，很多时候它也会加一些个油脂进去，来改善这个粽子的这个糯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口感。所以说其实它的热量肯定比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肉粽或者是蛋黄肉粽要低，但是它也不是咱们推荐作为替代主食，或者是每餐餐餐吃，甚至天天吃的也这么一种食物。
1: 所以你不用觉得这个粽子前面写了一个素粽，你就觉得啊我可以随便吃了
0: 啊。
1: 而且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说了，说这个所谓的素，那炸薯条也是素呀， 对吧？油条也是素呀，
0: 嗯，
1: 啊，你这能天天吃吗？它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啊。还有现在网上呢，我觉得确实商家，真的很聪明，他知道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所以呢，你去网上搜，比如说有低卡粽子，有代餐粽子，他会给你宣传说没关系，你这随便吃，吃不胖啊。对于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就是是不是智商税？
0: 这个绝对的，咱们要慎重哈，一定不能说抱有任何一个侥幸心理，我靠吃粽子，我随便吃就不胖，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粽子它不管是怎么低卡、怎么速粽，或者是怎么添加了粗粮，那么它的核心的物质是啥呀？仍旧是主食碳水，对，所以说你单一吃这一个，首先营养它不可能均衡，也不可能说完全替代你这一天其他的营养物质的这一顿饭，它是不均衡的，是单一的。还有就是它的热量，你单吃这一个它仍旧是高的，因为它的核心就还是碳水，碳水就是浓缩糖。
1: 还有一个事儿是我在这期节目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词，我非常之震惊，叫粽子减肥法，您听过吗？
0: 我还没听过啊。
1: 这个粽子减肥法呢，首先它就是告诉你，你要把这个粽子送到冰箱里面
0: 啊，
1: 冷冻一下，甚至你要吃这个冷粽子，我都想象不出来，就是那个肉粽，它真的就是热的时候被那个油脂包裹着时候，你就觉得好吃。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了一会儿，你再拿出来，哎呦，那个油它都凝固在那个米上面，哎呦，我真的觉得不好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早上你就只吃一个粽子，然后呢再喝一杯冰咖啡，再吃一个鸡蛋，每天就是一日三餐都这么吃。然后很多人就在说，我每天都这么吃，然后我就掉秤了。粽子减肥法是不是特别无语？
0: 对，首先咱们就说粽子本身它就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一种食物，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呢，即便是咱们加了肉加了蛋黄进去，它的营养仍旧是单一的。咱们说一日三餐应当是有肉有菜有主食，菜那就是咱们新鲜的一些蔬菜呀、果蔬这些，那么主食类刚才说呢，为什么说要放到冰箱里，其实可能这里边大家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冰完以后大家说它的热量会降低，这个确实是会降低，
1: 就
0: 是
1: 它会产生一个抗性淀粉。
0: 对对，
1: 是
0: 大家说到的这个抗性淀粉，但是它所谓的这个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热量确实要低，但是低的这个比例其实咱们可以忽略掉的。你比如说这一个粽子，这个糯米的这个粽子哈，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完以后，你再拿出来产生抗性淀粉的那个量也就在2%到4%，都不超过5%，所以说它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你说这5%里边的抗性淀粉的热量比普通的淀粉的热量再低那一些，其实这个比例再加上它低的那一点比例，中和完以后其实就是可以忽略掉了。
1: 你就算一算啊，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把这个粽子放到冰箱里放一会儿，然后它就可以热量变低，你轻信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于是呢本来你就敢吃一个粽子，这个时候你吃了一个半，然后你多吃的这个热量根本就抵不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抗性淀粉，把它的热量稍微也就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账大家还是要算一算的。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不要轻信一些传言，但是传言确实有它的道理，确实会有这个原理在里边，会低热量会低，但是低的这个程度远不足以让咱们抱着这种心态去敞开的去吃，甚至是去吃粽子来减肥。
1: 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粽子减肥法，其实我就想到了这几年，其实网上就是层出不穷的各种各样的减肥法，还有馒头减肥法。
0: 对
1: 啊，就是每天只吃馒头。
0: 对，也有每天只吃水果、只吃蔬菜，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网上有很多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吃的量少。其次呢，就是给你洗脑，告诉你，你只要吃的这个东西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食谱吃的，你一定会掉秤。它为啥会掉秤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一个是脱水，还有一个就是你吃的量太少了。 你肯定会掉秤啊。
0: 就是这里边瘦，大家看到的只是咱们体重秤上的数字、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单一饮食，不管是吃某哪一种食物，这种单一饮食其实不能满足咱们身体的营养需求。咱们身体每天是需要，刚才咱们说的呢，要有主食类的食物，你要有新鲜的果蔬给咱们提供矿物质维生素，对不对？还要有优质的蛋白。那么之所以瘦，是因为咱们制造的能量缺口，我们单一吃某一类食物能量少，所以你一定会瘦。但瘦的时候，很多时候刚才说的，一是脱水，二是瘦。

0: 的时候该怎么办啊？您在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吃粽子吃出问题的患者？
1: 哎，很多，这种很多，尤其是特殊患者。咱们特殊患者，首先你看在医院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疾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那糖尿病患者本身在饮食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就会比较注意，我不能吃过多的碳水，我不能吃甜的东西，那么像粽子我是不是就是完全不能吃？所以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科室做了很多关于怎么样让糖尿病病人也能吃到健康的点心和健康的粽子。
0: 因为每一个节，说实话，中国都有很多传统的美食，
1: 传统的美食。
0: 端午节吃粽子，对吧？那中秋节咱还得吃月饼呢。
1: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特殊的人群就不能吃吗？刚才说呢，除了糖尿病的，那粽子本身刚才说呢，它抗性淀粉，还有一个就是它支链淀粉多，它黏糊糊的，不好消化。对于老人来说，或者是孩子来说，他们相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这类人群，他到底能不能吃？所以这里边咱们需要讲究的，一是看咱们怎么制作，二就是什么呀，咱们怎么去吃。在吃的时候，首先呢要趁热吃。刚才说呢，咱们知道放凉了以后它会更不容易消化，它的淀粉会变性，会变成抗性淀粉。变成抗性淀粉其实就是因为它不消化了，所以就是它的热量也会更低一些，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咱们要趁热吃才会更容易消化。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呢，就是吃饭应当是细嚼慢咽，就是要咀嚼的咀嚼够20到30下。
0: 比如说您吃一顿饭会花多长时间？
1: 那我吃饭像因为工作原因可能会偏快，但常规我们推荐一顿饭如果能够吃够20分钟，那么咱们这顿饭就不会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撑，基本上就可以控制在7-8分饱。其实这个饱腹感的这个程度是正好的，如果在20分钟，
0: 就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其实就是在形容吃饭吃得太快了这件事情。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我另外一个搭档阿郎，我们两个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因为从小你想上学的时候，就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就特别特别
1: 的时间特别宝贵。
0: 对，我妈经常就会在早上的时候不停地催我，就是你快点快点，赶紧吃赶紧吃。所以小的时候就因此而形成了吃饭特别快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包括现在我妈吃饭依然很快，就你也不知道在着急什么，但就是很急。就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吃饭还是很快。对，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当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的身体给我发出了饱了的那个信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干点别的，比如说去厨房里转悠一圈，或者是去，反正总之你就是找点事儿干。往往5分钟之后你再回到餐桌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有点饱了。
1: 对，
0: 你是需要这种物理性的跟食物隔离来告诉你自己，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感受自己的胃，我到底有没有吃饱。如果我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我真的从小到大我就是，首先一个是吃饭快，然后再一个就是确实小的时候吃的很多，
1: 就容易吃撑了。
0: 对，经常就是处于过饱特别撑的那个状态。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临床上的话给大家的一个推荐也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自我约束力，我们能够起来离开餐桌空一会儿然后再回来，防止我吃的过饱过撑。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个吃饭顺序，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悠闲先去喝汤。比如说这个人我吃饭就是特别快，而且我特别容易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会推荐他去喝一点汤，先吃菜肉，然后最后再去吃主食类的东西。亦或者说我的食量特别大，食欲特别好，我们还会建议在饭前半小时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小杯的温开水。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就不至于处于那种对食物的极度的这种饥渴和饥饿的状态，防止咱们去大口的去吃。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餐具。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选用一些个小勺去吃，一口小勺一口小勺一口一口的吃，借助工具。还有就是咱们在烹调的时候，比如说我把它做成一块肉跟把它切成一片肉，其实吃起来就不一样，你用的时间咀嚼的次数就会发生变化。包括这个肉，我炖的这个肉它会软烂，但是如果我改成炒的话它就会更硬一些，硬一些你咀嚼的次数就会多，也就是相应的你增加了你咀 咀嚼的次数和吃的每一口下筷子就会
0: 拉长了
1: 拉长了吃饭的时间了。其实用这些窍门来就是让帮助咱们去把这顿饭就是能够尽量的给它延长。

0: 到20分钟。
1: 我们说回到刚才您说吃粽子的这个问题，粽子慢慢吃，因为说实话那个粽子它确实好吃的粽子，我觉得真是几口就吃完了。包括月饼也是，我自打就是认识了云腿月饼之后，我才发现哇，竟然有那么
0: 好吃
1: 的
0: 月
1: 饼。对，真的就几口，你可能配一点茶配点咖啡就下去了。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咱们可以在开始吃的时候你把它分成几份儿，慢慢吃，
0: 对，
1: 一口一口的吃，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尽量的慢一点的去把一个粽子给它吃完，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也是因为刚才说呢，粽子它是主食类的，所以咱们吃饭顺序的时候，在咱们特别饿，在这个过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呢，桌子上肯定不可能只有粽子，一定会有菜、有汤、有肉，我们先去吃一些其他的食物，让我们的胃里有一些个食物了以后，然后再去吃粽子，这样咱们对它的渴望就会变得小一些，不至于一下子把很好吃的粽子吃很多，或者是吃少量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吃不过瘾，前面吃了一些你饱腹感上来的时候，最后再吃咱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好吃的粽子，可能这个满足感也会更强一些。
1: 那对于三高的病人来说，就是也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也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
0: 对，也是一样的，就像咱们这个粽子，就是其实我个人推荐，比如说有三高的患者，我不推荐咱们去买，如果买的话一定要很好的去看咱们这个
1: 配料表，
0: 对，配料表和咱们那个营养标签
1: 自己包，是吧？
0: 我更推荐自己包，其实自己包也并不难，我们前段时间还在教大家包粽子嘛，教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包粽子，那包粽子其实咱们可以选择先把米蒸熟，就是熟的，蒸熟了糯米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呢，主食咱们现在都讲究粗细搭配，刚才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薯类的一些个食物或者是一些个粗粮也同样都给它蒸熟，都是
1: 藜麦小米，
0: 对对，这些所有的熟的食物可以一锅出，放到高压锅里出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包熟粽子了，那熟粽子里边我们就可以把咱们做好餐桌上的那个肉，比如说想包咸的或者是蛋黄的，放到这个里边去包，把它裹起来以后，用那个熟的粽叶给它包上，包完以后为了让粽叶的香味能够渗进去以后，我们再给它二次上锅蒸一下，这样那个粽叶的香味能够渗透到这个咱们这个粽子的这个米香里边，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会更健康一些。
1: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血糖没问题，他只是血压高，是不是我们就建议他，您就别吃那个咸粽子了，是吧？
0: 对对，因为咸粽子的话，油脂啊、盐分呀、对，防止吃多了以后这个水钠潴留啊，给咱们血压波动什么的，就是不利的一些个影响。
1: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吃这个糯米粽子的时候，我就老是觉得好像消化不动，就吃进去你就觉得你胃不动了
0: 啊。对，是这样。你像我妈特别喜欢吃糯米，也特别喜欢过年的时候蒸年糕啊，包粽，就包括端午的时候包粽子、
1: 八宝饭啊。
0: 对对，是这样。但是吃完了以后，很明显就会出现刚才说肠胃不适，常见的就是反酸、腹胀。然后甚至是想吐的感觉，它就会很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糯米，它那个糯叽叽黏黏的这个感觉，它就是支链淀粉多，不容易消化。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一个是趁热吃，二是咱们细嚼慢咽，三就是什么呀，一定要把握好它的量。就是量，什么量呀，就是刚才说呢，自己包粽子的好处其实就是什么呀，可以把它包得更小一些，
1: 包小
0: 每一个小粽子包不一样的馅儿，小一些，然后好把握量。常规比如说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这个粽子，对于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咱们这一天就是粽子的这个限量其实就是一个拳头的这么一个粽子，
1: 就一个呗，
0: 对，就是一个的量。所以就是说，你说我在饿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先吃个粽子，那后边应该是不太够的，所以一定是把粽子放在咱们其他的食物之后，一定不作为第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对于其他刚才说三高的甚至是体重管理的人群，那么咱们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大概一半的量， 就是一个拳头的一半的这个量。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刚才说肠胃又比较弱，一些小孩子他肠胃功能也比较弱，那其实就是应该控制在咱们这一个拳头的三分之一的量。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让吃的又比较好吃，其实还是自己动手做不同馅的小粽子，这样的话又相对更健康，可能吃起来也能满足咱们节日对粽子的这个渴望哈。
1: 对，我刚才在想，哦，半个粽子，三分之一个粽子，
0: 对，这个是
1: 这个实在是，
0: 对，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其实不好实现，所以还是小粽子，
1: 或者就是家里面人分着吃、
0: 分着吃、切开
1: 吃一个，
0: 切开。
1: 这对于我妈这种就是一盆一盆包粽子的人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就是我辛辛苦苦包了半天、啊，你就吃三分之一个，你就吃这么一点儿、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首先就是少包，减少食物浪费，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要有所察觉，如果是三高、肠胃不好的人，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这些方法去吃啊。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怎么吃更健康，比如说粽子早餐吃啊，还是午餐吃啊，还是说我晚上饿了睡不着，我这时候去冰箱里面抄起一个粽子啊，稍微蒸一下就把它当宵夜吃，什么时间吃最不长肉
0: 啊？什么时间吃？其实咱们一天其实最丰盛的一顿饭应该是午饭，午饭，因为中午这顿饭咱们吃的时候，全天的主要的活动和能量消耗主要是靠午餐来提供。
1: 但是我一直是早餐这一顿吃的最丰盛，我就是倒着的，就是因为正常咱们中国人的家庭其实吃的最隆重的一餐是
0: 晚餐，
1: 对，
0: 是晚餐。
1: 对，然后我是等于把晚餐给调整到早餐吃了。他们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就是我早上的时候可能会炖牛肉，我就是头天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准备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上胃口还挺好的，这种可以吗？
0: 这种是可以的。刚才说呢，如果推荐顺序的话，首推是午饭，因为午餐完了以后，咱们一天的这个活动、工作呀、生活呀、能量消耗呀、活动消耗，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个时候。因为本身咱们说呢，粽子它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在身体活动相对比较多、比较丰富的时间节点之前去吃这个粽子。第二推荐呢，其实就是早餐，因为早餐是一天咱们刚刚开始，所以一天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放在早餐，其实咱们吃完以后也有助于它的消化。但是呢，就刚才说呢，咱们传统的国人的习惯其实就是放到晚餐，晚餐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晚上基本上咱们后续的身体活动就没有什么身体活动了，活动少其实就会加重咱们的肠胃负担和不容易消化。所以推荐顺序就是午饭、早饭，然后其次是晚饭来吃这个粽子。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实操性的问题，我觉得咱也可以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咱们建议大家把最重要的一餐放在早上或者是中午，但是呢，对于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来说，早上真的兵荒马乱的。你要在家里有个孩子，现在有的家庭可能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上学的地方还不一样，就真的早上会特别特别的着急忙慌的啊。然后中午呢，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的城市里面，我可能上班的地方和家离得就很远，我中午可能只能在单位附近吃一个外面的餐厅，或者是甚至到便利店里面吃一个饭团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条件比较好的，单位有食堂的，我就在食堂里面吃。我没有条件把早餐和午餐吃得特别的丰盛和健康，我可能真的就是晚上下班以后一家人才能够团坐在一起好好的去吃一顿饭。对于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景，沟通一下今天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同时呢我们一起享受一下美食。就绝大多数的人，你说他把晚餐吃的这么的隆重，他是非得愿意这样吗？他真的也是形势所逼，没办法。咱就说就现在这个情况，那咋办呢？
0: 其实刚才我就说，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嘛，晚上会炖一锅牛肉，第二天早上吃，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推荐、特别好的动作。其实这个如果转述过来，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预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建议，尤其是忙碌的上班族，可以什么呀？就是早饭、午饭。午饭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跟早饭相当于交换了一下，午饭搭配的没有早餐好，但是一日三餐我都讲究了搭配，用早餐来弥补 午饭的不足，因为晚上回到家咱们的搭配肯定是可以的，所以说早餐可以相对丰盛一下，咱们就可以提前采用这种形式预制。那预制什么呀？预制咱们每天营养里边最必不可或缺的什么呀？肉类。因为所有的优质蛋白类的这些制作呢是相对比较麻烦和费时间的、你像早晨比如说主食类的东西，那我吃一个面包片或者是吃个馒头摊个饼其实都是很快的、这个很快不费时间。
1: 我看网上还有人教大家就是备餐的时候、其实酱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
0: 食材。对，特别好。对，你看早餐的时候咱们切一个酱牛肉或者是像虾仁呀、或者是咱们卤个鸡腿、早晨吃其实特别方便，提前做出来了、那么午饭的时候像刚才说上班族可能就吃了一个饭团，其实这个饭团咱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早饭的那个饭，那便于携带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弥补咱们中午不能吃菜，比如说不能吃上新鲜的蔬菜，那我们可以带点水果，或者是像夏天到了我们可以带黄瓜小西红柿各种的生菊果各种颜色的，其实营养也很丰富、那到了晚上丰盛的这顿饭按全天，其实咱们光看不是单看每一餐，看全天啊。如果早餐和午餐不足，其实晚餐适度的要去补充咱们的蔬菜和蛋白，需要注意的一点其实就是总量油盐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晚上主食的量。你像咱们早餐主食做到了、中午有可能咱们这种快餐型的形式比如说吃个饼吃个饭团，其实主食是多的、甚至是超的、所以说晚上咱们主食的量要把控好，在粗细搭配的同时呢，其实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咱们就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的量，对、控制在一拳头的主食量，其他的优质的蛋白和肉类其实还好，其实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我数了一下、就是两拳甚至更多的蔬菜、然后一拳的蛋白质 一拳的碳水，基本上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就是关于早上怎么去备餐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一样、我自己呢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家务，比如说炖一锅牛肉，比如说让厨房恢复到洁净如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恢复我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秩序、我是靠这个来恢复内心的秩序。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我身边也有朋友，他真的就是不爱做饭，就是一进厨房里面他就觉得他要崩溃了，就是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做饭更难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心情个人情况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参考我们今天说的头天晚上给自己炖锅牛肉这个情况、如果说不能像我一样就是头天给自己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食材，其实现在说实话也有一些比较健康的预制菜，其实大家是可以去选择
0: 的。对，
1: 比如说我自己买到过就是腌好的去皮鸡腿肉，这个东西其实你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你如果第二天早上想吃的话，你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到冷藏那边，第二天早上它就已经化开了。
0: 对，
1: 你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或者烤，这个
0: 很快就熟了。
1: 对，锅里面煎一下，其实很快就熟了。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阿朗之前教我的方法说你怎么样自己尽量多的吃一点蔬菜，但是你就是家里面常备，比如说彩椒，番茄。小番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番茄，
0: 各色的小番茄
1: 啊、各种各样的黄瓜，它说这些都是能放，而且你焯起来随手就能吃的。
0: 对，
1: 你是把它当水果加餐，或者是当我们正餐的蔬菜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就刚才咱们说，比如说这个肉类哈，预制的肉类，比如说我不能做到天天去炖新鲜的，那其实我更推荐什么呀？就是提前可以多做几种，比如说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某一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可以多做几种肉，给它分份，就是按一小份一小份的分包好了以后冷冻，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拿来解冻热一下吃一下。
1: 对，就是大家，
0: 其实这个也很好，也很方便。
1: 如果那个就是自己搞不清楚那个配料什么的，现在就是有那种人家配好的卤料包。你就是，我妈是怎么做的？因为她现在年纪大了，她也吃不动太多的东西了。她一个60多岁老太太加上90多岁老太太，我妈和我姥姥生活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吃不了太多的肉。她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次性的炖10个鸡腿儿。 10个鸭腿儿，把外面那层皮全部都给它去了。
0: 嗯
1: 啊，这一餐我们俩，哎，你吃一个鸡腿，我吃一个鸭腿，剩下的全部分开冷冻起来，再到下一次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解冻就行。甚至他卤的那个汤，他都会把它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密封起来。下一次我再煮的时候，我把那个肉放回到它的原汤里面，它可能口感上面也会更像你刚刚炖出来的。
0: 炖出来的，对，就跟新鲜的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嗯，对，反正就是酱牛肉啊，炖牛肉啊，包括家里面储备一些冷冻的虾仁儿，
0: 对，
1: 都可以
0: 啊。
1: 嗯，
0: 你像刚才说的鱼虾，其实是特别方便制作的，
1: 嗯，
0: 就是鱼虾其实咱都不用提前炖熟了，
1: 嗯，
0: 就是新鲜的就可以，
1: 就拿出来放在水面，真的三五分钟就解冻了。
0: 对，真的是三五分钟，就煎个蛋的功夫，基本上它也能熟。
1: 嗯，是的，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嗯。

0: 真的，午餐、早餐还是要把它吃好，然后晚餐呢，就是属于茶漏补缺的这个时段，是吧？
1: 对，
0: 嗯，我们刚刚说了吃粽子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量的问题啊？就是、
1: 嗯、
0: 那刚才吕医生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了，怎么吃、
1: 嗯、
0: 啊？是一个拳头，还是半个拳头，还是
1: 三
0: 分
1: 之
0: 一
1: 个
0: 拳
1: 头？
0: 我觉得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蘸料的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朋友吃粽子的时候，他是喜欢要蘸白糖，
1: 嗯，
0: 我还见过蘸蜂蜜，
1: 嗯，
0: 蘸酱油啊等等。您建议大家蘸吗？
1: 啊，你说就是蘸，咱们蘸是改善它的口感和口味的、
0: 嗯。
1: 本身咱们吃这个白粽子，大家说呢，更健康的是白粽子。但是咱们蘸了一蘸以后，其实它的热量就翻倍了。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这一个小粽子蘸完了以后，可能你蘸的那个精致的白糖可能都不止20克。那么基本上你20克、24克的白糖就相当于90大卡。
0: 嗯，
1: 那基本上所以说蘸几蘸以后，基本上这个粽子的热量可能就翻1倍到2倍了、
0: 嗯，
1: 它的热量其实也就翻倍了。
0: 天哪！
1: 对，你不再有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蘸的大部分是甜的，好、
0: 嗯、
1: 像咸的话，刚才说带味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盐量超标，本身、
0: 嗯。
1: 咱们这顿饭里边可能就要有菜有肉，盐就已经是够了，咱们再吃一个咸的粽子，它的盐也是超标的。
0: 嗯， 嗯，就是不建议大家
1: 过多的去蘸，
0: 过多的去蘸，
1: 对，就像
0: 稍微蘸一点也行吧，而且你就吃那一个，你能蘸多少？
1: 对，就像咱们吃那个粽子，刚才说一拳头、半拳头、三分之一拳头，蘸也是要控制，咱们要蘸几下。你比方说，咱们就拿个勺称量了20克糖，
0: 嗯、
1: 我就这个粽子我就蘸这20克糖，就让这个粽子翻一倍，它的热量翻一倍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样呢，我吃到的这个粽子，哎，又挺好吃，热量又不至于说太高。
0: 嗯嗯，端午节前后呢，很多朋友的家里面可能粽子都多，不光家里面会包、
1: 嗯、
0: 可能亲朋好友也会互相的送啊等等、
1: 嗯、对，
0: 大城市我觉得可能稍微少一点了，现在因为年轻人也没工夫啊，就是去干这件事情，但是在老家就肯定现在还是有的，
1: 对，还是要包亲戚朋友互相之间送一送啊。
0: 我妈曾经给我发快递、
1: 嗯、
0: 寄了好几十个，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里面有2层都装了她给我寄的粽子，我真的吃了一整年都没吃完。后来我妈过年的时候来我家还生气呢，说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包的粽子你怎么不吃完呢？我心想真的吃不完。有的人一天3顿吃粽子、
1: 嗯、
0: 连着吃好几天啊。我们也来说说吧，如果、
1: 嗯，
0: 就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就连着这么吃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隐患？
1: 那首先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因为太单一了，主要是以碳水，如果是咱们要都是真的是蛋黄肉粽，又是高油然后又是高碳水，所以基本上就是营养啊，
0: 太高盐、
1: 就是、对，营养太高，还高盐，对，它都高，特别的单一，
0: 它不咸也不好吃
1: 啊，对，这带来的风险就是很大嘛，一是肠胃的负担，它不容易消化、
0: 嗯、
1: 这是最直观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三高人群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负担、
0: 嗯、
1: 还有就是紧接着就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所以就会引发一些体重的问题，那体重，对，体重肥胖的问题，所以说这种单一的吃法是极度不推荐的、
0: 嗯、
1: 那刚才说呢还是要限量，那你长期的吃其实这个怎么说呀，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一种粽子，可能后续没准等到明年再吃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这个食物都没有那么美味了，
0: 就是我妈说的、嗯、就吃伤了，
1: 对，吃伤了都就是失去咱们对这种美食的向往了。
0: 嗯，就还是控制量哈、啊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包那么多，
1: 对，限量、
0: 啊、对、
1: 嗯、
0: 如果说粽子吃多了然后第二天大家想补救的话，是第二天多运动还是说我第二天减掉一顿饭
1: 啊？对，多运动肯定是对的、
0: 嗯、
1: 那前一天因为咱们的热量是超的，所以第二天咱们适度的多走一走，消耗一下前一天的热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减掉一顿饭、
0: 嗯、
1: 就是正常咱们三餐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呢相应的咱们这个主食的这个量就一定要把控好、
0: 嗯、
1: 就把刚才说呢把热量更低的一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像粗粮、杂豆、谷物类或者是薯类的一些食物加到咱们的主食里边， 一定不用去减量，就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但是相应的多动一动。还有就是第二天咱们尤其要多注意摄入什么食物啊，刚才说呢，促进消化的食物，前一天咱们吃的这一类不容易消化的粽子吃的比较多，那么第二天咱们刚才说呢，可以吃一些便于咱们消化的，刚才说比如说像山楂呀、陈皮呀这些，喝一些这些个饮品呀、水呀，泡泡茶水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定要摄入足量的优质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第二天就是一定要吃够咱们这个新鲜的蔬菜，因为它能够帮助咱们去促进咱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助咱们去更好的清理咱们的肠胃和消化前一天这个不容易消化的这个糯米。
0: 反正吃多了就是吃多了，已经吃进去了，你说怎么补救呢？对吧？没法补救，就是只能是第二天就是咱们多运动啊，然后多吃一点蔬菜水果，然后弥补一下头一天也不能说犯的罪吧，但是吃还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头一天咱们享受的这个，那第二天肯定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把它消耗掉的啊。最后也想问一问吕医生，就是你们家一般是怎么吃粽子？你会怎么给孩子安排？
1: 我们的粽子还真的是自己包。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推荐大家自己包粽子嘛？因为小孩子家里边小孩嘛，两个孩子，那么吃粽子他就要吃不一样的口味儿，所以我们会选择包特别小的迷你粽，带着孩子一起包。
0: 有多迷你？
1: 就是一个拳头可以，就一个拳头的大粽子可以分成4到5个粽子。
0: 哦，那确实是迷你粽。
1: 就拿咱们那个粽叶，就不大的一个小粽叶，一个叶子包成一个小尖尖的一个小粽子，或者是因为孩子包，他不会包尖粽子，那就包成一个小条。那这小条里边可以包孩子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用熟的那个糯米，他可以选择放上一节儿，刚才我说呢各种的薯类，甚至是他喜欢吃的巧克力，还有就是喜欢吃的蛋黄放。放一点这个，放一点那个，然后给它包上，其实这个乐趣就也在里边。然后最后在吃的时候呢，就是吃的也会很欢乐，就每个人吃一点，吃一个这个，吃一个那个，然后最后还不容易超。而且包的咱们除了糯米以外，加入了很多粗粮和杂粮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跟咱们说呢水果，咱们常用的一些常吃的一些喜欢的水果也可以包进去。
0: 水果还能包进去？
1: 对，水果也可以包进去。
0: 比如说包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冬天会煮什么呀？煮梨水、苹果水，像这些包括菠萝，咱们是不是菠萝饭，对不对？像这些熟了加熟加工以后比较就是口感还比较好的这些水果，其实可以放进去。
0: 我在想就是梨水，其实你把梨煮成水之后用那个水再煮粽子也可以，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甜味儿。
1: 对，特别好，这个就替代了咱们直接用加白糖那种精制糖来调出来的那个甜味儿，它对咱们身体的包各方面的影响要远比那个精制糖要好，所以就是推荐自己做，自己做出来的粽子就你可以控制大小，控制大小，然后也会相对的热量也会更低，热量也会更低。
0: 哎呦，大家就可以直接参照执行吧，我觉得。而且刚刚您提到，我刚刚您一说就是往里面放水果，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水果放进去之后还是热的，能好吃吗？后来一想，你看，比如说咱们傣族的同胞们，他们就会做这个菠萝饭。菠萝饭其实也是跟糯米放在一起，那其实是一样的，你只是说一个是放在这个菠萝里面，一个是放在粽叶里面，它还增加了这个粽子的清香的这种感觉。
1: 对，果香。
0: 哎呀，今天大家又解锁了很多粽子的新吃法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听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了，就是这个粽子能吃，但是呢别当饭吃啊，配一点蔬菜慢慢吃啊，特殊人群我觉得咱们就尝个新鲜就行了啊，千万千万别贪嘴。那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吃得开心不长胖。
1: 对，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烤蘑菇撒糖果，烤面锅中不野火，过龙军横越云，勇往撒去。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时节不仅是夏播作物播种和春播作物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各地也迎来夏粮收获的欢喜时刻。夏至白天最长，但为什么不是最热？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和太阳当空照，却忽然浇你一身转眼又晴的太阳雨，这两种夏天的雨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夏至这天的晴雨真能预兆后面的旱涝吗？暑期出游提前几天看预报最靠谱。今天的节目我们来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从夏至节气的天气聊起，把暑期出门前最该看懂的天机说明白。今天呢，我们来说24节气中的夏至。俗话说夏至不过不热，从今天开始这天气呢就继续要一天比一天热了哈。不过夏至也不全是热这一个字，因为古人还说了叫夏至有雨三伏热，还有一句呢叫夏至无雨三伏旱。所以这个雨下还是不下，好像也关系着后面庄稼的长势，也关系着这个夏天到底好不好过。所以想问问您，这个夏至的雨夏至的热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
3: 好的。那夏至最直接的特征啊，在夏至日这一天，对于咱们北半球的朋友来说，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啊，也就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在北纬23度26分附近，所以它会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啊。所以夏至以前也叫日永啊，这是非常形象的。跟之前一个节气相比啊，在夏至这个节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炎热多雨的夏天，它出现了一个急速向北推进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冬天其实基本上已经下年再见了，那春季呢剩的也不多了，这时的夏天已经是自南向北纵贯南北方，炎热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体感，对，你热我也热啊。只不过北方可能是干热居多，尤其是像西北啊，还有华北北部这边，它是干热居多啊。那南方呢，因为它这个时候其实雨还是比较多啊，它在这个下雨的间歇，因为湿度高，它的体感可能还是一些闷热啊。像是华北平原这一带的话，芒种到夏至这两个节气的高温啊，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左右的高温都是在这个时候的，尤其是以夏至为主。像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啊，基本上夏至都是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时候啊。所以说
2: 那芒种还不算什么，到夏至可能还会有继续的高温。
3: 芒种高温季开启，夏至发力啊。所以说呢，这个华北平原之后这个可能会更

0: 种热啊，高温酷热天气可能出现这个概率也会明显的更高一些啊。另外呢，南方的雨季其实也会继续推进，它会自南向北完成一个接力的过程啊。华南这个雨带呢，降雨的集中期，可能慢慢就会把这个接力棒啊交给江南等地啊，慢慢的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梅雨季啊，它也是年内的一个降雨的集中期啊，所以说芒种夏至是水节嘛，说的就是这时候了啊，所以对于江南地区来说，后面可能会要进入到一段多雨的一个时候啊，然后等到下个节气再出梅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啊，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知夏深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感受。
1: 那夏至有雨三伏热呢？这个毕竟咱们离入伏还得有1个月的时间吧？
0: 对，入伏差不多得7月中旬呢啊，
1: 对
0: 所
1: 啊，
0: 以
1: 所以这个时候
0: 现
1: 的
0: 在
1: 雨至于影响到后面吗？
0: 这些谚语呢，它是这个农民朋友们可能是经过这样一个几百年或者上千年，他经验一个总结啊，因为毕竟在以前没有科学观测的一个时代，这个经验其实对于他们帮助是很大的。但是从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观测数据以后，我们经过统计来看啊，即便是流传度很广一个谚语，它其实的这个应验率啊，准确率其实也就是一半一半啊，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谚语，但是它能达到一半的准确率，其实对于这个指导农耕啊、生活生产啊，它的帮助已经非常大了。
1: 夏至这一天的话，其实就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正午太阳的高度也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我们都知道这么句话，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再往后，这白天可能就会一天比一天短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啥白天最长的时候，却不是全年中最热的时候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下意识的想到，太阳照射我的时间最长，我就应该最热啊。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夏至的时候呢，北半球获得地面热量，它确实是最多的，它从太阳获取的热量是最多的，但是它却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最热的时候啊，它反而是在这个节气之后的小暑到大暑期间，滞后了一个多节气，大概是15到20天。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地温要比气温高，所以地面辐射散发的热量，它会继续加热大气。正是由于这种加热的效应，它会使得气温继续升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在一天当中，太阳辐射最强的是中午，但是中午不是最热的。
1: 下午2点到4点最热。
0: 对，没错，这就是因为地温，它会继续加热大气，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它加热、加热、加热、加热到这样的一个气温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反而是在下午的2、3点。所以类似的，我们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到一年当中，拉到以月为单位啊，虽然夏至之后地表获得的这样一个太阳热量是减少了，但是它对于大气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还在继续，所以其实气温还会在爬坡，还会在继续缓慢的升高。等到这种加热、加热到达极致，不再加热，不再升高的时候，哎，小暑到大暑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一年当中最热，到了气温最高的时候，所以它会比夏至大概滞后一个多节气的样子。再之后，散失的热量越来越多，虽然还是比较热，但是气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对，这个时候早晚温差也就会大一点了。我们一直以为
0: 是
1: 是
0: 的。
1: 太阳当空照啊，热都是来自于太阳，但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太阳散发着热量，地面上的高温哈，也在继续把这个热度能够烘托到更高，所以就是上边晒，下边也热也烤。我听说好像漠河那边到夏至前后，大概晚上11点天还亮着，凌晨2、3点钟天又亮了，所以想问问您，这算是体验到白夜了吗？
0: 对于这个高纬度地区啊，就是在这个夏至前后，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确实要比咱们长得多啊。比如说漠河，它已经可以算是中国最北端的城市了。在夏至前后，比如说今年夏至的话，它是6月21日啊，它的这个日落时间大概是在8点17分左右啊。我大概查了一下，今年是这样。那天黑时间呢是在21点08分啊，它的这个白昼确实是差不多是一个17小时啊，是可以欣赏到这样一个 白夜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1: 我们再来说说夏至的三候啊，小动物们又开始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了。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声。但感觉好像现在听到知了叫少了一点。
0: 对，如果周围这个树多啊，或者是绿化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其实蝉鸣还是挺常见的，而且真的是在特别热的时候。现在这个叫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它是铲屎鸣。但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一直叫的时候，就感觉真的还是有点吵，有点烦
1: 哦，
0: 躁。
1: 对，我好像是听过，就是到这个应该是小暑、大暑那个时候，下过雨之后，你再去院子里溜达的时候，这个蝉声应该还是挺大的。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铲屎鸣的那个蝉吗？
0: 对，是的啊，但是这个夏至的话，你看它这个时候蝉是刚刚开始叫，它还不是特别多，而且确实在这个城市里的朋友啊，就是好多人他觉得，哎，其实我身边好像听到这个蝉声不是特别多，还蛮安静的啊。那我们想，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啊，硬化的地面多了，可能一些地方这个树就没有那么多，然后蝉的幼虫它也没法钻出来。啊，重生之路好像也不是很友好啊。另外的话，这个温度的波动，因为很多植物和动物它对于这个温度的这个响应是非常敏感的，温度的波动会影响这个蝉破土而出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成都就曾经因为过山车式的一个气温导致蝉鸣集体失踪啊。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干旱的话，这个土壤的硬化有可能是不是也有这个部分的蝉钻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挺致命的一个事情。
1: 就是我们说到芒种和夏至是雨节，我们就来说说雨的问题哈。大家都听过这句诗，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夏至过后，好像更容易出现这种叫牛背雨，对吗？
0: 因为牛背雨是一种非常生活化、非常形象的说法，它指的就是夏至时节那种，哎，突然出现局地性强啊，你下我不下的雷阵雨哈。所以民谚里面就说嘛："下雨隔牛背。"鸟失半边翅啊，太局地了啊！而且
1: 隔
0: 有
1: 着
0: 之
1: 牛
0: 前，
1: 背就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0: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那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同一条街上啊，前面的这个车就碰到了下雨，后面几辆车就没有碰到下雨哈。它其实说的就是这种非常局地的一个阵雨哈。你这边可能雨势滂沱，我这边甚至就是滴雨未下啊，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区里面，可能不同的区域，咱们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啊。那在夏至时节，这种雨很常见的啊。那也是因为这个时候，首先它这个夏至以后，太阳照射强，地面受热强烈，然后热空气急剧上升，就会加剧这种垂直对流的运动啊，它会生成这种雷雨云团，而且这种云啊，它尺度范围不是特别广，它会造成这种局地的降雨。而且呢，它持续时间也有限啊，所以会有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骤来急去，持续时间不长，而且雨势可能很急，可能下个几分钟、十几分钟就有了，都有可能。
1: 其实就是咱们头顶的那一片云在下雨，对吧？或者比如说，突然看见某一片云变黑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像您说，牛背雨就会出现了？
0: 对，而且你在远处看到这片乌云，但这片乌云不一定能飘到你的头上。
1: 对，确实经常会看见乌云在前边，但是好像你一直在往前开，一直往前开，好像也没有感到它的这个大雨落下的这个感觉。
0: 对，像是这两天北京天气，就是你能感觉到，哎，好像是，在我行进方向啊，一侧是蓝天白云，另外一侧好像有点黑啊，在远处看，甚至好像还有点雨幕的感觉。
1: 所以像您说区域性，好像以前牛背雨就是山区出现的比较多，因为山区天气复杂多变嘛。但现在城市出现的也多，也和高楼林立和热岛效应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对，没错，城市啊，它就像一座人造火山一样，它形成一个天然的降雨增强器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密集的建筑群它会像屏障一样，会让风速减慢，然后让带来降雨的云团在这个城区可能脚步放慢以后，逗留的时间会更久，从而会增加这样一个降雨总量。另外呢，在这个城市空气当中，它会有大量的颗粒物，它会使得这个水汽更加容易凝结，会更加容易变成云滴啊，然后就导致这个降雨量会来得更多、更快一些啊。像城市这种降雨的话，它还有可能会对这个降雨量会出现一个增程啊，它会使得这个气温升高之后容纳更多的水汽，所以也为这个降水的极端性 本质上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能量和粮草弹药的一个支持的。
1: 地面上的这些热也累积之后往上走，为接下来的降雨提供了一定的水汽。
0: 地面加热以后，它的热量，热空气它更轻，它会上升，在它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搅动空气，更加容易出现雷雨。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另一种雨啊，就是有人喜欢窗前洒落的点点阳光，也有人喜欢屋檐下的绵绵细雨。大自然轻轻一挥手，让阳光和雨水就化作了人间的美景，而且也经常会出现雨和阳光一起出现的这个情况啊。一阵旋风吹过，一场暴雨倾盆而下，你还没回神，雨没了，阳光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太阳雨，对吧？那太阳雨也是在夏天出现的更多吗？那它跟阵雨又有啥不一样呢？
0: 太阳雨它一般来说它不会下的特别的大，而且它基本上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它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日光的一个照射之下，引发了这样一个局地一个对流活动啊，会导致这边热空气上升，然后形成了这样一个云啊，然后使得水汽蒸发也比较快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不会形成大面积的对流性的一个像是这种乌云啊、雷暴云团，它不是一个过程性的啊，它可能就是下一阵儿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左边啊日出，然后右边下雨哈，基本上。天气是既有晴朗又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时间短、量不大啊，像是又出太阳又下雨，摘黄秧吃白米，其实说的就是太阳雨，而且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夏天会比较容易、比较经常碰到它啊，而且很多时候人们还认为它是丰收的好兆头。
1: 所以夏天的话，遇到的雨也是更加多样的，也有可能是太阳雨，也可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牛背雨。当然，我们还是希望那种极端的这种强对流的雨能够适当的少一点儿。那我们再来说说夏至到了，地里的庄稼好像也挺忙的，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关注哪些农事呢？
0: 夏至前后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栽种下去啊，插秧下去，这个早稻啊是处在这样一个抽穗扬花期啊。另外，这个棉花呢也是开始出现这个雷了啊。然后果蔬呢也是马上等待摘取啊。农事活动的话，就是以这种除草啊、防旱、防涝、防治病虫害为主啊。夏至伏天稻，中耕很重要啊。夏至农田草盛如独角角啊。这个时候，其实农作物都在一个生长旺盛，不光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等等，它也是一个迅速增长蔓延的过程。因为温高雨多，都是非常利于它们这样一个蔓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田间管理，抓紧进行这样一个中耕除草的一个工作。那在东北地区啊，这个夏播正在扫尾啊，华北地区这个夏粮收获以后正在晾晒啊，归仓。那高原牧区呢，草肥畜旺啊，迎来了这样一个畜牧的一个黄金季。那华南地区呢，这个早稻啊，我们要保证它有足够的一个水分，做好田间管理啊，使得它更加有利于进行这样一个抽穗、湿润和灌浆。那如果雨水多的地区，要及时做好这样一个排水工作。那在华南东部啊，因为这个降雨的这样一个集中期已经是暂告一段落，所以一定要预防这个伏旱啊，抢蓄伏前的一个雨水，增强它的一个抗旱能力。另外，在这个华南西部地区，要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大范围洪涝灾害，做好防汛准备啊，确保这个农田及这个作物安全啊。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来说，应该也还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期。
1: 这个暑假其实也快到了，孩子们要放假了，家长们也都开始规划出行了，所以想问问您哈，尤其从气象角度来说，估计您在做这个暑期出行的计划来说，可能是不是更能够躲避一些不良天气，能够玩得更好？所以想问问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至少提前多久定出行计划比较合适？
0: 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哈，那我将会从这个大家提前量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咱们就是订机票、抢住宿啊，咱们有的时候会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就开始做这出行计划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天气预报它没有那么长远的一个预报的一个来给我们参考。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量啊，我们旅游出行地计划出行地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们从5月就开始计划，我7月要带孩子，比如说去新疆，或者说去西藏哪个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7月份 这个地方它
1: 历
0: 最容
1: 年
0: 易
1: 的
0: 发
1: 情
0: 生的
1: 况。
0: 灾害是什么啊？比
1: 嗯
0: 如说，它7月是不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带好雨具，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就是说是做好一些其他防雨的一些准备，而且尽量避免去往。

0: 盯着我们是不是最终要选择这个点。比如说，咱们已经预见到7天以内可能有台风要来，比如说或者将会有这个大型的一个过程性的一个暴雨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
1: 咱得
0: 大家
1: 换
0: 是
1: 地
0: 不是
1: 儿
0: 可
1: 了
0: 以考虑换 个地儿？对对对，因为这种高影响天气，第一，它有可能会对咱们的行程带来非常大的组织的一个影响，甚至一些行程是不可能像是出海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停航啊，或者是停驶的一个可能性啊。如果是一定要赌一把出去的话，这万一碰上变化，其实还是挺糟心的。
1: 可以先长期做一个大概的方案，快临近的时候再具体的，我们来验证一下哈，这段时间这里的天气的情况。现在比如说预订机票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的，应该叫保险吧。网络上订这个酒店的话，好像入住之前或入住当天几点，你之前好像都是可以免费改退的。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帮助大家减少了压力。但是临时出行，可能这个机酒的费用又会相对较高一些。所以什么样的天气应该果断的改变出行计划？除了下雨，还有啥？
0: 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强降雨以外啊，如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前段时间其实已经频繁出现强降雨了，然后哪怕是在之后几天的时间里面，甚至在10天以内的一个时间段，它一点雨都没有，但是它其实考虑到次生灾害发生一个滞后性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危险性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去往西南地区、高海拔山区。还有华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多留意啊，多备一个心眼儿，这个还是有可能。另外呢，就是说是如果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信号啊，包括但不限于暴雨、雷雨大风、高温、大雾。还有台风等啊，有高等级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我们这时候其实真的建议大家要认真考虑改变或者是取消出行计划啊，像是台风啊、暴雨、大雾等等，它对于安全这个威胁是最直接的，
1: 哎，于
0: 宁
1: 老
0: 可
1: 师，
0: 令
1: 夏天
0: 其，
1: 也会出现大雾天气，对吗？
0: 海雾。这个时候其实有可能就是海峡的海雾，它如果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是。有可能啊，会造成短暂的一些停航啊，因为，很多朋友出行，他这个行程可能说我这几天在这个城市，然后另外几天在另外一个城市，它中间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临时调整的话，可能会对自己这个出行啊、心情啊，或者
1: 都会有
0: 是
1: 影
0: 费
1: 响，
0: 用啊，哎，行程规划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大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就是，去往东南沿海或者是华南沿海的话，一定要关注。台风的影响啊，因为台风一旦来袭的话，它可能在它影响的这个至少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它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停工、停航，甚至停电的情况，这个一定会给这个旅游带来一些不便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危险。
1: 所谓芒种夏至是水节，夏至节气开始后，不仅雨是多样的，也可能会是凶猛的。从今年6月1号开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也同步进入了主汛期。今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期间，我国水文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涝重于旱。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北京市大兴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冯宇一起聊聊今年的汛期和避险技能，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准备为这个多雨的夏天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今年6月1号，全国已经是全面入汛了。问一下李老师，今年这个汛期跟往年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为什么说6月1号我们国家一般是会进入到主汛期，或者说全面入汛哈？因为通常在这个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季风已经进一步爆发了，也就是说更多的、更大量的、充沛的、更暖、更湿的这样一个空气会随着季风爆发不断的涌入我们国家内陆地区，而且因为它增强以后，它会送到更北的一个地方，它会使得中国这个雨带雨季继续自南向北推进，更多的地方进入到这样一个主雨季，所以防汛的压力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增大啊。而且呢，像是前几天你看， 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几天啊，前几天像是包括贵州、重庆啊、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多地已经。

0: 遭遇到了非常突出的强降雨、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都有出现。那年内最集中的降雨期啊，这说明也是正在到来。而且现在其实刚进入到主汛期还没有几天。那从官方预测来看，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这个3个多月的一个主汛期，防汛任务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从这个气象背景来看，气象预测来看，南北都多雨。而且今年5月份，其实北方的降雨已经提前发威了。海河流域啊，截至目前，它的这个降雨量是显著偏多的，一些地方甚至是1961年有完整的观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多的。所以汛期后面这个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大啊。那今年这个台风季也有可能会比较活跃啊。现在估计预计会有7到9个台风有可能会登陆我国，较常年是偏多的，而且其中有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会深入内陆并北上，那带来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后面要密切的追踪啊，关注的一个高影响天气。
1: 对，像前几年，比如说北方的这种，出现内涝或洪水的情况，也是因为台风北上，这个水汽在持续的不断的往这边输送，才造成了现在大家，比如说像北方，可能对于台风的预警或这种强烈的这种降雨的这种，怎么说，防范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对，像是京津冀、河南、山东这一带哈，就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你去看它极端的日降水量，你去翻看这个历史记录，大多都是跟台风影响有直接关系的。
1: 七下八上，这算是咱们老辈子人传下来的经验，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北方防汛最紧要的时候。但是就今年的预测来说，其实北方地区降水偏多，咱们应该是6月份就要开始在这个防汛上要更加多多注意了，对吧？不能再等到7月份以后我们再去准备，对吗，李老师？
0: 对对对，七下八上啊，7月下旬到8月上旬哈、啊，是所有气象人心里最七上八下的一段时间哈、啊。因为基本上对于北方来说，这段时间它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总量，基本上全年近1/3的降雨量就出现在这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所以因为降雨量大，所以它导致这个防汛压力大啊。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气候统计平均态的一个情况，它不代表每年都是这样子，不代表每年最强的降雨都是只下在这个时段，它有可能更早，也有可能更晚啊。所以这个防汛的准备，它一定是提前开始的啊。通常的话，5月份就已经开始要做这件事了，然后6月份就已经开始实际去准备这个事情了，因为6月1号我们也是进入到主汛期了，进入到全面入汛的一个时期。那像是去年，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去年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北京变得可像南方了，
1: 对，
0: 又
1: 去年
0: 多
1: 的桑
0: 雨，
1: 拿天儿，
0: 又湿，又热啊，而且甚至可能一些南方才能看到的一些物种啊，在这个北方也开始生活了。所以说，它的这个雨季是来得早，下得久，持续时间和累计雨量都是打破了记录的。所以对于防汛来说，绝不可能是到了跟前儿再去做准备，而是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像是七大江河，它的洪水防御，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多线防汛，它绝对不是进入到这个7月啊，从6月开始准备，可能都不是很宽松的一个情况。而且从这些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大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极端天气它确实开始有了更早、更强、更集中的一个变化趋势，所以这就使得主汛期的这个防汛形势是进一步压力陡增。
1: 所以今年我们就特别请二位老师和我们提前说说，如果汛期到了，尤其是对于个人来说，做好哪些防汛的工作哈。比如说山洪，它就是防汛要防的那个敌人当中最凶的一个，因为它可能不是大河慢慢的涨水，它是山里突然冲出来一股急流，再夹着树枝泥沙，20分钟就能把一条干沟给变成几米深的水道。那冯队，刚刚咱们说了那么多避险的知识，我们就接下来就汛期和山洪来说一说，那山洪到底有多厉害？真的是要碰上的话，是不是会像视频里的那样，连人带车一下就没了？
2: 首先来说，我们确实是带队在河南救援的时候碰上过山洪，我也亲眼确实见了这个山洪。然后首要条件呢，还是我说，如果作为我们普通百姓避险的话，在进入汛期之后，
1: 车子不安全，
2: 我觉得大家都尽量少往山区的地方去， 啊，因为它这个山洪的爆发，它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我一场雨我就能引发山洪，它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总有雨，那我这个山体在雨水的这个浸泡下，饱和度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之后出现了一场并不大的雨，反而引发了山洪，这个也都有可能，包括这个上游河道啊，比如堰塞湖啊，种种情况都可能会引发。所以说，山洪的发生并不一定是雨天才会发生。
1: 就是
2: 这个
1: 天
2: 大
1: 气
2: 家
1: 是区域性的，但是像您说，这问题是连锁反应出来的。
2: 没错没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持续性的激发性的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在河南遇到的那次巩义地区的山洪，就是它是在一个特别晴朗的一个天气下，我们在下游河道在展开救援，突然间上游就出现了这种山洪的这种状态。首先，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下游你会在水面上看到水雾，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救援现场的时候还没有水雾，然后慢慢你就感觉到你这个水周围的湿度在慢慢的升高，然后你就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水雾，这是一个自然状态，
1: 您
2: 你
1: 说
2: 可
1: 的
2: 以。
1: 这个肉眼可见的水雾是普通人也能够看出来的
2: 都能看得到，都能看，就是我们所说的水面上起了一层雾。
1: 吗？哦，哦，
2: 对，你想啊，现在艳阳高照，这个天气晴朗，
1: 也
2: 突
1: 不
2: 然
1: 能
2: 间你，
1: 是雾蒙蒙的感觉哈。
2: 对对对对对，然后突然间在这种气候下，你就看着下游明显感觉湿度增加，然后起了一层水雾，这就是一个比较异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安全员也发现这个状态，就开始马上通报，然后紧接着大概没有1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是先听到声音的，我们不是先看到山洪的，就是明显你听山体的上游有类似于小的地震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然后这时候我们吹响了这个撤离的这个哨声，然后向两岸进行迅速的转移，包括把这个百姓，因为当时我们在一个危桥上正在过桥嘛，对百姓进行转运嘛。然后马上叫停两岸所有的人往山体两侧进行撤离，然后等我们听到声音之后，大概又过了有十几秒，我们才正经的看到了这个，将近2米的这个山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水是浑浊的，而且水里面什么都有。
1: 岳老师刚刚冯队说了说他在救援过程当中看到的山洪来之前的一个信号哈，那比如说从我们天气判断上来说，山洪来之前我们还需要注意点什么，看到啥了咱就注意了。
0: 对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啊，其实就是发生山洪，要么就是雨一下子下得特别大，短时雨强大，容易诱发山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雨下得特别久，然后在已经超量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持续降水，它会导致这个地质条件可能已经是比较脆弱了，已经不堪重负了。然后之后虽然雨减弱了，甚至雨停了，但是这个灾害的发生它其实有一定滞后性，它引发的这个反应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滞后性哈，就是说在长时间的降雨之后，即便是降雨停了，然后也不要贸然到山区、到河谷、到低洼的地方去啊，因为这真的有可能还是会有山洪发生的一个潜在风险啊。我特别同意冯队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观察到这个河道水位突然暴涨啊，然后一些小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或者是听到远处已经有类似这种火车轰鸣或者是小型地震这样的一个异响出现的时候，应该是立刻避险。那避险的这个方向也是往周边的高处去走，避开河道，离这个河段地区也是越远越好，然后往高处去走，进行这样一个立即的一个避险。而且我们翻查了以往，降雨量引发山洪啊，或者是洪水啊，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发现，1小时大于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啊，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临界值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降雨之后，基本上这个灾害就已经是有可能发生了。另外呢，就是说是，它之前雨已经下了几天，累计雨量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不管后面会不会下雨，我们都要给它留下几个 一段时间的一个安全量啊，在这个期间是一定不要去靠近河流啊，或者是河谷啊、山谷啊，因为很多风景优美的景区，尤其是在暑期，往往
1: 山
0: 也是
1: 山
0: 在
1: 水水
0: 这些
1: 呀、
0: 地方。
1: 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出行地的时候，其实一定也要把这个安全因素一定要重重的考量在内。
1: 对，哎，李老师，刚刚您提到了这个降雨量，比如说小时降雨量大概是50毫米左右，那，
0: 对，当
1: 但
0: 出
1: 是
0: 现了
1: 这
0: 一
1: 个，
0: 小时超过50毫米，就是要
1: 对。
0: 警惕了。
1: 但是，比如说这种的话，是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天气预报，比如大概看的是小雨、中雨、大雨，但这个小时的降雨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分
0: 我
1: 析？
0: 来告诉大家啊，其实这个产品是有的啊，就比如
1: 哦，
0: 说咱们日常发布的强对流天气预警里面，它通常是有2张图啊，一张呢是红色的，对于这个风雹天气的一个提示，它是红色系的啊，然后还有一张绿色系的图，它提示的就是短时强降水，然后它也是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降雨哈，这个降雨的话，可能啊。不一定会引发山洪啊，但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你浇成落汤鸡啊，这个是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是，它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预警图里也分2层，一层是单小时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还有一层就是单小时可能超过50毫米的降雨，但是它在全国地图上它不会特别大。但是咱们看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咱们家或者说咱们家附近在这个50毫米这个圈儿附近，这时候一定就要提高警惕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气象 APP 的时候，还要再看得更加细致一点。尤其
0: 对，
1: 像您说的这个
0: 因为
1: 降
0: 越
1: 雨
0: 是
1: 量的
0: 高
1: 这个
0: 危
1: 问
0: 险
1: 题，
0: 的区域，它其实预警的时候，因为它要做的更精细，它不会报的很大，它其实这范围是缩小的。
1: 所以这个
0: 所
1: 时
0: 以
1: 候，可
0: 大
1: 能对
0: 家
1: 我们来
0: 只
1: 说
0: 能
1: 更能
0: 看
1: 够去
0: 漏。
1: 甄别它，对吧？
0: 对，就咱们还是要更加仔细的看一下预警啊，当然就是说是，如果有任何啊，就是说是不太明白或者说有存疑的地方，就欢迎大家多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内容。
1: 刚刚李宁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发现山洪的话，我们是要往这个地势高的地方跑。那这个时候我开车能不能大概追得上这个洪水对我的影响？冯队。
2: 还是说开车这个载体啊，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比如说，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山洪之后啊，山洪嘛，它一定是在这个低洼处，比如说两山中间的一谷形成的这种山洪嘛。如果说你开着车，现在有两边有路，我能迅速往高处转移，那行，那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有些人想象的，比如说。哎，我这个往下游方向去开，对吧？这个上面是山洪，我现在往下去跑，这个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从我们实际来看，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能开车去，很大概率不
1: 别
2: 会
1: 人
2: 是
1: 也
2: 你
1: 能
2: 一
1: 哈，
2: 台车，
1: 哦。
2: 对，很大概率不会是你一台车，尤其是刚才又说到我们很多这个救援现场。当你想走的时候，你不见得你前头的那辆车也能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被堵在那儿了，那你就更麻烦了。
1: 那这个时候用自己的腿往上跑，其实也挺快的。
2: 腿实际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啊，腿实际是最保险的选择。当然，就像我说的，也不能说绝对，你要两侧就是开阔的道路且没有车，你说我现在往高处转移，我开车也没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车特别多，又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反而会很危险。因为你现在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山洪了，我现在选择我拔腿就跑，我需要用的时间，和我现在去车上把车打着，我准备开车跑，但是发现我前头那车它没动，我跑不了，我现在再拉开车门，再下了车，我再去往上跑，这完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1: 对，像
2: 你
1: 您
2: 会。
1: 说，哪怕是我直接往山上跑，可能也比我要先跑到车上，哪怕这个车能开哈，这个时
2: 对，
1: 间其实已经被浪费了一些了。
2: 对，那个时候是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没有这么多时间能让我们去做更多的选择，所以最稳的选择才是最有效的。更何况，比如说我再延展的说一些，如果不光是你一个人，你还带着比如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子，那这就更恐怖了。你让他们上车，然后你车又走不了，你又把他们再弄下来。再让他们往山上跑，这个危险性就很大。 如果是我，如果是我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一定会弃车，先选择这个有效的保证自己安全的方式。
1: 哎，我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15厘米左右的这个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这是真的假
2: 这是绝对的真的，而且我跟您
1: 的？
2: 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曾经在水深20厘米的这样一个河流当中，
1: 20厘米大概也就是没脚脖子嘛。
2: 对，然后有一个人发生了溺水事件，啊，
1: 这
2: 就是
1: 个，
2: 20厘米的水他溺水了，然后死亡了。就是实际我们每次在讲这个深度的时候，包括我给我的很多队员培训的时候也在说，这个水的深度啊。这个它不能决定你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因为它还有一定的水流速。比如说，就算15厘米，如果水流速很高的情况下，你依然是过不去的。啊，第二，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是15厘米，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山上下来的水，可能带着一些泥沙，甚至是这个
1: 树杈什么的，
2: 带着树杈、腐朽的木头什么的，这些你都不能。贸然的去过这个河的，
1: 哎，那比如说像这个水流看着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大概没到膝盖50、60厘米的时候，是不是也能试着就走一走呢？
2: 如果一定要是想去尝试一下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技术特点，那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就近去寻找一个，比如一根木棍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叫可以作为探杆儿。就是你每走一步，你都要把这根碳杆扎到你的下一步要迈的位置，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浅，突然间一下就
1: 就
2: 变
1: 深
2: 深，
1: 了，
2: 对，然后突然间这个水温就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所以你要有一根碳杆，而这个碳杆一是去探查你要下一步走的这个方向的状态，第二呢，就是要跟你的两只。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性，再进行一个运动，就是，实际我这么讲就是很单薄，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些这个单人涉水的一些技术要领，现在还是比较多
1: 老师们都在说说，如果没有必要，咱就少一些
2: 的。啊，
1: 这种危险的行为啊，尤其是像在汛期的这段时间，万一真的是比如说有这个洪水出现的话，咱就别冒那个险。最简单的话就是，咱汛期就少往山区走，呵呵，
2: 没错，
1: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开车遇到积水怎么办？比如说，啥情况就真的要弃车逃生了？
2: 如果这个一定让我给一个标准的话，是这个，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北京经历过721之后，我们是做过这方面的分析和试验的，包括我们也亲自就是把车开到这个积水的桥区做过这个试验，不管是开门啊还是什么样的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度。就是，如果，我这个水位现在没过我车的，不管是越野车还是家用轿车啊，只要它没过我轮胎的全部了，我此时就要考虑是否要弃车了。如果就算不弃车，我也至少要把窗户打开，随时准备跑。当水位如果达到我们这个玻璃的下缘，也就是我们门边那个位置。这就是大概是你最后能选择弃车逃生的机会了。
1: 就这个时候开门已经是水的阻力非常大了。
2: 对，开门就是您说的特别正确，就是开门此时是已经不是很好开了。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刚才我会说到，就是当水位没过轮胎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把玻璃降下来。因为这么，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从网上能看到一些视频，比如说用这个抱枕去砸这个车窗玻璃什么的。主持人，我跟您说，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是专业的救援队员，
1: 对，
2: 不
1: 我
2: 管
1: 们的
2: 从
1: 力
2: 体
1: 量什
2: 能
1: 么的，
2: 上、
1: 对，
2: 力量上都好很多。成功率并不是100%。啊，反而呢，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培训当中，我会给大家推一些。可能就是网上买很便宜几
1: 那个
2: 块
1: 小
2: 钱的
1: 锤
2: 那
1: 子
2: 种，
1: 哈，
2: 就是叫按压式破窗器。
1: 好像看见过，
2: 对，您可以搜一下，就很便宜那个东西。就是它以你也不需要买太贵的，因为它原理很简单，就是一根弹簧，前头带着一个撞针，钨钢的撞针。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在被困车里的情况下，使用这个东西单手发力， 包括女性也都可以完成这个有效的破窗。
1: 说的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是突然来这么多水，咱没辙了。但是要早的情况就是离车远点，咱赶紧回家。
2: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的。还是我说那句话，车并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这个逃生的载体。
1: 那除了山洪，我们知道像汛期可能还会有滑坡和泥石流哈。那李老师，像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的话，天气上还会有什么大家需要关注的，或预警信息也能够足够的告诉我们大家该避险了吗？
0: 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啊等等这些次生的一个地质灾害啊，那在这其中天气因素来看的话，毫无疑问，暴雨它肯定是诱发山洪啊滑坡啊泥石流等等这些灾害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并非是单一的决定因素，它还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啊、地形地貌啊、地质条件，还有前期降雨量啊、这个土壤承载力等等多种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不同地区它的承载的一个阈值哈、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啊，北京山区它可能这个承载的阈值在180毫米以上啊，到这个啊250毫米之间啊，这个数值可能就是非常容易致灾。小时雨强是在50毫米以上，但是如果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话，可能它发生滑坡，它的启动降雨量可能一场大雨25毫米以上大雨就足以诱发了。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或者说60毫米以上，就有可能会致灾了。所以它不同地方这个承载能力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海拔高度也会影响到雨量的一个阈值啊，比如说1500米以下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区域，50毫米以上的一个降雨就有可能会致灾，但是在3500米以上的相对海拔比较高的区域，可能10毫米以上的降雨就有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
1: 就是有可能是从一点点上边往下来是一溜，但是到下边有可能就是非常强大的水或其他的冲击了，对吗？
0: 它会有一个汇集，它会有一个冲下来的一个动力势能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共通性啊这样一个参考性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关注一小时以上这个雨强是超过50毫米，或者是一天之内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这个其实都是要引发我们关注的一个提醒类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指标。
1: 小时内降雨超50毫米，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哈。那冯队，除了山洪啊、滑坡、泥石流，我们在跑的方向上是不是也跟这个洪水是一样，是反着它来跑的？
2: 它这个很简单，这个方向性这几类灾害，首先都是高处，首先来说都是高处，这几个灾害类型都会发生在这种山谷的这种地区，所以，我们讲左岸右岸嘛。左岸右岸都会有这个高处，要迅速的往高处去转移啊。然后就是有好多好多我看过有些视频啊，就是还有讲这个往下游方向跑，这个，
1: 对，我也在想我能不能跑得过它，对吧？包括虽然刚才我们说那个开车肯定不对啊，但我加速120也是能开得了，还是跑不过它。
2: 他跑不过它，我非常明确的跟你说，这个跑不过，一定是跑不过。而且呢就是一是本身跑不过，第二是你可能无法想象它的这个速度。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泥石流啊、滑坡呀，尤其这个比如说山洪和泥石流可能还好，但是滑坡可是瞬间的。你去跑得赢滑坡的这种可能性极小啊，所以呢往两侧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两侧的这种高处的这种地带，这是你唯一的方向。
1: 还有我们也关注过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暴雨过后已经撤离到安全地方的乡亲们，就又偷偷跑回家，想看看庄稼呀，看看鸡鸭呀，或者看看家里边放着的存折啊，或者是银行卡什么什么的。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这种是不是依旧很危险？
2: 说起来都是眼泪啊。我们救援过程中真的是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在一次救援过程中还有老乡把我们的船偷了然后回家去看看，但是确实总能遇见这种事情。我们较为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自己家里的物品啊、钱物啊，因为他当时跑的时候没
1: 来
2: 得及拿嘛，然后后来想起来去拿， 这是一方面啊，实际还有一方面就是走失。
1: 嗯。
2: 比如说家里头有两个老人，可能老爷子呢身体稍微好一点，我们第一趟呢就把老爷子先带接出来了。但是往往这种环境下呢，整个通讯都是
1: 不
2: 中
1: 太
2: 断的。
1: 顺畅的，嗯。
2: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几个地方曾经发生的这个水灾，电力设施和通讯设施都是中断的。但是呢，老爷子出来之后呢，就担心老伴儿，我也联系不上他，我也不知道你们给他接没接出来。而且这有一情况，有可能老爷子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老太太呢不是我们救援队接出来的，
1: 嗯，嗯。
2: 所以安置点儿也不一样啊。然后这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他不知道自己老伴儿是不是安全出来了，就总想回去看看。
1: 嗯，
2: 实际这儿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救援力量不同，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前指，所有这种受灾区域，我们会3遍以上这样的一个巡查才会结束，所以说就是不会有这种遗漏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而且以近几年我们看有些受灾区域的话，都是这种饱和式的救援，所以问题不大。然后
1: 嗯，嗯。
2: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身处灾区的话。相信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的救援力量，完
1: 嗯，
2: 全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有效的保障。
1: 像这种的危险性也可能还是在于，就是有可能次生灾害的发生哈。所以李老师，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刚发生过类似山洪或者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天气还会有一些相应不利的影响，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0: 嗯，一次强降雨诱发的像是一些地质灾害，
1: 嗯。
0: 它有发生了之后呢，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啊，因
1: 嗯
0: 为山体它已经被这个雨水给冲饱和掉了，即便是雨停了，那土壤水分它其实还在从表面往深处继续缓慢的一个下
1: 嗯，
0: 渗，所以这就导致不管后面天气如何，这个雨是不是继续下，它哪怕是放晴了，但是这种变化还在继续，所以在后续几天甚至几周以内都有可能会发生滞后性的一个滑坡。崩塌或者是泥石流的一个余波啊，那之前也是出现过多次案例的啊，不管是这个受影响的这个同志啊，因为担心回家看看也好，或者是救援人员，然后在返回救援的时候，在清理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二次滑坡等这样一些再次发生灾害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提高警惕。
1: 对，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救援人员哈，但是大家也要关注到这个灾害，它会有一个滞后性发生的可能性，就别要光凭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哈。这个天气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咱们就再等一等。比如说我从去年夏天哈去徒了个步之后，哦，之前不是说我准备了很多嘛，但这个行前的准备清单里边还有一些应急的物品，比如说像纱布啊、碘伏棉签啊、保温毯等等哈，包括还有一些预防水土不服的药物。所以想问一下。冯队，比如说，尤其是在夏季出行哈，包括我有类似这种徒步或者往这个山里走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个小众路线的话，这种急救包是不是也是非常必要
2: 我突然间想到了咱们一句老话
1: 的？
2: 啊，要怎么讲啊？饱带干粮，热带衣，对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就是首先来说，我先明确一下，就是这种应急包或者这种急救包必须要有，尤其是在这种户外环境啊，就包括我们这么多年救援，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生活在城市当中，你并不觉得可能缺少某一个小工具会影响到你什么，
1: 对，因为我
2: 但
1: 买个
2: 是，
1: 什么东西也很方便，现在就
2: 对
1: 是，
2: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怎么都不会想到，可能你手划一个小口子，就要引发特别严重的感染，这种事儿在城市当中是绝对不会能想象当中想象得到，但是在户外环境中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些东西。你要让我看还不够，比如说有一些常备药品，打比方说您，比如说血糖啊，或者血压啊、血脂啊，或者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疾病，这些常备药品，或者有一些，户外的话，比如说这种肠胃性的药品，甚至一些紧急的这种消炎类的，作为我个人的话，我都会去准备。就是我自己有个小包啊，这个包大概。可能就跟你们女孩子这种化妆包，小的那种化妆包大小
1: 巴
2: 差
1: 掌
2: 不多，
1: 大，嗯，
2: 哎，对对对，就
1: 嗯，
2: 那么大。里面呢，一些常备的我的一些药品，然后呢，苏超酒心、硝酸甘油，这个碘伏创可贴， 然后一些小的小工具，我是常年不会离身的，会带着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也像您说的，一年加起来也没用个三五回，但是您相信我，这三五回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候用到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尤其是在这种易发生灾害的这个季节也好啊，这个时间段也好啊，所以你一旦要是出去，比如说徒步啊，像那种户外运动啊，而且，本身就是我特别想跟主持人去交流这个事情，就是户外运动它实际是一个极限运动，它
1: 哪怕
2: 并
1: 我
2: 不
1: 很
2: 是
1: 简
2: 一个，
1: 单的徒步，它已经算是极限运动了。
2: 是的，没错，就是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态啊，就是享受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确实属于一个极限型的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通常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徒步是什么？公园啊，现在一个景区啊，香山啊，你先爬上去再爬下来，这叫徒步。但是现在由于这个
1: 大家
2: 环
1: 更向
2: 境，
1: 往自然了，
2: 对
1: 就
2: 对对，
1: 希望有一定的挑战。
2: 环境越来越好了，机会越来越好了，大家总想去尝试更美的、更自然化的、更好的这些环境，但同时它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危险因素。那这个时候你哪怕多比别人准备一样东西，那你的这种安全性也会更高一
1: 我们原来都叫穷家富路嘛，多带
2: 点。
1: 上一点儿，
2: 对对
1: 这
2: 对，是
1: 准
2: 的。
1: 没有错啊。但如果是像，尤其现在好多人都流行叫重装徒步哈，就恨不得一个包背上，我这几天住山里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但是该带的咱们千万哈不要忽略，就像刚才冯队说了，这个可能最后就是保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个资源。对。
2: 不差那几百克，咱不差
1: 不
2: 那几
1: 差那
2: 百
1: 几
2: 克。
1: 百克，对，
2: 对，
1: 其实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哈，今天信息量很大嘛，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反复多听我们这期播客，大家能够把这些急救的相关的情况啊，能够更加熟悉于心。那么最后，其实也想再请两位老师哈，再总结总结，再嘱咐嘱咐。李老师，您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您还要嘱咐点什么？
0: 好的。那从天气角度出发的话，我对大家安全度汛的这样一个建议啊，应该还是几个字：看懂预警，避开峰值，留足余地啊。所以一旦当遇到不管是短信也好，然后自媒体推送也好，或者说电视预报也好，一旦发布了比较高等级的预警，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心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强降雨结束了，次生灾害的发生，它具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性，它也有突然爆发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重视每次预警和提示，用天气的提前量来换取我们自身安全的空间。所以最后也是预祝大家能够快乐、安全、不焦虑的度过这个炎热和多雨的夏天。
1: 好，那冯队您呢？
2: 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然后，如果一定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的话，多做功课。你要让我看来，知识的储备要远远大于装备的储备。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的夏天吧。
1: 对，我想再多嘱咐两句哈，因为去年大概也是七下八上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是从老家开车回北京的路上，就刚在高速上突遇了这种，我觉得应该能到暴雨级别，就是真的是这个雨刮器，你感觉已经不管用了，看不清前面的路了。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还是冷静、小心谨慎；二，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复习一下自己车内的各种警示灯究竟是怎么用的。这样的话，如果是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对于我们的安全形势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冯队，谢谢二位。最后，我们再结合二位专家的嘱咐，给大家画一个重点：第一，请务必看懂预警。一旦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或山洪预警，尤其是看到那种1小时雨强超50毫米的预报时，一定要取消或推迟进山涉水的计划。第二，放弃一切侥幸，车淹了可以修，但生命没有彩排。第三，知识是最好的装备，就像冯队说的。储备知识远比储备装备重要，请大家务必把节目里面提到的“往高处跑，水没过轮胎就要考虑汽车”等保命细节转告给您的家人。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里，我想为大家介绍两位种植小众水果的新农人。燕窝果又名麒麟果、黄金火龙果，与火龙果是亲兄弟，身价却是天差地别。它是火龙果家族中最贵的一员，单果250克以上的燕窝果售价可达80元以上，地头收购价高达60到80元每公斤。燕窝果对生长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因为在夜间开花，昆虫早已休息，自然授粉的概率几乎为零。种植户陈石培和果农们必须赶在凌晨4点花朵闭合前，用毛笔蘸着花粉轻轻点在柱头上进行人工授粉。另一位新农人李峰种植的是蔓越莓。蔓越莓被称为是美洲红宝石，它是公认的超级食物。它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 前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多种健康益处。但是种蔓越莓是一场漫长的耐心游戏，种植3年才开始挂果，约5年进入丰产期。李峰和团队从2015年的100亩试种扩展到如今的4200亩，打破了北美对蔓越莓种植的百年垄断。这些小众水果的种植会经历哪些坎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在中国版图的南北，时间被赋予不同的农时节奏。从北国黑土到岭南红壤，从清晨曙光到深夜月色，田间十二时辰里藏着雷州半岛毛笔授粉的星光，也映着福源雪地抢收的灯火。两地相距4500公里，却在同一个丰收时钟下见证了两种炽热的丰收故事，记录着中国农业冰火交织的十二时辰。

0: 广西，阿强，现在马上要去配花，
1: 对，四点钟前把它配完。
2: 深夜，雷州的湿热仍未退散，千万朵燕窝果花苞开始悄然攒动。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精灵，正等待一场关乎生命的仪式。